0: 人员综合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生命探测仪、地面探测及人工搜索等排查手段，开展立体化摸排搜救。挺进途中，救援人员沿途踏勘路况地貌，排查次生灾害风险。通过实时采集、回传现场影像和数据资料，及时掌握救援核心区域险情动态底数。
1: 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昨天中午空运至拉萨，正在转运途中，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我们来了解一下吉隆口岸的位置。吉隆口岸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海拔1800米左右，与樟木口岸隔山为邻。 吉隆口岸距日喀则市560千米，距拉萨市830千米。这里也是我国和尼泊尔边境的重要枢纽。通过水利部昨天发布的一张吉隆口岸灾难前后对比图可以看到，现场的破坏性非常严重。图中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错肩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昨天上午，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水利部正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 目前当地已聚集了多方救援力量，那么救援进展如何呢？来看总台记者陈琴从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发回的报道。现在的温度呢，大概在14度左右。 天气呢，由于点点的小雨，其实是在慢慢的温度在慢慢的降低了。最新的进展呢，我们是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左右的通信已抢通恢复，这样是有利于整体救援推进。从前方指挥部，我们还了解到，为了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将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490名群众工人已经第一时间有序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这样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完成撤离。根据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 部门的初步排查，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91线受损路段大约有3公里，也正在组织力量全力抢通。目前泥石流灾害的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行，结合西藏吉隆的地形地势，接下来救援的要点是什么？这次的救援工作又面临哪些难点呢？一起来看。救援难点一：地形复杂，水情稳定性有待掌握。 吉隆地处喜马拉雅山山脉腹地，北高南低，南部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带。本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在一处支沟和主沟交汇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顶部还分布着冰川和冰湖。另外，该区域地震频发，岩体松动，也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
2: 目前支沟源头山体破坏区的稳定性尚不明确，直接影响对次生灾害的判断和救援人员的安全。与此同时，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也有待进一步掌握。当地是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地形，降水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地形狭窄，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控，像山体崩塌、滑坡和落石，道路通信
0: 电力一度中断。救援难点二：发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第一时间派出水文监测队伍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同时加密会商研判。根据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尼泊尔错肩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 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救援难点三：未来几天，吉隆县降雨频繁。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27号至29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小到中雨，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这些数。

0: 数据意味着未来一周堰塞湖的入湖流量预计将会达到15立方米每秒左右，水量继续增加的同时，风险也在加大。
1: 第一批应急监测人员携带了电波流速仪、雷达水位计、无人机、遥控船等仪器设备，已于昨晚到达吉隆镇，完成了设备调试等各项准备工作。今天呢，还将有2支水源应急监测队伍赶到吉隆镇，后方也成立了专班，同步构建了吉隆口岸以上流域河流洪水预报方案。
2: 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当地的救援工作进展如何？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又是什么呢？总台央视记者昨晚就相关情况电话采访了吉隆县县长。
3: 首先是妥善安置受灾的群众，确保群众呢能够安全转移到位。其次呢，详细的开展咱们失联人员的相关的数据统计工作，协调开展这个搜救失联人员。我们应该说是第一时间啊，将我们2个乡镇5个村的将近500名群众呢，全部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重点保障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和基本的生活需求。目前呢，我们市县两界啊，调动这个解放军、武警、边防、消防、公安、医疗卫生干部职工呢，救援力量2000余人，其中呢1200余人已经赶赴到了现场。目前呢有120余人现在正在深入一线的开展这个救援。那我们大概是3个方向，一个是道路的抢通，次生灾害的防治和这个重点区域的搜救工作。目前呢，我们首先要积极抢通啊这个往国门方向的大概3公里的这个道路，已经这两天呢抢通了大概1公里左右。除国门这个重点区域受灾的重点区域，其他区域的电力和通讯都已经抢修完毕了。堰塞湖目前呢还是有这个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且目前呢这个吉隆县里面呢降水强度也比较大，容易诱发2次的泥石流和滑坡这样的一些次生灾害，既增加了我们道路抢通的难度，也对我们的人员搜救工作呢有不小的挑战。下一步呢，我们还是一个是通过这个灾害治理，积极的把这个堰塞湖的风险降到最低。
2: 灾情发生后，武警西藏总队立即启动应急抢险救援预案，扎实开展抢险救援前置保障准备工作。今天凌晨，我们与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取得了联系，今早8点半左右，他们即将出发，继续向核心受灾区域挺进。
4: 昨天白天，我支队前置官兵在吉隆镇临时备勤点有序开展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官兵严格按照流程清点检修各类救援装备器材，逐一开展装备实操测试，确保所有装备状态完好，随时能够投入抢险救援。同时统筹配齐防雨防寒、医疗急救等各类应急物资，进一步夯实救援保障基础。晚上10时许，官兵不顾连日作战疲劳，连夜开展物资装载搬运作业。截止目前，累计为受灾群众搬运帐篷450余件套，切实保障受灾群众临时安置所需。今天天亮后8点30分左右，前置备勤官兵将立即向核心受灾区域挺进，采取分批分组的方式同步展开人员搜救、道路清淤、隐患排查、群众帮扶等任务，同时做好受灾群众安抚疏导，配合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全体官兵将始终紧绷安全这根弦，严密防范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灾害发生以后，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部署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工作，负责同志已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派出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自治区疾控中心专业技术人员携带医疗物资驰援，组织调派周边市县救护车

医护及心理工作人员赶赴灾区，尽全力保证一线伤员转运、救治及心理干预需要，同步开通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

0: 来连线正在基隆镇的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1: 好的，我目前就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的吉隆镇。大家首先可以看到，我们目前是天气是一个阴天的状态，是没有下雨的。然后我们地面也是一个比较干的状态。那么我们根据这个西藏自治区气象局的一个天气预报啊，是可以了解到，在吉隆口岸附近呢，28和29日都是会有这个降雨的情况，并且29日的这个雨势呢是可能会进一步增强的。所以说这个对于现场救援来说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那么在这种连续降雨的情况下呢，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次生灾害。当地是会通过这个统筹气象、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去持续强化雨情啊、地质隐患的一个监测预警，并通过无人机的航拍、遥感监测等这些技术手段，去对堰塞湖的稳定性、溃坝的风险去进行一个严密的监测，去动态研判风险。那么在救援的方面啊，在灾情发生之后，日喀则市是在第一时间成立了前方的指挥部，统筹了市县两级1200多名的救援力量，去调集了各类救援的设备621台辆，去全力的抢通受损的路段。那么临时流发生的时候啊，是会裹挟大量的这个淤泥堆积在路面。目前国道216线的多处道路是都中断了，淤泥的清理工作也还在继续。另外呢，救援人员去通过这个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推进的时候，也是方便了救援力量去随之跟进。那么这个淤泥的堆积其实是比较厚的，道路的中断也是为救援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那我们昨天晚上是了解到通过这个口岸方向大概3公里的道路是已经抢通了1公里左右。另外呢，最近吉隆口岸它是有预报持续降雨嘛，可能会引发那个次生的灾害，对于救援的推进也会是一个难点。那除此之外呢，救援人员还在同步的去抢修通信和电力的一个设施，同时呢，群众转移安置的工作也是正在开展的。据了解呢，可能受到次生灾害威胁的499名群众已经是有序转移到了4个临时安置点，是全部得到了妥善的安置。那此前被救出的2名热索村的村民，目前这个身体状况也是比较良好的。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小月在前方的报道，我们也会随时保持联系，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持续的跟进报道。冰川的冰崩所引发的泥石流和普通泥石流相比，它的破坏力有什么不一样？在此次发生泥石流的过程中，还监测到了一个5.1级的地震，那么这是否和冰崩有着直接的关联？目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那么这个堰塞湖未来将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看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2: 它主要是第一个表现为突发性吧，因为一般的泥石流，就强降雨发的泥石流降雨嘛，往往都有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或者是有冰雪融化引发的泥石流，它也往往也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但是呢，这次有冰崩产生的泥石流，实际上时间非常短。专家谈到，整个过程只有7分钟，实际上冰崩的过程只有几十秒钟，就是说从冰一下掉下来，最后呢破碎解体，最后转化成泥石流。所以呢，它的突发性非常强，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我们说的落差很大，是园区这个冰崩的园区的大概5200，那么到热索村呢是1800左右，有3-4千米这个高差，它最后呢势能就很容易转化成动能，所以它的运动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三一个呢，就应该物源很丰富，我们现在初步判断这个冰崩的园区啊，可能它的方量应该超过1000万方，所以它物源非常丰富呢，它最后的冲击力破坏力就非常大，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这个地震跟常规的地震完全不一样。那么常规的地震呢，我们叫构造地震，也就是地下的断层活动、断层错动造成的地震，这是常规我们所说的地震，我们这要叫构造地震。那么这次呢，地震呢是由于冰崩产生的突发的一个地震，也就是说几千万方、上千万方的冰崩啊，从冰川啊，从5200米高层光一下掉下去，掉到2000多，就是总共的高差大概有1200米。你想几千万方的东西一下掉1200米，那么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这个冲击力呢就产生了这个地震。现在的监测的等级大概有5.1级，实际上这个等级在由

0: 崩塌、滑坡或者泥石流产生的地震呢，就是这等级是比较大的。那么我们一般的通过地震台这样的监测啊，实际上滑坡、崩塌、泥石流，我们现在通过地震台站呢都能监测地震的震动或者是等级，但是一般呢只有二三级、三四级，这次呢是可以监测到5.1级，所以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等级，也标志着它的可能方量比较大，这个冰崩它的冲击力、破坏力应该是比较大的。这个堰塞湖呢，首先实际上我们在讨论这个地名和成因的时候啊，我们业界有讨论，我们原来呢以为是有冰湖溃决导致的这场泥石流，所以我们确认不是。第二个呢，我们同时呢，我们认为是冰崩，冰崩下来呢可能堵塞了这个沟谷，堵塞了河道，然后形成一个堰塞坝，最后呢溃决产生这场泥石流，但最后也不是，实际上就是冰崩直接最后破碎解体转化成这个泥石流。所以呢，在这个原来的发生过程中，实际上是没堰塞湖。那么这个堰塞湖产生呢，是通过现在的航拍排除呢，是旁边的一个小滑坡，然后呢堵塞了这个河道，就是原来产生泥石流河道，最后形成了一个堰塞湖。从目前的水量呢，大概有200万方，可能今后呢，这未来几天还要下雨，所以可能还有300万方的取水量。所以呢，我们就认为这个实际上是确实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它有可能产生一些小的溃决，对下边的应急抢险会产生一些威胁。
1: 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89人遇难，另有数百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
2: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27号，总台记者来到尼泊尔山洪泥石流灾情较为严重的努瓦果德地区，看到尼泊尔救援力量仍在全力打通受阻道路，争取进入受灾更严重的地区进行搜救。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外国公民260人，尼泊尔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
3: 林健表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启动自然灾害1级救助应急响应，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4: 此次泥石流灾害

0: 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已发布临时提醒。
1: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7号说，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
2: 即将离任的莱维特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进行，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总统觉得他们或许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莱维特说，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同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保留所有选项，特朗普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此外，莱维特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仍然非常有效。美国彭博社26号报道称，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邮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援引3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司法部正与国防部协调推进有关计划。按照该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可被出售，所得款项将转交美国财政部。截至目前，美国白宫和美国海军尚未就相关计划作出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报告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
2: 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伊朗正在巩固和增强其国家韧性，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持，美国已无法将其意志强加于伊朗。伊朗继续拥有霍尔木兹海峡主权，伊朗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正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报告表示，在美英伊等情报机构会议上已经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战略失败。报告指出，革命卫队获取的信息显示，敌方正在调整上述战略，在维持有限的周期性攻击同时，敌方认为开展心理战、煽动伊朗货币和金融市场动荡以及进行反安全行动是应对伊朗的唯一选择。在此战略中，敌方将试图阻止伊朗巩固内部稳定，阻止伊朗恢复其地区和跨区域影响力等。报告称，目前敌人正试图通过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能力，实施海上封锁，限制地区抵抗力量，放大并利用伊朗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一些内部弱点和缺陷，煽动民众表达不满等方式来实现其目的。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再次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然后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雷扎伊表示，因美方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伊朗不信任美国。他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另据报道，雷扎伊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还表示，应调解方的要求，伊朗正在准备一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

0: 清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开放，美方拥有控制权并实施封锁，并称前一晚有24艘船只通过海峡，目前每天仍有数百万桶石油经由该海峡运输。他称美方已经清除海峡内的水雷，并通过太空军持续监控相关水域，任何携带水雷进入海峡的船只都会被发现并处置。特朗普还表示，这不意味着美国已经结束军事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一艘邮轮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期间遭到袭击。阿曼海事安全中心确认了船只在26号遇袭的情况，目前所有船员安全，暂未报告环境污染，预计将获得拖船协助。报告称，近期该海域仍持续出现包括无人机飞越、针对商业船舶的监视以及甚高频无线电呼叫等活动。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舶通行量仍处于较低水平，独立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双向通行船舶数量均受到明显压制。中东海域整体安全威胁等级继续维持严重。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据法新社报道，泰国海军方面27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美国林肯号航母将停靠泰国进行休整。
2: 报道援引泰国海军发言人的话称，美国水兵将抵达曼谷以南的巴堤亚度假胜地进行休息和娱乐。对于有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将于9月2号至6号之间抵达泰国，该发言人既没有否认也没有证实。法新社称，巴堤亚市长对当地媒体表示，根据人均预期消费，到访的美国水兵可能会带来约500万至1500万泰铢，约合人民币102万至307万元的旅游收入。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纽约时报报道说，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据今日美国报8月24号援引林肯号上人员家属收到的消息报道，林肯号航母在海上航行了超过250天后，目前正在返航途中，计划于9月初在泰国停靠。除航母长期部署问题外，美军弹药不足等多重问题也频频被曝。分析认为，这反映出美军的人力、军工制造以及保障体系越发难以满足高强度作战和全球部署。美国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显现。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根据俄方掌握的信息，英国已向乌克兰转让了用于乌方企业自主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数据。扎哈罗娃认为，英法通过将导弹组装职能转让给乌克兰，摆脱对打击俄纵深的责任。俄方已多次警告，对于乌使用英国武器打击俄领土的行为，俄方可能打击英国在乌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和装备。扎哈罗娃还呼吁英国领导层放弃敌对路线，称这条路线可能将冲突升级至全新层面。英法德三国正在给乌克兰危机

0: 天柴。据俄罗斯塔斯社、英国《卫报》等外媒27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驳斥了有关美中情局局长突访意在警告俄罗斯误攻击北约的报道，称这些报道与事实毫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说，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另据美媒八月早些时候报道说，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当被问及对相关报道的看法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眼下正有大量这类耸人听闻的报道被刊发，当然这些内容与事实毫无关系，也与俄罗斯的意图毫不相干。此外，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正面临着来自欧洲国家的具有侵略性的政策，这种侵略恰恰来自欧洲国家，与此相反的那些说法歪曲现实，只不过是媒体谣言而已。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拉特克里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情报机构的职权范围是一件相当微妙且特殊的事情。纳雷什金同时表示，此类会晤没有什么不寻常的，线上或线下会晤是情报机构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自己几乎每周都会与来自世界各大洲的情报机构负责人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也做出类似表示，他称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
0: 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总理卡尼此前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目前美加双方的谈判陷入停滞，美加政界人士持续上演隔空交锋。
2: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号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自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特朗普政府现阶段与加拿大政府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
3: Well, you know, the Canadians, you know, put out a press release saying they were suspending the talks. You know, the Canadian side is proceeding with additional retaliation and a variety of things like that. So it's not clear to me on that front. If there's further retaliation from the Canadian side, you know, we of course, we're not going to just sit down and take that. I would say we don't have open channels right now.
2: 同一天，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重申，所有反制措施选项仍在考虑范围内，如果贸易冲突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应当做好切断对美电力关键矿产出口的准备。
4: No matter if it's the governor's calling or the senators or congresspeople, you know, they're frustrated because they know it's going to hurt their country. We're going to take on this challenge. We're going to keep fighting. We will never stop fighting for the people of Canada and Ontario.
2: 福特同时表示，他支持美加重返谈判桌达成协议。
4: So let's get back to the table and see if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because that's our ultimate goal, is to have a fair deal for both countries.
2: 与此同时，为回应美加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宣布，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从美国进口的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发布会上，莫伊表示，萨斯喀彻温省支持联邦政府针对美国商品采取的有针对性的反制措施。他说，美国正在破坏国际贸易协定，这是不可接受的。萨斯喀彻温省一直致力于发展北美以外的贸易伙伴关系，相关工作已经取得了成效。
0: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用这一名称。
5: 当地时间。

0: 27号，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并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安大略湖的名称已有400余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也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加拿大人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特朗普早前就已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原因是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多方不满与批评。
1: It was part of a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we'll just stand up for what we have. And meanwhile, I really think that while all these shenanigans are happening, we'll just be smart.And we'll be strategic, and we'll fight back.
2: It's unnecessary, and you know, I think building of animosity between two neighbors is something that is never a good result. I teach history, and I'm very aware of that. And I think, you know, the language that builds this animosity, like proposing changes to.You know, beloved lakes, is something that will, increase, the animosity, and it's not a good thing.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拟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运动随时开始。
14: 没时间，
15: 那就挤出时间。
16: 没条件，
17: 那就创造条件。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已于今天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浙江台州玉环市从昨天下午14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台风来袭，当地风雨情况如何？当地又是如何应对的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你好，为我们带来你在前方的观察。
20: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位置是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东沙渔村。

0: 18号台风沙德尔就在我现在所在的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登陆了。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现场的一个直观感受。我们是早上5点左右抵达了现场，那在5点到6点的这个区间呢，我们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风大于雨，雨势并没有那么的猛烈，风力非常的急剧。我们在现场必须要扎稳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那在6点到7点的这个区间当中，突然出现了一个风雨暂歇的情况，甚至我们仔细听还能够听到鸟叫的声音，是风平浪静的感觉。那等8点一过，现场的风力是突然急剧的增大了。比如说现在通过我们的画面，大家也能够看到海面上的这个浪啊，就像是一口被煮沸的大锅一样，那黄色的泥沙裹挟着白色的浪花，层层叠叠拍打着岸边的海棠。那所以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这个台风登陆其实并不等于警报解除，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组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数据。那截至到目前呢，台州玉环全市共摸排转移了人员呢，大概是在5.3万人次。那全市380多艘的这个渔船已经在港避风。那18条客运渡航线呢，也已经全部停航。那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台风天极容易出现高空坠物或者是树木倒伏的情况，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减少外出。主播。
1: 好的，谢谢佳怡从前方带来的报道，你也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继续来关注台风的动向。台风沙德尔登陆前夕，浙江、福建等多地海事部门启动防汛响应，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台风沙德尔的影响。
2: 在浙江，沿海146个水工项目、162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面停工停航。海事部门运用海巡艇加无人机加智慧海事系统，对浙江沿海水域开展扫海式排查，每2小时核实船舶锚位和锚泊情况，严防断缆走锚等事故险情发生。截至目前，受台风影响，已有1159艘船舶在浙江水域锚泊避风。浙江丽水昨天18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为防范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保障用户用电需求，当地供电公司采取带电作业方式推进缺陷消除，运维人员依托智能巡检加人工特巡，重点排查变压器、高压室、保护设备等核心设施，对防汛薄弱环节逐点核查，同时提前在易受台风影响形成孤岛的区域配置应急发电机。福建海事局于昨天上午11点启动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暂停运营。福建海事局已部署大型救助船、海巡船艇等应急力量，随时开展应急抢险处置。在福建宁德，这两天25座大中型水库开展预泄腾库作业。截至昨天12时，已预腾库容约4.2亿立方米。应对台风沙德尔影响，上海港主要港口生产全部停止，洋山、外高桥、宝山港区船舶全部撤离，42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航14条，依托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确保及时发现处置异常情况。昨天14点，国铁南昌局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停运27号至28号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衢宁铁路的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同时加密沿线巡查，排查边坡隐患，各车站也做好防滑保障与应急物资储备。铁路方面将动态调整行车方案，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通过12306 APP 及时关注列车开行信息，合理规划行程。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1至7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下午在大连开幕。本次高官会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主要任务是梳理总结 APEC 中国年的工作，推动各领域的合作。

合作取得更多进展，为十一月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准备。今年上半年，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市场监管总局昨天正式发布新版有机产品认证目录，新版目录删除了较难满足有机生产加工标准要求、市场需要小的产品312种，同时新增25种产品。新版目录全面覆盖初级农产品至深加工制品全产业链，共计45大类、135子类、1087种产品。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8月26号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摩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山西晋中和顺县工作人员近日在回收野外红外相机监测影像时，发现多段华北豹活动的画面，镜头中有的华北豹在林间悠闲散步，有的在地上树上留下抓痕气味，划定专属领地范围。目前和顺县境内有华北豹成年个体约40只，监测表明华北豹已在此长期定居，形成稳定的繁殖种群。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2026年电影暑期档迎来收官冲刺。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18:24，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19.67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最终票房。今年暑期档观影人次超3.25亿，同比增长7.5%。
3: 暑期档接近尾声，电影市场热度还在持续攀升。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影院，看到热门影片的多个场次，不少观众前来观影。
4: 龙餐馆，然后奥德赛，蜘蛛侠崭新之日，我觉得整体质量今年还是比较高的，希望接下来会有一些更好的电影给我们去看。
5: 欢迎来龙餐馆，刚看的。暑期我看了那个功夫女足了，这是第3次看了。
3: 行业分析师表示，

0: 今年暑期档百余部中外影片轮番上映，题材类型全面开花，精准匹配多元需求。其中国产影片强势领跑，市场号召力持续提升，档期票房前五名中国产电影占据四席。喜剧电影《功夫女足》票房超23亿元，暂列档期票房第一位，国风动画电影《八仙》以近18亿的票房暂列第二，欢迎来龙餐馆累计票房突破17亿元，暂列第三。此外，暑期档新片还在持续供给。8月28号，国产电影《蜀道三》、进口电影《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等多部影片即将上映。业内人士表示，伴随后续多部新片陆续登陆银幕，今年暑期档有望强势收官，为全年电影市场平稳向好打下了坚实基础。
1: 今年暑期档实现了票房与人次的双增长，观众结构持续优化，市场布局更均衡，内容质量实现了多重的突破，为后续电影市场的表现注入了充足的信心。业内预计，依托优质的片源储备与稳定的消费市场，下半年国内电影市场将持续保持稳健增长的态势。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发生堆芯熔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被发现存在大洞，最大直径约为3米。
3: 据东京电力公司介绍，今年3月，该公司将超小型无人机送入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进行拍摄。当时获得的视频显示，压力容器底部存在孔洞，并附着有可能是堆芯熔毁后的核残渣。此次东京电力公司以无人机拍摄到的图像为基础，对反应堆内部进行了立体复原和分析，结果显示压力容器底部存在一个椭圆形大洞，最大直径约为3米。受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中的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形成约880吨核残渣。核残渣具有强放射性，如何取出这些核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报废作业的最大挑战。按照东京电力公司的计划，最早将在2037财年开始从3号机组反应堆大规模取出核残渣。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应对的支持力度。截至8月25号，刚果金共确诊埃博拉病例5713例，死亡2744人。古特雷斯表示，应对埃博拉疫情面临资金和行动支持不足的困境。联合国发起的刚果金人道需求和疫情应对所需的21.3亿美元到位资金不足一半。印度尼西亚官员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爆发野火，产生大量烟霾。据法新社26号报道，在苏门答腊岛的廖内省首府北甘巴鲁，当地政府已关停数十所学校，要求居民尽量留在家中躲避烟霾。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来看天气，继续关注台风的动态。受到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今天在福建、浙江一带的风雨天气会非常的明显。浙江南部、福建北部一些地方会有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同时，沿海一带的阵风会有八级以上，局部地区会超过十二级。大风带来的危险同样不容小觑。明天随着沙德尔进一步的深入内陆，浙江一带风雨天气会有所减弱，但是像江西、湖南等地的强降雨还会继续发展。再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在欧洲又一轮降水自西向东发展，今天从英国到法国、德国一带普遍有降雨出现，而且呢雨下的还不小，多数都是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下雨同时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明天降雨会继续的向东向北扩展，气温方面出现降雨的地方大都会伴随着降温，但是在欧洲南部一些地方天气依然炎热。来关注北美洲，今明两天美国的降水呢是呈现西增东减的分化趋势，总体来讲呢降雨的强度不大。那么到了明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西部呢不少地方都会有降雨出现，不过多数都是小雨。

0: 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小雨转晴，19到24摄氏度，长春阴，16到25度，天津小雨转阴，21到24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5到20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成都阵雨，22到32度，石家庄小雨转多云，19到21度，济南小雨，22到28度，郑州阴转多云，22到27度，福州暴雨转大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7到32度，温哥华小雨，13到21度，西雅图小雨，13到22度，渥太华晴，11到20度，纽约小雨转阴，19到28度，华盛顿小雨转阴，21到30度，洛杉矶晴，23到31度，首尔小雨，24到31度，东京小雨，23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转晴，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13到20度，斯德哥尔摩阴转小雨，15到23度，柏林小雨，17到29度，维也纳多云，20到31度，苏黎世中雨转小雨，15到23度。
2: 好的，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

0: 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
1: 一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你他雪原亚带去咱俩打一半呢。咱俩打一半。来个大。兰仁亲是金秋兰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 每次上山，兰仁亲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你的腕稍微健康点子没？这个，你上课哈。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 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兰仁亲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兰仁亲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1: 我刚才讲的想你了，
2: 老师伯，你来吧，你来，到处来。
3: 退休了还在家里人，还做梦还想到这里来上来值班，经常想上来看看你们。
2: 好，这个我来送你，
0: 佩服你，
1: 谢谢，这么多年。不会的，不会的。 这座信号塔是兰仁亲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兰仁亲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兰仁亲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0: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30，中午的时候呢10点，午饭到9点时间。
2: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0: 对，一盏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拾掇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 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1: 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 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对得起这样子鼓励我。
0: 父子俩几。

0: 也在一张床上，讲兰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兰仁七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兰仁亲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1: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2: 当时全身都是了，
1: 全身都是个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2: 那个袜子冻住了。
1: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这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出，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赤木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鬓，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河东薛氏是汉唐时显赫的世家大族，关西六大姓氏之一。东汉末年，豪强割据，薛氏先祖薛勇随刘备入蜀。蜀国灭亡后，薛勇之子薛齐带领家族5000多户迁至河东汾阴，也就是今天的山西万荣县一带。从那以后，河东薛氏家族便扎根于此。唐朝名将薛仁贵就出身于这个显赫的家族。唐贞观末年，薛仁贵跟随李世民东征，因骁勇善战，屡立奇功，被封为平阳郡公。相传薛仁贵获封后，前来薛府道贺送礼的文武大臣络绎不绝，但都被他婉言相拒。
3: 薛仁贵虽然出身薛氏世家，但是到薛仁贵这一代，由于他幼年丧父，家道中落，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是靠着他的一个朋友王茂生来接济他，才勉强度日。
0: 王茂生得知昔日好友薛仁贵被封为公

爵十分高兴，但家中一贫如洗，实在没有贵重之物可以用来道贺。他觉得薛仁贵不是嫌贫爱富之人，思来想去，用两个空酒坛装满清水作为礼物送到薛府。薛仁贵见王茂生前来，喜出望外，连忙把他请入府中，并命人将酒坛

0: 云贵不但没有发火，反而哈哈大笑。他拿起一只大碗，满满的舀了一碗水，一饮而尽。
1: 薛仁贵生活贫寒时，全靠王茂生接济，才得以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就显赫的功业。年的美酒还要甘甜。从那以后，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一段佳话。而清如水、明如镜的处世之道，烙印在薛氏后人的心中，逐渐成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0: 在蒙古高原与松辽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有一条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上可以在东北第一漠感受驰骋大漠的豪迈和沙洲落日的浪漫，可以深入沙漠秘境大清沟，探寻沙海中的原始丛林与野趣盎然的草木生灵。
1: 特别深的这里，看，
2: 哎，这个沙感觉特别细，
1: 非常细腻的沙子。
0: 可以在万亩良田里见证科技与匠心书写粮食高产的新答卷，可以徜徉在辽阔壮美的扎鲁特山地草原，体味蒙古包里的日常烟火，领略非遗记忆的独特光彩。
3: 我们的心情还
2: 非常开阔，
3: 开阔，对
2: 对对，生活里的小烦恼已经不足为道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走进内蒙古通辽，千里风景道，草原新画卷。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因为处于蒙古高原过渡到松辽平原的特殊地理带，这里由北向南，山地草原、良田、湖泊、疏林、沙地，多样地貌次第铺展，组成了一座丰盈的自然资源宝库。这里就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6: 我们现在呢是在通辽城区，在我身后的这座大桥是新世纪大桥，它就横跨在西辽河上，也见证着通辽新城老城的融合。本地人一看到这座大桥呀，就知道到家了。那么这座城市呢，就位于科尔沁草原的核心腹地，它的南部、北部地势高，中部低平，这当中也分布着山地、草原、沙地等等不同的地貌，因此呢，大家也提炼出了一条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在这条大道上，不仅能够看到优美的风景，

0: 还可以见到丰产的农田，尝到味美的物产。所以我们也打算沿着这条大道去开启我们的通辽之旅，跟我们一起来多维度的了解这座城市吧。
1: 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由东南到西北贯穿整个通辽，集合了各种地貌，是通辽市重点打造的国际级旅游风景道。摄制组从南端开启我们的旅程，第一站来到库伦旗的银沙湾。银沙湾所在的塔米查干沙漠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沙漠带，被誉为东北第一漠。库伦旗银沙湾旅游景区就坐落于沙海中段，这里沙丘连绵起伏，既是壮阔的沙漠观景地，也是体验沙上游乐项目的绝佳去处。
0: 我们现在坐上这沙漠里的大脚怪了，现在坐在这儿可能我感觉离地面至少要有3米高的这样一个距离，然后我们现在要在沙漠里面行走了。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全部都已经系上了安全带啊，不知道待会儿是一个什么样的旅程。哇，首先感觉速度是非常快的，整个这个车全部都是敞篷的啊，然后大家听到这个机器的轰鸣就知道我们现在可以算是在沙漠里面飞驰，有一种不是在坐车，感觉像是在坐船的感觉。哇，
1: 所谓的大脚怪其实是一种沙漠冲浪观光车，它配有巨型轮胎，比普通越野车高出一大截，在上面既能远眺沙海全景，又能如同乘坐沙漠过山车获得刺激的冲沙体验。在银沙湾，趣味十足的沙上项目丰富多彩，可以搭乘沙漠越野车飞越沙丘，解锁极速动感体验，也可以组队驾驶沙漠摩托，宛如驰骋沙洲的热血战队。如果想放缓节奏，还可以骑上骆驼，悠然感受大漠风情。尽兴体验过后，就能在专属管家的贴心服务下，入住特色沙漠主题酒店，享受沙漠微度假的惬意时光。不只有动感游乐，银沙湾更藏着反差感十足的绿色生机。景区负责人严茂旺带我们来到一座占地约50亩的智能温室，这是一个沙漠里的番茄世界。
0: 哇，如果不是我是从外面走进来的哈，我可能不会想象到沙漠当中有这么一个长得非常好的番茄园，一串一串的，有红的，有黄的，有绿的，它是也是很多品种，是不是？
2: 对，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区域是咱们整个的一个园区的一个试验区，所以说它有各种各样的品种，也是为咱们后续的大规模的生产做奠定一个就是试验的这么一个过程。第二个呢，也是可以让游客来这个沙漠腹地更深处体验一种在沙漠其他沙漠体验不到的这种感觉，
0: 是的，
2: 绿色的感觉。
0: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沙漠还是想要这个广袤，
2: 对，
0: 然后荒凉，
2: 对，
0: 然后这种反差感，
2: 对，这反差感就很棒，
0: 这个是极致反差感了，
2: 对对对对，
0: 一个丰收的这种浓趣的体验
2: 啊。
1: 这里的番茄全都种在伊康栽培基质包中，运用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温、光、水、气、肥精准调控。相较传统农业节水率超90%，同时因为光照充足，温室具有夜间保温功能，这里种出的番茄味道更甜。
0: 哇，这里这个景观太漂亮了。
2: 对，是的，
0: 这完全感觉好像来到了这两个世界的分界线哈，因为往面前看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传统沙漠的景色，
2: 是的，
0: 但是身后是一片绿意啊。
2: 您看那个咱们在仰须木河，这是咱们库伦旗的母亲河，河南岸是巍峨的嘎矮山，河两岸是自然的湿地，然后再转身就是咱们一个沙漠的这么一个地貌。
0: 其实这个让人很难想象，因为大家对于沙漠的印象一直都是干、缺水，然后一种颜色。
2: 对，
0: 但在这里好像我们看到了它像两种都很有生命力的存在一样。
2: 对。

0: 在落日晚霞的余晖中，特色沙漠酒店的灯光次第亮起，傍晚的银沙湾又有了别样的风情。每天的落日音乐会如期上演，地道的蒙古族曲艺与舞蹈轮番登台，游客既能享受沙漠假期的松弛惬意，也能沉浸式体验库伦浓郁的民族风情。大漠晚风伴着绚烂烟火，让每一个沙海夜晚都成为温暖而难忘的回忆。在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的南段，不仅有浩瀚的沙海，还有一片沙漠绿洲，那就是大清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天然珍贵阔叶林和科尔沁沙地原生森林生态系统，其中的大清沟是一条全长约24公里、深50多米、宽200米到300米的天然峡谷。独特的沟谷地貌汇聚了燕山山脉、长白山脉、内蒙古高原三大区系的植被物种，是地球上同纬度沙漠地区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块原生沙漠森林，被称为沙漠里的植物宝库。通辽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会长董永义带我们首先来到大清沟的顶部。
1: 其实这个顶上的话就是典型的这个内蒙古高原的榆树林草原，就有稀疏的榆树，榆树林就是榆树的榆，疏稀疏的疏，榆树林草原下面的就是羊草，完了还有我们的蒸毛。你看这个是我们沟顶平的是吧，再往下这是沟顶，是一个蒙古高原的植物区系，完了你看马上就这儿下坡了，
2: 是
1: 下坡的话就是我们的华北地区啊，燕山山脉的植物区系。
2: 我们其实走到那个位置哈，
1: 哎对，你看这就不一样了，
2: 这个大家走到这儿来就忽然感觉好像这个乔木要风貌一些了。
1: 哎对，你看比较官服比较大的蒙古栗子
2: 哦，所以其实我们走了短短的这个距离，它就已经出现了
1: 很
2: 明显的变化了。
1: 对，
2: 这个在别的地方其实很难看到的。
1: 对，这也是我们通辽大清沟的一个特点。
0: 航拍视角下，大清沟的立体生态层次一目了然，从沟顶到沟底，植被由疏到密，层次清晰，过渡分明。地势落差带来的温度、湿度的梯度变化，为不同植物群落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最终造就了这片荒漠中独一无二的绿色沟谷。我们从大清沟的顶部来到沟谷一端的入口，正是深入秘境腹地。这里的水源除了降水汇聚，还有多条溪流，我们乘坐橡皮筏顺流而下，穿行在一片水草丰茂、灌丛密布的沼泽湿地。一段水上漂流过后，我们登岸开始徒步深入大清沟。
1: 这你看，这块就是沼泽湿地了。你看它都是灌木，你看全是。它有好多的泉眼，而且它的地势海拔低呀、所有上游的所有的水都渗过来了。
2: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因为它是那个沟形的，其实两侧这下雨流下来，其实都往这个沟中沟底来汇集。
1: 它是两个沟嘛 ，Y 字形这样的。这样的。
2: 这样汇集，然后刚好您说的这地质构造，下面这个
1: 下面是石砾层、黄土层，它是正好有很好的储水功能，
2: 把这水给存住了。
1: 对。
2: 然后植被在这儿就长起来了。
1: 因为有了水，它气候就潮湿了。
0: 继续深入沟谷，林木愈发高大密集，绿荫层层叠叠，置身其中，很难想象这样的森林景观竟然出现在干旱少雨的内蒙古沙地之中。不过行至溪流浅滩，荒漠地貌的特征再次显现。
2: 这么一走过来一看，这个河底不是石头啊，
1: 对，都是白沙。
2: 所以其实从这儿就能很真切地感觉到，这真的是长在沙地上的一片沙漠绿洲啊。
1: 对，
0: 除了白沙铺底的溪流，沟谷沿线还分布着很多神奇的自然沙泉。
3: 这是涌出来的是沙还是水啊？
1: 就是从沙子里边涌出来的水，所以特别清澈，相当于沙子就起到一个过滤的装置嘛。
3: 这好漂亮，
1: 你看看多清澈啊，看我的手。
2: 哇。

0: 这个水真的是好澄清啊。
1: 但是我要摸到沙子的时候它就有沙子上来了啊。你看。嗯。特别生的这里。看。
0: 哎，这个沙感觉特别细，
1: 非常细腻的沙子，像珍珠。
0: 是的，而且它这个水很冰凉，
1: 对，
0: 就是真的是那种，就是好像从山涧里面涌上来的感觉。
1: 我们清沟里边就像这样的泉眼有百十来个，嗯，所以才导致我们清沟里边的水源源不断。
0: 就是这一汪清泉，然后把这个水流下来了，然后生态就变得慢慢丰富了。看我们身边还有小蝴蝶。
2: 清澈的泉水从沙底中奋力涌出，突举起白沙不停翻滚，它仿佛代表着大清沟顽强的生命力。正是这一眼眼沙泉汇聚成溪流，在沟底滋养出整片茂密森林。越往沟底深入，丛林愈发浓密，古木参天，绿荫蔽日，原始森林的气息扑面而来。
0: 哇，这走到这边来稍微开阔一点，
1: 对，这就到了我们的大清沟的沟底。嗯，你也感受到了吧，是不是树木非常的高大密集，
0: 是
1: 感受到像不像你去了南方热带雨林了，
0: 是有这种感觉。
1: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特色之一，嗯，就是我们具有这个东北长白山植物区系的代表。你看前面呢就是一个胡桃丘。
0: 胡桃丘，
1: 哎，就是像这个咱们吃的那个核桃一样，一会儿呢哎有个果，你看，哎你看，
0: 哦，我这儿也剪了，
1: 脱落的果，
0: 有点像那个碧根果，长长的。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它就是这样的。
1: 你看那边高大的，那就是我们说的水渠柳，
0: 就是做家具那个吗？哎，
1: 对对对，木材非常的坚硬，而且这个纹理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漂亮。
0: 它可以长到这么高、啊？
1: 对，30多米。完了，旁边那块还有这个黄菠萝，嗯，哎，那边有黄菠萝，嗯、哇。
2: 胡桃丘、水渠柳、黄菠萝都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这些珍稀阔野树种在通辽全域几乎不见踪迹，唯独在大清沟不仅实现集中连片自然生长，且树龄结构完整，形成了稳定成熟可自然繁衍的原生落叶阔野林群落。
0: 而且我们脚下的这个土壤颜色也变了，刚才我们在这个沟顶的时候看到的其实还是那种跟沙漠里的一样的颜色，但现在这儿就不一样了，
1: 有了腐殖质了，
0: 对，它开始有一些泛黑了。哎，
1: 这就是我们那个树叶树皮脱落，嗯，最后你看腐烂以后形成的，掺杂在这个沙子里，它就有透气性，又有了保水保肥性，嗯，所以植物就更新越来越发达，
0: 这是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
2: 大清沟独特的深谷地貌形成了局部湿润小气候，成为北方温带森林植被在沙漠中的庇护所，从而保留下了源自长白山及燕山地区的古老植物群落，这里已成为科尔沁沙地保留最完好的原生森林生态样板。
0: 所以其实大家可能那个固有印象都觉得在沙漠，哪怕沙漠的周围是不可能有这样丰富多样的植物生态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大清沟给了我们一个让人很意外的答案、啊、
1: 对对对对，
0: 现在据我们现有的数据来说的话，整个大清沟里面到底有多少种类的植物？
1: 就是据上一次科学家专家的普查呢，大约是709种，但是、嗯、我们参与进来以后呢，我们现在还正在进行中，嗯，那有可能我们植物的种类要超过原来的调查数据，
0: 还会突破这个数字，
1: 对，还会突破这个数字，
0: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数据了。
1: 对、嗯、所以被称为沙漠绿洲，被称为沙漠里面的植物宝藏，嗯，也是我们的植物宝库。
2: 稳定优越的生态环境，不仅让大清沟成为植物宝库，也为各类野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栖息家园。我们来到沟顶的疏林草原。摄影爱好者包秀奇正在林间静静拍摄育雏的戴胜。
0: 哦，戴胜它不是在鸟巢当中的、嗯、
3: 不是，它是在啄木鸟，是在橡树洞里边啊、
0: 嗯、我看您是已经拍了一段了是吗？可以给我们看看吗？
3: 看看，可以。
0: 这戴胜鸟其实很漂亮，好多人都会把它当成啄木鸟哈、啊，但是它不一样，因为它是其实在地上觅食的。
3: 它是，这个在地上觅食，在土里边找虫子吃。
0: 是的，是的，而且它是很漂亮的。嗯、
2: 包秀奇20多年专注拍摄当地的野生动植物与自然风貌，

0: 大清沟的鸟兽草木都被它的镜头一一珍藏。
1: 这是您留的比较经典的照片哈。啊，这是什么呀？野鸡。
2: 这个、哎、狐狸。
1: 冬天的时候啊。
2: 这是冬天，我冬天春夏秋冬都来。
1: 哎呦，这个雪都已经遍布了。
2: 这是中翁赴小霄。
1: 好漂亮呀，猫头鹰。
2: 这是这个、这文蛐雀。
1: 圆滚滚的。这是狐狸是吧？
2: 这前两天这个拍到的小狐狸崽。
1: 这是夏天的时候，
2: 这是前些日子。
0: 如今的大清沟已记录的野生兽类30多种，野生鸟类96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宝库与天然物种基因库。在干旱的科尔沁沙地之上，这片湿润的沟谷森林自成一方独立的生态空间，多样的草木生灵在此栖息繁衍，也让大清沟成为通辽最为珍贵和独特的生态名片。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往北，在万亩良田里见证科技与匠心书写粮食高产的新答卷，在智慧牧场中感受数字化为传统畜牧业赋予的新活力。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千里风景道，草原新画卷正在播出。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继续往北行进，我们来到通辽市科尔沁区。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农田，犹如广袤的绿色海洋。这是当地的墩粮田，所谓墩粮田是指亩产超过1吨的玉米田，它代表着通辽创造了东北春玉米区的多项高产记录。科尔沁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姚振兴拿着卷尺展示着他们的种植成果。
5: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这是五个空，85公分，17公分株距，
1: 17，
5: 株距是17公分，一亩地的面积除以株距0.17，再除以行距0.6，然后它的播种密度是6500，
1: 这么密啊？
5: 对，这块是6500株的保苗率嘛。
0: 传统玉米种植每亩只有4000余株，但在通辽能达到6000株到7000株。这就是通辽玉米高产的核心科学秘诀。它并非简单增加播种数量，而是依靠一套秘制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想要秘制，就要让玉米实现标准化，高度一致，长势同步。首先需要深耕地细平整，并借助北斗导航高精度播种，让每一粒种子均匀分布。而播种后的水肥供给则依靠滴水齐苗技术来保障。
5: 这个滴灌带是贴片式滴灌带，浇地特别均匀，因为它压力增大了嘛，压力增大了你可以摸一下，你看压力是不是现在上来了。
1: 是
5: 这样的话，上来之后就是咱们地头跟地尾压力都比较均匀，都是这样的压力，所以说它地头跟地尾的咱们这个滴水的速度是一样的。
6: 明白了，
5: 这样是特别均匀。
1: 如果压力不大的话，可能那个地头的那一块靠近水际，它这个水就充足，
5: 地里呢就供应不上去了。嗯，它咱们这样的话就比较均匀，压力上来了嘛。
1: 现在其实看起来就非常的明显，因为从我们这儿一直往身后看，所有的管它

0: 都鼓起来了，
1: 它就能够达到我不管种在哪个角落，这玉米吃的水吃的肥都是均匀的了。
0: 对对，
2: 农田一侧配备有水肥调配装置和过滤加压设备，保证水肥的精准供给，并可以手机远程操控。通过这一系列精细化作业，玉米长势便可以做到整齐划一。
0: 你看一下啊，咱这块的这垄是一个大垄一个小垄，这小垄是40公分，滴灌袋放在小垄的中间，然后大垄是80公分，这样的话这个80公分它更宽，更有利于通风透光。这大垄是80公分、90公分到一直到1.1米，我们都做过试验，最终还是40公分跟80公分这种比例是产量最高的。
2: 过去播种和水肥管理相对随意，玉米的生长状态参差不齐，互相影响，而通过密植技术和先进设备实现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养护，不但种的玉米更多，而且每一颗都能达到最佳生长状态，产量自然大幅提升。而到玉米临近成熟时，想要高产还要克服一大难关，就是防止发生倒伏。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使用特制的生长调节剂，它可以缩短并加粗根部节间，并促进气生根生长，从而全方位加固根基，预防倒伏。
1: 哦，您一说我才发现，其实这个不是它这个里面的根基，它是外面又长了。
0: 这是玉米苗长出来之后，这已经是第二节了嘛，从第二节又长出来一层气生根。
1: 这就很像我们在搭这个高楼的架子的时候，我在外面再给它搭一圈，
0: 又加了一层辅助的，
1: 这样它就站得更牢了。
0: 对对对，
2: 这套密植高产体系共有10项核心技术，而在玉米田里一天的拍摄让我们深有感触。产量屡创新高，依靠的绝不只是技术，科技融合匠心付出，才能让通辽在全国粮食主产区首次实现200万亩规模吨粮田，也为中国北方粮食增产增收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作为重要的玉米产区，又地处科尔沁草原腹地，通辽饲草料资源充沛，自古就有养牛传统，并逐渐发展为中国草原肉牛之都，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养殖户。我们来到科尔沁左翼后旗，温州人金海户已在此创业5年，他的牧场饲养着通辽最具代表性的优良肉牛西门塔尔牛。
1: 好多牛啊，咱们这里养了多少头牛？
3: 我们一共是643头，然后有310头是育肥牛，这边都是繁殖母牛，就这基础母牛。
1: 基础母牛，
3: 对啊。
1: 那这边呢，明显好像体型要更大一些。
3: 对，这就是咱们牛场的明星牛。
1: 明星牛，
3: 对，它主要是我们的这个牛啊，它的血统还有系谱特别完整。
1: 它从外观上，它有没有什么特点呀？
3: 它就是那红白花，净脸，这种是那个它的外观来说，
1: 就是脸很干净，是白色的。
3: 然后这是外观的，其实
2: 像很多温州同乡一样，55岁的金海户经商多年，从未涉足过畜牧业。2021年，经朋友推荐来到通辽，看到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成熟完备的产业链，金海户很快做出决定，投资建设牧场。西门塔尔牛原产于欧洲，20世纪50年代，通辽引入它的两种开展杂交改良，如今，经过代代优化的本土化西门塔尔牛，已经成为中国肉牛养殖的主流优良品种。
3: 对，我们通辽地区每年都有评比这个牛的那个它骨架、花片之类的评比。我们这里有其中有一头母牛也得了通辽市的3等奖。
1: 啊，真的吗？
3: 这一头。
1: 这一头，边上这一头。
3: 对。
1: 哎，你看它要来展示自己了，好有趣，好像能听懂我们说话一样。
3: 它的前胯比较宽，
1: 胯宽，
3: 身架比较长，瘦长。
1: 哦。
3: 然后屁股比较大。个子高。
1: 其实代表了它的一种健美和健壮。
3: 对对对，
1: 哦，
3: 所以说这它的下一代就下来也就不会差，在这里就会很高。
2: 通辽近些年大力推进畜牧业数字化转型，金海户的牧场也已经完成智能升级，开启了科学精准的智慧养殖新模式。无论是品种改良还是日常管理，

0: 里都事半功倍。
1: 这就是我们的那智能驾驶舱，它呢根据还有个智能耳标，就即时的能采取它的那个体温跟步数。
2: 也就是说，体温和步数是实时都在监控
1: 的，对，每天的循环。像这种体温，我们母牛繁殖，它比如说到了发情期，它的体温有变化。这个还能查，比如说它几点开始，比如说体温有变化。本来像我们不可能24小时全盯着这牛，现在有了那个监控，结合它的体温，就更精准地捕捉到它的发情的时间。那配种的成功率就会高。
0: 智能系统不仅能精准捕捉个体数据，还会全天候监测牧场整体环境，采集牛舍温湿度、氨气、二氧化碳等气体浓度，保障养殖环境安全舒适。牧场的智慧化不止于监测管理，更贯穿养殖全流程。智慧牧场的精准四维系统会根据监测数据自动生成每天的菜单，传送到工人手里的平板终端。他们不再凭经验配料用纸笔记录，只要看着平板就能快速完成拌料投喂。智慧牧场是通辽肉牛产业数字化的缩影，通辽已经搭建起全域覆盖的肉牛全产业链数字服务平台，为全市每一头肉牛都定制了专属数字身份证，完整集合从繁育养殖到屠宰销售的全流程数据。借助数字化手段，这片土地传承已久的畜牧业正借由数字牛跑出加速度，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往北，徜徉在壮美的扎鲁特山地草原，漫步在辽阔的天然牧场，体味蒙古包里的日常烟火，领略非遗记忆的独特光彩。
3: 我们的心情还
2: 非常开阔，
3: 开阔的，对
2: 对，生活里的小烦恼已经不足为道了。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千里风景道，草原新画卷，正在播出。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们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继续往北行驶，进入扎鲁特旗，草原的风貌逐渐显现出来。越往北走，蓝天白云、远山、草场，路上的风景越让人惊艳。而一进入我们的目的地格日朝鲁苏木夏营地，便好像步入了一座巨型的天然牧场，数以万计的牛羊散布在辽阔的草原上。牧民斯琴巴特尔正在骑着摩托车赶牛，这是他每天都要完成的工作。早上把自家的牛从山上赶到草甸喝水，傍晚再把它们赶回山上。
2: 来到了草原上，真的感觉像歌词里写的一样，牛羊遍地撒哈。这边大家都是养牛啊？
5: 对，基本都是养牛。
2: 您养了多少头牛？
5: 我60多头。
2: 60多头？
5: 哦，
2: 大家会分区域吗？
5: 不分区域，就是集体一起放。那种的。
0: 走上山坡，回头远眺，辽阔风光尽收眼底。这里就是典型的扎鲁特山地草原，独特的丘陵起伏地貌造就了错落有致、干湿适宜的生态环境，植被种类丰富，是优质的天然牧场。斯琴巴特尔在夏季牧场的家就搭在山坡上，他和妻子乌吉斯古棱住在这里。
2: 大姐好。

0: 好漂亮呀，我刚刚走过来简直觉得这是一个电影里的画面，蓝蓝的天，绿绿的草原，然后这么干净的蒙古包前面有一个非常勤劳的大姐在照顾家。啊，谢谢谢谢。
1: 蒙古包里陈设简单舒适的非常整洁，摆着日常器具，还有蒙古族漂亮的马鞍。知道我们当天要来，乌吉斯古棱还特意准备了传统小吃，
2: 吃点炒米什么的。
0: 嗯，这儿还有啊，我看您桌上摆了这么多吃的，这个是奶豆腐吗？
2: 对，
0: 这是奶豆腐。那个是什么呀？
2: 干奶皮子，烤的奶皮子啊、
0: 嗯。然后炒米，这是馓子哈，还有这种小的、哦，这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2: 是。
0: 所以传统的手艺没有因为到今天生活方便了就把它丢失了哈。
2: 对。
1: 家里的牛奶发酵的恰到好处，乌吉斯古棱需要尽快把它们做成奶豆腐。
2: 就这么放着，乳清和这个分开了就能做奶豆腐了。
0: 哦，要把这个就是里面的奶的这个成分跟它分离出来，
2: 对，
0: 这样一加热。
1: 酸奶经过长时间慢熬，水分不断析出，慢慢收干，再不停翻搅。直到变成紧实绵厚的糕团状，
2: 这就好了。
0: 好香啊！
2: 然后这个就
0: 把它摆平。
2: 对，
0: 那你先装这个，我来弄那个。浓浓的香气，其实也把里面的那个奶油感觉给熬出来了，
2: 是
0: 吧？所以它表面是非常油润油亮的。
1: 把糕状酸奶在模具里按压紧实，晒至一个星期。再切成粗条，奶豆腐才算制作完成。科尔沁草原的牛肉是这里品质极佳的特色风物，热情的乌吉斯古棱特地取出家里的风干牛肉给我们烤制牛肉干。
2: 这是风干的，风干了三四天，
0: 就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了。
2: 对，
1: 在炉火上慢慢烤制十几分钟，油脂便从牛肉纤维的缝隙里滋滋冒出，带到牛肉干的边缘微焦，整体呈现出诱人的棕红色，便已成熟，并达到最佳口感。
2: 你看出油了。
0: 是的，好香，有这个肉香味飘出来了，这一早上奶香肉香，特别有幸福感。哎呀，现在摸着还有一点温度呢。嗯，嗯，这个现烤的好好吃哦。嗯，
2: 现烤的好吃。
0: 对，
2: 就是热乎的，
0: 它外面还有一层那个脆壳的感觉。
2: 对，
0: 然后里面肉还可以吃到它里面的那个纤维的肉汁，其实比可能带回家的口感还要更好。
2: 对，嗯，
1: 在这片草原上，牧民的生活世代传承，也在时光里悄然延续出新的模样。过去靠骑马赶牛，现在普遍骑摩托车放牧，转场搬家外出采购都用上了汽车。营地安装的光伏板能保障日常用电，通讯信号亦已全面覆盖。
0: 那现在家里是有60头牛啊，以后还有什么新的打算吗？
2: 嗯，打算还买点羊养着，就是羊就可以上山吃，上山能上山吗？牛不可以，牛就吃那个草场上的就那些嫩草。嗯，要是养的话，我们还能保护一点草场。哦，
0: 嗯，就是其实羊它不太挑，有草就行。
2: 对，
0: 但牛会先挑嫩草吃，是吧？
2: 对，牛多了就草更不好。
0: 嗯，所以这是你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啊。
2: 是，
0: 它的这个生机盎然，要所有生活在这儿的人、动物一起来保护，一起来维护。
2: 是。
1: 广袤的草原之上，步伐能够上午的邻居，一天劳作之后，即使雨天，他们也会聚在蒙古包里，自在地唱。

0: 出现在草原上空，似乎也预示着这座天然牧场在雨水滋润下会变得更加丰茂。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孕育出扎鲁特多样的民族文化。乌吉斯古楞的很多邻居都会在草原上制作蒙古族传统刺绣。我们来到一位刺绣老艺人的蒙古包，
1: 坐下来了之后，不光奶奶自己绣，还递给我一个绣样。我们这绣的是什么花啊？
2: 这个，牡丹。
1: 牡丹花。
2: 都一样。哦，
1: 它是放在什么地方用的？
2: 就是枕头。
1: 枕头上。而且我看到了您这个一身穿的都是自己做的呀。
2: 自己做的。
1: 那个头带。
2: 头带。
1: 袖口，然后旁边还有这个小包。这个是什么呀？也很精美。
2: 就是男的搁这戴，
1: 放在这里的。
0: 扎鲁特刺绣是蒙古族刺绣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粹。它以自然为灵感源泉，色彩鲜明，线条明快，绣工精细。
2: 山上的花嘞，山上的花嘞，就是小的就喜欢。
1: 就是大自然有什么样的景色，就喜欢把它绣在布料上。
2: 就是山嘞、河嘞、海的。多漂亮啊。
1: 是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去绣花哈，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宽宽的是。
1: 对。
2: 这地方来了，就是我们的心情还
1: 非常开阔。
2: 开阔了。对。
1: 对。生活里的小烦恼已经不足为道了。
0: 除了刺绣，牧民们在放牧之余也会拿起画板、刻刀，记录下草原生活。于是独具特色的扎鲁特版画在这里遍地开花，扎鲁特旗也成为了中国民族版画之乡。
3: 这是一张版画草图，版画草图吧，我们回去上版的时候草的形状，我们远处这么形的什么形状是吧，我们刻的时候个刀子刻出来。还有这个黑白灰啊，特别是强烈的情况下，我们把黑白灰处理好了，就这张版画就出来了。
1: 所以这相当于您写生先把这个景框回去，再进行根据这个雕刻手法，还要再一步细化它。
3: 对，刀法嘛，刀法就是黑白灰处理好，刻出来就是版画。
1: 所以这幅画其实也是版画艺术家眼中的草原是什么样了。
3: 对。
0: 68岁的赵纳姆拉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牧民，自幼酷爱美术，高中时曾学习版画。但人生的前50年都在草原上与牛羊为伴，于是他就边放牧边创作。
3: 我没学过一天美术学院的课，我就是从小就在农村长大的，所以呀，牛羊马这草原风景我闭着眼睛也能画出来了。特别是我们这山地草原的景色啊，过了一个这个山坡，过了那个山坡，都是草原，年头好的年头，这个坡是黄花坡，那个坡是兰花坡，特别美。
0: 随着业余时间创作的版画被越来越多人认可，2010年，赵纳姆拉下定决心专注艺术理想。自此，他握紧刻刀，创作了大量展现草原风土人情的优秀版画作品。2014年。赵纳姆拉成为扎鲁特版画代表性传承人。扎鲁特版画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一代代像赵纳姆拉一样，来自各行各业的民间版画人投入其中，让这门艺术得以薪火相传。2017年，扎鲁特旗成立版画院，组建了创作团队，从牧民到退休教师，从学生到专业画家，纷纷拿起刻刀，镌刻山河风光，描绘游牧生活，诉说时代变迁，创作了一大批兼具草原风情与现代气息的版画作品，让这一属于扎鲁特草原的艺术持续焕发生机。

不知不觉中，我们已完成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的旅程，它南北纵横，串联全域。除了我们一路所见，沿线还分布着80余处优质景区景点，配套13个功能完善的自驾车营地，并已成功入选中国之路10大自驾游精品线路。如果想要读懂通辽这座草原之城，便可循着这条风光与人文兼备的景观长廊，触摸山川草原的生态之美，感受千年传承的文化之韵，见证安居乐业的幸福之景，用心领略这一幅徐徐铺展开的草原新画卷。

0: 山城风云骤起，国共对坐和谈，桌前唇舌交锋，幕后暗潮汹涌，舆论博弈，特务监视，生死险情环伺其间，中共领导人以胆识破困局，以赤诚聚民心，于暗流之中守住和平希望。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945年，山城重庆风云变幻，一场关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谈判再次拉开帷幕。

0: 毛泽东深入虎穴，来到重庆共商国事，让政界和社会各界颇受触动。共产党在舆论方面获得了极大的主动，国民党则完全陷入了被动局面。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国民党控制着媒体率先发难，一场舆论暗战悄然打响。
1: 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毛泽东抵达重庆后就开始了一系列歪曲报道，他们无视中国共产党为和平所做的努力，将毛泽东赴渝谈判描述成迫于国民党的压力，是为了争取喘息时间。在谈判期间，只要涉及共产党提出的合理

0: 诉求，如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的政治地位，中央日报就会以违背政令、军令统一为由进行批判，试图在舆论上抹黑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共产党置于孤立境地，为国民党破坏和谈寻找借口。新华日报作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宣传阵地，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直接领导下，展开了一场有力的舆论宣传战。1945年8月28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发布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和平的政治主张，并刊发毛泽东同志将来渝的新闻，预告毛泽东将开启重庆和平谈判之旅。当天下午，毛泽东抵达重庆，新华日报随即推出号外毛泽东同志抵渝，以最快的速度向民众传递这一重大消息。
1: 新华日报呢，也是在重庆，在国统区的这些民主人士了解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非常非常重要的窗口。那个时候的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经常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一些国民党控制的大报小报，经常对民主人士进行抹黑。
0: 谈判期间，新华日报组成了由代总编辑夏衍、采访部主任石希民为骨干的采编队伍，持续刊发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重庆与民主人士真诚交流、共商国事的场景，让民众看到共产党对和平民主的诚意。在整个重庆谈判期间，新华日报先后发表多篇文稿，从社论、消息、特写、专访、专论、诗歌、读者来信等各个角度宣传共产党的和平民主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内战企图。
2: 随着新华日报等中共报刊的宣传报道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了解到事情的真相，认识到国民党的内战企图。许多原本对国共谈判持观望态度的中间派人士，也在看到新华日报的报道之后，开始倾向于支持中共的主张。
0: 在重庆谈判期间，双方除了在舆论场展开激烈交锋，隐秘战线更是波谲云诡。国民党军统等特务机构暗中频繁活动，如幽灵般出没于重庆的大街小巷，将监视的目光紧紧锁定在毛泽东一行人身上。在一本从台湾流回大陆、出自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里，记录着从1945年8月28日至9月30日，国民党派驻在红岩村和桂园的宪兵每天对毛泽东进出各地进行严密监视的情况。记录过程中，每隔3-4天，由专职人员根据原始记录重新誊抄，汇成一份报告，再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司令张震呈送给军政部部长陈诚。
2: 毛泽东的安全问题是中共代表团来重庆的重中之重。在充满潜在危险的环境中，周恩来、龙飞虎、陈龙等人成为了毛泽东的守护者。在重庆期间，毛泽东频繁出席各类宴会，国民党人士常常利用敬酒环节试图制造尴尬，或者企图让毛泽东喝醉，以刺探中共代表团的口风。
0: 周恩来深知这是国民党方面有意为之， 毛泽东每天密集地出席各

0: 各类宴会，如果频繁饮酒，轻则不胜酒力，重则因饮酒伤害身体，进而影响谈判进程，得不偿失。为了不给国民党方面以可乘之机，在宴会上每当有人向毛泽东敬酒，周恩来总是抢先一步主动代劳。而且在饮酒过程中，周恩来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
1: 有一次面对国民党人士的车轮战，周恩来巧妙地提议，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举杯，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他连干三杯之后，又微笑着补充道，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三杯。这种智慧和勇气不仅化解了宴会上的尴尬，更保护了毛泽东的安全。
2: 都要去敬酒，但是呢，周副主席会首先替杯，但是周副主席也是领导人嘛，所以后来都是父亲去替杯。在一个招待会上，父亲说那个大杯的那个，当然不会倒满杯，但父亲说他也喝了40多杯。
0: 除了在宴会上的挡酒，毛泽东的日常饮食安全同样至关重要。龙飞虎作为毛泽东的警卫人员，负责毛泽东的饮食安全，
2: 就是所有的蔬菜水都要查好几遍，而且主席在外面的吃喝，周副主席要去试，那我父亲更是没话说，所有的喝的要先拿过来，看过倒一点出来自己喝，所有吃的东西都要先加一点出来自己先吃，20分钟以后没事儿，端给主席。
1: 在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参政员毛泽东在于是之动态里，有这样一则记录：13日下午1时15分，毛泽东、王若飞、龙飞虎等分乘2832号小包车及5045号吉普车来桂园。20:45乘原车赴考试院，约一刻钟旋即返桂园。7:50，毛王乘原车赴监察院，至8时仍未返桂园。国民党为什么把毛泽东的一举一动记录得如此详细？这背后又有何阴谋呢？
0: 国民党方面如此严密的监控，既是为了掌握毛泽东的行踪，也是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3: 就国民党手下竟是那不听话基层的特务，想立功想自个儿干的，所以他国民党那时候也很怕有这事儿。
0: 蒋介石命令军统局戴笠派出特务，在暗中掌握毛泽东在重庆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给蒋介石。其中戴笠还因为一份错误情报闹出了乌龙。
1: 一次特务前来向戴笠禀报探查到的情报，情报里说毛泽东从延安来重庆，除了带来一虎二龙之外，还有他的三叔。这位三叔是何许人呢？戴笠也不明白情报里说的是什么意思，便吩咐手下再去仔细打探细致的情况。无奈就算是经过了多番查证，最后也只是打听到一虎是龙飞虎，二龙是毛主席的警卫员严泰龙和陈龙。那么这位三叔是毛泽东的亲人，还是一个秘密代号呢？
0: 在重庆居然还有军统局戴笠掌握不到的情报，这让戴笠很是恼火。在一次会谈期间，

戴笠见到了周恩来，两人作为国共双方在隐秘战线曾经交锋的老对手，在绵里藏针的谈话中，戴笠开始向周恩来询问三叔的事情。周恩来听完戴笠的话，笑罢才解释道：“这不是毛先生的三叔。”

0: 错误地汇报给了蒋介石。此时重庆谈判已进行到第八轮，国共双方都做出了一些让步，接近各自预设的底线，但僵局仍未打破。从9月22日至26日，谈判休会了5天之久。就在这个紧要关口，为了向共产党方面施压，9月27日，蒋介石将谈判事宜交给手下，自己却带着宋美龄飞往西昌度假去了。
1: 依山傍水的琼海并没能舒缓蒋介石紧张的情绪。在飞机上，他看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毛泽东说，中共现有120万党员，军队120万人以上，民兵220万人以上，他们除了分布于华北各省与陕甘宁边区之外，还分布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看到这里，多日来郁积在蒋介石心中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2: 看到说，就抗战时期啊，共产党发展的有120万军队了，使他大为震惊，啊，觉得难以接受，所以呢，态度上发生了这个转变，甚至是有这样一种叫要扣押毛泽东，想进行审判这样一种想法。实际上，从他内心来讲，他是要消灭共产党、消灭毛泽东的，这一点他是始终没有改变的。

0: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这是蒋介石在日记明确提出要审治毛泽东及扣押交付审判。一时间，各地纷纷传来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得知毛泽东身处险境，延安方面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他尽快返回。重庆的民主人士也纷纷以36计走为上计相劝，但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定，继续留在重庆。为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寸步不离左右。
1: 在这样的敏感时刻，重庆街头的一阵刺耳的枪声，让国共双方本来就微妙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在重庆林森路国民政府军委会大礼堂里，正在陪同毛泽东参加宴会的周恩来突然收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外面出人命了。国民党宪兵朝着路上的汽车射击，致使车内一人重伤，这正是周恩来的专车。
0: 听到消息的周恩来十分震惊，但晚宴中人员众多，为了不引起周围的注意，周恩来不露声色地走到毛泽东身边，表示有点事需要出去一趟，随后走出了大厅。
2: 但是呢，他就坐在毛泽东旁边说，我先出去一下，有点事儿，没有惊动毛泽东，然后把这事处理完了，然后又回来安静地坐下。然后回来以后，当时情况没有查明，以后就要求这个宪兵司令张震说，你必须坐你的车把毛泽东送到红岩去。
0: 周恩来车上不幸中枪的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李少石的身份十分特殊，不仅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同时还是国民党左派已故领袖廖仲恺的女婿。李少石的身材和相貌与周恩来有几分相像，

0: 作为周恩来的秘书，在重庆谈判期间，李少石与周恩来几乎形影不离。当天下午，民主人士柳亚子来曾家岩50号拜访周恩来。告辞时，周恩来吩咐李少石乘自己的车送柳先生回沙坪坝住宅。随后，周恩来就与毛泽东来赴酒会了。这才过去几个小时，李少石便遭遇不幸。周恩来赶到医院时，弥留之际的李少石急促地喘着粗气，一句话没说出来便撒手人寰。周恩来悲痛地表示，是李少石同志替自己遭遇了这场不幸。
1: 开枪的国民党士兵称，当晚李少石所乘坐的轿车在返回途中，由于司机车速太快，撞伤了路边歇息的国民党士兵，国民党士兵便开枪拦截，误伤了李少石，结果李少石不幸去世。谈判的重要时间点闹出了人命，击中的又恰恰是周恩来的车，这到底是不是一起政治暗杀事件呢？
0: 周恩来甚至在如此敏感的时间段，这起事件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重庆谈判的进程。如果这件事是敌人刻意为之，那么毛主席以及当时尚在重庆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人身安全都会受到威胁。
2: 当时周主席跟父亲讲的就是说，两天以后要签字，签字以后呢，主席要迅速返回延安，不能再在重庆停留，主席的安全第一，所以这件事情呢还是听主席的，一切交给宪兵。那宪兵对做出什么样的结论，咱们共产党人认。为什么？为了主席的安全。
0: 周恩来立刻找来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震，强烈要求他彻底调查事件，并切实提升对毛泽东的安保力度。因此，周恩来要求张震在酒会后一定要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到住宿地点，并在毛泽东返回延安的时候要加强戒备，并且要对这件事仔仔细细地调查，不能错过任何线索。张震不敢怠慢，连夜安排了严密的警卫措施，确保了毛泽东的安全。第二天清晨，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了李少石遇难的消息，一时间舆论哗然，各种猜测和谴责声此起彼伏。最终调查结果公布，李少石返程红岩的途中是司机行驶速度过快，撞伤了路边执勤的国民党士兵。司机害怕停车后与士兵发生冲突，横生事端，并没有停车。国民党士兵向车辆开枪，才引发这场悲剧。这起事件并非蓄意谋害，而是多重偶然叠加酿成的意外。扣押的传言，谈判的困难，蒋介石外出度假的暗中盘算，各种负面信息如阴云般笼罩在重庆的上空。毛泽东则利用这段时间频繁会见各界人士，走遍了整个山城，展示出一位共产党领袖的风采与魅力。
3: 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民族有利的，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都会接触，都会去交往。所以在重庆呢，实际上呢，一方面是跟国民党谈，另一方面呢，毛主席他广泛的接触各种各样的民主人士，也对我们最后祖国的这个建国大业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0: 在长达

0: 43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几乎每日外出，四处奔走，经常熬到深夜一两点钟，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夜色笼罩下的住处。
1: 国民政府呢，一直是污名化岑贡啊，这个但是通过重庆谈判，通过毛泽东的大量的工作，把中共的这种爱和平、爱团结的形象完全展现出来了。
0: 嘉陵江畔的特园是民盟中央的总部。时任民盟主席的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这里欢宴毛泽东。
2: 他非常非常钦佩毛主席有来重庆谈判的勇气。见面以后多次跟毛主席说，你这是直捣龙潭虎穴。表老一直劝毛主席一有机会就返回延安。
0: 毛泽东的雄韬伟略、挥洒有度，给张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3: 他就看着毛泽东的背影，就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然后身边的人就是很奇怪，他说：“你才见他两面，你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后来在很多地方，因为张澜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得出这个结论，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后来他又用了三个关键词，一个就是格局，一个就是眼界，一个就是学识。
0: 从西昌度假归来的蒋介石，眼见着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舆论正在向毛泽东、向共产党倾斜。蒋介石认识到，如果国共谈判不能取得任何成果，执政的国民党将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陷于巨大的被动，于是不得不放弃了扣押毛泽东的念头。随着重庆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国共双方在和平、合作、建国的方针以及人民民主权利等方面似乎已经达成初步共识，一份会谈纪要即将形成。双方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份纪要不仅仅是一份文字记录，更是未来中国政治格局的重要基石。但军队和解放区问题悬而未决，最终是否在会谈纪要上达成一致，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而这不仅是关于两党的政治博弈，更是一场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较量。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上次飞来茵的案子让你做了冷板凳，是不是心里不太好受啊？不会，还有很多东西我要学的。那就好。靖航的这个客户，我们是丢不起的。我相信，如果你接这个案子的话，肯定会为团队和客户带来更大的价值。李主任那里说了，要动用律所所有的资源，来获得最好的结果。
1: 唐主任，您随时吩咐吧。
0: 那靖航已经调查清楚了，那个取消机票的人叫刘娜，到时候我把联系人的电话给你，跟他联系一下。
1: 好的，我会随时跟进。
2: 师傅。
0: 我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过，要是选择合作对象的话，要么看运气，要么看直觉，要么看逻辑能力。但是我觉得，
3: 我知道了，你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要把陈冉拉到我们的队伍来？是不是？
2: 是的。
0: 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我知道你对陈冉的评价是不高的，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他打电商官司的经验是很有价值的，对吧？
3: 您说电商官司是说好货到那个案子凸显了他的圣母心是吗？白宁，当初是你看不上好货到这个案子的，你把他推给了陈冉，但是你也没想到吧？他办下来了，而且还办得很好。那么这个客户和成长的经验就都是他的了。嗯，我告诉你，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他，那我就更要让他来接这个案子了。
0: 让你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到他，把眼光放远点儿。虽然你输了这场战役，但是你不是想赢到整个战争吗？
3: 但是前段时间听说他想离职来的，现在又没有动静了，是不是他也知道了要竞选高级合伙人，所以有了新的想法呀？白宁，你能不能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自己的案子上？就算是律所有很大的变化。
4: 但都影响不到你的啊。嗯。其实查尔斯本身的视频流传度并不高，反倒是他之后与我方工作人员吵架的这条视频，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他自己拍摄短视频的程度。我的委托人认为，当时的和解条件已经无法满足本次事件对我方集团名誉产生的损伤，决定向查尔斯提出民事赔偿。
5: 我们原本家居是一个商业场所，查尔斯在未获得许可的情况下偷偷进入开展商业短视频拍摄，并且破坏家居，严重扰乱了我司的正常运营。

0: 我司本有意与其和解，但是查尔斯并没有认真悔改。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丝毫没有尊重他人、遵守社会规则的意识。为此，我司决定向查尔斯提起诉讼，要求他对自己的非法入侵和财产破坏承担相应的后果。看直播的人不少，这广告效应不比投放个热搜低啊。
1: 这种传播率极高的案子，如果不对被告做出从重处罚的话，那么将来会有更多的人把原本家居当做私家场所进行商业活动的。到时候安保都会是一笔不小的投入。所以，宋兄，这个案子我们真不能轻易和解。
2: 你们的诉求我了解了，那就下一步见吧。
1: 虽然咱俩是校友，但是做了咱这行，免不了法庭上见。
3: 你们先和我助理对接吧，我还有点急事要处理，先走了。这是目前沟通的一些资料，
4: 两位可以看一下。
3: 哎，你们也是实习律师吗？对呀。一般像这种案子，主要还是我跟二位对接，因为。
4: 你们也知道，这种案子都是实习律师用来练手的，汪律师只是今天出现一下。
5: 在我们明堂，不分高低贵贱，没有大小案子之分，只有好律师，没有小律师。是，认同。走了。成泰的人怎么都劲儿劲儿的？哎，你有没有觉得这里的氛围特别适合白律师？
4: 哎，懒档案开庭，用这份报告。哦，白律师，这不就跟我那份报告一模一样吗？第一页标着呢。
6: 就这一逗号。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证据。如果你把句号用在两个人是大学同学之后，就明确表示了两个人的人物关系。
4: 那么出庭的律师很可能就误会，这就是个结果，忽略了后面那句话。
6: 就这个标点，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4: 你要知道，你这个错误很有可能让你在法庭上所有的努力全盘皆输。
6: 行，白律师，你永远都是正确的。
4: 下午2点开庭，别迟到。
6: 知道了，我1点半就做好准备。

0: 你说他本来就这样，还是故意针对我？应该不是故意在刁难我吧？你说我这刚来几天，我都忙成什么样了，我没时间跟他结仇啊。成天让我改什么标点符号，改过来改过去的。哎，难道她跟她男朋友发信息也是晚安，逗号，宝贝，感叹号？哦，不对。他应该是把宝贝这个主语放在整个句子的最前面。我认为啊，他就是故意跟我过不去。
1: 你说是不是他喜欢你啊？
0: 啊？
1: 我说他是不是喜欢你？作为律师，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再说了，白律师是唐主任带出来的，在明堂那是出了名的一丝不苟。虽然他有点强迫症，人也不怎么样，但人品还是没问题的。再说了，实习律师嘛，都是这么过来的。
0: 你行啊，你总算熬出头了。听说李主任给你提交转正申请了。
1: 嘘，
0: 幸福。
1: 低调，低调。
0: 哎呀，啊！
2: 老大，谢谢。干嘛愁眉苦脸的？唐主任又给你们别人扔垃圾桶的案子了？
3: 恰恰相反，唐主任很重视这个案子，这次给唐主任打下手。
2: 唐主任竟然舍去了白律师不用，事出反常必有妖。
4: 别搞什么阴谋论了，

0: 胡思乱想。建行 APP 已经给我们资料了，去帮我打印一份。
1: 好。贺律师。
2: 哎。陈律师。
0: 贺律师。
2: 哎。那个刚才在会议室啊，我是就事论事，你别在意啊。
0: 啊，不会。
2: 这个案子不好打，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尽管找我。
0: 谢谢贺律师，您是互联网案件的专家，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肯定第一个请教您。就是到时候您别嫌我烦就好。
2: 不会不会，还是你们年轻人胆子大，嗯，像我们这种老骨头，真该多给你们一些机会了。哎，那你们先忙吧，我走了。
0: 看我干嘛？
3: 既然唐主任点名留下你，我就不掺和了。我们昨天说过了，互联网是贺律师的领域，他要积极争取，这个案子基本没有你什么事儿。高级合伙人的竞选马上就要开始了，几乎所有人都会觉得你要走，但是你又没走。现在你又参加了这个建行的案子，那么大家就会认定你是为了积累资本去参加竞选。
0: 跟参加高股竞选没有任何关系。
4: 罗太太，这边请。
5: 哎，把这个给我打印一下。你查尔斯的案子谈得怎么样了？
6: 对方怎么和你谈的？
5: 汇报写好了吗？
7: 我一会儿给你，行吧？
5: 行，快点啊。

0: 进来。
1: 王主任，这是您之前让我复印的资料，我都复印好了。
2: 把东西放这儿吧。哎。怎么弄的？还有什么事吗？
1: 黄主任，联创集团的案子现在进展的顺利吗？
2: 你对联创的案子有兴趣啊？
1: 是啊，因为毕竟是这么大的案子嘛，我也希望能够多学习学习。如果有机会能够参与这样的案子的话，那可能比我苦读四年都更有用。
2: 坐吧。没看出来挺有上进心的啊，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年轻人做事情起步阶段就是得有上进心，而且特别是男人要记住，做事情要像一头狼一样具有攻击性，这样才能成大事。
1: 谢谢黄主任的教诲，我也希望能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去向黄主任展示我自己，比如说这次联创集团的案子，我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
2: 哦，你有自己的看法，说来听听。
1: 根据已经得到的证据，如果认定陈文光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参与了联创集团的非法经营，那检方就很有可能利用陈文光不知情的这个点去证明联创集团未经法务认可在理财项目上故意诈骗。
2: 你能站在这个角度上看，比那些一心只扑在谅解书上的那帮实习生，你确实是下了不少功夫。
1: 黄主任过奖了，我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和学习。那刚才您跟罗太太谈完，是有什么新的进展了吗？
2: 今天我跟罗太太也说了这个情况，她说她有新的证据证明陈文光在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联创集团所有的理财项目。
1: 所以陈文光真的收了那2000万？
2: 陈文光收没收2000万，陈文光有没有犯罪，现在看来已经变得不重要了。陈哥，如果你想做一名优秀的律师

0: 啊，你不要乞求，你的委托人是无罪的，经验是靠积累的，年轻人一步一步来吧。啊，你现在是在打那查尔斯那个案子吗？
1: 啊，是啊。
0: 先把这个案子做好了，才会有下面一个案子，再接下一个案子，一步一步来啊。嗯，我的心里都有。去吧。
1: 谢谢老板。嗯。
2: 查。哎，
3: 怎么了？
2: 这个人再帮我查一下。
3: 好的，没问题。
4: 师傅，
2: 好了吗？
4: 正好。还有，这个是卫星的退票费，已经退回原付款账户了。

0: 那建恒呢已经调查清楚了，那个取消机票的人叫刘娜，到时候我把联系人的电话给你。
1: 你好，请问你是刘娜吗？
2: 哦，
1: 这是我的名片，能耽误你几分钟时间吗？
2: 好，
1: 我找你是想核实一个信息，
3: 你于今年7月13日
1: 购买了一张从静海飞往南宁的机票，在7月15号那天当天值机的时候，你同时取消了卫星的航班，对吗？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看一下这个，由于你的行为，主办方现在要求卫星按照违约赔偿120万。
2: 那又怎么样？如果要告我的话，我应该早就收到传票了吧？如果要赔偿，是不是告航空公司比较划算？
1: 你从哪里得到的卫星的身份证号码的？
2: 我还在上班。
1: 你等一下，
2: 你别跟着我。
1: 我希望你能出庭作证。
2: 我不想去，你不能逼我去吧？
1: 我是不能逼你，但如果你这么做，我别无选择，只能代表静海航空公司起诉你。名片上有我的电话号码，希望你能尽快回复我。

0: 你想成为蒋律师这样的女人吗？不错啊。如果我到她这个年纪，婚姻幸福，身材保养得也还可以，最重要的是事业真的太顺利了。你知道吗？由她经手的离婚案就从来没输过。不过像她这样的人呢，就只能远观。谁要是跟她成为对手，只有一个字。
1: 贺律师、蒋律师都那么强，为什么明堂的高级合伙人一直只有三个？
0: 贺律师可是明堂里资历最深、业务最多的，其次才是蒋律师。那贺律师如果没提出晋升，那其他人怎么好意思啊？
1: 这也不合理呀！高级合伙人的分成收益分红都大过于一般的合伙人，
0: 贺律师不想升职的理由是什么呢？说了也不会过吧。 什么意思？贺律师和陈主任互相不对付。互联网开始繁华以来，贺律师就开始专攻互联网业务，但陈主任坚决反对。他觉得互联网案件取证难，而且行业不稳定。 但也确实，每年倒闭的公司有很多，而且不论大小，风险很大，所以陈主任就开始反对明堂进行互联网业务。但贺律师不听，陈主任也没办法。所以这两年呢，明堂的互联网业务比其他律所少。我认为，贺律师肯定是认为。

0: 那现在陈主任都不在了，岂不是贺律师的好机会？
1: 话当然不能乱说。

0: 您是陈冉律师吗？
1: 对，我是。你就是手可摘星辰吧？请坐。你尝尝这个吧，听说这是这家店的网红饮料啊，估计你们小姑娘都会喜欢。
0: 谢谢。
1: 啊，约你来是想了解一下，你们为什么要叫火箭粉丝队？
0: 他是卫星，我们是火箭，助力他升空。啊，
1: 那你们认识有一个叫刘娜的吗？
2: 她之前是挺厉害的一个粉丝，
0: 大概半个月前吧，退圈了，还闹得挺不愉快的。我们私下里啊，都觉得这一次
2: 也算是一次粉丝报复行为。
1: 那刘娜这样的粉丝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些渠道获取卫星的个人信息，还有她的行踪呢？
0: 太能了，有时候经纪公司安排不到位，粉丝就会帮忙联系当地的酒店，网络上也有售卖艺人行程的，有时候经纪公司也会告诉几个大粉艺人的行踪。
1: 嗯，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卫星呢以一己之力状告静海航空这么大的公司，其实他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讨回赔偿这么简单，他是想让静海航空公司认识到他们的系统存在漏洞，但是如果无法证明卫星对于取消航班不知情，那么这个责任就要他个人来承担。我估计你们也不会希望看到因为一个疯狂粉丝的不理智行为而导致其他人来攻击卫星吧？
0: 当然不愿意。嗯，我有聊天记录证明卫星不知情。
1: 这太好了，能给我看一下吗？
0: 啊，行。

0: 卫星的粉丝刘娜，
1: 她有卫星的身份证号码，她反对卫星参加这次商业活动，在向经纪公司提出多次反对无果后，刘娜脱粉，并且私自取消了卫星的机票。但是卫星的粉丝会并不支持刘娜的行为。
2: 那接下来你想怎么做？
1: 刘娜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是卫星的利益受损，符合无权代理的责任。只要刘娜的责任明确，那晋航对于卫星无责的事实就明确。我已经说服了刘娜，请她出庭作证。但是作为交换条件，我们不能起诉她。
2: 好，这件事情我会跟晋航的杨律师汇报的，我想他不会有太多的意见的。
3: 宋兄，
4: 哎，白律师，
3: 查尔斯的案子办得怎么样了？这个案子要是办好了的话，可以借助舆论去拉拢一批新的客户啊。
4: 哪有这么简单啊？这是网红主导的命运案。第一，双方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解决问题上，都有自己要维持的热度。第二，但凡有点差池，传播速度相当快，相当于站在放大镜底下办案。
3: 那不是更能考验你的专业水准了吗？
4: 那我在这里先谢谢领导对我的严要求、高标准。
3: 哎，神秘女友。什么时候吃饭？
4: 啊啊！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这事儿了。
3: 那什么时候吃啊？
4: 今天恐怕不行，我今天还有事儿。
3: 我今天也吃不了，我要上庭。那你约好了告诉我啊，必须吃啊！
4: 一定一定。
0: 约饭没约成。
4: 那你有什么餐厅推荐吗？
0: 你用我推荐吗？
4: 啊！
0: 咱俩都这么熟了，你别装了好吗？醉翁之意不在饭了吧？人你都搞定了，我跟你说，你现在在我心目中就是明堂之光。
4: 不是，我的什么行为让你对我的感情生活有这么大误解？
0: 每一个行为啊。
4: 我跟白律师就是单纯的同事，

0: 你发过来的资料啊，我看过了，很好，非常全面。后面呢，我会让法务跟你对接，有什么要求啊，可以直接跟他们提。
1: 好的。
0: 哎，来了。
2: 爸妈，
0: 这两位是我爸妈，这位就是许律师。
3: 许杰是吧？坐吧，啊，来来来来，都坐。坐。
4: 听小飞呀，提到过你，你是律师吧？
0: 啊，是。
3: 医院那边的法律顾问到期了吗？
0: 下个月到期了。
3: 那你安排一下，可以交给许律师。
0: 好的吧。
3: 嘉德的资料啊，我都看过了。如果你觉得没有太大顾虑啊，可以考虑收到分部。现在的确需要从总院疏通一些患者过去。
2: 许杰，
0: 那这样的话呢？
2: 你喜欢吃什么甜点？
1: 都可以。
2: 好。
5: 你如果有合适的
2: 服务员啊，
5: 再发给我。
2: 来一个冰淇淋哈密瓜。
0: 知道了。
4: 许小姐的父母现在都在静海吧？从事什么行业？
1: 我爸在南极，我妈在菲律宾。
3: 南极？
1: 他是科考队的。
4: 那你的母亲在菲律宾是做什么科学项目的？
1: 婚姻。
2: 啊，我跟许杰认识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我们一直聊得很投缘。
4: 叶飞呀，从来没带过女朋友来见我们，许小姐，你是第一个。
1: 伯母，您误会了，我和叶飞，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2: 不排除以后朝男女朋友方向发展。
4: 现在的年轻人啊，都比较开放，你们自己相处好就行，我们都没意见。
2: 我送你吧。
1: 我叫车了。
2: 许杰，还是我送你吧。
1: 叶医生，平时你医术精湛，今天是不是误诊了？
2: 我以为你会满意我今天的安排。
1: 你对我是有多大的误解啊？
2: 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来说服他们跟你合作，我没有想到会惹你不高兴。
1: 叶医生，如果你只是想提高我的业绩的话，我表示非常的感激，但如果不是，你今天的这种做法让我非常不舒服。我希望以后这种误会不要再发生。
2: 哎，许杰，我约你，你并没有拒绝，不是相处得很愉快吗？现在是哪里有问题啊？要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带女生见我的家人，
1: 所以我要感到很荣幸，是吗 ？OK， 叶医生，如果我以前让你感到误会的话，我表示非常的抱歉。啊，对了，麻烦你把我的律师费结一下。

0: 说，
1: 怎么了？看来又有案子让你烦躁了。
0: 怎么说呢？只能说世界真奇妙啊。
1: 哎，跟你商量个事儿，白宁想约我的神秘女友一起吃个饭，你看你有没有时间，顺便为你排忧解难。
0: 再说吧。

0: 陈律师，林娜，我还是有点担心。别担心，我不是说了吗？我们尽量跟对方达成和解。但，
1: 我就是害怕进法庭。上庭作证，并不代表你犯法了，知不知道？因为你这是第一次。别紧张。
2: 但我家里从来都没有人放过法，陈律师，您一定要帮帮我。这个我知道，我尽量达到你的期望。
1: 那您保证一定不告我？这个我可以保证。走吧。
3: 综上所述，根据合同法第113条。

0: 我方诉求由被告承担原告缺席商演活动的赔偿责任及个人损失，合计人民币160万元整，并且及时修复系统漏洞，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度发生。
1: 被告代理人，
2: 首先从我方提供的航班预订取消系统记录可以看出，原告的机票是通过使用者在静海航空的官方网站上订的，正确输入航班号与身份证号后由正当的程序取消的。在静海航空网站的服务须知中，大家可以看到明确且加重标出了用户务必保存好自己的信息和航班信息。根据使用者的操作，网站合理推断取消机票是卫星先生本人的行为，让网站对对方身份的真实性进行实质性的验证是不现实也不合理的。原告的损失是由第三方恶意的行为所致，并不是我方的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我方并不应当承担原告的损失，更没有理由要去修改现行运作良好的订票系统。我们有聊天的原始记录作为证据，详见证据22。除了证据，证人也在门外等候，我们可以直接问他。

0: 这证不用紧张，如实回答就可以了。请问刘女士，你在卫星的粉丝会群组中使用了“火箭蜡笔”这个昵称，对吗？
1: 对。
0: 好，在我方提出的证据中有一份粉丝会管理群组的聊天记录，对于这份聊天记录上的内容，你认可吗？
2: 我认可。请审判长看标黄处。火箭蜡笔说：“我不会让哥哥参加这种低级的演唱会。我订购了一张与哥哥同航班的机票，然后用他的身份证号取消了他的航班。”刘女士，你承认取消了卫星的机票，导致他错过这次航班，没能如期参加这次商演活动，对吗？对。
0: 但是我没有想到会造成他的困扰和损失。我只是觉得经纪公司对他的发展道路安排的不合理。我觉得他值得更好的规划，而且他本人也在粉丝群里说过，
2: 对他现在接到的商务活动并不认可。
0: 嗯，那你是如何取得卫星的个人身份证信息的呢？这样吧，我换一个问法。 卫星本人并没有把身份证的信息给你，请你帮他取消机票。那么你取消了他的机票这件事情，卫星本人并不知情，对吗？是。你作为卫星的粉丝，是否在参加他的商演活动当中获取过他的个人信息呢？是。好的，谢谢。审判长，案件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原告卫星为保护好个人的隐私信息，遭到了有心人士的利用。我方对卫星先生的遭遇表示同情。同情之外，我方不存在任何失误，也不存在任何的违约行为。根据卫星先生签署同意的《近海航空的用户使用条例》规定，由他人蓄意破坏、使用不当而由此受到的一切损失，近海航空不承担任何责任。
3: 请求审判长驳回原告诉求。原告代理人对证词有异议吗？
4: 原告对证词没有异议。
3: 证人可以离开了。
5: 请证人出庭。

0: 沈班长，这位是静海航空行程部的经理王森，在这款 APP 上面，用户可以实时的查询自己的航班、机票、行程，对它进行实时管理。王经理，请问用户一般是怎样查询自己的航班信息？
1: 用户用自己的身份证号码登录我们静海航空 APP， 便可以查询过往的行程及当下的航班信息。进行身份认证后，便可以。

0: 卫星先生的身份证号码在靖航的 Apple 上面注册账号，然后查询到他的航班信息，是这样吗？是这样的，不过首次登录需要注册，注册需要设置密码。如果卫星先生已经注册过，只需要保存好密码，其他用户是不能盗用的。但根据我了解， 在此之前，卫星先生从来就没有在靖航的Apple上面注册过，他所有的机票都是由他的助理用个人的账号登录，然后为他进行购买的。刘娜正是运用了这项票务系统漏洞，利用了卫星先生的身份证号码，然后在靖航上面查询到了他的航班信息，然后取消了他的机票。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用户高效的获取信息，绝不是漏洞。 而且我们靖航 APP 已经郑重地声明，取消选座这样的服务，需要非常严格的身份审核。而且，我们鉴于用户认证后亲自办理。你们承诺进行严格的身份审查，但新用户在注册以后却可以用身份证查询到航班信息，你这是靖海航空的票务系统漏洞。
1: 陈班长，我没有问题了。
2: 李刚。
0: 有什么要问的吗？没有了。证人，你可以离开了。审判长，原告的诉求很简单，机票既然是从靖海航空的 Apple 上面售出的，靖海航空就有义务和责任保护好客户信息。
2: 被告。 关于这点，有什么需要回应的？
3: 审判长，卫星先生个人身份信息的泄露，以及被更改的机票，都是卫星先生的粉丝刘娜个人行为所致，与靖海航空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方坚持认为，靖海航空公司不承担相关责任。经过合议庭评议。 下面，对原告卫星与被告靖海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合同纠纷一案进行宣判。
4: 全体起立。
3: 根据原被告的诉辩意见、庭审陈述、法院采信的证据等因素综合衡量判断，本院认定卫星机票被取消导致其错过商演。 卫星本人与靖海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均有责任，支持原告方部分诉讼请求及被告方赔付原告方损失费24万元。本案案件受理费19200元，由原告卫星承担9600元，由被告靖海航空有限责任公司负担9600元。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述于靖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闭庭。
5: 怎么样？满意了吗？
6: 陈律师，我是张青兰，可以耽误您几分钟吗？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文光，啊，你父亲出事以后，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我回靖海。 也一直见不到他。我们现在也没有资格去见他。我找过你母亲，她不肯帮我。她说：“我不要打扰你们的生活。”可是我在靖海真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求助，所以只能冒昧的来打扰你，请你帮我，让我。

0: 求求你，帮帮我。
1: 我爸爸的案子一直在调查当中，目前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能理解你的感受，但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了。

0: 什么？好，我马上下去。
1: 怎么了？
0: 师傅出事了，就在楼下。师傅出事了，你们先去，我去叫保安。哦。
2: 詹文兴，你刚才说后援会对吗？
0: 对，
2: 后援会从法律意义上讲是个人组织的民间团体，不代表官方，你们没有任何权利在任何地方闹事，包括我们律所门口。如果你们还这样不依不饶，我将会选择把你们每一位都告上法庭。
0: 凭什么告我们？
3: 刚才叫的我嗓子都哑了，感觉我咽喉炎都犯了。
4: 师傅，您喝点水吧。
3: 我真不明白现在这帮孩子哪里来的正义感，追个星好像追出了拯救地球的感觉了。
5: 年轻人，一股热情没有地方宣泄。我在想，他们对我们尚且如此，刘娜呢？我现在能明白刘娜为什么会害怕了。
3: 陈律师，你又要开始发光发热了。
5: 刘娜相信我。

0: 你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你只是一个律师，你没有义务，也没有资格对刘娜保证什么。
1: 我原本以为，唐律师采纳了我的意见，就不会再起诉刘娜。
0: 那是你以为，是你主观的判断。跳出来看，这本来就是两个公司之间的利益之争。
1: 刘娜不应该成为他们两个公司之间的牺牲品。
0: 那你告诉我，她是不是犯错了？她的错已经被卫星原谅了，谅解她了。
1: 注意你的措词是你谅解，没有落在合同上的东西，不要做轻易的承诺。
0: 刘娜没有潜质付这笔赔偿金。
1: 照你这么说，我们所有的案子都得考虑对方是不是能够承担得起赔付了。
0: OK， 陈律师，我们就没有必要讨论法律边界的问题了吧？刘娜说她再也不相信律师了。
2: 这是他成长的代价，他本来就没有必要相信任何人，包括你在内。我们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吗？是你啊，不是我。如果他没有任何的过错的话，也不用担心会上法庭了，不是吗？至于你的同情心，大可以用来解决他之后的问题。两位律师还是喷点药吧。
3: 什么药啊？
2: 他那帮粉丝没轻没重的，万一是内伤，对吧？
3: 谢谢宗律师，我没事的，嗓子疼能喷吗？哎，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暖呢？那也得看对谁了，是吧？我先走了。白律师，刚才可热闹了，陈律师那粉丝案子。
4: 被人找上门来了，你很闲吗？不是，我就是说呀。这个月的考勤报告你做好了吗？
3: 马上。
4: 怎么样，来律所还适应吧？陪大小姐玩游戏不容易哈。
5: 大小姐，陈主任的事情你不会是没有听说过吧？哟，
6: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还没下班呀？那我就不陪二位了，先撤了，拜拜。你们俩愿意跟我一起接这个案子吗？这不是二组的案源，合适吗？
4: 喂，帮我查一个人。 叫许杰，现在在我们律所。之前他为什么从新安来到静海？我想知道原因。哎，来了。哎，
7: 来了。
4: 人呢？
7: 啊，我地址已经发给他了，可能在忙，一会儿就过来。能来就行。
4: 对了，要不你先看看菜单点菜吧。好啊，这边请，亲爱的，许律师。
8: 白律师，请慢用。
4: 原来许律师就是宋秋的女朋友啊，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啊。什么时候开始搞办公室恋情的呀？明堂。

0: 没有明确的规定，不能够办公室恋情吧？
1: 那倒是。不过许律师能力这么强，不会一直在明堂慢慢发展吧？
0: 确实也不好说。但是为了我的修修，也未尝不可。
1: 哎，那许律师之前在清安的那些事情，宋律师都知道了哈？
2: 清安什么事啊？
1: 许律师这么独立的女性一定很有魅力的是吧？
0: 算是吧。
1: 那我真是希望你跟我分享一下，怎么才能交到那么多男朋友啊？
0: 没有什么经验，确实是每个人的魅力不同。哎，我听修修说白律师到现在还是单身啊。你也不必太着急了，说不定哪天缘分就从天而降了呢。
1: 我可一点都没有着急。
0: 我不知道为什么白律师对我这么好奇，
1: 只是单纯的想了解八卦而已。
2: 啊，那个菜上齐了，要不要多加几个？
0: 好呀。
3: 哎，你好，服务员。
2: 你当初为什么离开齐安啊？
0: 怎么都喜欢问这个问题呢？
2: 没有，我就是好奇。
0: 你是不是想问我以前交过几个男朋友，是不是因为感情的事儿啊？首先呢，这个跟我们之间没有关系。其次，就算说了，对我们的关系也没有好处。再一个，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是没有主见的表现。
2: 我可没有信啊，我完全尊重你的意思。
4: 别出那个，出这个。
2: 哎呀，不能这么
4: 相信我。三大爷，你说。
5: 卖卖力气，三个五。
4: 哎。哎呀，
6: 我接个电话啊。
4: 嗯。
7: 老姐，媳妇查岗啊。
6: 哎呀，什么呀？来来，大妈，我。啊，
4: 那输了可算你的。
6: 行行行，算我的，算我的。
5: 哎，出出出。来来来。
6: 喂，哎，校长。你那怎么样？
8: 我挺好的。你在干什么呀？
6: 哦，那个休息时间，跟同事们在打牌。
9: 那你现在不方便吧？
8: 我有件事情想告诉你。
6: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你爸爸那边的事儿？
8: 啊，算是吧。爸爸在瑞士有一个家。
6: 是吗？
8: 嗯。他们两个。还有一个孩子，
9: 今年都20多岁了。
6: 20岁了，校长，这件事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8: 去瑞士的时候。
6: 那就是我到东北之前，你就已经知道了。
8: 嗯。
6: 那这么久了，你怎么都没跟我说呢？
8: 哎呀，我自己都不想去想的，更别说要怎么告诉你了。今天他来找我了，他说他很担心爸爸，想见见他。
6: 哎呀，这信息量有点大呀。这件事你妈妈知道了吗？
8: 知道，她早就知道。
6: 哎呀，你们家这事儿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要不这样吧，我今天晚上先想一想。然后咱们明天再讨论，好吗？
8: 啊！
6: 我现在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先挂了。啊！
1: 钱总，家里有事儿啊？
6: 啊，没事。
10: 妈，妈，
1: 啊，没事。
10: 他们欺负你了。
8: 谁欺负我呀？
10: 你看这些粉丝，他们真的是脑子不好，他们自己无组织无纪律，管理不好，除了偏激粉丝，他们还有理了？
8: 没事儿，妈不也没事吗？再说了，他们这不是也在维护他们偶像的利益？
10: 这叫维护他们偶像？哎，不过妈，你最后一句，我保留告你们的权利，那可是。

0: 相当酷。
1: 酷吗？
0: 当然。你看这下面留言啊，有几个人是说你帅的，我也要留言。
1: 你要留什么言啊？
0: 等着追究责任吧。
1: 追究责任。
0: 艾玛，你会真的告他们吗？
1: 只要他们不再那么不理智，妈妈肯定不会告他们呀。
0: 妈，你不了解这伙人，你不给他们点教训，他们永远不会懂。哎，
1: 也许你们的偶像卫星会教会他们呀。
0: 那当然，卫星的三观可是很正的。一定会教导他们。艾玛，我想去看卫星的歌友会。
2: 你不是跟他打过官司了吗？
0: 能带我去见面吗？
1: 那我帮你想想办法。
0: 我们可说好了。
3: 原告、静海航空认为，因被告未经乘客卫星同意取消其机票，构成无权代理；未经缔造契约双方的同意，擅自解除了静海航空与卫星的航运合同，直接造成卫星经济损失160万元，间接造成静海航空需赔偿卫星24万元，因此主张由被告刘娜承担因其个人行为导致静海航空损失的赔偿责任及其他损失，共计29万元，并承担诉讼费用。被告，你没有代理人，有什么话需要说的吗？
4: 法官，我有两件事情要说。第一，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这么做是为了我偶像好，给他造成的损失我非常抱歉。第二，卫星先生也已经原谅我了，他没有告我，他告的是静海航空，而且他已经胜诉了。我觉得我不应该再承担责任，希望法官大人能判我赢，谢谢。
3: 被告，你是成年人，不管是追星还是做任何事情都是有限度的，成年的世界是讲法治的，不是你喜欢你想做就可以做。我希望通过这个事情你可以好好反思，尊重法律等于尊重别人，别人才会尊重你。本案宣判。
5: 全体起立。
3: 本案判决如下：支持原告方全部诉讼请求及被告方赔偿原告损失24万元，其他损失5万元，共计29万元，案件受理费5650元，由刘娜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闭庭。
6: 查尔斯和他父母在派出所吵架的视频，现在在网上有很大的关注度和讨论度，还带动了他拍摄的短视频的点击量。未来这两个视频都会是定时炸弹。
7: 宋律师，这已经和我们最早调解时产生的影响完全都不一样了。
8: 你看一下我们提供的资料，这是原本家居刚注册的短视频账号，注册日期是案发之后，客流量和网站浏览量都有所增长。而且我们调查过了，原本家居除家具损害外并无实际上的名誉损失。
7: 是，今天查尔斯没有给我的委托人造成损失，但是这种人你如果不给他一个警告的话，未来会有很多人去效仿他的，到时候可就不仅仅是家具跟名誉上的损坏了。
8: 查尔斯哗众取宠确实讨厌，但原本家居摆明了就是想蹭热度。我们做过调查，这条视频转载最多引流的就是转载了查尔斯短视频公众号的。这其实是件互利互惠的事情，流量时代嘛，流量帮助实体，实体有平台提供给流量。
6: 宋律师，以我委托人的实力，应该不需要这样哗众取宠的方式吧？但是当然了，如果你们今天诚意够的话，我可以去和我的委托人谈一谈。
8: 我想我们今天带了很大的诚意来谈和解。
6: 哎，宋律师，我今天在网上刷视频的时候看到卫星的粉丝去你们明堂楼下围攻了，我看陈律师还在里面，没事吧？没受伤什么的？
8: 你放心，人没事。这种视频啊， 总是传播很快。

0: 回头何姐的谅解书我发给你。嗯，
1: 好，辛苦，那我们先走了。
2: 小心啊，别动。哎。简总，这边走。简总，有闲事儿。
3: 哎呀，我一看你呀，我就羡慕。年轻，无忧无虑。
2: 我有什么可羡慕？只是我的心事儿没告诉你，你不知道吧？
3: 说的对啊。
2: 哎，别动。
3: 怎么了？
2: 你这天天来工地现场，你也不知道擦点防晒，这脖子都晒伤了。哎，
3: 行了行了行了，我来。哎，我说你一个小姑娘，怎么会想到来工地干活？
2: 我小的时候啊，家里特别小，从小呢就想找一个敞亮一点的活，最好是那种天天给人看着大房子的那种。这下好了，全都满足了，在户外给人建立大房子。
3: 是啊，你现在可以天天在这儿看着大房子啊。
2: 简工，嗯，近海又有海，环境又好，你有事业，你来这儿干嘛
3: 呀？哎呀，到了我这个年纪啊，就总想着再往前搏一搏。
2: 你这话说的，谁不想往前搏啊？在近海就不能往前搏了？你这是典型的给自己找借口。
3: 可能静海对于我来说太熟悉了，所以我就想找一个比较陌生的环境，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嘛。嗯，
2: 这说的有道理。老在一个地方待着是挺没意思的。哎，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哎
3: 呀，你这个小姑娘，这说话一套一套的。
2: 心灵鸡汤，不过全都是大实话。
3: 说的对啊，太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2: 但是。静海对你来说是熟悉的地方，对我可望不可及。
3: 看来你很喜欢静海。

0: 有什么事儿要不上去说吧。
1: 就几句话，不上去了。师傅的案子通知我准备开庭了，公检部门找到了决定性的证据，我已经约好了时间去阅卷。
0: 决定性的证据是张青兰提供的吗？
1: 张青兰是谁？
0: 我还以为你知道。
2: 她是爸爸在瑞士的妻子，
0: 前两天找到了我，她说想见爸爸。
1: 哦，我不知道发生这样的事情。
0: 我也是查爸爸的案子才知道的。他，我想这也是爸爸一直不让我插手他案子的原因之一吧。
1: 那天喝多了。
0: 最近我们压力都挺大的，阅卷的事情我作为亲属也不能参加，有什么消息及时告诉我。还有事吗？
1: 没了。
0: 那我上去了。

0: 师傅。啊，
1: 许律师呢？
0: 出去了吧？

0: 偏激粉丝刘娜导致哥哥错过演唱会，惹上航空官司，必须严惩。
1: 好，一杯卡布奇诺，两杯没事。
2: 喂，
3: 哎，你在哪儿呢？
2: 审判结果下来了，刘娜赔偿静海航空公司29万，但是现在重要的是，
3: 她正在被网暴。
4: 你又开始了，
2: 开始什么？
4: 开始担心别人而不是你自己。
3: 你没和唐主任说吧？
2: 说了，
4: 刘娜也该有个教训了，你管不了那么多。
3: 我认为这跟强势
2: 无关，乍一看，卫星的赔偿是要由刘娜来负责的。但是在法律上我们依然有责，
3: 刘娜根本就没有偿还的能力，这笔钱最后还是要由静海航空公司来付。
2: 我们只是获得了纸面上的胜利，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一方得到了他们需要想要得到的东西。
4: 29万对于静航来说不算什么，可是静航 APP 漏洞这么大的事情可不是29万可以摆平的。
3: 刘娜现在公开承担了责任，吸引了大家的火力，
4: 让静航可以有机会去悄悄弥补他的漏洞，这就是静航想要的东西。
2: 我们如果真的想要服务好客户，就不能墨守成规，而是需要去
3: 为客户创造更好的利益，更好的服务。
2: 而且我觉得我也不应该让一个弱势的人去替我承担我的责任。
1: 你好，您的咖啡请慢用。
5: 这是你改的机票是吧？看看你对我们家卫星哥哥做了什么，看你下次还敢不敢。
4: 我先不跟你说了
2: 啊。哎，

0: 我是明堂的律师，好歹我们也是为了你受的伤。除了案子，你能不能对我们稍微有点人文关怀啊？好，反正都是我的原因，粉丝也怪我，你们也怪我。
1: 如果你真的觉得是你的原因的话，你就不应该低着头去躲避问题，而是应该去想办法弥补你之前的过错。
2: 你如果是来追款的，那你可以走了。我虽然赚的钱不多，但我绝对不会赖账。
1: 追款不是我们的责任，
2: 那是陈律师让你来的。 你是不是到现在还觉得造成这一切问题的都是我们律师？
1: 是他说绝对不会起诉我的。
2: 你当时修改卫星行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应该付出代价，而不是苛责律师去帮你免责。
1: 我当时也是一时冲动，但是陈律师说了是可以和解的。飞机行程都可以修改，为什么案子不会出现意外了？
2: 反正事情现在都已经发展成这样，你们想怎么说都可以。虽然我觉得你现在受到了惩罚，但是案子并没有结束。
0: 庭审已经结束了。
2: 我说的案子没有结束，是因为真正有漏洞的公司并没有受到惩罚。今天是你，明天如果是李娜、陈娜，一个个给我去修改行程，那我们做律师的是不是得一个去帮他们追讨赔偿？
1: 那我现在还能做些什么？就像你所说的，你现在已经这样了，你总归不会吃亏的。跟我去趟律所吧。
3: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最近是同理心爆棚哦，唐主任。
4: 进来。如果你还要替那个粉丝说话的话，我觉得大家就不要浪费时间了吧。

0: 当初呢，我把你拉进这个案子，因为你也是认同客户的利益是至上的，对吗？静豪呢，是我们重要的客户，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为了客户争取到最大的利益。更改票务系统不是客户现在的要求。你是个律师，我希望你不要感情用事，好吗？
1: 唐主任，您说的都对。作为静豪的律师。 我当然要替自己的客户着想，所以我认为，像刘娜这种年轻气盛的小姑娘，就算是现在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公开道歉，并且承担下所有的责任，但是也难保她将来会做出或者说出一些什么让己方都难看的事情来。
0: 那你呢？你跟她有不同的观点吗？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
2: 我同意她的观点。 毕竟我们是一个 team
3: 的。刘娜这是个粉丝报复行为，如果之后她再偏激一点，在网络上发表一些不当的言论，那我们不单要承担应承担的责任，还要背个欺负小姑娘的罪名。我觉得承担这种风险有点不太划算。
0: 那你们说说具体的方案吧。
4: 把帽子摘下来吧，没事的。以刘娜的这个财务状况呢，她是很难负担静航的赔偿的。陈律师之所以安排这次会面，也是希望双方能找到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
5: 既然大家有和解的意愿。
6: 我当然愿意接纳欢喜了。我不管刘娜她赔不赔得起你静海航空，但你们静海航空必须赔偿魏鑫先生的损失，这是两码事儿。
7: 对不起，我知道，因为我自己的冲动，最近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但是我最近也已经受到惩罚了。
3: 真的知道错了，我也不想再承受那么大的压力了。我提议，由魏鑫先生和他的粉丝会，包括刘娜，牵头举办一场主题为“不做偏激粉丝”的公约倡议活动，号召粉丝会参与，尊重艺人隐私。我们明堂也可以来做一个法律见证人。那么在此基础上呢？
8: 魏鑫先生放弃对静海航空的求偿，静海航空也放弃对刘娜的求偿。那商演主办方的损失谁来负责？由魏鑫先生自行承担吗？我们不接受。
3: 张律师，哎，你看啊，这次活动呢，可以让大众看到魏鑫先生在这个行业里的影响力，还有那么多粉丝的喜欢。
5: 也是对现在非常盛行的什么偏激粉丝啊、造谣者啊，有一定的制约力的，所以一定会有话题性，也一定会为魏鑫先生带来讨论度和热度。张律师，长远来看呢，这样处理是对魏鑫先生更有帮助。我保证，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做这些错事了。我得征求魏鑫先生的意见。
9: 那就有劳张律师了。哎，你们静海航空什么都不用做吗？由歌手魏鑫发起的关爱粉丝活动在静海航空酒店正闹举行，现场以主题为倡导抵制偏激粉丝行为、守好兴奋边界的粉丝会公约，也是为了能够塑造一个更加积极、健康、收获快乐的粉丝圈环境。同时呢，现场也有多名艺人和粉丝会的代表到场助阵。
10: 此外，本次活动，魏鑫还邀请了本市明堂律师事务所的两位美女律师到场公证，如此魏鑫怎能不爱？
11: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与喜爱，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同时，可以更加爱自己。

0: 歌手卫星发起的关爱粉丝活动在静海航空酒店热闹举行，现场以主题为倡导抵制偏激粉丝行为、守好新粉边界的粉丝会公约，也是为了能够塑造一个更加积极健康、收获快乐的粉丝圈环境。同时呢，现场也有多名
1: 哎呀，这些都是小意思，那天师傅在楼下的时候那真叫一个临危不乱、扭转乾坤，总而言之一个字，帅。哎，
2: 说的就跟你自己上了台似的。
1: 哈，我们二组之光行吗？这是我们二组的颜面，我要给我们二组的颜面买个面膜。
2: 你知道他喜欢用什么吗？别马屁拍在马腿上。
3: 看见没，网络上都是歌友会的视频啊。
4: 那当然了，你可得给我仔细看了，这可是我们，赶紧转发，别忘了你门票拿来的。
3: 小心眼，我当然知道转发。
4: 好厉害啊。那当然，卫星都要听他的话。
5: 从杨洋进士以来，似乎就对我的职业并不满意，我的工作给家人带来的更多的只是报应。
6: 我们公司想要提拔，让我到外地去挂职锻炼。你爸是怎么跟我说的啊？让我牺牲一下，你去培训，让我牺牲一下。你们二组工作忙，让我牺牲一下。后来杨洋上学了，天天要人接触，也让我牺牲一下。现在你们律所出事，你爸出事了，你还让我牺牲一下？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5: 我也曾经以为，无论所谓的光环多么高大上，都无法让身边的亲人理解，也一度犹豫过，我所选择与坚持的，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妈妈，洋洋能在您那儿再住几天吗？我明早飞杭州出差，周三晚上回来就去接他。
7: 行吧，你忙你的吧。
5: 洋洋的笑容解开了我的疑惑，那些抱怨与不满。
8: 但我可不想让你为了我放弃你自己喜欢的事，你最好和我一样做自己喜欢的事。
5: 做自己喜欢的，或许是他眼中的自豪。站在是否继续做律师的分岔口，我似乎又重新找回了曾经的自信。

0: 揽道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揽道假借欧洲知名大厂应收账款合同为质押，向包括元坤基金在内的十几家基金公司申请应收账款贷款，最终获利10亿元贷款。收到贷款后，王揽道下落不明。被告人刘建明涉嫌与王揽道共同犯罪。经查明，王揽道和他两个人是大学同学关系。被告人刘建明身为元坤基金项目经理，同为贷款合约的负责人，未对借款人材料进行严格审查，导致贷款逾期无法收回。公诉方申请对刘建明的犯罪行为以从犯地位先予审判。
1: 我抗议！我没有犯罪！我没有犯罪！
2: 安静。辩护人发表意见。
3: 我方对公诉人指控的被告人犯违法发放贷款罪的事实持异议。第一，被告人虽然与揽道负责人王揽道是大学同学，但是呢，直至案发之前，两个人有10多年未曾联系过。第二，揽道负责人王揽道骗取被告人的信任，并且利用他将该项目推荐给其他十几家基金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但是被告人并不知道王揽道骗取贷款的目的以及行为。第三，被告人作为元坤基金的项目经理，工作期间严格按照工作流程来执行，曾致电欧洲大厂。

0: 国内的代理商核实该质押合约确实存在，但是被告并未被告知该质押合约是否继续履行。王蓝道正是抓住了代理商事不关己的心态，使得被告人陷入骗局。以上检方也并未完成相关举证责任，故无法认定被告人未对借款人的材料进行严格的审查或者有无失误。我方认为本案证据不足，犯罪事实不成立，请依法作出无罪判决。
1: 平时都是我太太带，现在倒是多了很多时间和她在一起。
2: 袁坤他们现在是同意您只要支付10万元精神损失费他们就接受和解的。
3: 虽然你按规定查证了蓝道的质押合约，但你没有发现合约是假的，导致了袁坤巨大的损失，非要执意诉讼败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到时候可不是这个数字能解决的。
1: 我凭什么替别人的错误买单啊？
3: 你真觉得你一点疏忽都没有吗？这么重要的合约签下来之后，你不仅完成了 KPI， 还有相当多的提成。
1: 如果我走在大街上东西被偷了，是不是不应该怪小偷？反正都是我自己不小心。
2: 刘先生您别生气，我认为呢这已经是最好的处理方式了。如果您还有什么异议的话，也可以咨询一下其他的律师的法律意见，我等您电话好吗？
1: 行，我知道了。君君，我们回家。

0: 喂，
1: 您好，白小姐，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了，我是您的会员专属业务员，首先呢祝您生日快乐。
0: 谢谢啊。
1: 我们公司啊最近新推出一款专门针对精英女性的保险产品，叫做玫瑰之约，理赔的范围呢包括女性疾病、交通意外还有养老。
0: 不用了，谢谢你了。大公司果然不一样，就连我自己的生日自己都记不得了，他们记得，难怪人能做大。
2: 今天是你生日。
0: 嗯，一年365天不停歇，一个月加班29天，
3: 早就给忘了。
2: 师傅，前面停车。
4: 嗯，好的。
0: 干嘛呀？
2: 带你去个地方。
5: 来。
0: 干嘛去啊？
5: 人就到了，到了你就知道了。
0: 你去哪儿？你能不能说清楚？
5: 就在前面，喏。
2: 服务员，怎么这么早就打烊了？太没匠人精神了，服务员。
0: 别喊了，蛋糕店也是到点关门的，都挂了牌子了。是，我都好几年没过生日了。啊，
2: 白律师，过来一下。
0: 干嘛呀？
2: 过来一下吧。

0: 来都来了，许个愿再走吧。
1: 我希望揽到岸，一切顺利，完美结案。
2: 没了，
1: 没了。
2: 你给自己过个生日，不给自己送个祝福啊？
1: 这已经是我目前对自己最大的祝福。
2: 行吧。

0: 形式还是要走的，来碗长寿面。
1: 谢谢。
0: 哎，待会儿再吃，面泡会儿更入味。咱们先喝一口关爱打工人的小酒。给。干杯。
1: 干杯。啊。
0: 戴律师啊，嗯，您一直都这么高标准的严格要求自己吗？
1: 严于律己，严于待人也没有错吧？
0: 那你不会觉得很累啊？
1: 我师父也是这么要求我的呀。一开始我也不适应，但是后来呢，我觉得他做的特别对。律师嘛，有的时候就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而且律师的职业生涯接触的案子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案子里面呢，减少出错率。做没错吧？
0: 那我可不认同啊！有时候打官司也得靠运气，有时候委托人的诉求并没有那么高，像刘建明这样的委托人，他毕竟是少数。
1: 但是他们的诉求，那咱们得要求自己啊！我希望我的案子都接近完美，没毛病。
0: 工作中追求完美，我觉得没有错，但我还是觉得不能太极致了，刚过必断。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首先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据记者了解，负责道路抢通的武警今天上午已前进至国道216线距离吉隆口岸约2至3公里处。由于吉隆口岸上方的堰塞湖出现险情，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目前

0: 现场救援工作暂停，正在奔赴前方的救援队伍正在等待救援指挥部的进一步命令。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五个村的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经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通过水利部昨天发布的一张吉隆口岸灾难前后对比图可以看到，现场的破坏性非常严重。图中吉隆口岸建筑已被淤泥覆盖，普热普强藏布与错间河交汇处冰岩崩堆积物导致堰塞湖形成。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昨天上午，堰塞湖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汇入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目前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溢流，多方救援力量集结，水陆翻山并行向吉隆口岸挺进。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吉隆镇老江村附近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呢就是在老江村的村口，其实呢我们是今天一早啊跟随救援队伍要前往我们此次搜救的重点区域，也就是吉隆口岸的。那么现在呢到达这个位置之后呢，我们收到了前方指挥部给我们的紧急通知，要求所有的救援队伍现在要停止向救援区域，特别是吉隆口岸这块区域呢挺近。大家可以注意到，现在我手边那这里有大量的救援力量在这里集结，有解放军的力量，有武警的力量，那么再往那边呢还有中国安能的重型的机械以及消防的力量。那么多支的救援力量呢其实都被集中在了这里，就是因为前方发生了险情。那通过这个图呢来给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大概老江村是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我们现在距离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7公里的车程。那么根据我们跟前方的负责道路抢通道路的武警力量了解呢，现在武警的道路抢通呢已经抢通到了大概距离吉隆口岸还有2-3公里的距离。但是我们在这儿不得不停下，原因就是因为在它的吉隆口岸的上游堰塞湖今天呢是出现了溢流的险情。那堰塞湖在哪？在这个图上大家看到德定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上面写的堵塞点的其实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它距离现在的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10几公里之遥。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堰塞湖呢，它的水量目前最新的监测呢可能已经超过了200万方，也就大概相当于2个西湖的水量。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海拔高度为2950米，也就是比吉隆口岸高出了1000米的高度的，在它的上方呢有这样2个西湖的水量悬在头顶，现在在不断的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所以使得我们要前往的搜救的重点区域吉隆口岸现在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不得不暂停，包括所有驰援的队伍、增援的队伍都要在这里进行一个短暂的停歇，来等待前方指挥部的进一步的命令。
0: 今天凌晨，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30人挺进核心区，总台记者全程跟随记录，来看报道。
2: 现在是凌晨4点多，我们正跟着消防救援人员在吉隆镇集结，现在我们要驱车前往拉比村，然后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全程大概预计8小时左右。
3: 这个已经到位了啊，加上这个副支队长一共21人，然后我们出动了4车。
4: 现在我们从我们这个集结地往这个一线进行一个这个机动。现在呢我们的车辆的话能这个机动到的话就只能到这个拉比村，然后我们到拉比村以后呢我们的车辆就没法这个进行通行了，那么我们就只能通过我们的这个救援人员把我们的装备、我们搜索仪器包括我们的这个犬只通过人员携装，然后徒步然后抵达我们这个灾区一线。
2: 距离是多远？
4: 距离的话差不多应该是这个5到8公里这个样子，4-5个小时吧，4-5个小时，因为里面的这个情况是很复杂的，因为植被比较茂密，我们这个边这个机动行进抵达这个灾区一线，而且呢我们还要观察我们周围的这个环境我们要这个预判以免这个再次这个发生一些这个次生灾害。
2: 我们现在是已经驱车抵达了拉比村附近，那么可以看到再往前走的话，这个路是车已经

0: 行进不了，路很窄，我们就只能徒步继续往前走。可以看到现场这里目前是多辆消防救援车辆已经在此集结，大家马上就要拿上装备，我们开始徒步深入。
1: 六个多小时后，救援人员和记者抵达拉比村。
0: 我现在是在吉隆镇的拉比村，这里是位于吉隆口岸东北方向的5-6公里左右。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往下看，可以看到下面的河道被冲毁严重，两侧道路也是严重受损，完全不通。那此时我们想要去到受灾的核心现场，就只能翻过我身后这座山。我们通过半山腰需要徒步行进才可以抵达受灾核心区。虽然只有5-6公里的距离，但是因为山路崎岖，道路泥泞，天气条件也是多变，我们大概需要至少5个小时才能抵达受灾的核心现场。
2: 今天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约70名官兵在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根据前方的最新消息，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已经出现溢流，堰塞体有溃堤风险，还可能连带出现山体崩塌、雪崩等次生灾害。目前抢险作业人员车辆均已撤离至安全区域待命。我们来看正在现场参与救援的官兵刚刚发回的最新情况。
3: 早上8:30左右，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35名官兵，包含3名医护人员和35名武警官兵，来到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工作。
4: 我现在的区域是距吉隆口岸2.5公里处，此区域已于前日泥石流自然灾害导致了大便淤堵，原计划今日展开清淤作业进行搜救，现因为东林帐篷方向出现预警水情，有堰塞湖可能出现进一步溃决的可能，作业正在停止进一步探查情况。
2: 今天早上，总台报道团队跟随救援人员出发，前往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情况。稍早前，总台记者陈琴在前往吉隆口岸的途中为我们发回了报道。
5: 现在我们正好是从这个吉隆镇出发，往吉隆口岸这个方向去前进。今天呢，我们跟随的救援力量是消防救援队员。我们刚才也从这个出发的队员当中了解到，他们今天主要是分为两路，一路是通过这个水路，一路是通过山路，带着这个特种的设备，包括探测仪、无人机等等，包括冲锋舟，就通过这两条路，希望能够就是把这个通往吉隆口岸，特别是国门这个方向的最新的情况去一个探明。那么这两条路呢，都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性，都有一定的这个危险吧。但是呢，他们也是经过专门的训练。一个是山路呢，是想通过一条新开辟的这个道路呢，去通往这个国门方向，看看整体的情况。水路呢，是计划通过冲锋舟，但是现在这个河流的水流是比较湍急的，是否能够用上冲锋舟，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们到这个国门方向呢，大概还有就是2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这段距离呢，昨天是在距离口岸的3公里方向呢，已经抢通了这个通信的信号，这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另外，今天早上我们起来看到这个天气呢，也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比较稍微有点晴朗的，看见蓝色的天空，一个晴朗的天气。但是云彩还是比较多，但是这样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可能对整个救援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一个条件吧。那今天整体的这个救援的情况呢，就是一个是往国门方向，往口岸方向看看整体的这个最新的状况。另外还有专家，包括这个救援团队会去到堰塞湖方向，在堰塞湖方向对这个最新的堰塞湖的情况呢，专家也会做出一个研判，我们也会随时带来最新的情况。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为防止对前往边境管理区人员生命财产造成危害，影响抢险救灾工作开展，维护边境地区通行秩序，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2026年8月28日0时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

0: 泽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无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尼泊尔警方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至少469人遇难。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10点，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977人失联。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7号说，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
1: 即将离任的莱维特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进行，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总统觉得他们或许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莱维特说，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同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保留所有选项，特朗普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此外，莱维特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仍然非常有效。美国彭博社26号报道称，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邮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援引三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司法部正与国防部协调推进有关计划。按照该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可被出售，所得款项将转交美国财政部。截至目前，美国白宫和美国海军尚未就相关计划作出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报告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
1: 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伊朗正在巩固和增强其国家韧性，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持，美国已无法将其意志强加于伊朗，伊朗继续拥有霍尔木兹海峡主权，伊朗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正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报告表示，在美英伊等情报机构会议上已经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战略失败。报告指出，革命卫队获取的信息显示，敌方正在调整上述战略，在维持有限的周期性攻击同时，敌方认为开展心理战、煽动伊朗货币和金融市场动荡以及进行反安全行动是应对伊朗的唯一选择。在此战略中，敌方将试图阻止伊朗巩固内部稳定，阻止伊朗恢复其地区和跨区域影响力等。报告称，目前敌人正试图通过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能力，实施海上封锁，限制地区抵抗力量，放大并利用伊朗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一些内部弱点和缺陷，煽动民众表达不满等方式来实现其目的。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有所不同。他说，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再次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然后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雷扎伊表示，因美方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伊朗不信任美国。他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另据报道，雷扎伊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还表示，应调解方的要求，伊朗正在准备一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开放，美方拥有控制权并实施封锁，并

称前一晚有24艘船只通过海峡，目前每天仍有数百万桶石油经由该海峡运输。他称美方已经清除海峡内的水雷，并通过太空军持续监控。

0: 污染，预计将获得拖船协助。报告称，近期该海域仍持续出现包括无人机飞越、针对商业船舶的监视以及甚高频无线电呼叫等活动。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舶通行量仍处于较低水平。独立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双向通行船舶数量均受到明显压制。中东海域整体安全威胁等级继续维持严重。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讲话称，美军已成功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库珀说，霍尔木兹海峡内国际公认的通行航道现已不再有伊朗布设的水雷，国际航道如今已经畅通无阻。过去几个月里，美军协助近1500艘商船通过该海峡。库珀还说，自美军于7月中旬恢复海上封锁以来，伊朗本土的原油出口量为零。美军拦截并迫使7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船只转变航向，并使3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据法新社报道，泰国海军方面27号证实，因为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美国林肯号航母将停靠泰国进行休整。
2: 报道援引泰国海军发言人的话称，美国水兵将抵达曼谷以南的巴堤亚度假胜地进行休息和娱乐。对于有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将于9月2号至6号之间抵达泰国，该发言人既没有否认也没有证实。法新社称，巴堤亚市长对当地媒体表示，根据人均预期消费，到访的美国水兵可能会带来约500万至1500万泰铢，约合人民币102万至307万元的旅游收入。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纽约时报报道说，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据《今日美国报》8月24号援引林肯号上人员家属收到的消息报道，林肯号航母目前正在返航途中，计划于9月初在泰国停靠。除航母长期部署问题外，美军弹药不足等多重问题也频频被曝。分析认为，这反映出美军的人力、军工制造以及保障体系越发难以满足高强度作战和全球部署。美国长期倚仗武力维护霸权带来的透支效应正在显现。
1: 就美伊之间目前博弈的局势，国际媒体都有哪些观点？下面请皓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
3: 好的，小俊。美伊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困难重重，这场冲突转向长期对峙将带来哪些风险？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英国广播公司，美对伊施压适得其反。美国之所以重新诉诸经济施压，是因为已经拿不出其他选项，如果制裁未能奏效，反而可能会壮大伊朗国内反对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势力。伊朗认为在压力下屈服，华盛顿只会提出更多的要求。如果等待下去，霍尔木兹海峡进一步受阻，能源价格可能上升，推高美国通胀，并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前成为政治问题。虽然伊朗经济可能变得更加疲弱，但伊朗相信时间对美国不利。再来关注到的是德国《每日镜报》，美国缺乏明确的战略。美伊冲突已经持续半年，美国没有在任何议题上取得突破，也没有把军事优势转化为有效控制。专家指出，局势的严峻性表明，特朗普政府缺乏明确的对伊战略。目前尚不清楚未来几天、未来几周，美国新制裁和现有的海上封锁能给伊朗带来多大的经济压力。 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对美国的谈判诚意持怀疑。

0: 伊朗和阿曼就开辟临时航运通道，以及海峡充满变数。 目前，伊朗和阿曼就开辟临时航运通道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扫雷作业展开谈判。谈判的难点在于伊朗将海峡的全面重新开放与美伊对峙联系了起来，特别是涉及解除美国制裁、索取赔偿以及获得安全保障等问题。阿曼既要维持作为德黑兰方面调停人的角色，又不能留下完全支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印象，以免危及与华盛顿的战略关系。 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外交斡旋空间有限。特朗普不着急重启与伊朗的谈判，他认为对伊朗采取经济和军事行动都是有效的。美国留给外交斡旋的空间十分有限，但地区国家外交斡旋节奏持续加快，反映出了对冲突再次升级的担忧。 在本轮密集外交互动中，卡塔尔成为推动美伊降温的核心斡旋方。分析称，能否推动美伊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仍取决于双方能否在制裁和海峡管理等关键问题上缩小分歧。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小俊，
1: 好，谢谢皓月。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受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的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期多方调整原油外运策略，或是自建扩充油轮船队，或是调整转运模式，带动油轮成交价、租船费率同步走高，航运市场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2: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船舶经纪商布雷马尔的数据报道称， 最大级别油轮的新船以及较新二手船的价格在上个季度均已超过 1.3 亿美元，创下 2008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超大型油轮一年期租船费率同样攀升至历史高点。布雷马尔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对于中东原油出口国来说，把控运输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已经成为重要诉求。据了解，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月已投入13亿美元购入6艘超大型油轮和5艘大型液化气运输船，并迅速投入运营。公司还计划继续大规模收购二手油轮扩充运力。沙特国家航运公司巴赫里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其船队规模已达到创纪录的107艘，市场判断沙特还有进一步购船的潜在需求。 此外，海湾产油国也在探索新的运输方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科威特石油公司采用分段转运模式，油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在海峡外侧把原油转到其他船上，再由后续船只继续运往目的地。
1: 据日本《朝日新闻》26号报道，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自今年中东冲突爆发后经历事实上的封锁，日本能源结构面临的挑战日益凸显。日本政府26号宣布一项综合方案，其中包括支持建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及扩大核能和可再生能源规模等。日本媒体分析认为，方案落地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0: 26号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的相关会议上，这项名为“能源绿色转型”的方案正式公布。该方案包括三个主要支柱内容：实现化石燃料采购来源多元化，并降低风险；加速并强化绿色转型举措；以及通过日本主导的能源采购框架计划，加强国际合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其政府寻求在年底前敲定这项战略。 据彭博社26号报道，高市早苗表示，围绕能源的局势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 2025年日本超过90%的原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口，此外5%的石脑油也要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口。尽管日本政府已开始从美国等替代来源进口原油，但运输成本飙升至之前的约11倍。 日本共同社称，日本政府的方案显示，在原油采购方面，日本政府将导入新机制，由企业共同分担从中东以外地区进口原油时增加的运输成本。此外，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日本计划与中东各国合作修建输油管道，通过日本能源和金属矿物资源机构提供支持。 方案还将包括针对石脑油的应对措施，将储备石脑油等陷入供应不安的石油产品。报道认为，中东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到日本，大约需要20天，从美。

0: 国进口的原油运输到日本需要约50天， 如果新的综合方案实施，那么从中东以外地区采购原油或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口中东原油，相关企业都将获得补贴，但发放的资金财源预计将通过对石油销售公司和商社等征收获得，结果最终可能会反映在石油产品的价格上， 从而加重消费者的负担。
1: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正与委内瑞拉方面进行谈判，想要获得委内瑞拉油田的股权。此外，还有报道称，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7号报道，美国和委内瑞拉正在进行的谈判涉及10多个委内瑞拉油田，这些油田以探明原油储量约为900亿桶， 占到委内瑞拉全部已探明原油储量的约1/3，美方希望达成的协议核心内容是让美国获得这些油田的部分股权，并由美国能源企业参与后续开发，以推动原油产量进一步恢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一直牵头与委内瑞拉政府就这项协议进行谈判。美国能源部副部长豪斯特维特上周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生产的原油约有一半流向美国炼油厂。报道称，协议一旦达成， 美国在委内瑞拉石油行业的影响力将显著扩大。此外，据美国彭博社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目前正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委内瑞拉方面在与美国官员的对话中讨论了退出欧佩克一事，但美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彭博社分析称，鉴于美国长期制裁和国内经济危机重创本国石油产业， 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近年已大幅下降，如果该国退出欧佩克，不太可能对全球石油市场产生太大影响。同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欧佩克，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
2: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合参谋本部今天宣布，韩国、美国和日本定于9月7号至11号在韩国南部公海海域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称，此次演习具有防御性质，旨在应对所谓朝鲜核岛威胁，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发言人26号表示， 太平洋司令部正与日本自卫队和韩军保持紧密合作，筹备实施自由之刃联合演习。此前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军演临时压缩了日程和规模， 两国原定9月举行的双龙两栖登陆演习也已取消。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说，当天俄武装力量继续攻击乌克兰军工企业物流站点和为乌军服务的港口、船只，摧毁乌方一艘油轮、2个储油罐和7座军用仓库。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继续对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
0: 俄方通报说，俄军27号使用多种武器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摧毁一艘停泊在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内为乌军运送燃油的油轮和港口内的2个储油罐，摧毁敖德萨港内用于保障乌军的7座军用器材仓库。此外，俄军还攻击了位于基辅州生产地面察打一体遥控装备的一家企业和当地一处运输储存多种无人机的物流站点。 俄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战报还显示，俄军正以丝毫未减的速度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部分突击部队已逼近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等地。在防空方面，俄军27号共击落乌方591架固定翼无人机、19枚制导航空炸弹和2枚火箭弹。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近2日对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使用空射导弹打击俄军主要和备用指挥所。此外，乌军还在赫尔松地区打击了俄方维修保障部队，在克里米亚打击俄军无人机指挥控制点，并打击了扎波罗热和克里米亚地区的俄军人员集结区。
2: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表示， 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 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根据俄方掌握的信息，英国已向乌克兰转让了用于乌方企业自主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数据。扎哈罗娃认为，英法通过将导弹组装职能转让给乌克兰，摆脱对打击俄纵深的责任。俄方已多次警告，对于乌使用英国武器打击俄领土的行为，俄方可能打击英国在乌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和装备。扎哈罗娃还呼吁英国领导层放弃敌对路线，称这条路线可能将冲突升级至全新层面。英法德三国正在给乌克兰危机火上浇油。据俄罗斯塔斯社、英国卫报等外媒27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驳斥了有关美中情局长突访意在警告俄误攻击北约的报道，称这些报道与事实毫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说，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
0: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另据美媒8月早些时候报道说，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当被问及对相关报道的看法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眼下正有大量这类耸人听闻的报道被刊发，当然这些内容与事实毫无关系，也与俄罗斯的意图毫不相干。此外，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正面临着来自欧洲国家的具有侵略性的政策，这种侵略恰恰来自欧洲国家，与此相反的那些说法歪曲现实，只不过是媒体谣言而已。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拉特克里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情报机构的职权范围是一件相当微妙且特殊的事情。纳雷什金同时表示，此类会晤没有什么不寻常的，线上或线下会晤是情报机构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自己几乎每周都会与来自世界各大洲的情报机构负责人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也做出类似表示，他称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
2: 27号，一名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一名北约官员表示，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经大量消耗了包括爱国者导弹在内的拦截弹，为此美军不得不将欧洲的部分导弹库存调往中东，这导致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降至极度危急水平，特别是可拦截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拦截弹严重短缺，引发北约国家有关防御脆弱性的担忧。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为我们详细解读。张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俄罗斯驳斥了有关美中情局长突访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的报道。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也说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拉特克里夫，也就是中情局局长，美国的这个局长，此访属于例行公事。那么您怎么来解读美俄情报高官此时接触的目的呢？
3: 应该说拉特克里夫的身份非常特殊。我们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他负责情报，那他以往来说呢，此类高官与俄罗斯进行接触，一般都是有一些重要议题进行交流。我们还是要讲到他的前任。前任的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在2021年曾经访问过莫斯科，当时主要谈的是避免俄乌冲突。在2022年的11月，他又跟俄方在瑞士进行接触，也是谈的要避免俄乌冲突，升级，劝阻俄罗斯不要使用核武器。所以此次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引发了各方的严重的关切和猜测。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正在紧张进行之中，双方都在不断的去试探。那现在呢， 有关于拉夫克里夫访问莫斯科啊，实际上各方都是猜到啊，一是要谈俄乌冲突，那么传言这个

0: 俄罗斯有可能对欧洲国家动手，这是导致欧洲这个安全焦虑恐慌症急剧上升。我想到拉德克里夫呢，尽管没有公开内容，但是俄乌是绕不开的话题，双方有关于俄乌和谈以及俄乌局势的管控可能会成为此次的谈话的焦点。尽管白宫否认说俄乌议题是主要议题，但是还是要讲到目前这个俄乌是困扰俄罗斯与北约与美国与欧洲最关键的核心的话题，因此很难说这个俄美之间就这个秘密话题中不会涉及到俄乌问题。第二个就是应该看到现在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期间就是两次经停了里加，实际上也是说明现在呢东欧地区存在的形势是有所上升。我们看到最近在围绕波罗的海地区的一些军事演习还有一些军事侦察行动有所上升。我还观察到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8月27号访问莫斯科，可以说呢如何关注这个俄乌局势的走向，管控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关系啊，可能会成为这个俄美之间对话的一个核心内容。当然美方否认啊，实际上是为了降温，避免秘密对话被公开，实际上也是为未来的俄乌以及俄美之间的对话留有余地。
1: 嗯，另外呢，俄方称英国已经向乌克兰转让了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数据，就是我们刚才新闻中提到这个扎波罗娃呢，他说他这个警告可能会打击英国在乌境内的这个境外还有境外的军事设施和装备。那么在您看来这是否意味着俄乌的冲突可能会扩大呢？还有欧洲对俄乌局势还有自身的安全有什么样的考量？
0: 的确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西方在援乌上形势上有所升级，过去是向乌克兰输血，单纯的提供装备和弹药，现在开始大规模的与乌克兰这个联合生产向乌克兰输出军事技术，这将增强乌克兰的国防能力，也会使得俄乌冲突更加激烈。那这样的一些做法必然会引发这个俄罗斯的激烈报复俄罗斯可能会打击这个乌克兰境内的军工生产设施和厂商，甚至会打断这个袭击这个乌克兰国内与西方连接的这种交通物流设施以此来削弱西方对乌援助的力度。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西方向乌克兰的这种援助使得乌欧关系十分的紧张，欧洲借乌克兰提升弱者俄罗斯的能力，同时呢能够增强欧洲自身的国防军工能力。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在不断的催促欧洲自己保护自己，并且呢要求欧洲增加军费。我想到这个英国法国等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工设施和生产技术，我觉得一方面是这个防止乌克兰在战略上这个面临被动，另一方面呢也是借武装乌克兰增强自身的安全能力和安全实力，增强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力总之乌欧关系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种对峙和对抗的这样一种阶段。欧洲国家这个向乌克兰提供这个军事援助，也是增强自身安全能力的一个重要内容。
1: 好的，谢谢张宏先生对我们的问题所做的详细解读，谢谢。当地时间27号，德国总理默茨在柏林与芬兰、奥地利、丹麦三位欧盟预算净出资国政府首脑举行联合记者会，他们一致要求欧盟委员会对其规模约2万亿欧元的最新7年期预算案削减数千亿欧元，并直言这份预算方案成本过高，难以负担。
2: 作为欧盟最主要的预算净出资国，德国、芬兰、奥地利和丹麦四国政府首脑当天表示，当前欧盟多年期财政框架草案增幅超标，必须大幅缩减预算规模，对此他们已经达成一致，欧盟预算提案需要削减数千亿欧元。
3: Realismus heißt aber auch, der EU-Haushalt muss finanzierbar bleiben.Die aktuellen Vorschläge sehen einen Aufwuchs von bis zu 60% vor. In Zeiten der Haushaltskonsolidierung in allen Mitgliedstaaten ist das schlicht unbezahlbar.
4: Die Kommission has proposed an MFF of almost 2 trillion euros. That would mean an increase of nearly 600 billion euros compared to the current budget. For us,

0: The increase is simply too high. Our position is clear. We need to reduce the growth by several hundred billions.
1: Daher kann ich den Menschen bei uns in Österreich auch nicht erklären, dass in Brüssel wir über den größten Haushalt aller Zeiten diskutieren, während wir zu Hause unsere Budgets kürzen.
2: 据了解，欧盟各成员国正为敲定 2028-2034 年新一轮七年期财政框架展开谈判。欧盟委员会于 2025 年七月公布一项规模约2万亿欧元的长期预算案。根据欧盟规则，预算案需经 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并在欧洲议会批准后方可生效。 有分析指出，目前这份大额预算落地阻力重重，各成员国在资金分配、投资优先级、出资份额等方面分歧显著。按照时间要求，各方需在2026年底前达成共识，才能保障新预算2028年如期落地。眼下谈判时间紧迫，达成共识难度较大。
3: 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双方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之际，加总理卡尼定于下月访问欧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分析认为，此举凸显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寻求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4: 美联社27号援引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消息称，卡尼将出席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欧洲议会活动，并向欧州议会议员发表演讲。卡尼政府提出，加拿大将积极加强与欧洲的经贸和安全合作。美联社称，自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卡尼至少已访问欧洲12次，欧洲已成为加摆脱对美依赖战略的核心部分。 对于加拿大伸出的橄榄枝，欧洲也积极回应。美国5月曾宣布从欧洲撤军的计划，再次凸显美欧矛盾。欧盟方面已表示支持加拿大，并希望进一步推进双方在贸易、技术、能源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加拿大还将于10月与欧盟举行新一轮峰会。目前，欧盟已接纳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相关计划，共同推进安全和防务合作。 不过，路透社26号报道称，因加拿大约70%的出口流向美国，经济规模也远小于美国，摆脱美国对加拿大而言并非易事。随着美加贸易战对加拿大就业、制造业和物价产生冲击，卡尼目前获得的国内政治支持可能随着经济代价上升而受到挑战。
5: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消费者对美国加征关税的不满情绪上涨。这两天，加拿大再次兴起支持国货抵制美货的声势。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自美国政府7月发出关税威胁以来，加拿大民众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货。 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产地，并倾向于选择本国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受访者称可能或肯定不会购买美国汽车，60%拒绝购买美国酒，70%表示不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 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 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销量出现暴跌。加拿大最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用关税符号， 标记因关税涨价的商品，并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包装标明为加纳大制造。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与冲击，但消费者正展现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助力企业共度难关。
6: It's hurting us, of course. We're doing the best we can to buy Canadian products. Unfortunately, tourism, we don't go there anymore, like a lot of us. There's other places, but as far as the tariffs go, we'll survive.
3: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4: 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并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安大略湖的名称已有400余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也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加拿大人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特朗普早前就已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原因是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多方不满与批评。
7: It was part of a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we'll just stand up for what we have. And meanwhile, I really think that while all these shenanigans are happening, we'll just be smart.And we'll be strategic, and we'll fight back.
8: It's unnecessary, and you know, I think building of animosity between two neighbors is something that is never a good result. I teach history, and I'm very aware of that. And I think, you know, the language that builds this animosity, like proposing changes to.You know, beloved lakes, is something that will, increase, the animosity, and it's not a good thing.
3: 对于愈演愈烈的美加贸易争端，那么其他的国际媒体又是怎么来看待的？我们请皓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各国的观点。
9: 好的，谢谢小俊。我们来关注啊，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总统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美国施压之下，加拿大采取反制措施，释放了哪些信号呢？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美国《纽约时报》，加拿大反制释放哪些信号？通常情况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要求，对方不满足时，他就会升级威胁，然后对方屈服。加拿大总理卡尼显然没有遵循这个剧本。加拿大的反制成为测试反抗特朗普是否可行的一种策略。全世界都在关注局势的发展。加拿大的做法正在树立一个回应美国关税威胁的范本。各国领导人以及美国国内的机构大多意识到，如果因为特朗普式的攻击而退缩，只会鼓励他提出更多的要求。再来关注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美加关系持续紧张。面对加拿大的强硬，特朗普称加拿大总理为卡尼州长，并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再次挑战加拿大人的尊严和底线。这种行事风格令外界回想起特朗普此前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做法。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指控特朗普意在把加拿大变成附庸国。美国的打压之下，加拿大采取激烈反击，展现出高度团结。卡尼表示，绝不允许其他国家来决定加拿大的未来。继续来关注美国《华尔街日报》可能造成高昂的代价。由于两国经济相互交织，持续的贸易争端可能造成高昂的代价，其中包括通胀上涨。美国企业可能会面临钢铁和铝价格上涨，以及其他关键供应的中断。美国消费者不得不为加拿大生产的电器和奶酪支付更高的价格。加拿大更依赖美国贸易，必然受到更大的打击。加拿大正在为扩大争端做准备。政府已宣布提供超过50亿美元的新支持，以帮助受新关税影响的工人和企业。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加拿大《多伦多星报》，加拿大向欧洲靠拢。卡尼将于下月赴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在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的背景下，此次演讲明显具有政治考量。卡尼上任以来一直试图调整加拿大经济的发展方向，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并着力深化与欧洲的经济与安全合作。此次赴欧既是欧加关系升温的延续，也意在向美方释放信号，即加拿大正在拓展多元化的伙伴关系。 分析称，美加矛盾本质是贸易主导权的深层博弈，短期内很难化解。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加贸易争

0: 端的相关评论。小军，
1: 好，谢谢皓月。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的8:05前后，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在浙江的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一个小时后，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开启了风雨最强时段。沙德尔两次登陆浙江玉环、温州等地，风大雨急，当地采取多项措施积极防范台风。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东沙渔村，就在刚刚，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就在我现在所在的玉环坎门街道登陆了。我们是今天早上5点左右抵达的现场，那个时候啊，其实一句话来感受就是风大雨雨，雨势虽然不大，但是风力非常的明显。在现场我们必须要扎稳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但是浪呢并没有那么的汹涌。那在7点到8点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东沙渔村是出现了一个风雨暂歇的情况，甚至仔细听我们能够听到鸟叫的声音。但是在8点1刻左右，这个现场的风力就一下子大了起来，浪势是一浪高于一浪，裹挟着黄色的泥沙拍打着岸边的海棠。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呢，截止到目前，台州玉环市已经摸排了应该要转移的人员5.2万人次。那同时呢，全市380多艘的渔船已经在港避风，8条客运渡航线也已经全部停航。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浙江温州，龙湾区沿海这里的这一块海棠上。那么首先要给大家介绍，就是在刚刚这个台风沙德尔也是在这附近2次登陆了。我们现在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里的风力是在增强，而且雨势也在增强。首先我可以感觉到我现在需要扎着马步才能站稳，其次就是这个雨点打在我的雨衣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个一些低洼地带，它现在也出现了一点点积水的情况。那么台风登陆了，接下来这个防范的重点也从海上转移到了陆地上，要谨防次生灾害，比如说地质灾害或者洪涝积水等等。那么同时我们了解到昨天到今天上午了解的数据，全市已经转移了超过96万人，而且3000多个的避灾场所已经开放，而且这里的客运航线也已经停航，景区也已经关闭。那么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气象部门提醒我们说，这一次其实也是恰逢天文大潮期，所以天文大潮叠加增水的风险，会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这种情况。
1: 今天上午，国新办就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今年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3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4: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作用，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继续高规格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举办近100场会议类活动，供世界各国研讨和推动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6: 是为了让我们的企业出海啊，能够更加规范、更加有序，能够规避更多的风险。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各领域专业机构将举办40多场推介路演，为企业出海呢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
5: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信、数字医疗、智慧教育和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1至7月全国物流运行数据。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物流业总收入达到8.5万亿元，物流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工业高端需求加速释放，流通链条高效畅通，数据印证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运行态势。
7: 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

0: 增长5.0%，全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行业发展韧性与市场活力持续彰显。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支撑，工业品物流基本盘持续稳固，产业升级带动高价值物流需求加速释放。其中七月份装备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2.3%，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6.9%，两项数据增速亮眼，反映出新质生产力加速落地，高端制造先进产业的货物流转效率持续提升，物流需求结构持续向高附加值领域升级。在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的带动下，消费物流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七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电商快递、即时零售等民生物流业态保持稳步扩张，线上消费持续升温，下沉市场潜力持续释放。
1: 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同比增幅超过20%，即时配送等新模式蓬勃发展，吃类商品网上零售额、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店商品零售额增速均超过2位数，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0: 从供给端来看，物流产业规模稳步扩容。一到七月份，全国物流业总收入达8.5万亿元，同比增长4.5%。铁路、公路、航空、多式联运多种运输方式协同发力，贯通生产、流通、消费全链条。
2: 随着物流需求的稳步增长，多式联运、航空运输、邮政快递的新订单指数均处在较高扩张区间。多种运输方式的协同升级也支撑了产业链的循环畅通。
0: 总量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是当前物流运行的最鲜明特征。前七月物流经济的稳步回升，不仅夯实了实体经济运行底盘，更通过流通效率升级、业态模式创新、城乡网络完善，持续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流通动能。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慢一点。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5: 紧张。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8: 这样吧？
19: 应该吧？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暴雨持续侵袭台湾南部，多地淹水成灾。赖清德日前赴台南、高雄勘灾，面对南部民众对治水成效的质疑，没有正面回应治水工程为何屡遭检验，反而强调大台北市治水数十年来投入数千亿元新台币。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面对台北和中南部淹水时充满政治算计，双标嘴脸暴露无遗。
17: 台湾南部连日暴雨成灾，民众怨声载道。赖清德25号前往台南、高雄勘灾，受灾现场，他非但没有部署救灾善后工作，反而大肆邀功，再度搬出12年前他担任台南市长时期的治水成绩，力图洗白绿营执政县市治水不力的事实。而对于外界质疑台湾中南部县市投入大量治水经费却依旧淹水，赖清德则拿出台北垫背，辩称大台北地区治水起步早，数十年来投入的治水预算更多。
10: 全台湾的治水工程最早是优先在大台北地区，当中南部在积极治水的时候，千万不要以台风豪大雨淹水就来责备

0: 中南部的治水钱到底花到哪里去。
1: 对于赖清德此番言论，岛内舆论直指双标嘴脸暴露无遗。
2: 当然到了高雄淹水的时候，你说哎，不能够谈这个中南，不能责备中南部的治水，中南部的治水不能够责备，内湖的治水要提出治水计划，双标很简单，这就是双标。
1: 蓝营民代也批评赖清德堪灾讲的仍是治水经费的政治攻防，想的还是南北资源分配的政治切割。
3: 到底还要多少钱民进党才有把握不会让南部人民每逢好雨就在自己家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4: 那既然不能保证，就应该要诚实去面对问题嘛，检讨政策，而不是每次遇到灾害你就先找代罪羔羊。
1: 岛内舆论指出，民众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救灾举措，反复重演的南部水患本质是民进党当局重政治操弄轻民生建设的执政弊病，漠视民生疾苦，沉迷政治攻防，只会不断消耗民众信任，最终彻底失去岛内民心。
5: 台湾南部近日再遭暴雨袭击，多地灾情严重。据统计，民进党当局2017年至2024年底累计投入745亿元新台币治水经费，其中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嘉义、高雄三地就占近半数。面对反复出现的水患，民众质疑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而灾情期间官员的推诿甩锅更让民怨持续升温。岛内评论认为，民进党长期经营的南部基本盘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考验。据统计，民进党当局自2017年至2024年底推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全台治水预算累计高达745亿元新台币。其中获得治水预算前三名的县市，清一色都是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南部县市，台南155.5亿元，嘉义126.3亿元，高雄78.6亿元，三县市合计占据全台治水总预算的47%。有岛内评论员指出，民进党当局手握近半数治水资源，南部却年年淹水，灾情反复，反差极其刺眼。
6: 这是前瞻治水预算啊，前三名全部都是民进党执政，全部都民进党执政了。这三个县市加起来就占多少？47%，就民进党啊！我告诉你，民进党，你少在那边赖皮哦！你已经执政10年了，你们这种搞法会把自己搞死了，我告诉你啊！
5: 灾情当前，民进党当局不仅无力根治水患，更频频上演政治甩锅闹剧。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先前声称，因在野党删除预算，经费不足，无法南下勘灾，仅能电话关心，引发舆论挞伐。民怨炸开后，又火速现身灾区勘灾，前后言行不一。而赖清德却依旧强硬护航卓荣泰，拒不认错，这也导致南部民心明显转向。
7: 随便牵扯，甩锅。这些都不是还在淹水当中的灾民想要听到的，甚至于挑起了北部、南部的地域的矛盾。南台湾长达30年民进党的执政，为什么年年编预算，年年大淹水？难道不应该检讨吗？到底是政策错误了，还是人谋不臧，贪赃枉法？
5: 从百亿治水预算空转失灵，到灾情面前政治优先推诿甩锅，民进党当局漠视民生、透支民意的治理弊病彻底暴露。有评论直言，这场天灾叠加人祸的治理危机，已经彻底动摇民进党深耕南部数十年的执政根基，或将成为年底地方选举最大的民意变数。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立白感恩欢度节，
3: 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3: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3: 还得是立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近日，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公布了他的最新研究。他从发表于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的论文中发现相关记载，证实了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军医在侵华战争期间曾对因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士兵实施人体实验，使其感染疟疾。昨天，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刊载这篇论文的馆藏刊物原件，再度曝光日军反人类罪行。
2: 此次公开的史料是1943年1月10日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56号，收录的论文利用感染疟疾的蚊子开展人体接种实验，由时任日本陆军军医少佐伊雄健治撰写。论文显示，这项实验于1940年5月20日至8月20日在千叶县国府台陆军医院实施，目的是防止疟疾在日本国内传播。研究人员让蚊虫吸食在中国战场感染疟疾的士兵的血液，再让这些蚊虫叮咬10名因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士兵，观察其是否会感染。
3: 这里面提到被实验者呢，他的体温一度达到了40度以上这样的高热啊，还提到这些患者出现了恶寒、站立、全身倦怠不安，四肢关节痛以及食欲不振等症状。
2: 经考证发现，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等人参与指导了这项人体实验，而过往资料也显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曾设有昆虫班，进行过蚊虫野外调查与研究。
4: 进一步证实了731部队昆虫研究与昆虫细菌武器的研制呢，是一套成熟的体系，不仅适用于731部队，也在日本本土进行实施。所以说呢，这次史料的发现、整理与综合研究呢，也进一步固化了731部队反医学、反文明、反伦理的本质，是反人类暴行，是自上而下、成规模、成体系的国家犯罪。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发生堆芯熔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被发现存在大洞，最大直径约为3米。
5: 据东京电力公司介绍，今年3月，该公司将超小型无人机送入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进行拍摄。当时获得的视频显示，压力容器底部存在孔洞，并附着有可能是堆芯熔毁后的核残渣。此次东京电力公司以无人机拍摄到的图像为基础，对反应堆内部进行了立体复原和分析，结果显示压力容器底部存在一个椭圆形大洞，最大直径约为3米。受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中的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形成约880吨核残渣。核残渣具有强放射性，如何取出这些核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报废作业的最大挑战。按照东京电力公司的计划，最早将在2037财年开始，从3号机组反应堆大规模取出核残渣。
1: 好，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6: 大家要来看天气，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台风沙德尔最新的情况。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先后在浙江玉环和温州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受到它的影响，今天图上这一大片海域及沿海地区将会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东海西部、浙江南部沿海一带阵风可达11到12级。同时在浙江的中南部、福建的中北部、台湾的南部、江西的中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以及内蒙古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还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四川盆地的南部、江西的中部、浙江的南部、福建的中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出现。上述部分地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天强降雨将会深入到内陆，湖南的东部、江西的西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后天湖南一带的强降雨还将会继续，在江苏中部一带雨势会明显的增强。气温方面呢，今天在新疆的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高温会继续，而明后天西南一带的高温将会减弱消退。北京小雨转晴，19到23摄氏度。西安小雨转阴，24到30度。 广元阵雨21到33度，宜宾阵雨转大雨22到33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9到24度，合肥小雨转阴26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武汉晴27到36度，福州暴雨转大雨26到32度，南宁中雨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26到32度，东京小雨23到33度，新德里多云转阴28到35度，迪拜晴31到42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6到34度，悉尼晴11到19度，伦敦小雨转阴15到23度，巴黎小雨转晴15到22度，罗马晴转小雨26到35度，雅典晴26到34度，温哥华小雨13到21度，渥太华晴11到20度，洛杉矶晴23到31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1: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浦园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源于紫云山路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为此，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南宋年间，正史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正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1: 像我们这个讲的溪水当亲啊，鲤鱼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从晋时公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
0: 明洪武年间，晋时公是正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时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他当场抓住。随后晋时公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

0: 情了、啊。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他。
1: 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正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正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

0: 天水胡氏家族是甘肃的名门望族。明嘉靖年间，胡来靖考中举人，被任命为大兴知县。赴任前，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但大家也为他担忧起来。大兴县归京师顺天府管辖，正六品的官级，虽比普通县令高一级，但这个京官却是个烫手的山芋。天子脚下关系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得罪权贵，因此有人劝他处事要圆滑谨慎，不然很难立足。胡来靖听后却皱起眉头，
1: 他非常气愤，他说只有不廉洁的人才什么都拉，只有无耻之人才什么都敢干。因为他从小的时候父母就对他那么有严格的教育，所以这个一定要守好自己的底线。如果说一旦开了一个小口子，其实是掘开了一座无底深渊，那样那大祸也就会接踵而至。大兴县之所以拦治，是因为这个居官者怕丢官位，那这样他就会徇私枉法。如果他去了以后没有利己私心，那公道自在人心。
0: 在胡来靖看来，为官只有清正廉洁、秉公无私，才能造福一方百姓。一次，一位官吏遭到权臣诬陷，听说胡来靖为人正直，便备上一份礼品登门拜访，请求主持公道。胡来靖婉拒了官吏送来的礼品，并说道：为官者当以公正为先，以民心为敬，若我今日因私废公，明日又如何面对大兴百姓？官员以为胡来靖不敢得罪权贵，只能失望离去。然而一段时间过后，这位官吏却未受到任何处罚，他才得知胡来靖早就帮他查明真相，正其清白。心底无私，公者千古。胡来靖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让一众官员钦佩，也得到百姓赞誉。

1894年9月17日，甲午海战爆发，海上浓烟四起，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遭受重创。原本在左后方的致远舰在邓世昌的指挥下冲到最前面迎敌，猛烈的炮火中，致远舰上的弹药用尽。危急关头，邓世昌对官兵们喊出了最后一次训话：吾辈从军为国，早知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服替，使即所以报国也。抱着赴死的决心，邓世昌下令在船上升起一面崭新的旗帜，开足马力撞向敌舰。

0: 撞沉敌舰可能是扭转局势的最后机会，全舰官兵奋死一搏，冲向敌方舰队。致远舰不幸中弹爆炸，沉没在茫茫大海中。邓世昌含着满腔悲愤，与致远舰一同沉入黄海。
1: 当时很悲壮，
2: 他就把他自己也当成最后一颗子弹，战死在沙场上，是他作为军人最光荣之事，谁没有死的那一天，但是要死得棘手，要死得值。
0: 甲午海战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史上惨痛的一页。致远舰的大部分官兵追随邓世昌和他们心爱的战舰沉入大海，仅七人生还。2015年，在丹东大陆岛以南大约10海里的海域，经过近2个月的水下考古调查，考古人员打捞起100多件致远舰的文物。历经百年，这艘以钟鼓铸造的铁甲依然用残破的身躯和斑斑锈迹记录着一个民族悲壮的往事和绝不屈服的意志。

0: 舞蹈是一门无声的语言。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不同的风土人情孕育出多样的舞蹈艺术。而唯有一种被称为中华战舞，它就是莺歌舞。在潮汕地区，几乎每个乡镇都有莺歌队。参加莺歌舞巡游，队员们会盛装打扮，他们的造型或许让外乡人感到新奇而陌生，但他们扮演的人物却家喻户晓，那就是《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一场巡游结束后，我找到了南山莺歌队的队长陈景瑞大哥，向他了解更多关于莺歌舞的故事。
1: 其实咱们莺歌啊，是取自于《水浒传》第66回里面小段，就是元宵节大闹大明府，勇救卢俊义这个桥段。

在《水浒传》中，卢俊义是一位重情重义、武艺高强的员外，遭人陷害，身陷囹圄后，梁山好汉出手相救，

英歌舞陪伴潮汕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2006年，它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4年，南山英歌队出现在了伦敦的街头，英歌舞风靡世界。

或许有些人并不知晓它背后的故事，但那份直击人心的力量却可以跨越国界。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英雄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0: 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金手啊写了中华山这三个大字，至今呢这山顶还残留着自己的匾额和寺庙的遗迹。
1: 哦，你是说现在山顶还能看到石碑和遗迹吗？
0: 经过了这千百年的风吹雨打，字是看不见了，但遗迹还在。
1: 哎呀，那我们得去看看。哎呀，今天呢我是终于见识了黔东地区的山呐。这看起来也不怎么高，怎么爬了半天感觉一半还没有爬到啊。
2: 这边看得见，那边喊得硬，想要喝杯酒至少大半宿。

0: 这是我们当地的一句顺口溜，说的就是我们这里的山路啊，蜿蜒崎岖，不好走。
1: 想要喝杯酒，就得大半宿。那这么说，我们今天要爬到中华山的山顶，至少得大半宿了。

0: 这场面啊，是第一次见。钟总啊，这个就是我们侗族的夯锣表演。
1: 这锣声，这鼓声，纯粹原生态，太有特色了。
0: 以往啊，到了这个节日或者丰收的时候啊，他们就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庆祝，以求健康平安，风调雨顺。
1: 真是太了不起了。
2: 谢东，啊，这些资料我带回去，我得开夜车，快马加鞭，尽快把设计方案搞出来。
3: 那行，那注意休息啊，等您的好消息。
2: 林叔，我觉得这次咱们一定能够成功。你就那么自信？
3: 嗯，有您坐镇，成功那是早晚的事儿。
1: 哎呀，行了行了，别拍马屁了，我得回去了。
4: 哎，林叔，别着急呀！啊，我还有件事没跟您汇报完呢。来，您坐。哎呀，您当心啊！哎，来，钟总啊，这儿曾经啊，就是中华山寺庙的残垣断壁了。经过了几百上千年的风吹雨打，这些残留的遗迹。 早就和山石融为一体了。哎呀，这一路攀爬上来，看到山连着山，山连着洞，洞连着瀑，真不愧是奇峰险峻的中华山呐！啊，还有这些寺庙，这些石碑，这都是唐朝时候建的吧？对呀。
1: 在开元盛世的时候啊，佛教信徒们就在中华山建寺传教了。先后建了正殿、副殿、玉皇阁、观音阁，以及文武诸殿，还有佛客善堂、金顶寺等等。另外啊，还有300多尊千姿百态的菩萨雕塑。我说的没错吧？
4: 对，没错，没错。
1: 走。
2: 我们过去看看吧，
1: 走。
2: 昨天下午啊，区委区政府办公室给我来电话，让我去一趟工商局。
1: 干嘛？
2: 说咱们公司已经列入
1: 丹山特区招商引资项目，
2: 让我去填报资料。
1: 这倒是个好消息。
2: 我觉得这件事儿肯定和小白杨有关系。
1: 应该和他有关系。
2: 哎呀，说实话，接到这个电话还真挺意外的，为难他了。

0: 这上面雕刻的只有凤和凰，没有龙，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武则天呢是女皇的原因，所以这上面没有龙。这是时过境迁，沧海变桑田呐。
1: 周总，我们去别的地方看看。
0: 好，走。
2: 他的性格我了解，可他现在是政府官员，而我呢是商人。虽然我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关系处得好，可是啊，现在大家身份不一样了，得彼此避嫌呢。我就是考虑到他的身份，这次回到丹山之后就很少和他联系，也很少和他见面，就是怕走动多了生出些什么闲言碎语来，对他不好，让他为难。我和他毕竟是这么好的朋友，自然希望他在仕途上能够一帆风顺，希望他能够走得更长远一些，更多的造福他人。
3: 你可真够朋友，替白杨想了那么多。不过这种事如果换作是我，只要是符合国家的招商引资政策，就该大力扶持，大胆地去落实国家的政策。
2: 我只是感恩有这么好的朋友啊。白杨这小子平时不声不响的，关键时候还真能想到我。哦，还有芳菲也时常过问我这边的情况。您说，您就不用说了，您对我的关心我全都记在心里。
0: 我听说这附近啊有一处非常有名的道观。
1: 对，其实啊我们在这儿就能看得到。庄总，你看，就是那个半山腰，不过现在啊也就只剩下遗迹了。
0: 不过我听说这一处道观的历史啊还和丹砂有关，甚至可以上溯到西周时期。据说在西周武王时期，从西北方来了一位樊姓女子，她教当地的土著怎么炼丹，怎么采丹，这应该算是最早的也是有据可查的采炼历史。再到后来啊，这位樊姓女子把炼好的丹砂就献给了武王，也治好了武王心悸不宁、夜梦频发的毛病。当然了，武王心中大悦，便敕封产丹之山为大万寿山，丹山从此以后就以丹砂驰名。哦，
4: 庄总啊，你的功课做的是够足的。的确啊，这里的这些寺庙啊和我们丹山有些相似，都是过去曾经名声大噪，现在呢默默沉寂了，至于未来是怎么样也都是个未知数啊。
0: 一定会好起来。今天我看到这种场景真是感慨万千，我决定加大投资，再把这些石碑寺庙我们再把它建起来，让它重现往日的辉煌，我是相当的有信心的。
2: 我承认我回来创业有一时冲动，但更多的是信心和决心，以及对我们家乡的热爱。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我这一步走得完全是正确的，这份信心我更加坚定了，我相信我一定能够成功。
3: 姓董，好样的，我真没想到你还是个重感情、懂事理又有情怀的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
2: 谢谢您说。
4: 钟总，其实我们丹山呀有很多的乡镇，他们的名字啊非常有意思，可以说比较能够反映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说黄道乡。
0: 黄道乡？
4: 对，黄道就是黄道吉日的那个黄道。
0: 哦，
4: 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些名字是谁起的，但是呢我认为啊和我们的丹砂都

0: 关系的。
1: 这又是何以见得呢？
0: 从古至今，丹砂在以前的老百姓心里面啊，也是一样有这个趋吉避邪、祈求平安的这种功效。那这个是不是就和我们这个黄道有异曲同工之处啊？
1: 你这么一说，我觉得真是这个道理。
0: 另外啊，我们丹山还有高楼平乡，高楼平乡里面呢还有一个杨世杰村。
1: 哎，这两个名字倒有点意思啊。
0: 这两个名字啊，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
2: 三四百年以前，
0: 西方人就到我们丹山来寻找丹砂了，他们就在这附近活动，所以这附近呢就叫做杨世杰村。
1: 单从这些丹山的地名来看呢，这里的道教文化和丹砂文化真是值得好好的挖掘。
0: 对，
3: 进来。
4: 书记，签个字。
3: 从丹山去灾区援助的人员上周回来了一批，最后一批什么时候返回啊？
4: 明天就全部回来了。
3: 哦，
4: 书记，要不要搞一个表彰大会？
3: 虽然现在灾情尚未结束，但是他们确实辛苦了。
5: 这样吧，你去搞一个方案啊，规模小一点，参加的人数呢不要太多。
4: 哎，好的，书记。
6: 钟总啊，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丹山人，又是啊咱们中华山村的村主任。嗯，我是真心的希望我们中华山村能像以前那样热热闹闹起来，也希望啊像钟总您这样的企业家能到我们这个丹山来投资。
1: 是的，今天呢我听了冯区长和赵主任的这番介绍，更加坚定了我来丹山投资的信心。这里的文化和这里的历史啊，就是旅游开发中最好的软性资源。
0: 啊，好，那郑总，您的意思是？
1: 哎，这样，我回去以后，马上召开董事会，要我们公司啊，尽快的拿出项目计划书。我相信，这次的项目计划书，绝对是大气磅礴，无与伦比。我相信，这绝对是一个超级大的项目啊，到时候啊我们再做具体的一些讨论。
0: 好，那我就静候佳音了。
1: 好，
0: 再见。
1: 来，
0: 再见。小张送来。
1: 好，慢走啊。
7: 青毛，
1: 哎，
7: 人村这道路怎么那么脏呢？随处都是乱扔的垃圾啊！村容村貌、环境卫生怎么搞的？
1: 是局长，这个我们一定注意。
7: 我建议你们村两委啊，有时间到遵义市的余庆县，好好的实地考察考察，学习学习。
1: 哎，这个余庆我知道啊，很多年前我还去过一次余庆，它就是一个脏兮兮的一个小县城啊，要说漂亮，还比不上我们黔东的锦江县漂亮，甚至比不上丹山。如果真的要去参观学习，我建议去丹山。区长，您说什么？
0: 哎，你看着我。
1: 哎，
0: 你以为我跟你在开玩笑呢？
1: 不不不，区长，我不是这意思，你听我解释。
0: 你不用解释，你这几天都没去看过，你怎么能一口咬定人家没有变化呢？
1: 是。是，
8: 人家余庆县是我们全省第一个实施推行四在农家试点的乡村，这几年建设下来，整个乡村焕然一新，都得到了省市各级领导的肯定。
1: 这四在农家是？
0: 四在农家，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四在农家。
1: 哦，
0: 你是不知道吗？你这个平时怎么学习的？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标准化打造美丽新农村建设，特色化彰显地方人文色彩，生态化打造天然地绿新村，
2: 和谐化提升农民幸福指数。
9: 这个我得记一下。
2: 你现在记都晚了，别记在本事本里了，你记在脑子里。嗯，说再多呀，都不如你们自己啊，亲自去看一看。
10: 是，我们村支两委尽快组织去余庆县学习。

0: 喂，白杨啊，你现在还在中华山村吗？那好，你回来以后到这儿来一下。
1: 好，
0: 好的。
2: 还有啊，张长生他们呢，挺不容易的，本来就没什么积蓄，人家是贷的款到你们这儿来，搞农业的。如果平时有什么困难，只要是不在影响捐资的情况下，你们该帮忙就要帮忙，尽可能的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3: 区长，这个您放心，我们村两委能帮的绝对会帮。
2: 那说好了啊。
3: 好。
2: 行，时间不早了，那我们走了。
3: 好，局长，我送你。

0: 好像明媚春光，
1: 方兵，
2: 哎，姐，
1: 你怎么回来了？
2: 我是想赶上两人伙食嘛。
1: 老爷子心情不错。
3: 是啊，他就爱唱《苏联环奏歌曲》，翻来覆去就唱那些歌。
1: 我去看看，爸。

0: 错呀、啊，爸。
1: 高兴。
0: 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1: 好事儿。
0: 嗨，被列为招商引资的项目，这事我早就知道了。
1: 知道你不早告诉我。
0: 我每天那么忙，哪记得那么多啊？
1: 行，我们家的大忙人。
0: 这些资料对你们来说挺管用的。
1: 是，帮助很大。这沿海城市啊，科技就是要好一些。
0: 沿海城市？
1: 对啊。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这些资料都是新东托他沿海的朋友帮助搜进来的。
0: 我知道那个女生叫晶晶的。
1: 名字我不知道，我知道是个女孩。
0: 是
2: 啊。哎，姐，什么女孩？
0: 关你什么事儿？啊，这个女生啊，我们上一次一起吃饭来着，对兴东挺好的。
1: 那这么说，那个女孩一定很喜欢兴东喽？那兴东对这女孩怎么样啊？
0: 这女孩肯定喜欢兴东啊！你想，大老远专门跑过来看她，只有给她收集这么多资料，能不喜欢吗？再说，兴东吃饭给夹菜。哟，
2: 姐，出来出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0: 在这说嘛。
2: 你出来呀！
0: 啊，爸，那我出去了啊。
1: 啊，
0: 你去训练，好听。
1: 好。
3: 这几天啊，我几乎陪着钟总，把我们丹山地区啊都走遍了。我呢，每到一处，都非常具体的跟他介绍了当地的各种情况，他也非常有兴趣听。只是在和他交谈的过程里面啊。每当说到一个点或者某一方面的时候，他呢，说话过于天马行空，甚至有些想法啊，有些不切实际。人呢是很有激情的，说话呢也具有煽动力。但正因为是如此啊，我觉得他这个人总是有一种满嘴跑火车的感觉。
4: 满嘴跑火车，这个比喻贴切。
3: 你我的看法是一样的。至于说到他人怎么样，这个项目怎么样，只能等到他们把这个项目的具体计划书拿出来了，
5: 我们才能够做最后的定夺。
3: 嗯。哎呀，这个事儿啊，应该是我心急了。这个钟总啊，对道教、佛教这方面是非常非常有兴趣的。
5: 哦，嗯，对这感兴趣。
0: 什么事儿说吧。
6: 照你刚才那么说的话，那女的郭兴东女朋友？
0: 郭兴东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6: 你都30了，该找个男朋友了。
0: 我的事儿啊，你少管。
6: 爸妈天天为你的事操心，妈那天还说呢，30岁了，那时候都把咱俩生出来了，你还不抓点紧？
0: 抓不抓紧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6: 你听我说啊，姐。你们是老同学，所以这就导致了谁都不敢主动去挑明这关系。所以我分析啊，对，
0: 分析分析，你把自己当情感专家了是吧？
6: 我哪是什么情感专家呀？可是我是男人，我自然肯定比你了解男人。既然他俩都不主动，你就得主动。
0: 我的事儿你少管啊！
6: 不是，你到底心里喜欢谁啊？你喜欢谁你就主动去说呀。
0: 说什么说？我的事不用你操心。
6: 不是，你是不好意思啊，脸皮薄。哎，我替你说去。
0: 闭嘴！
6: 我关心你啊，姐。
3: 我们已经申报了资源枯竭型城市，我想工作组很快就会来我们丹山进行调研，要做好相应准备，这才是我们今后的工作重点。
7: 是的，书记，我跟您的想法是一样的。
8: 啊，今天是周末，你早点回去吧。啊，
7: 我一会儿回办公室，手里啊还有点事要做。
3: 你又要加班啊？
7: 回家也是加班。
3: 看你，我在你这个岁数啊都当父亲了，你现在啊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9: 不着急不着急，这事儿也着急不了啊。
3: 什么不着急？我还不知道你吗？啊，听说
8: 区委办的赵主任给你介绍了个女朋友，哎，你们后来有个接触没有啊？
3: 当时忙。后来也就忘了，
8: 我忘了，这就是个借口。
4: 好了好了，
10: 走了。
4: 以后啊，有好的我给你介绍一个。哎，
10: 那我就先谢谢主任了啊。
4: 好好，去吧。你说你这么点个小事还非拉着我一起来，这是我这不欠人钱欠这么长时间，不好意思。再说了，我这人不脸皮薄吗？啊，那我就好意思，我脸皮厚。
10: 你不是领导吗？
4: 对呀，是。敲门呢？
10: 你敲呗。
4: 哎呀，你看看你这个胆儿啊，敲个门也不敢。
10: 快快敲吧，
4: 真是。老矿长，
11: 谁啊？
4: 我本才。
11: 哦，本才来了。
4: 哎哎，老矿长，哎哟，
11: 常少你也来了。
12: 来来来，进来进来。
4: 好好。
13: 哎，范阳，
14: 哎，
13: 我这定的九点吧？
14: 是啊，提前半小时就到了。
15: 二位领导啊，是我们到早了，是我们到早了。
14: 钟总你好，
15: 早了，来，把东西抬下来。

0: 宋总，你这是？
1: 哦，等下不是由我来阐述项目计划书吗？这个是我阐述的时候要用到的工具。
0: 哦，
1: 哎，这会议室在几楼啊？
2: 哎，小唐，哎，带他们上会议室。
0: 哎，好好，跟我来，跟我来。
1: 哎，抬上去，那我就先去布置会场了。
2: 啊，好。
3: 马书记，啊，我看您气色不太好，没事吧？啊，
0: 没事，没事。
4: 来就来吧，还带什么东西？
5: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种的，这个是纯绿色无污染，味道特别好。
4: 是吗？
5: 您尝尝，
4: 有收成了
5: 啊？对，
4: 这还有辣椒。
6: 哎，老板，你看看这个，啊，
4: 不错啊。行，我收下了。
7: 这个，哎，说起来还都得感谢您跟白杨，
4: 要是没有你们，我们哪有今天？这说的什么话？
8: 哎，长生，这小子今天还挺会说话的。
9: 是。
1: 快速安装，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工作效率。
10: 好。

0: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马书记，我们设备都调试好了，可以开始了吗？
1: 哦，好，
0: 好，请各位领导就坐。
1: 好，
0: 来来，请各位领导入座，入座，各位领导入座。
1: 哎，对了对了，差点忘。
2: 马科长，
3: 哎，
2: 这说起来也怪不好意思的。你看这钱都欠了您这么久，这才能还上，
3: 这是干什么呀？
2: 哎，
4: 老行长，
2: 嗯，
4: 从去年到现在呢，少说也大半年了，这钱啊，您应该收着。
3: 爸，你们先听我说啊，我是听说原来巩矿的老职工啊，有好多都加入你们了。
2: 啊，是，自从白杨把这个贷款的事情给我们落实了之后啊，这些老工友们都纷纷贷到了款。
3: 哦。
4: 包括那个黄大月都跑来找我，缠了我好几天。
2: 啊，他找你搞哪呀？
4: 想让我给他弄个假的项目计划书拿去贷款。
2: 这臭小子，你给他搞了？
4: 怎么可能，我还不知道他。哎，算了算了，不提他了，咱们啊还是聊正事儿。
2: 哦，
4: 啊，
3: 也就是说那些老职工都已经贷到款了，但他们能贷多少？
2: 啊，是基本上每个人都贷到了，
3: 嗯，
2: 但是个人的贷款这个金额非常有限，也做不了什么事儿，所以啊，他们才加入我们，跟我们一块搞。
3: 哦，
4: 王科长，现在长生他们在中华山村又流转了100多亩地，
2: 是吗？可不止100了，加上这几天流转过来的，大概能有300了。
3: 哦，300多，不错哎。
0: 接下来就有请我们尊敬的马书记为大家讲几句话。
4: 哦，不用了。
0: 掌声欢迎
5: 各位啊，今天呢我们来到这儿开会啊，共商我们丹山接下来的发展大计。
6: 我也希望钟总能为我们丹山拿出一套既有可操作性又有别于其他类似项目的规划方案啊。行了，我就不多说了，下面就请钟总啊就他的项目方案呢做出阐述啊。来，钟总请。欢迎。
0: 前段时间呢，冯区长陪我到丹山很多地方去看了看，看了一圈之后啊，说实话我的心里啊是非常的激动，但同时我也感到非常的遗憾。之所以激动啊，是因为看到了我们丹山有太多太好的旅游资源，这其中啊就包括秀色壮丽的风景资源，丰富厚重的人文资源。之所以遗憾啊，就是因为我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丹山这么多良好的资源被放弃着不用，这简直啊就是暴殄天物。所以我认为打造丹山旅游业是势在必行、刻不容缓的一件事情。哎呀，所以我们回去以后马上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请专家给我们设计了一份非常详尽的、非常先进的规划方案。现在啊，就由我向各位领导具体汇报。
3: 我觉着吧，如果想要盈利，一定得扩大种植规模。
2: 对对，我们现在也明白这个道理了，想要赚大钱必须把这个规模给它弄大。
3: 嗯，既然你们要扩大生产规模，那就一定要用资金。虽然我这个钱少吧，但是留在我这儿我也没用，你们就先用了啊。
2: 喂，这才是搞哪样，老科长？我今天来我就是来还钱的嘛。
3: 我告诉你，我留着没有用，你先拿着。
2: 这我真的不能要，真的不能要，不能要。
4: 哎，长生
2: 啊，
4: 这样吧，你看老矿长既然这么坚持，你这边呢也需要钱，要不这钱呀，你就先拿回去啊。
2: 哎呀，拿着，这是搞哪样嘛？
0: 这个项目完成的3年之内，我们要让丹山的旅游业收入成为全市第一名。5到6年内， 要冲入全省前三甲。8到10年内，我们要成为。
7: 你也说不了句啊，他这都说半天了，不知道他说到什么时候。
8: 三五嫂，兵家听一听，
0: 天下
8: 这倒是学习嘛。
0: 佛教名山。对于完成这一项任务，我们是非常有信心。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要让游客中华归来不拜佛，黄道一去有仙气。我今天的阐述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各位领导。不知道二位领导对我今天的阐述有些什么建议和意见呢？
8: 马书记，你没事吧？
9: 没事。你是区长，说说你的想法啊。
8: 好。
10: 钟总，那我来说两句吧。啊，哎，不用，我也就这么说。刚才听了钟总规划的介绍，
8: 非常的大胆，非常的具有想象力，对我来说呢，也受到了一定的启发。
10: 那我接下来呢，想就相关的几个方面问一问钟总。第一点，您说这个项目先期您要投资100亿啊，这么大的一笔资金，您是通过怎么样的融资方式来进行呢？是银行借贷，还是民间筹集，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呢？那么第二点，刚才在您的介绍中只介绍了项目的本身的规划和运营的计划，那么关于配套设施，比如说道路交通啊，景区周边的餐饮啊、宾馆啊这些等等方面，又是怎么考虑的呢？第三点，您的这个计划的介绍啊，最开始的时候呢，是说要把我们丹山的这些佛教啊、道教啊、丹砂呀、工业这些方面要向外推广。那可是我听完整个过程里面，只是一味的在强调要重建恢复寺庙、道场这些。那关于我们的自然生态和工业文化方面，我们有听到介绍啊，所以我想，能不能就这个方面，您再重点的阐述一下呢？
0: 好的。
11: 哎，那对了，老矿长，那个前段时间啊，看那个在中华山村的时候，白杨带了一个大老板过来，
2: 说搞那个旅游项目，这个事儿现在咋个说法？
12: 他没跟我说，这个人你们知道啊，啊，没有最后的结果之前，他什么也不说。
13: 不过咱们丹山要是真能打造旅游业，那可真是太好了，最起码能解决一下咱们矿上的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
12: 对对对对，
11: 是，到时候我们那个农副产品，说不好销路也会卖得更好了。
12: 那一定的呀。哎呀。但愿这件事情啊能够搞成。
13: 是了。那行，老矿长，那我们先走了，局里还有点事儿。
11: 哎呀，好好行，再见啊。
13: 哎，慢走，
11: 回见回见。
0: 现在我就给二位领导再谈谈我们的想法。
9: 书记，马书记，快去把我的那个领导，
14: 马书记，
15: 马书记，马书记，
14: 书记，
15: 马书记，马书记，
14: 马书记，马书记，
15: 马书记，马书记，哎，
16: 快打电话叫去救车。
15: 好，
16: 马书记怎么了？马书记，都别乱，静一静。
17: 冯医生，
7: 冯局长。
17: 郭医生，马书记。

0: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 病人刚刚做完检查，要等到检查结果出来才能知道。现在病人需要安静，大家不要进来打扰了。
0: 好，好。小茂，你们都走吧，
2: 别忘了通知马书记家人啊。
3: 好的，局长。
4: 好的，局长。
5: 庄总，事发突然，马书记又还在医院，您看
6: 马书记严不严重啊？需不需要我去看看？
5: 不用，等书记身体康复了我再联系您，您看这样行吗？
6: 好，那就多谢林副区长了。
5: 哎，请。

0: 书记情况怎么样？
1: 很严重。冯区长，林副区长，据我了解，马书记在5年前就发生过一次脑溢血了，只不过那一次的出血量非常轻微，所以在黔东地区人民医院治疗时采用的是保守治疗法。但是这次他的出血量非常的大，目前从数据来看只能进行开颅手术。
0: 是必须要进行开颅手术吗？
1: 是的。
2: 哎呀，老冯。
3: 哦，老太婆回来了。
2: 你接我一下。
3: 都到家了吗？
2: 哎呀，让你搭把手的。哎，这谁来了？
3: 哦，刚才本仓和长生来了，这是他们自己种的，给我们尝尝鲜。
2: 那他们来没说还钱的事儿？
3: 你看他们刚刚创业，哪都要用钱，你好意思提啊？哎，你看看这多新鲜，不错吧？
2: 哎呀，还真挺新鲜的。行，晚上就辣椒炒鸡蛋。
3: 嗯，好。
1: 马书记的病情不容乐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就算进行全面的治疗后，想要恢复到正常人的健康状态已经不可能了。
4: 我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动员全部力量紧急救治他，保证马书记尽快返回工作岗位。
1: 我觉得不可能，我已经看过马书记的检查数据了，作为医疗工作者，我们要尊重科学，尊重事实。
4: 哎，韩晓，韩晓，你这什么态度？来来来，向教授说说你的看法。
5: 根据检查结果和临床表现来看，我还是比较同意顾医生的判断。
6: 顾医生，我还想问一句，您刚才说马书记的治愈可能性微乎其微，那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呢？
1: 偏瘫，半身不遂，接下来能够拄着拐杖行走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7: 那要是转院呢？
1: 林副局长，您这么不放心我院的医疗水平吗？
7: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马书记现在的颅压很高，情况非常危急，根本不适合长距离的转院，任何轻微的路途颠簸都会造成病情的恶化，而且省医的专家们经过会诊以后也建议马上进行开颅手术。
7: 平时马书记看着没什么问题，怎么今天出这样的状况？
1: 这种病不是突然发生的，几天前就应该有轻微的症状出现了，比如太阳穴隐隐肿痛等，再到今天由于某些诱因促使这种情况的发生。
6: 您觉得今天的诱因是什么呢？
1: 这个我不太敢肯定，比如说他忘记吃降压药，或者情绪过于激动，再或者说他长期处在嘈杂吵闹的环境下，都会促使这种情况发生。
7: 钟玉明的音响
6: 有这个可能啊。
1: 两位领导，如果没别的事情我先去忙了。
6: 哎，您辛苦，您去忙。
1: 你们也多注意身体。
7: 这个顾大夫很少见他露

0: 出笑脸。你看去黄道乡还有上次吃饭的那一次都没见他笑过。
1: 那又怎么了？又不是酒店服务员，干嘛要天天对你微笑啊？走。

0: 京东工业在不断的创新中找出路谋发展，在汞触媒领域精耕细作，不断研发创新，不仅成功开发出此类产品，还获得了业内各大专家的高度认可。
1: 成功了，辛苦你了。
0: 不久，新中巩

0: 作？
1: 白杨区长，草微有耳闻呢。我呢，刚刚到单身，以后的工作还请大家多多支持。
0: 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好您的工作，这是我们区委的主要领导班子。
2: 书记好。
1: 好，大家好。这个白杨同志啊，是土生土长的丹山人，长期在丹山工作，工作能力强，地委对他的工作非常的满意。还有，
3: 郑部长，白杨同志最早进入汞矿，汞矿关停之后呢，又进入矿务局，后来调入区政府，直到现在，我说的没错吧？
1: 你比我还清楚啊！好，那这样，以后啊，你在工作上有什么要了解的，可以直接向白杨同志问询。
3: 张部长，您放心，
1: 我今天来到丹山啊，就是丹山人，以后我尽我所能干好丹山的事。
4: 好，那白杨同志，人我给你送到了啊，以后你们好好的合作。
1: 好，
4: 好，
1: 好，
4: 好的。
5: 张部长，再见，
1: 再见。
4: 好，再见，
0: 再见。嗯，
3: 走好，走好。
2: 慢走。
6: 刘叔，如今我们公司已经正式成为
7: 丹山特区的招商引资项目，
6: 以后呢也能享受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
8: 是，有了政府优惠政策，很多事情办起来就会更顺利一些。
6: 这一切都归功于您啊。哎
8: 呀，就别夸我了。
6: 如今面孔炉已经正式研发成功了，接下来呢就开始试生产，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马上可以投入正式生产，找市场，找销路。
8: 是啊，后边需要做的事情还多着呢。
6: 是啊。长生，
9: 哎，
6: 怎么样啊？
9: 都差不多了，这是最后一批了。
6: 好，好。哎，扶住点，
0: 你看给他激动了。
8: 正常，这么长时间了，投入了大笔的资金和心血，现在总算研究出来了，换了谁都会这么激动。
9: 是，我也挺激动。
6: 好，找个叉车过来。
10: 大哥，
9: 不过话说回来，林叔，要是没有您呢，我们今天也走不到这一步。
8: 那韩宇，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6: 好，这放哪儿吧，稳着点啊。
8: 咱们两个也别在这聊天了，你赶紧去指挥卸车吧。
9: 行，那我先忙去了。
0: 来来，
6: 好，好，慢着点，慢着点啊。
10: 好，
6: 哎，往这边点。好。
11: 厂家的安装技术人员什么时候到？
0: 啊，已经在路上了，明天就到了。
6: 好，那长生来了之后，安排好他们的食宿啊。
0: 嗯，好。
1: 就在今天早上，我得知我们丹山申报了资源枯竭型城市。这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如何成功的转型，这在今天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迄今为止啊，世界各国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找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那么接下来不久啊，国务院会派专家小组来我区进行评审评估，我希望大家能够严肃态度，紧抓机遇，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让我们丹山成功入选。接下来呢，我们的工作就是力抓一产，重振二产，发展三产，让这三驾马车齐头并进，让我们这座资源枯竭型的工业老城实现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不辜负上级领导的信任和重托，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6: 现在设备都到齐了，接下来呢，安装调试，开始第一次的试生产。等咱们

0: 第一批产品出来，咱们这段时间的辛苦就算结束了。嗯，产品只有销售出去，才算迈出了第一步。
1: 销售方面，我一点都不担心。
2: 哎，厂长，还有一件事儿，
0: 你看现在厂里进了那么多重要的设备，安保方面咱们得花钱请人呢。
2: 邢东啊。 咱们这个产品还没有正式产出，另外，咱们这个薪金呐、待遇啊，也不是个正常的水平，现在请人恐怕比较困难吧？哎，要不干脆这样吧，我替你盯着去。
0: 那怎么行？中华山村那边你还一摊子事儿呢。
2: 哪有哪有，不行，那边不是有梨花吗？再说了，那边多一个人少一个人不碍事。
0: 那行。 这段时间先辛苦你了。
2: 哎呦，哪样辛苦？这比下矿啊、下地啊，这轻松的不知道要到哪了。

0: 林叔，
1: 来。
0: 哎，算了，
1: 大家坐会儿，
0: 我就不进去了。
2: 还有件事要跟您汇报一下，照目前来看呢，市生产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0: 我打算过几天出去跑一跑，看看市场，等咱们正式生产之后再去跑销路，我怕晚了。
3: 那是，生产的前提条件就是得有订单。哎，听你这意思，你准备一个人出差？
2: 本来想着拉着长城一块去的，可厂里的情况你也知道，缺人手，他走不开。
3: 临时出去一趟也没关系嘛。
0: 我再考虑考虑吧。
3: 那也好。
0: 那林叔，我回来。
4: 这都到家门口了，吃了饭再走吧。
0: 我也想啊，一堆事等着我忙呢。啊，等我出差回来吧。啊，林叔，走了。
3: 那好，
0: 进屋吧。

0: 帮我看着啊！
1: 好，快点啦，都等你啦！哎，
2: 来，把这动物哈划过
0: 来了，沙处长，腊肉来了，腊肉腊肠。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现在才送货？
0: 什么什么时候？不是六点送货吗？
2: 六点。我说的是早上六点，这都晚上六点了，你这不耽误我做生意吗？今天中午好多客人点腊肉，我这都没有料下锅。
0: 六点？你昨天打电话的时候你没跟我说清楚，你说我以为是下午六点，你没说早上六点吗？
2: 合着说这事儿怪我？
0: 这也不能怪我呀，昨天打电话你没说清楚，我以为是下午六点，这个时候你怪我了。
2: 我告诉你，之前送货的老王可比你省心多了，人家从来不迟到。
0: 哎，你不要跟我说这个，这个责任你也不能怪到我头上来，是我送货不到吗？你说六点，你明说早上六点呀？
2: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你明儿不用来了，不用来了。
0: 你把话说清楚，什么意思？
2: 你被解雇了，够清楚吗？
0: 我被解雇了。我还想解雇你呢，你以为这活我想干呀？起早贪黑挣不了几个钱，还受你的气？不干了！
2: 走走走走走，等会儿。哎哎，你回来干什么？
0: 钱，今天送我的钱呢？我不能白跑一趟。
2: 结账是前台的事儿，这是厨房。前台前台，给黄大月结账，让他赶快走。快走快走快走！什么人呢？
3: 哎，白杨啊，你什么时候能到家呀？
4: 爸，晚饭我跟兴东约了，就不回去吃饭了。您跟妈说一声啊。
3: 啊，好好好，你忙你忙。哎，老婆子，不用做了。白杨说今天晚上跟兴东吃饭。
5: 又不回来了，
3: 啊！
5: 我还特意为他煲了喜欢喝的汤呢。
3: 算了，别做了，就咱俩吃，啊！
5: 真是，说不回就不

0: 哎，今天我比你早到一步哦。可以啊，今天够准时的，怕我罚你买单啊？我怕你挑我毛病啊，每次都说。
1: 你好，欢迎光临。你好，两位是吗？
0: 对，
1: 有预约吗？
0: 有，
1: 这边请。
0: 现在你不一样了，你现在是区长，每天工作那么忙，想约你多难呐。
2: 来，你的公司。嗨。我有一块。
3: 吃点鱼。妈，吃饭。咱家四个人，三个都是大忙人，就我一个闲的。菲菲嘛，经常加班就不说了。方冰呢？ 虽然单位不大，事儿不多，经常也是忙得很。妈，我们单位啊确实事儿不多，但是啊，我们是高新产业，又在搞这个技术革新。你不懂。我知道。还有这个老林同志，这阵子也是忙七忙八的，不着家，搞得家里冷锅冷灶的。
0: 我那也只是一小段时间嘛。
4: 老爸。
5: 你不懂我妈什么意思了吧？我妈是嫌咱家呀，人丁不够兴旺，不够热闹。<笑>就你聪明。<笑>他们家酸汤鱼真好吃。对啊，真的很好吃。这样，下次我们休假再过来一起吃。
3: 好。还能怎么样呢？
5: 你们先回去吧。好。
6: 冯局长，哟，
7: 嗨，顾医生，
6: 郭总，
7: 这么巧，坐下来一起啊。
5: 哎，不了，我们刚聚过餐，一会儿还要回去值班呢。
6: 哦哦，你辛苦啊。
5: 哎，那天你们区政府体检，你怎么没来啊？
6: 妈呀，那天正好特别忙，耽搁。
5: 那可不行。
1: 那我不打扰你们了。哎，慢走啊！这对公司好像太负责了。嗯。哎，这位顾医生，对你很关心啊。
0: 这是工作，哦，工作啊，你可以一定要来体检哦，不然我会打电话打到你来为止。
8: 吃不吃了？不吃我走了。哎，
0: 我跟你说啊，方飞同志，咱家现在这个情况，你负一定责任。
8: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啊！你说咱家现在。
8: 再加个一口，两口，添个我姐夫呀，我这个外甥，咱家多热闹！方明，吃饭不说话啊！菲菲，他的话也没错，
5: 就是外甥可以不急，但这女婿是得快些了啊！
8: 你看咱爸妈的意思了吧？还有就是，我觉得咱家我这个姐夫得跟爸妈熟悉一点。 像白羊哥呀、啊，青灯哥，能陪爸妈聊聊天，最重要能享受咱妈这个唠叨。
6: 没错，嗯。
5: 要说唠叨，你才唠叨，还啰嗦。
3: 哎，菲菲，方斌这话说的还真没错。
0: 要是换一个我跟你爸都不熟悉的陌生人来咱家里，说不了几句话大眼瞪小眼的，啊，真挺别扭。
1: 知道了，妈，你吃不吃啊？不吃我收拾了。
2: 不吃呀、啊，怎么吃这么好的菜？
1: 我们还没吃呢。所以说你就别光顾着说话了，吃啊！
3: 快吃，快吃，快吃！
0: 行了，不叨叨你了啊，你也赶紧吃吧。
4: 小白牙，问你个事儿。
5: 说。
4: 你觉着芳菲长得好看吗？
5: 喝茶喝多了。明察啊，
4: 问你话呢。
5: 这有什么好问的呀？芳菲从读书开始班花校花的，她要长得丑她能是班花校花吗？多余问的。
4: 你知道就好。你看啊，读书那会儿你我她我们三个人基本上是天天在一起，大人们呢还以为我们早恋呢。他们虽然不知道什么情况，可我们三个心里非常清楚。我承认那个时候呢我确实喜欢他，你小子那时候也喜欢他对吧？别不承认啊。他呢虽然没说喜欢我们两个当中哪一个，可我能感觉得到他喜欢你多于喜欢我。
5: 你受什么刺激了啊？胡说什么呢？
4: 听我把话说完啊。
1: 星动那厂子研究的事儿弄得差不多了是吧？
6: 差不多了。
1: 接下来干嘛？
6: 现在炼汞炉已经成功了，大试阶段也已经通过了。接下来就是按部就班尽快的开拓市场，寻找商家。
1: 哦，就是星动接下来要跑市场。那跑市场难度挺大的吧？
6: 我觉得说难也难，可说不难也不难。
1: 怎么说？
6: 先说不难吧。现在全国各地，上至东北，下至华南，市场都是很大的。各行各业，上至企业工厂，下至印染衣物、电子电路、橡胶品生产等等，对汞的需求量都是巨大的。总之一句话，现在在中国
7: 这个市场对汞的需求那是非常大的。
5: 感情这种事情啊，它不是个物品，你让我让的，您粗一点行不行？
4: 这个呢我承认啊，我也看得出来你现在对他是一点这个心思都没有了，我呢也不可能了。据我观察，这位顾医生还不错啊，你要是对他有感觉的话你可得好好把握。
6: 我把握什么？我跟你说了嘛，就是认识而已，普通朋友都不是。
4: 结巴了，我还能不了解你吗？你刚才那个样子紧张的，我什么时候见你紧张过？
6: 你曾经也是汞矿出来的，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
1: 那你再说说难的地方。
6: 市场虽然大，可客户肯定希望自己买到的原料都是地上挖出再提炼出来的，可是我们的产品是循环生产再利用，这两者有本质上的区别。
1: 那就是说现在要让市场认可，让客户为你们的新兴产品买单，这件事情特别困难。
6: 你说的太对了。对此呢我有绝对的信心，我们生产的产品其质量纯度等各方面与同类产品相比都比他们高出一个等级。
1: 这么有信心啊？
6: 当然了。
4: 这样正好医院呢有我认识的朋友，我帮你去打听打听。
5: 别下来啊，我不需要你这么干，我谢谢你。
4: 怎么是瞎来呢？啊，多了解些情况，知己知彼嘛。
5: 真的，别胡来，你这到时候啊，外面的传闲话呢，严肃点行不行？
4: 对对对对，对你影响不好。行行，我不打听，不打听啊。
5: 真是的。

0: 我刚才突然想了一下，按照您吃饭的时候说的，如果兴东把要跑业务的地方分成几个区域，让厂子里不同的人去跑一下，遍地撒网啊，结果肯定会不一样。
1: 你想的太简单了。
0: 我怎么想的简单了？我觉得我这个提议挺好的。
1: 看你再好好想想，派这么多人出去，
2: 先不说路费、餐饮、住宿等费用，
1: 就说见了客户，你总得请人吃顿饭吧？
0: 那肯定得请啊。
2: 就是，
1: 现在厂里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你还指望他派这么多人出去跑业务？
0: 确实是个难题啊。
3: 别跟我争了，下次归你。来，谢谢啊。
4: 不客气。
5: 二位慢走，欢迎下次光临。
6: 哎，刚才说到跑业务的事儿，我在想能不能让长生啊也跟着你后面跑跑，让他也可以拓展拓展眼界。
3: 他脱不开身，在厂里当门卫呢。
6: 长生干门卫啊？
3: 你等我想啊，现在厂里就这么些人啊，厂里呢又买了那么多重要的设备，总得有人看着呀。
6: 但这不是长远之计啊。
3: 我知道，暂时的，现在没人呢。
7: 有人，我，
6: 大月，你怎么在这儿？
7: 我在这等你们。
3: 白牙啊，这位是
6: 黄大月，我们工矿的老职工。大月，你在这等我们干什么？
7: 我给这家饭店送货啊。刚才我看见您跟这位郭总到楼上吃饭，哎，再加上我也知道郭总的工厂刚刚开业，我想他差人手，所以我就在这等你们。
6: 你是想干嘛？
7: 白杨，我现在干的工作都是些零碎的体力活，它不适合发挥我的特长。你也知道我这个人的特长啊，这就是干门卫。
6: 你的特长是看大门啊？
7: 对，门卫。我的理想就是做一位优秀的门卫。哎，郭总，我这个人一不怕苦，二不怕难，三我还勤快。郭总，可能你不太了解我，原来我跟白杨在一个车间的时候，白杨知道只要有我在，从来没有丢过任何东西。我这个人的特长就是这个警惕性高，而且啊，我的视力特别好，只要从我面前飞过的苍蝇，我都能看出是公母来。
3: 哎呦，还有这本事呢！
7: 再加上，你别看我个儿不高啊，我身体好，我从小练武术，长拳，我打一套给你。
3: 我不行，
7: 我完全翻跟头
6: 了。行了行了，知道。
7: 郭总，刚才我听说你们缺一个门卫的岗位，我希望你能把这个岗位给我。这是给我一次机会，也是给你工厂一次机会。
3: 冯局长，你觉得可以吗？
7: 白杨，
6: 我觉得可以。
7: 郭总，以后你就是我的领导。
3: 我的领导。
7: 好。
3: 既然冯局长说你可以，那我相信他啊。明天一早呢，你来一趟公司。
7: 是，明天天亮我就来。
3: 好。
6: 但是大爷，我跟你说啊，
7: 我知道，保证完成任务。哎，二位领导都辛苦了，你们先请，你们先走。来，上车。
3: 哎呀，哎，你来，我自己来。
7: 您上，啊，局长您上。
8: 你回去自己小心点啊！
7: 哎，好。倒车，
8: 哎，倒车。

0: 姐姐，
1: 唐书记，你找我？
0: 白杨，来来来，哎，请坐，请坐。哎，坐坐。哎，啊，我正在看你们和钟总他们的会议纪要啊，这个问题挺多呀。啊，对了，最近

0: 那他们跟你们联系过了吗？
1: 暂时没有。之前麻书记突然出现那样的情况，这个事情啊，也没有拍板的人，我们也没有主动的跟他们联系。
0: 是啊，这个项目是他主持展开的，所以他不在，确实很为难。
2: 是啊，唐书记，那您对这个项目有什么想法吗？
0: 我之前呢，也接触过类似的大企业和大项目。说实话，一言难尽啊。咱们就事论事吧。这个项目表面上说的不少，可是呢，一些关键和重要的问题，他们却是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啊。
2: 是的。
0: 你比如说，他这个项目以何种方式和政府合作？他没有说明。还有呢，在资金筹集方面，说的是他们负责，可是要想政府参与的话，必须由政府来监管监督。哎，我还记得你在会议上询问过，他们也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
2: 是的，类似的具体的细节以及流程中的一些环节也说得不清楚。
0: 在正规的项目阐释书里边呢，首先应该明确双方的责权利关系，
3: 他们也没有说。
2: 就像唐书记您说的一样，他们就是在避重就轻啊。
0: 是。
4: 哎，高大阳，高大阳，你真让他来啊？
5: 怎么了？对他这么大意见呢？
4: 我不是给他意见大，但是黄大玉这个人你不知道，他就是个超级懒汉啊。
5: 能有多懒吗？
4: 哎呀，我怎么跟你讲呢？就是他在家啊，如果油瓶子倒了，他都不会伸手扶的。哎，他老婆就是因为他太懒才跑掉的。
5: 那确实够懒的。这样，我人都叫来了，就当是给他一次机会啊，总得允许浪子回头嘛。
4: 我就怕你啊，到时候请神容易送神难。
5: 你去交接一下，一会儿过来找我。

0: 哎，你说这好好的一身衣裳，怎么穿你身上奇奇怪怪的？
1: 不是，就稍微大点，我回去找我妹，给我改合身就行。
0: 黄大院，我跟你说啊，你要来了你就好好干，你身上那些毛病你得改改，什么好吃懒做这些，你要再犯了，我肯定跟青铜说。
1: 强婶，你是不了解我，当保安这是我一直的理想。我跟你说，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0: 行了行了，几十年了，咱谁不了解谁呀、啊？你看着办吧。
1: 哎，强婶，强婶，你跟郭总说，这个岗位我一定站得好好的，连只麻雀都不让飞进来。嘿嘿。

0: 哎呀，
1: 郭总，这边基本调试完毕，旋转蒸馏炉进入最终调试阶段。
2: 行，那你们就按照林工的指示去办。
1: 好，好的，郭总。
2: 帮他越交代清楚了？
3: 交代清楚了，我跟他说了，要是不好好干，就让他走。
2: 交代清楚就好啊。
3: 交代清楚了哪里？你不了解他这个人。
2: 行了行了，不说他的事了。车长，过两天你得陪我出趟差。
3: 啊？出差啊？
2: 嗯。
3: 去哪儿啊？
4: 还有，你比如说他们这个项目，占地的面积非常大，那么所在的地方呢，又是中华山村，这就涉及到占用耕地的问题。
5: 我猜测呀，他们会让政府以林地的名义去批地，
6: 这是不可能的，耕地是红线，是不能碰的。
4: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啊。有个别地方为了追求项目尽快落地，为了所谓的政绩工程和面子工程，胆大妄为，罔顾法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不是不可能的。

0: 那您的意思，这个项目还需不需要跟进？当然要跟进。这样，你再约他们见一次面，直接提出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些问题，看看他们到底什么态度。
1: 那我马上约他们见一次面。嗯，
2: 您参不参加？
0: 我就先不参加了，等项目推进之后再说吧。
1: 行。
3: 刚才给我讲的这些都太复杂了，我都没干过，也搞不懂。张安，过去呢，你一直是在矿上工作，干的是技术活，也没有跑过销售。其实，销售这件事吧，简单来说就是想尽办法把咱们东西给卖出去。其实啊，这里面有很多的门道，这次跟我出去，多看看，多听听啊，看我是怎么做的。
1: 这套业务你搞熟之后，我们公司的销售这一块就交给你来负责。行，全听你安排。
4: 走，嗯，这两天呢，好好在家陪陪李花嫂子啊。哎呀，
5: 他哪些东西？他巴不得我出去呢，天天见着我都烦。
4: 李花回来了呀？
5: 嗯。
4: 李花回来了，好多天没看见你了。
5: 嗯。
4: 又和陈姨
5: 大
4: 哥回来了。
5: 没。他什么时候回来呀？
4: 过几天。
1: 搞哪样嘛？你又跟哪个吵架了？哎，你别烦我，边儿去。你给我讲讲吧，我帮你分析分析。
5: 张成生，你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让你一边去。
1: 这搞哪样嘛？这是。
6: 区长，钟总到了。好，
7: 请他进来。
6: 好，钟总。哎，冯局长。哎，钟总。哎呀呀，真是好久不见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了吧？
7: 是。
6: 我听说丹山又来了一位新书家，
7: 请坐。
6: 冯局长，我们也见过几面了。 这一回生两回熟，有些话我就不拐弯抹角了。这个新来的书记应该看过我们的项目计划书了吧？
7: 钟总啊，这次请你来呢，就是希望就上一次有关这个项目我们提出的疑问，您能不能够再说得清楚一点，我们也了解得更多一点呢？
6: 您有什么疑问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8: 言无不尽啊！嗯，方面同志，我听说啊，你是丹山本地人，
9: 啊，土生土长的丹山人。我爸爸以前啊是丹山汞矿的总工程师，我妈妈在这边教书，汞矿子弟小学的。
8: 高知家庭，书香门第啊！
9: 哎呀，
8: 难怪能写出这么有水平的调研报告来。
9: 这报告您看过啊？
8: 啊。
9: 我看过了，写的不错啊。想必底下的乡镇，你都已经去过了吧？啊，去过了，全区11个乡镇和自然行政村，我都去看过，而且啊，跟当地的群众百姓和私营企业业主，还有机关干部都有进行过沟通的。
8: 嗯，哦，我想也是啊。我之前呢也看过你写的一些调研报告，嗯，很有想法，很有思想。
9: 尤其是这篇关于中华山村利润分配改革的报告，很有水平啊！我要先说一下啊，这个报告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哦，那还有谁参与了？白杨区长跟我一起完成的。哦，
8: 他跟你也一起去调研了？
9: 那倒没有，我自己去的。我回来以后呢，大概有这么一个想法：一是不成型，二不完善。当时他给了我几个很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虽然只是给了几个点，但是没有他这些，我不可能写出这篇调研报告的。
8: 嗯，好啊。呵呵

0: 不自居，不自傲，很难得。
1: 谢谢书记。
2: 这样回答，不知道我表达的清楚了没有？我再补充一点，我们企业是来投资的，你们政府给予政策优惠，配合进行，保证项目的安全落地。我想这是符合市场的行为吧？
3: 符合市场行为是必要的，但是钟总啊，你们不是来搞扶贫，也不是来搞捐助啊。即便是市场行为，那也必须是在双方在责权利上面基于一个共同的基础才能够进行啊。这一点您同意吧？啊，
2: 这个我当然同意了。难道您认为我们不担责任吗？
3: 基本不担责。这个项目一旦启动了，那么责任或者说是主要的责任都在于我们政府一方面啊。
2: 这个嘛，
4: 我这么具体跟你说吧，
3: 如果这个项目一旦已经通过了上级相关部门的审核，
4: 正式开始启动，那在这个过程里边，如果一旦发生一些意外呢，比如说
3: 资金链断裂了，那么迫使这个项目就停下来了，你们会怎么做呢？
2: 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大型集团公司，对资金的投入我们是有保障也是有信心的。
3: 那怎么保障呢？
2: 问题啊可能会出现，但也是极小的概率。同时以我们企业的经验与能力，相信会找到妥善的处理办法。
3: 那您说的这个妥善处理的办法是什么呢？难道是让我们政府帮忙去融资然后进行担保吗？
2: 这我们一定会有具体的办法。当然了，冯区长，您说的办法也是选项之一嘛。
3: 钟总，光有信心是不够的，
4: 我们必须把这个项目落实到具体的步骤上和措施上。
3: 所以如果你们还想继续这个项目，就必须重新制定计划，拿出你的诚意，承担共同的责任，尽到你们应该尽的义务，那才可以享受应有的权利啊。
2: 这不合适吧？
3: 怎么不合适？哪里不合适？哎呀，
2: 冯局长，要不这样，您啊也别急着拍板否定，我们请玉林书记，我们听听他的意见，也许他有不一样的意见和建议呢。
3: 钟总，我现在跟您说的就是代表了玉林书记的意见
2: 啊。这样好，那我就不打扰区长的工作了，告辞了。
0: 好。

0: 郑总，谈的怎么样了？
1: 这个冯白杨太精了，没谈成。
0: 那怎么办？
1: 没关系，我们找下一家，接着谈，路在我们脚下。我就不信，都像他冯白杨这么精。
2: 云林书记，
3: 哟，梁同志，来，我们刚刚说到你
2: 啊，
3: 一起再聊聊。
2: 好，
3: 请坐，请坐。
2: 我刚和钟一鸣见了一面，
3: 他的怎么样？
2: 他的回答跟您的猜测一模一样。
3: 怎么样？是不是有些失望了？
2: 是有些失望，但是还好，我心里早有准备。

0: 山城风云骤起，国共对坐和谈。桌前唇舌交锋，幕后暗潮汹涌。舆论博弈，特务监视，生死险情环伺其间。中共领导人以胆识破困局，以赤诚聚民心，于暗流之中守住和平希望。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945年，山城重庆风云变幻，一场关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谈判再次拉开帷幕。

0: 国事，让政界和社会各界颇受触动。共产党在舆论方面获得了极大的主动，国民党则完全陷入了被动局面。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国民党控制着媒体率先发难，一场舆论暗战悄然打响。
1: 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毛泽东抵达重庆后就开始了一系列歪曲报道，他们无视中国共产党为和平所做的努力，将毛泽东赴渝谈判描述成迫于国民党的压力是为了争取喘息时间。在谈判期间，只要涉及共产党提出的合理诉求，如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的政治地位，中央日报就会以违背政令军令统一为由进行批判，试图在舆论上抹黑中国共产党，将中国共产党置于孤立境地，为国民党破坏和谈寻找借口。新华日报作为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要宣传阵地，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直接领导下，展开了一场有力的舆论宣传战。1945年8月28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发布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和平的政治主张，并刊发毛泽东同志将来渝的新闻，预告毛泽东将开启重庆和平谈判之旅。当天下午，毛泽东抵达重庆，新华日报随即推出号外“毛泽东同志抵渝”，以最快的速度向民众传递这一重大消息。
2: 新华日报呢，也是在重庆，在国统区的这些民主人士了解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非常非常重要的窗口。那个时候的国民党的中央日报经常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一些国民党控制的大报小报，经常对民主人士进行抹黑。
1: 谈判期间，新华日报组成了由代总编辑夏衍、采访部主任石锡民为骨干的采编队伍，持续刊发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重庆与民主人士真诚交流、共商国事的场景，让民众看到共产党对和平民主的诚意。在整个重庆谈判期间，新华日报先后发表多篇文稿，从社论、消息、特写、专访、专论、诗歌、读者来信等各个角度宣传共产党的和平民主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内战企图。
0: 随着新华日报等中共报刊的宣传报道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了解到事情的真相，认识到国民党的内战企图。许多原本对国共谈判持观望态度的中间派人士，也在看到新华日报的报道之后，开始倾向于支持中共的主张。
1: 在重庆谈判期间，双方除了在舆论场展开激烈交锋，隐秘战线更是波谲云诡。国民党军统等特务机构暗中频繁活动，如幽灵般出没于重庆的大街小巷，将监视的目光紧紧锁定在毛泽东一行人身上。在一本从台湾流回大陆、出自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里，记录着从1945年8月28日至9月30日，国民党派驻在红岩村和桂园的宪兵每天对毛泽东进出各地进行严密监视的情况。 记录过程中每隔3-4天由专职人员根据原始记录重新誊抄汇成一份报告，再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宪兵司令张震呈送给军政部部长陈诚。
0: 毛泽东的安全问题是中共代表团来重庆的重中之重。在充满潜在危险的环境中，周恩来、龙飞虎、陈龙等人成为了毛泽东的守护者。在重庆期间，毛泽东频繁出席各类宴会，国民党人士常常利用敬酒环节试图制造尴尬，或者企图让毛泽东喝醉以刺探中共代表团的口风。
1: 周恩来深知这是国民党方面有意为之。毛泽东每天密集地出席各类宴会，如果频繁饮酒，轻则不胜酒力，重则因饮酒伤害身体，进而影响谈判进程，得不偿失。为了不给国民党方面以可乘之机，在宴会上每当有人向毛泽东敬酒，周恩来总是抢先一步主动代劳。而且在饮酒过程中，周恩来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
0: 有一次面对国民党人士的车轮战，周恩来巧妙地提议，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举杯，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他连干三杯之后又微笑着补充道，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三杯。这种智慧和勇气不仅化解了宴会上的尴尬，更保护了毛泽东的安全。
3: 都要去敬酒，但是呢周副主席会首先替杯，但是周副主席也是领导人嘛，所以后来都是父亲去替杯。在一个招待会上，父亲说那个大杯的那个当然不会倒满杯，但父亲说他也喝了40多杯。
1: 除了在宴会上的挡酒，毛泽东的日常饮食安全同样至关重要。龙飞虎作为毛泽东的警卫人员，负责毛泽东的饮食安全，
3: 就是所有的蔬菜水都要查好几遍。而且主席在外面的吃喝，周副主席要去试，那我父亲更是没话说，所有的喝的要先拿过来，看过倒一点出来自己喝，所有吃的东西都要先加一点出来自己先吃，20分钟以后没事儿，端给主席。
0: 在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参政员毛泽东在于是之动态里，有这样一则记录：13日下午1时15分，毛泽东、王若飞、龙飞虎等分乘2832号小包车及5045号吉普车来桂园。20:45乘原车赴考试院，约一刻钟旋即返桂园。7:50，毛王乘原车赴监察院，至8时仍未返桂园。国民党为什么把毛泽东的一举一动记录得如此详细？这背后又有何阴谋呢？
1: 国民党方面如此严密的监控，既是为了掌握毛泽东的行踪，也是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4: 就国民党手下竟是那不听话的基层的特务，想立功想自个儿干的，所以他国民党那时候也很怕有这事儿。
1: 蒋介石命令军统局戴笠派出特务，在暗中掌握毛泽东在重庆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给蒋介石。其中戴笠还因为一份错误情报闹出了乌龙。
0: 一次 特务

0: 前来向戴笠禀报探查到的情报。情报里说，毛泽东从延安来重庆，除了带来一虎二龙之外，还有他的三叔。这位三叔是何许人呢？戴笠也不明白情报里说的是什么意思，便吩咐手下再去仔细打探细致的情况。无奈，就算是经过了多番查证，最后也只是打听到一虎是龙飞虎，二龙是毛主席的警卫员严泰龙和陈龙。那么这位三叔是毛泽东的亲人，还是一个秘密代号呢？
1: 在重庆居然还有军统局戴笠掌握不到的情报，这让戴笠很是恼火。在一次会谈期间，戴笠见到了周恩来，两人作为国共双方在隐秘战线曾经交锋的老对手，在绵里藏针的谈话中，戴笠开始向周恩来询问三叔的事情。周恩来听完戴笠的话，笑罢才解释道，这不是毛先生的三叔，而是三叔，是指毛先生的三位警卫员，他们分别是舒光才、齐吉树、戚继树，所以大家才起了三叔这个绰号。而戴笠并不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便把这三人认定是一个人，还将此事错误地汇报给了蒋介石。此时重庆谈判已进行到第八轮，国共双方都做出了一些让步，接近各自预设的底线，但僵局仍未打破。从9月22日至26日，谈判休会了5天之久。就在这个紧要关口，为了向共产党方面施压，9月27日，蒋介石将谈判事宜交给手下，自己却带着宋美龄飞往西昌度假去了。
0: 依山傍水的琼海并没能舒缓蒋介石紧张的情绪。在飞机上，他看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毛泽东说，中共现有120万党员，军队120万人以上，民兵220万人以上，他们除了分布于华北各省与陕甘宁边区之外，还分布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看到这里，多日来郁积在蒋介石心中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2: 看到说这抗战时期啊，共产党发展的有120万军队了，使他大为震惊，那觉得难以接受，所以呢态度上发生了这个转变，甚至是有这样一种叫要扣押毛泽东想进行审判这样一种想法。实际上从他内心来讲，他是要消灭共产党，消灭毛泽东，这一点他是始终没有改变的。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这是蒋介石在日记明确提出要审治毛泽东及扣押交付审判。一时间，各地纷纷传来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得知毛泽东身处险境，延安方面给毛泽东发来电报，建议他尽快返回。重庆的民主人士也纷纷以36计走为上计相劝，但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定，继续留在重庆。

0: 为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寸步不离左右。
1: 在这样的敏感时刻，重庆街头的一阵刺耳的敲

0: 正是周恩来的专车。
1: 听到消息的周恩来十分震惊，但晚宴中人员众多，为了不引起周围的注意，周恩来不露声色地走到毛泽东身边，表示有点事需要出去一趟，随后走出了大厅。
2: 但是呢，他就坐在毛泽东旁边说，我先出去一下，有点事儿。没有惊动毛泽东，然后把这事处理完了，然后又回来安静地坐下。然后回来以后，当时情况没有查明，以后就要求这个宪兵司令张震说，你必须坐你的车把毛泽东送到红岩去。
1: 周恩来车上不幸中枪的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李少石的身份十分特殊，不仅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同时还是国民党左派已故领袖廖仲恺的女婿。李少石的身材和相貌与周恩来有几分相像，作为周恩来的秘书，在重庆谈判期间，李少石与周恩来几乎形影不离。当天下午，民主人士柳亚子来曾家岩五十号拜访周恩来，告辞时周恩来吩咐李少石乘自己的车送柳先生回沙坪坝住宅，随后周恩来就与毛泽东来赴酒会了。这才过去几个小时，李少石便遭遇不幸。周恩来赶到医院时，弥留之际的李少石急促地喘着粗气，一句话没说出来便撒手人寰。周恩来悲痛地表示，是李少石同志替自己遭遇了这场不幸。
0: 开枪的国民党士兵称，当晚李少石所乘坐的轿车在返回途中，由于司机车速太快，撞伤了路边歇息的国民党士兵，国民党士兵便开枪拦截，误伤了李少石，结果李少石不幸去世。谈判的重要时间点闹出了人命，击中的又恰恰是周恩来的车，这到底是不是一起政治暗杀事件呢？
1: 周恩来甚至在如此敏感的时间段，这起事件如果处理不好，很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整个重庆谈判的进程。如果这件事是敌人刻意为之，那么毛主席以及当时尚在重庆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人身安全都会受到威胁。
3: 当时周主席跟父亲讲的就是说，两天以后要签字，签字以后呢，主席要迅速返回延安，不能再在重庆停留，主席的安全第一。所以这件事情呢，还是听主席的，一切交给宪兵。那宪兵对做出什么样的结论，咱们共产党人认。为什么？为了主席的安全。
1: 周恩来立刻找来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震，强烈要求他彻底调查事件，并切实提升对毛泽东的安保力度。因此周恩来要求张震在酒会后一定要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到住宿地点，并在毛泽东返回延安的时候要加强戒备，并且要对这件事仔仔细细地调查，不能错过任何线索。张震不敢怠慢，连夜安排了严密的警卫措施，确保了毛泽东的安全。第二天清晨，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了李少石遇难的消息，一时间舆论哗然，各种猜测和谴责声此起彼伏。最终调查结果公布，李少石返程红岩的途中是司机行驶速度过快，撞伤了路边执勤的国民党士兵。司机害怕停车后与士兵发生冲突，横生事端，并没有停车。国民党士兵向车辆开枪，才引发这场悲剧。

0: 这起事件并非蓄意谋害，而是多重偶然叠加酿成的意外。扣押的传言，谈判的困难，蒋介石外出度假的暗中盘算，各种负面信息如阴云般笼罩在重庆的上空。毛泽东则利用这段时间频繁会见各界人士，走遍了整个山城，展示出一位共产党领袖的风采与魅力。
1: 对我们国家，对我们民族有利的，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都会去接触，都会去交往。所以在重庆呢，实际上呢，一方面是跟国民党谈，另一方面呢，毛主席他广泛的接触各种各样的民主人士，也对我们最后祖国的这个建国大业打下了非常良好的基础。
0: 在长达43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几乎每日外出，四处奔走，经常熬到深夜一两点钟，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夜色笼罩下的住处。
2: 国民政府呢，一直是污名化曾巩啊，这个但是通过重庆谈判，通过毛泽东的大量的工作，把中共的这种爱和平、爱团结的形象完全展现出来了。
0: 嘉陵江畔的特园是民盟中央的总部，时任民盟主席的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这里欢宴毛泽东。
3: 他非常非常钦佩毛主席有来重庆谈判的勇气。见面以后多次跟毛主席说，你这是直捣龙潭虎穴。表老一直劝毛主席一有机会就返回延安。
0: 毛泽东的雄韬伟略、挥洒有度，给张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4: 他就看着毛泽东的背影，就说：“得天下者，共产党也。”然后身边的人就是很奇怪，他说：“你才见他两面，你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后来在很多地方，因为张澜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得出这个结论，应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后来他又用了三个关键词，一个就是格局，一个就是眼界，一个就是学识。
0: 从西昌度假归来的蒋介石，眼见着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舆论正在向毛泽东、向共产党倾斜。蒋介石认识到，如果国共谈判不能取得任何成果，执政的国民党将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陷于巨大的被动，于是不得不放弃了扣押毛泽东的念头。随着重庆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国共双方在和平、合作、建国的方针以及人民民主权利等方面似乎已经达成初步共识，一份会谈纪要即将形成。双方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份纪要不仅仅是一份文字记录，更是未来中国政治格局的重要基石。但军队和解放区问题悬而未决，最终是否在会谈纪要上达成一致，仍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而这不仅是关于两党的政治博弈，更是一场关乎中国未来命运的较量。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

0: 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山川同韵，民族和音，融汇八方之乐，聆听四海之声，以音符为桥，串联各族韵律，看五彩云霞共欢歌，谱就中华民族的和美乐章。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民族欢歌》。

太阳出来喜羊羊是扎根川渝大地的经典民歌，源头可追溯至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罗儿调。美声歌手蔡成玉以高亢声线携手擅长川渝方言的说唱歌手威尔，为这首传统民歌注入了新的现代活力。美声的恢宏与说唱的鲜活交织，也让这首承载着劳动热情与地域文化的民歌在当代舞台上实现传统与潮流的完美对话。

由涵盖乐队演绎的蒙古族传统民歌《西格西日》，采用了呼麦等传统吼唱技法，并结合马头琴与现代电声乐器，形成独特的民族摇滚风格。歌词通过描绘褐红马、花褐马的奔跑姿态及头饰声响，展现了蒙古族游牧文化特色。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由藏族歌手阿兰与马尼什乐团等带来的歌曲《次仁拉索》，是一首藏族特色浓郁的民歌。歌曲抒发了藏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雪域高原的深情眷恋，更传递出对美好未来的热切向往。

《茉莉花》是江苏民歌中最具代表性的曲目，最初源于明清时期的民间小曲，当时以鲜花调之名在江浙地区广为流传。到了20世纪50年代，经过专业音乐家的整理与改编，这首曲子不仅成为全国广受欢迎的经典之作，还多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并被国内外众多音乐人演绎，焕发出持久的艺术生命。

西北民谣歌手张嘎怂是一位扎根于西北黄土文化的音乐人，他的作品融入秧歌、秦腔、花儿等传统元素，饱含浓郁的西北民间韵味。其代表作《谈恋爱》以坦率、风趣且贴近生活的语言，为听众描绘出一幅生动鲜活的地域文化画卷。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湾南部淹水严重，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遭批。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十六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联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哪些以武拒统招数？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哇，好厉害呀、
8: 啊！没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9: 我刚洗的床单。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日前，台湾南部地区受暴雨影响出现水灾，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推诿卸责，执迷于政治攻防，招致岛内各界批评，被指治水不力，漠视民生。
1: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6日在国民党中常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在灾民饱受水患之苦时，仍满脑子政治口水，推诿甩锅，呼吁民进党当局放下党争，全力救灾。
2: 这不是一个在拼选举、搞党派、分颜色的时候，暂时的放下党派之见、地域之分，全力的来救灾。
1: 面对岛内质疑，民进党当局投入大笔经费，南部仍频传淹水。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勘灾，却辩称，若只拿近年预算比较，南北部地区并不公平。此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则不满蓝白删减预算，让他没有经费南下勘灾，声称只能电话救灾，结果引爆民怨。
3: 到底还要多少钱，民进党才有把握不会让南部人民每逢好雨就在自己家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4: 哎，不会只是治水就换人嘛？还在推给三预算，总预算都过了好不好？卓荣泰、赖清德可以醒来了啦，觉也睡够了啦，起床做事了啦。
5: 用南北区域差异来转移焦点，替中南部的淹水擦脂抹粉。
1: 根据台经济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6年，台南累计治水投入约295.45亿元新台币，高雄约175.96亿元新台币，皆高于台北、新北和基隆三个县市的治水预算总和。台湾联合报评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是想着救灾，反而盘算要在预算议题上做文章，甚至试图把责任再归责于在野党。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社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治水不力，尽显双标行径，并表示赖当局不能满脑子算计选票，反复操弄预算攻防，制造对立，漠视民生。
0: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近日，文评论道齐运华夏第三届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在宝山拉开序幕。来自海峡两岸的60名青少年棋手，以专业的博弈、平和的心境，诠释围棋落子有度、胸怀天地的底蕴，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6: 我们下了一盘棋，然后就是最后有讨论一下那一盘棋是怎么有问题，或者是哪里下得很好，然后就是聊到最后觉得就是关系有变得比较好一点。
1: 宝山作为永子围棋的故乡，已连续4年在云台围棋文化交流中心宝山永子棋院组织开展海峡两岸围棋交流赛。自赛事创办以来，历经3届深耕沉淀，该活动已然成为两岸棋友切磋技艺、增进友谊、深化交流的重要平台，让两岸同胞在对弈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在交流中凝聚民族同心力量。
7: 第一次是来到宝山这边，我觉得这里就是比较不一样，这边的人相对比较亲切，然后就是美食也非常的多，然后也学习到更多像永子的部分的这个历史文化。
8: 我希望说能够增进两岸之间小朋友之间的情谊，还有增进双方的棋力，共同提升。
1: 8月，福建漳州发挥台胞主要祖籍地、闽南文化重要发祥地独特优势，聚焦数字赋能、体育竞技和闽南文化，先后举办第18期台胞青年电商研习营、第10届海峡两岸漳州青年交流周暨青少年女子排球交流赛。2026年，海峡两岸漳州暑期青年交流暨棒协台商杯青少年棒垒球邀请赛、第3届闽南魂、闽南语合唱艺术展演等活动，吸引近1000名台胞同台研学、同场竞技、同声放歌。中埃空军联合训练，歼16大放异彩。台媒称，该系列联演看点多，凸显解放军跨洲际投送能力。为何赖当局紧盯此次演训？又在酝酿什么以武拒统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16对战阵风，台军看出多少门道？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中埃空军联训备受关注，各方紧盯歼十六战机与埃及空军装备的法制阵风战机进行的对抗演习。台湾媒体称，联合演训的意义并非只是看表面的胜负，背后还包括对装备性能等多方面的了解。此次联合演训释放怎样的信号？赖清德若还妄想以武拒统，将导致怎样的后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吕李诗贤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歼十六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滑行升空，双方紧贴实战背景展开中距、近距空战对抗。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0: 此次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的联合演训备受各界的关注，解放军的歼十六和埃及空军的阵风呢进行了空中的对抗演练。胡教授怎么来观察此次演练的相关动态？
9: 文明之鹰2026呢，是中埃两国空军连续第二年在埃及呢开展一个联合的空中的训练。那目的呢是持续的增进两国之间的互信和传统友谊，那么深化两国两。

0: 军的一个务实合作啊，进而呢共同维护啊地区的和平跟稳定。中方参训的军机啊，包括歼16战斗机、空警500的预警机、运油 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运9LG 的电子战飞机。其中啊，歼16战斗机啊，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双座双发重型的多用途的战斗机，既能完成制空作战的任务，也能实施啊对地对海的打击。那么歼16的载弹量呢非常大，被称为是炸弹卡车。歼16呢还装备了我国国产的涡扇10啊太行发动机，那么它可以保障啊歼16在不进行空中加油也不携带副油箱的这种条件下面，也能够具备约1500公里作战半径的远程的飞行能力。那另外呢，歼16还能够为轰炸机啊、运输机啊、加油机啊、预警机啊来提供一个护航的支持。这一次的联训呢，埃及空军呢是派出了俄制的米格29战斗机，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法制的阵风战机。那么阵风战机啊，它的这个空战的性能应该说是比较的突出的。因此呢，这一次联训当中啊，解放军的歼16跟埃及空军的阵风战机之间的一个对抗训练是最大的看点之一。那么它也证明啊，这一次的联合训练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1: 我们都知道联合军事演训，从航外人的角度来观察，就是我们要并肩作战，针对一个打击目标。但是呢，这一次呢却是彼此设为打击目标，然后进行空中的这种对抗的演练。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设计？
2: 我们想要在未来战场上，在复杂的空中作战环境当中，想要取得胜利，想要战胜对手，就是要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让对方把最优秀的飞行员、最先进的战斗机这个摆出来，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对抗的这样的一个假想敌，中国空军的飞行员在这种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啊，才能够磨练自己、提升自己。联合演练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这个地方是，这一次呢，它是一个体系对另外一个体系。为什么说这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的参演兵力包括预警机、电子战飞机，包括双发重型的战斗机，那么它形成了体系之后，就不仅仅是单打独斗了。首先，像空警500这种预警机，它针对像阵风探测距离究竟是多少，我们可以在联合训练的过程当中拿到一个比较重要、比较核心的数据。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电子战飞机，针对这种对方的先进战机，能不能让它的雷达系统失效，能不能让它的通信设备失效，那么在演习当中我们也可以得到答案。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在体系对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对于我们空军作战体系的预警能力、电子战水平和夺取制空权的能力进行全方位的检验。那么在近距离空中缠斗的过程当中，面对这种双发的、配备有压抑的这种中型的战斗机，我们能不能咬住它，能不能在近距离格斗的过程当中对它进行有效的压制，相信呢，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最佳答案的。
1: 是的，所以这一次歼16和阵风的这种对抗演练呢，也是备受台湾媒体的关注。台湾媒体甚至在关心未来歼16有没有可能配合航空母舰一起投入联合演训。那么您的观察呢，吕先生？
3: 歼16具备航程远、载弹量大的特性，可搭配国产对空导弹、对地导弹、反舰导弹、精确导引炸弹等等装备，可进行制空作战任务，也可以实施对海对地攻击，而有炸弹卡车的称号。然而系出同门的歼15舰载机也具有类似的一个载荷能力，因其必须考量库储的这一个机翼的折叠，以及滑跃弹射以及着舰阻拦，对于起落架以及飞机结构造成的应力冲击与金属疲劳，以致强化之后相对应的承载能力不如歼16出色，不过亦已超越舰载机的作战标准。如果歼16登上航空母舰，整体的结构必须要重新设计，才能够承受起飞这一个着舰的一个强大应力，如此一来就没有办法达到现在炸弹卡车的作战能力。最重要的是舰载机，那应该随着现在对于新一代 的战机的一个可侦测性的一个逆中要求，更远的作战半径以及无人僚机的搭配，歼十六的性能虽然具有优势，但是登上航空母舰的机会极为有限。
1: 台媒报道称，文明之鹰2026是中埃空军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在去年举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5空军联合训练中，中国空军派出歼十 C、空警500、运油20等参训。在去年中埃文明之鹰的演训当中呢，歼十 C 被认为是创下了纪录。为什么被认为创下纪录？创下了哪些纪录？
2: 首先呢，歼十 C 它是具备空中的加油能力的，它可以进行燃油补给，就可以进行连续的飞行。我认为歼十 C 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非常的灵活，近距离空中格斗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利用压抑带来的这种优势，可以利用我们先进的这种电传的操控系统，能够让歼十 C 做出大过载的机动动作，那么实现在对方战机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位置实现摇尾。什么叫摇尾呢？就是咬住对方的尾巴，那么让对方没有办法去对我们进行瞄准啊，对我们进行这种模拟的攻击。那这样的话，在对抗性演练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占据优势。那么如果是拼技术，歼十 C 那么它在同等的单发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行列当中，我认为它的这个雷达的性能也是一个优势。因为现在我们机载雷达不仅可以做得小，也可以做到看得远，而且呢抗干扰能力很强。这样的话呢在进入近距离格斗之前，我们就有这个更多的时间去探测对方的目标。那么当对方的雷达还没有探测到歼十 C 的时候，歼十 C 已经牢牢地锁定了对手，这样的话呢就占据了先机，我可以抢先发射空空导弹把你给打下来。而且我们这个空空导弹抗干扰能力也非常强，你做出一个简单的机动动作，你抛洒一点红外的诱饵弹，我们的这个中距的空空导弹或者说射程很远的空空导弹，它是不会上当的。而且它也可以利用自身的机动性能和这种导引头牢牢地锁定目标，完成这种远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击杀。
1: 那么对于台湾当局来说，幻想着购买阵风来对抗解放军，这个是不是也是没有办法实现他预想的效果的？
3: 台湾想买阵风战机，并不是因为幻象2000的这个后勤保修出了问题，而是跟解放军相比战力出现落差，或者是党政高层有了别的心思。那近年来解放军在猎鹰盾牌的军演中和这个幻象2000交手过，那也看到了印巴空战的一个悬殊战果，那大陆的飞行官的一个卓越的战力以及战机的性能，其实对于台湾空军来讲都了然于心。那幻象2000的战力不是不行，而是解放军进步得太快。另外，欧洲国家对于台湾的一个军售模式与美国相比并不相同，那其中会潜藏金额不低的佣金部分。无论是拉法叶护卫舰或者是幻象2000，都曾经爆发过弊案，这个才是让赖当局起心动念的真正原因。虽然如此，欧美国家的这个军售本身，那它也有霸权与互从之间的一个利益关系。美国是否愿意松手让台湾向法国军购，那也是问题之一。这也就是台湾军事采购多年，那来源仍以美国为大宗，法国曾经的输出在金额以及数量上都不过仅是九牛一毛而已。
1: 那么从今年以来呢，解放军分别和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等国家呢进行了联合的军事演训。从这些联合演训当中，让民进党当局看到了什么？胡教授，
0: 解放军派出的它不是单一的一个作战平台，比如歼十 C 啊，或者是歼十六，它是派出了整个的空中作战的体系，也就是战斗机加上预警机加上加油机再加上这个电子战的飞机。那么跨洲际的远程投送和海外部署能力呢，指的是解放军的飞行编队啊，它是克服了航时长啊、气象复杂叠加等种种的困难， 那么跨越了6000多公里，途经亚非两大洲4个国家，飞行了将近9个小时，最后呢顺利的抵达

了埃及某空军基地。那么抵达埃及之后啊，解放军空军的这个官兵啊，参训的官兵呢，是很快第一时间啊，对物资呢进行了卸载，整理了装备，那么马上就投入到了这个飞行训练的准备工作当中去。那么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解放军不断提升的远程投送和部署能力啊，不仅是甩了台军 N 条街，而且呢充分

0: 当局企图依赖外部势力介入台海的这个战略空间啊，也是不断的被压缩啊，现在这个空间是越来越小了。那么第三点呢，这个中国啊和一些友好国家，我们开展一些军事上面的联合训练，或者说是这个演训啊，它是为了深化防务合作，那么维护啊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与此同时啊，这么多的国家愿意和中国一起开展这种训练呢，也说明啊中国的朋友是遍天下。比方讲今天我们讲的中埃的联合训练，埃及啊它可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盟友啊，被称为是主要的非北约的盟友，但是它并不影响埃及和中国之间啊开展这种友好合作、务实的合作。那么个别的国家和地区啊，无需过度的解读。
1: 有台湾媒体人发文称，解放军武器装备发展迅速，两岸军力差距已然成为工业基础、科技研发、防务预算、军工产能、智能化作战体系的整体落差。台军究竟还剩多少抵御解放军的底气呢？
2: 从台湾媒体的论证来看呢，现在两岸的军事实力的确是差距太大了。如果说民进党当局还企图以武力来对抗的话，它确实是匹夫汉庶。但是赖清德呢，依然是执迷不悟的，所以他想以武拒统的话，您觉得还有出路吗？
3: 解放军的空中力量不仅有质量方面的优势，还有数量方面的优势，而且呢，针对台湾空军已经形成了技术层面的代差，因为，台湾的空军它是不可能获得隐身战斗机的。那么至于说海上的作战力量啊，解放军的海军，也就是人民海军，这个实力就更强了，拥有大型的航母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还有先进的护卫舰，水下呢有攻击型核潜艇和常规潜艇，那么它可以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及其相关的这个武装力量构成这种合围之势。那么至于说地面的作战体系，也就是解放军的陆军、人民陆军，那可以说呢，它是亚太地区最强的这样的一个地面作战体系。从主战坦克，再到步战车，再到自行火炮，再到远程火箭炮，可以说每一样主战装备，那么它都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现在一直在进行高强度的这个训练，而且它是采用这种合成化的这种兵力的配置模式，也可以和其他的这个作战体系进行更多的融合和这种联合作战。那么在地面的这个战场上，我认为呢，用两个字就可以形容它，它就是必胜啊！面对台军的啊这样的一些草莓兵，或者说呢作战意志不坚强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或者说相关的部队，那解放军的这个陆军，也就是人民陆军，那么它一定会以摧枯拉朽之势啊，有效的控制相关的区域，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任务。
2: 但是赖清德并不服气啊，还计划在9月份要在台湾东部呢进行导弹的实弹射击。这个导弹的实弹射击的演训是如何安排的？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吕先生，
4: 即将在9月于台湾东部进行的海空精准飞弹射击操演，是台军年度的例行性演训。演训的目的在于战备抽测，验收各军种飞弹的训练以及保养的状况。不过虽然是如此啊，那抽测部队在正式操演前都经过多次的预演以及装备整检。那去年海空精准飞弹射击其实验测了天剑二型飞弹以及爱国者天宫飞弹，那海军的船舰以及暗制反舰飞弹部队也实施了雄风反舰飞弹、标准翼型防空飞弹。那今年可能加入的是这个美国军售的 HIMARS 多管火箭系统。至于赖是否有可能利用今年的海空精准飞弹是这一种例行性的演练而存有挑衅、升高两岸对抗的企图，目前不得而知。那但是赖当局极有可能操纵各种的这个行政手段与社会氛围，以求在11月各级民意代表的选举中胜选。在南台湾接二连三的发生水患的这一个环境下，透过海空精准飞弹射击的场景设计或者是弹种选择，在经由民进党当局所掌握的绝大多数平面、电子以及网络的推波助澜， 达到其转

0: 焦点，让选民以为抗中就能保台，进而让赖当局可以一步一步的推动以美谋独、以武谋独的痴心妄想。
1: 就像刚才几位都谈到的，本身赖清德当局在军事上是没有能力的，但是还想要利用高调的挑衅来给自己增加底气。那么胡教授，您觉得解放军会给他这样的机会吗？
2: 首先呢，就是在军事威慑上面，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联合战备警巡啊，已经是常态化了。那么演练的科目呢，是越来越具有针对性，实战化水平是越来越高。那么台湾舆论认为啊，解放军已经具备了随时由训转演、由演转战的能力。那么事实呢，也的确如此啊。只要台独分裂势力敢铤而走险，那必将遭到迎头痛击。那么其次，在执法管辖方面呢，大陆海警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执法巡查呢，也已经常态化了。那前不久呢，大陆也在相关的海域啊，进行了关于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的调查。那么这些行动、这些动作呢，和军方的解放军的这些军事威慑啊相配合，那么给民进党当局啊是全面施加压力。那过去呢，民进党当局认为啊，台岛东部是它的安全区。那么现在看来，只要你搞台独，到处都是天罗地网。那么第三啊，在法律制裁方面呢，大陆也在不断的加大对台独分裂势力的打击力度。那么目前为止啊，已经有14人被列入了台独顽固分子的清单，12人呢被列入了台独打手帮凶的清单。其中有些人啊，像沈博阳，已经被大陆有关方面呢是立案侦查。那去年啊，台湾所谓的这个资通电军呢，更是有20个人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公开的悬赏通缉。那么这个对于台独分裂势力呢，是一次重大的警告，也是重大的打击。那么总而言之啊，这个祖国统一的大事啊是不可阻挡。那么民进党当局、赖清德当局，你要搞这种以武拒统，或者说是以武谋独，只会加速自己灭亡的这个进程。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赖清德当局一边紧盯解放军联合演训的动态，一边在岛内鼓噪以武拒统，还叫嚣接下来台军要大搞实弹射击训练，种种动作再次升高台海紧张，更引发了岛内民意的反弹。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你为什么当律师？

0: 我也想活得轻松一点啊。在明堂呢，有几个人我特别羡慕。
1: 哪几个？
0: 首先就是陈冉。以前他在陈主任的光环下，后来他爸出事儿，李主任又关照他。还有就是贺刚和蒋琼，他们俩是各有各的路数。啊，就连宋修，也是在李主任的关怀下呢，每天都过得轻轻松松的。嗯，现在还有一个，现在还多了一个你。
1: 我？
0: 嗯，你就是那种打心眼里面放荡不羁、爱自由，谁也束缚不了你，对吧？
1: 恩师，你这话听着可不像夸我。
0: 珍惜吧，这可是我第一次夸你，也许是最后一次。
1: 好，那我也送你一祝福。我祝你自由自在。
0: 给我唱首歌。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0: 我觉得呀，过了这么久，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深层次的交流了？
1: 交流啊！
0: 首先，我觉得你可以去我家看看。其次，我想跟你交代一下我的感情史。
1: 你交代吧。
0: 本人呢，一共谈过三次恋爱。第一次是在上幼儿园的时候，他每天会送我一个荷兰豆，我觉得他喜欢我。第二任呢，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他每天都会冲我笑，但是我老拿石头扔他，最后他就转学走了。第三任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跟他暧昧了很久，终于有一天我决定跟他告白，他出国了，他全家都出国了。
1: 没了，
0: 没了。是
1: 认真的吗？
0: 认真的。
1: 不可能。
0: 真的。
1: 怎么可能呢？不是，怎么可能呢？
0: 怎么不可能呢？
1: 不可能，你肯定骗我的。
0: 没骗你啊。
1: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这种事情没必要到处宣传吧。

0: 那我不是啊，是啊，小心点啊！哎呦，不许睁眼！
1: 我不睁，
0: 慢慢走。
1: 你这是怕我认得路啊？你这一招，我只在黑帮电影里看见过。
0: 当然不是了，你这不是第一次来我家吗？我必须要给你足够的神秘感，才可以让你留恋忘返。准备好了吗？3、2、1，欢迎女主人解约。麻雀虽小，但是非常整洁。房子是小了点，但是气氛不能丢啊。
1: 你这么喜欢废柴，为什么不自己养一个呢？我小的时候其实养过一只，后来它去世了，我哭了整整一个礼拜。所以，你会一直陪着我，对吧？
0: 那可不好说。
1: 我跟你说，我发现你有个点特别吓人，就是你特别喜欢把自己的行李箱放在客厅，感觉随时要走的样子。我希望我是那个可以让你把行李箱收起来的人。
0: 想要睡在黑暗里，不提起。我发现你特别喜欢把一件特别小的事情说得一本正经哎。那这样吧，请你帮我把行李箱收起来，好吗？总管家。没问题啊。我知道你上次为什么生气了，但是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嘛。像我这种。 上进的好青年当然是想跟你展望未来的。嘘，别说话，别破坏气氛。不争能力。

0: 儿子，
1: 儿子，
0: 妈妈来看你来了。
2: 哎呀，那经济舱呀，空间太小，这一路上我们塞在那里头，又闷又堵。哎呀，到现在都没缓过劲儿来呢。
1: 本来就是旅游旺季，我说下个月再来吧，你非要赶暑假买票，你就爱凑这个热闹，这能怪谁呀？
2: 我想儿子不能来看他呀，只是我没你那么多借口，又要住高级酒店，还要坐头等舱，我要花钱呀，都是要花在我儿子身上的，花在那刀刃上。
1: 儿子又不是你自己的，我那是说的少做的多。这大酒店啊，头等舱又怎么了？宋修啊，给我弄了一个超级会员，机票有优惠，酒店又能免费升级，要不要我来教教你？
2: 不用你教，我们呀是十分的家底，百分的心。我就算有这个钱，那也是给我儿子和未来儿媳妇准备的，不像某些人就知道说漂亮话，一动真格的呀就只想着自己。
1: 你不讲道理，真是。
3: 那个你们这次来要住多久啊？
2: 当然是都陪陪你了。
4: 哦，这是我妈，这是我爸。
5: 叔叔阿姨好。
2: 你好。哎，这是女朋友吗？咋不早说呀？
1: 是儿子自己的事儿，孩子大了，凭什么什么事儿都跟你汇报啊？
2: 凭我是他妈，含辛茹苦的妈。我儿子的事儿啊，在我这儿都是大事儿，不像你甩手掌柜。
1: 你不讲道理，真是。不好意思啊，你这个伯母啊，她没礼貌习惯了。
2: 谁没礼貌？啊，阿姨这次来得急。等一下，阿姨请你，咱们去吃饭啊！
1: 怎么就你请了？宋修，找个饭店，大一点啊，豪华一点。
6: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两支球队的 AC 米兰争夺出来的另外一支球队，两支俱乐部呢都在意甲赛场上霸占主场。
7: 需不需要疏通呀？
8: 我本来以为自己是个调解大师，但我父母的问题我总调解不好。
7: 那很正常啊，清官难断家务事。
8: 知道吗？从小到大，我父母没有安静地在一张桌子上吃过一次饭。
7: 那最起码，他们现在争吵的重心还是因为你。如果有一天他们不是因为你而争吵，那才是最难过的。
8: 你不介意吧？
7: 我为什么要介意啊？
8: 其实我想过100种你见我父母的方法，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是这种。
7: 这一种也不错呀。
8: 不会吓到你吧？
7: 你也太瞧不起我了吧？
5: 我有那么胆小吗？
9: 正因为每个人不同的家庭背景，才会拥有如此五彩斑斓的人生底色。
8: 我会给你更多的爱，更多的安全感。
9: 拒绝矫情，太过了。我才不会因为我父母的原因而失去自己的人生底色呢。
5: 哎，我说今天的快乐天使不太称职啊。
8: 今天事情比较多，申请休假一天。
9: 你刚才都没有怎么吃东西啊？嗯，饿不饿？要不要给你煮点？
8: 其实也还好，但你这么一说吧，啊，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饿。但你会做饭？
9: 泡面行不行？
8: 泡面
9: 行。
5: 给你加很多的香肠，让我陷入冷风。
8: 那不如先开个小会。

0: 妈，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妈，快起来起来，干嘛干嘛？怎么喝这么多？
1: 阿三，阿三，你说他们不让我见你爸爸，要是你爸爸真的出事了，那该怎么办呢？
0: 妈，你别多想了啊，不是他们不让见，是因为爸现在被调查阶段，不能见。
1: 不是的，不是的，儿子，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真的不是的。他们一直想操控你爸，他们见不到你爸好。也许这一次就是他们陷害你爸。
0: 好了，妈，好了，不是这样的啊，这件事情很复杂，没那么简单的。我先起来好吗？
1: 儿子，你听我说，真的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不听我说？你要帮他们说话呢，儿子。
0: 妈，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2: 爸和钱秋晴，你口中那个前妻，他俩还在一起，对吧？
1: 不对的，不对的。
2: 不对，为什么？我大学四年在静海，我爸从来不让我在他身边。不对，为什么？我爸从来不让我去明堂，因为他根本就不爱我们。
1: 不，儿子，不是你想的这样的，这一切都是这个女人想控制他，不想让你爸爸好，你知道吗？你听我说，儿子，他们两人早就没有关系了，你爸爸真的爱的就是我们，真的。
0: 我知道，妈啊，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幼稚了，对不对？骗自己是没用的。好吧，我也知道我现在说这些也没有意义，也不重要。但是，妈，你现在状态变得特别不好，我很担心你。要不你回家吧，回瑞士吧。你在这也没有意义，也见不到他。你回家，然后把这交给我，行吗？好了，不难过了。我们现在其实还是要先想办法帮爸减刑。嗯，
1: 减刑？好像他真的受贿了啊！
0: 现在这个事儿太复杂了，爸的这个案子牵扯了很多事情，一切都还在调查中，我们也还在想办法。
1: 他不是有个女儿吗？我见过。他不是律师吗？他为什么不想办法？为什么这些事情他事不关己呢？
0: 妈，你冷静点嘛。
2: 他不是爸的辩护律师。爸的辩护律师是一个叫田茂的人，
0: 我见过他了，能力挺一般的。但是，他现在的主要职责就是可以带话给爸爸。如果你有想跟爸爸说的话，我们可以去找他。

0: 几点了？家里有点事儿，这种会议我有必要参加吗？
1: 哦，这是每个社区的名单。我们一个律所要连包三个社区的补办，五到三会就是审理，调到精英。
2: 那个，哦，没了。你好，黄律师。
3: 阿林，哎，
2: 又来了。哎，黄主任，
3: 怎么回事？
2: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防诈骗宣传活动。今天很高兴啊，我们请到了市局刑事侦查大队的关队，我们掌声有请关队。
4: 大家好，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律师界的各位精英。真的是他呀！他怎么加入政坛了？如今电信诈骗的手段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而且防诈骗往往滞后于 诈骗手段的，
5: 毕竟这个诈骗案件是越来越多了，这形势倒是越来越严峻了。哟，我觉得还是
4: 李主任，
5: 哟，
4: 唐主任，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总
4: 说咱们两家得找时间，大家凑一块儿得聚聚。但是呢，你们确实是太忙了。不过呢，我们也没闲着，这个时间呢，所以老是凑不到一块儿。
5: 哎呀，成泰事务繁忙，这黄主任不也是难得出现吗？
4: 老李啊，怎么每次你见我面就老喜欢调侃我？不过我知道你们最近办了几个大案，办得很漂亮。有机会我们成泰还得向你们多学习学习才行。啊，我来给二位介绍一下，这两位呢是我律师事务所的后起之秀，啊，他叫张闯，他叫汪涛。
5: 你好，
4: 这位呢是我要重点向二位介绍，他叫陈科。
6: 虽然说人很年轻，但是做事情很踏实。
7: 成泰的几位干将真是后生可畏啊！我们今天来的呢，都是你将啊。这位呢，陈冉，你们应该认识了。这位是许杰。
8: 嗯，你好。
6: 您好。
8: 各位老师，我们要进去开会了，来里面请。我打赌，如果今天你不和他说句话的话，你会后悔一个星期的。

0: 医生，
1: 他怎么样了？基本没什么大碍，需要留院观察一晚上。你是他爱人？
0: 不是，我是他同事。
1: 今晚留个人吧，有什么情况及时联系护士站。待会儿跟我签个字。
0: 哎，好嘞，麻烦你啊。
1: 嗯。
0: 我在楼下随便买了点东西，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1: 买这么多？
0: 没事就好，你不知道啊，你真是把我吓坏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我可就欠了你。

0: 钱打的人情啊。
1: 欠着多好呀，这有什么可怕的，欠了你就慢慢还呗。
0: 哎呦，你这么大一个人我可赔不起啊。来来来，
1: 那你现在这是担心我呢，还是作为领导害怕下属出意外啊？
0: 哎呀，都有。
1: 行，那就给你一个补偿我的机会吧。
0: 好，
1: 帮我以身试法尝尝。哎呦，这个橘子酸不酸？
2: 嗯，甜，太甜了。这个别吃了。
1: 你这演技可骗不了人啊。
0: 哎，对了，
1: 嗯，
0: 医生不是说晚上需要有人陪护吗？
1: 嗯，
0: 你赶紧通知一下家里人。
1: 您是说我奶奶
0: 啊？
1: 哎，别了，她来了还不够我担心的呢。哦，对了，简总，您可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3: 我跟她说的是我这几天加班。
0: 哦，那也是啊，不能让老人担心。
1: 嗯，
0: 那这晚上怎么办？我去找医生签个字。
1: 嗯嗯。

0: 陈律师，找我有事情。啊，
1: 之前我们是不是见过面？
2: 哎，我来。
1: 谢谢。
0: 啊，没事。
1: 你是不是给我寄过什么东西？
0: 我是为了帮我爸，也是为了帮我自己。
1: 啊，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觉得你最好不要掺杂太多了。程太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0: 你多虑了，我总归是要出去学习的。程太是个挺不错的选择。
3: 陈科，
4: 陈律师也在
1: 啊。
4: 主任找咱们有事儿，走啊。
0: 好。

0: 这有些人就是不请自来啊。
1: 谁说不是呢？好不容易来趟我家，摊上这事儿。
0: 今天我算知道什么叫喧宾夺主了。
1: 谁不是？
0: 你说什么呢？
2: 我女朋友好不容易来一次我家，正好赶上我爸我妈每年一次的南下巡查。
0: 没打起来？
1: 差不多吧。
0: 那你女朋友什么反应？
1: 问题就在这儿，她一点反应都没有，还反过来安慰我。
0: 这就是姐弟恋的魅力，看看人家多成熟啊。
1: 这样也好，我对她也没有秘密，
0: 挺好。
1: 哎，谁夺了你的主啊？
0: 别提，提起来我就生气。今儿绿鞋普法活动你怎么样？
1: 我又没转正，我去干嘛？
0: 那是你师傅不会来事儿。今天老黄可就带着实习生来的，这陈科的狼子野心藏都藏不住。
1: 没想到你们黄主任还挺愿意带新人的。
0: 要不你来我们成泰得了，这李公明不重用你，没准在老黄这儿你就是香饽饽了。
1: 你呀、啊，你不当律师改当猎头了？
0: 咱哥俩在成泰双剑合璧不好吗？
1: 不管我在哪，咱俩关系都不会变的。
3: 嗯？哎，别动，别动，别动！怎么回事？你哎，慢点，慢点，慢点！怎么了？你这是？
4: 我刚想出去倒水，不小心把杯子给打了。哎
3: 呀，你现在头晕吗？
4: 嗯。
3: 来，到床上躺着。慢点。哎，慢点啊！哎，来，慢点。哎呀，哎呀，你呀，下回有什么事跟我说，我来做。我再去倒杯水啊。

0: 简总，这一晚上呢，你这硬挺着怎么行啊？没事。哎，来，我往这边挪挪，躺上来。
1: 不合适啊。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刚才要不是我拖着你，你吧唧就睡地上了，一会儿我要睡着了，可真没人接着你。赶紧上来吧。
0: 别，不合适。
1: 哎呀，赶紧上来，躺着舒服。来来来。
0: 那不好意思。
1: 没事儿。 盖着点，别冻着。哎呀，还是躺着舒服啊。其实，您也不用担心我。自从我工作以来，我就在大大小小的工地上来回跑，有的时候累了呢，就在临时宿舍里靠一下。
0: 有的时候办公室里休息一下。
1: 你啊，一个女孩子，做这行啊，太辛苦了。我知道，我又不是什么名牌大学毕业的，从小呢也都没有离开过延吉。我要是吃苦再比不上别人，我拿什么跟别人拼啊？哼。
0: 是啊，拿什么跟别人拼啊？
1: 我呀，也想在这个地方干出点成绩来，这样等我回到了静海，我就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那起码你
0: 看得到将来啊。我，哎，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离开这里。我的愿望，就是希望去静海看看，也到别的城市看看。
1: 你这个愿望我可以满足你啊。 你想去静海旅游啊？我全包了。
0: 真的假的？
1: 哎呀，这多轻松的事儿！
0: 哎，我去静海的全部费用你全包了？
1: 哎呀，全包了。
0: 来来来，拉钩，拉钩，盖章。你说的啊，不去反悔，说二算话。
1: 哎呀，不反悔。
0: 太好了。

0: 喂。
1: 喂。我还在办公室呢，你还没睡啊？
0: 啊，还没呢。你还没回宿舍呀？
1: 今天要处理的事情比较多，还没弄完呢。
0: 那等你不忙了吧，我想跟你说说爸爸的事。
1: 哦，好的。哎，洋洋呢？
0: 洋洋已经睡了。
1: 嗯，别熬夜啊。

0: 喂，
1: 觉得你可能会睡不着，陪你说说话。
0: 你也有了慈母心呐。
1: 我只是不忍心让我的搭档一个人独守空房，思考这么复杂的问题。
0: 啊，你觉得我跟陈克应不应该相认？
1: 认不认，都是你弟弟，不是吗？
0: 那倒是。
2: 你要学会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0: 有你真好。
2: 晚安。

0: 你干嘛？
1: 找你有事儿呗。
0: 我不要，我看书呢。
1: 去教室看一样吧。
0: 我不去。怎么来着？
1: 没事啊，现在没人嘛，看书安静。哎。
0: 哦。你干嘛呀？来这么快？
1: 你还真以为看书啊？
0: 那是干嘛？
2: 哎，你干嘛呀？
3: 亲一个嘛。
2: 不行，不行，
3: 亲一个嘛。亲一下嘛。亲吻，亲吻，亲吻。
4: 八八准的信息，高级合伙人竞争已经开始了。
5: 啊，看来这场仗算是正式打响了。
4: 我了解了一下，目前呢是贺律师业绩最多，每年都能超过1500万，其次是蒋律师，努努力的话也能超过。律所里的其他律师呢，每年将近1000万，所以从数据上来看，我们必须要超过1000万。才有资格跟贺律师还有蒋律师竞争。
5: 那我们现在赚了多少了？
4: 好问题。400万不到，其中有200万还是张斐兰子得来的。
5: 还是离婚案赚钱呀？照这么搞下去，我们5年都做不到1000万。
6: 只要我们努力，钱总是有机会赚的。再说我们不是也帮了很多人解决了很多问题吗？
4: 没错。嗯，
5: 你看看啊，你这光环它又升起来了。
6: 你的光环也升起来了。
4: 啊，房间里好亮啊。
6: 啊，我想跟你们说件事。
4: 我不听，我不听。
5: 要走了。
6: 我决定留在明堂。
4: 你要留在这儿？
7: 师傅，
5: 真的、啊？嗯，真的、啊，
6: 真的。
7: 三爸爸，
5: 那你是什么挽回了你的心啦？
6: 你猜猜看，是你们。
7: 哎，虽然让我，但是我喜欢。
5: 那我们以后一起加油。但是啊，我可不想一直在律师的道路上做慈善。所以下个案子是什么？
6: 案子呢，是有了，但是还不是一个赚钱的活。
4: 我去加点水。

0: 我也去加点水。你不着急。庄文华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及20万赔偿金。你们要上诉吗？
1: 孩子，人也没了。我们家以后这生活怎么过？你不知道，这孩子送到培训班的时候还好好的，现在变成这样子了。让他们培训班说不负什么责任，就道一个歉，和他们就没关系了。这还有道理吗？这还有天理吗？
2: 你们把未成年的孩子交给培训班，培训机构未尽管理职责是有责任的，赔偿是应该的。
3: 两位律师，其实我们不是想拿孩子这事儿要挟他们，但是我想，他们应该为发生的事情负责。
0: 我能问一下吗？你们当初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义学去上学呢？
4: 我们在县里一起做生意的。 他们的孩子学习成绩在学校的时候都不是很好，但是选择出国留学这条路，回来以后发展都挺不错的，至少找工作的时候，别人看你是海归，都会优先考虑。晴雯在高中3年，成绩都不是很理想，我们俩就想着他在国内顶多上个3本，还不如出国留学。
1: 给了一个好的前程。朋友就跟我们推荐了义学教育，我们也是觉得他们的雅思培训口碑好，保分率高，所以就把孩子给送去了。谁知道会这样？<笑>
2: 这儿原来是一所职校，搬迁以后就被义学教育给租下来了。看来生意不错，
5: 环境也不错。
2: 我以前就听说过家长们有什么育儿焦虑症，但还真没见过。你也有过这种烦恼吗？有，时时刻刻都有。从杨洋出生的第一个月开始。 我就开始焦虑，我记得我妈那会儿说，都快得焦虑症了。第一个月，你也真焦虑得出来。记得那一个月，我每天都在关注社会新闻，担心杨洋吃的奶粉会不会有质量问题，担心给他打的疫苗会不会有安全隐患，担心幼儿园的老师对他好不好，小朋友们会不会欺负他。哼，
5: 天下的父母都一样。
2: 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我记得那会儿每天我都睡不着觉，不停的脱发。简佩然还说我想得多，做得少，还说我那是因为看案子看多了才那样。
5: 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就算不做律师也会这样。你从不担心这些，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经历过。
2: 那我希望我永远不要经历这些。怎么会？那是我们每个人的必经之路。506教室，当时案发的地点。走吧，往前看看。
5: 许清文被发现的时候就躺在这里。据庄文华交代，因为害怕他在案发之后将许清文移动至此，当时许清文应该还没有死亡。
6: 如果当时学校能够及时报警，好好找一找，很容易就能找到。
7: 506是我们雅思。

0: 冲刺班的专用自习教室，晚上从来都是不锁的，一般会开放到8点，时间到了就老师来催，但也就催一下，有些同学可能会学到凌晨12点。
1: 雅思有什么好冲刺的呀？
2: 那你怎么打算呢？是想绕过高考直接去留学吗？
0: 对，一本考不上，我爸妈一气之下就决定让我准备留学。我妈同事的儿子就是这样，说是参加了一次就考过了。
2: 那冲刺班的其他同学呢？都是这个打算吗？
0: 是的，学费虽然贵，但是能保过7分，考不过还能免费再学一次。报名的同学很多，还有外地来的同学。
2: 谢谢你。
3: 宝宝，这是给你的奶茶。
4: 谢谢宝宝。
3: 那个，我课室等你。
5: 这个不是女生宿舍吗？男生也可以随便进来的。嗯，杨洋也在上培训班吧？
2: 啊，是啊。看来我得重新审视给他报的那些培训班。天茂说，我爸爸的案子有新进展了。
6: 我是李一，英文名叫 Jason Lee。 我是联创的商业发展总经理。在过去的3年期间，我隐瞒集团、私自和明堂律师事务所的陈文光副主任在联创集团的理财产品申请报告书、基金托管协议草案、招募说明书草案等等法律文件上，
2: 这是你查到的吗？
7: 嗯，这是我去公安部门查看证据的时候找到的，对我们很不利。师傅被指控的理由之一呢，就是这来源不明的2000万，也就是因为这2000万，师傅被怀疑与集团达成交易，对于联创集团涉嫌非法经营罪充耳不闻。
2: 可是之前的资料上并没有这段视频啊。
6: 我愿意为此负上相关的法律责任。
2: 现在除了这段视频，还有证人的资料、证词的文字档，再没有其他的证物了，对吗？
7: 这个人呢，只是口头承认了他主动行贿，但是涉及到账户明细、资金流向证明等等，什么都没有。我想，如果一个人拿自己当作陷阱，要么就是有其他的目的，要么就真的是有这件事情。

0: 爸爸知道这件事吗？师父的身体刚刚恢复，我打算过几天告诉他。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我知道你有压力，但是请你相信法律。我想事情在没有完全的盖棺定论之前，法官应该不会轻易相信这么一段视频的。我知道，
0: 师哥，辛苦你了。啊，对了。
1: 那天张青兰找到我，说起了陈珂，你弟弟的事情，他也在调查师傅的案子。
0: 对，前几天参加律协的活动，我碰到他，他现在在成泰。
1: 上次师母的资料是他给你的。 我跟张青兰见面的时候呢，多聊了一些关于师傅案子的情况，她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0: 你替爸爸多安慰安慰他吧。

0: 审判长，我整理一下有关于今天我方提供的证据。第一，女生宿舍大门监控视频截图。案发当天11:55，庄文华从宿舍中带走了徐清文的时候，宿管已经入睡，并没有发现两人出走。图上可以看到，11:43的时候，庄文华随着三名女学生刷卡进入宿舍，避开了宿管的视线，宿管不在位子上。
1: 你有事儿呗？
0: 不行，我要看书啊！
2: 去教室看一样吧。
0: 我不去走了。哎呀，我开始。义学教育宿舍只有一名宿管，虽然宿管会24小时在班，但会有因巡楼、清洁以及个人生理需要出现在岗不在位的状况。平时只要有人刷卡，也能带男生或者是外人随意进出。 即使是在规定的门禁时间，晚上9点以后，学生仍然可以刷卡进入。这是对学生住宿安全的严重管理疏失。
1: 这么晚来这儿？
3: 没事，现在没人了，看书安静。来。哦。

庄文华过失杀人案的庭审记录中，死者徐兴文班主任的证词也承认，他在第一堂课发现徐兴文缺席以后，仅仅是给他拨打电话。

0: 我方主张，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9条和第40条，义学教育机构并未尽到管理职责。对于徐清文的死亡，应负起相关责任。我方要求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一共137万5666.5元。
1: 审判长。 义学教育呢是教育机构，我们是以给学生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学习环境为使命。宿舍有门禁，有宿管，教学楼里也有管理人员，而且宿舍和教学楼里面24小时都有监控视频，已经做到了三重保险。根据我方提供的宿舍点名记录，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班主任老师每天晚上9点都会准时到宿舍点名。但是学校呢，毕竟不是监狱。 我们没有理由去限制学生的人身自由，学生想要多花一些时间去读书，作为学校，我们应该大力支持。最后，原告代理人提到班主任证词中清楚地提到徐清文过去有数次的逃课记录，这点我要解释一下。当班主任知道徐清文逃课以后呢，第一时间打过电话给他，也去宿舍找过他，并且还打过电话给他的父母。
2: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学校已经做到了尽职尽责。
3: 被告代理人，尽责不是制定的条例就叫尽责。我想知道学校对于学生缺席的处理是怎么规定的？
4: 稍等着。
3: 审判长抓的是完整尽责这个定论，我们现在要证明学校没有执行。 审判长，关于这点，我方比被告代理人更熟悉这些条例，我可以代为回答吗？
4: 可以，被告代理人可以稍后补充。
3: 学生守则第68条规定，学生事假、病假程序上必须先要请假，经由班主任批准。如无故缺席超过45分钟及一堂课的时间，班主任需要寻找学生。如果无法找到，教务组长应告知家长。 在此案中，徐清文的班主任仅给徐清文打过电话，但是并未通知到家长。
1: 有异议，班主任当时的确有打过电话给徐清文的母亲。
3: 是，但是根据庄文华过失杀人案的庭审记录，班主任说他是在第二天中午12点的时候打电话给的白慧兰，但是电话并没有接通，班主任也没有再打，直到。 找到徐清文以后，最终于下午1点10分联系上了徐清文的父亲徐凯龙。另外，针对义学教育机构的宿舍管理，我方还有几点补充。学校宣称班主任每晚都会去宿舍点名，但是根据徐清文的学校考勤记录和宿舍的点名记录，事实并非如此。请看证据。
1: 审判长，这是证据突击，我方需要时间来检查证据。
3: 考勤记录是由义学教育提供。 上面盖有义学教育的公章。原告代理人继续，
4: 考勤记录上显示，5月20号和21号，徐清文请假回家，没有在宿舍过夜。但是当晚宿舍的点名记录上却依然有他。我方对于班主任点名的执行力度表示怀疑。综上所述，我方认为被告在徐清文的人身安全管理上没有做到完整尽责，应负起一定责任。
3: 被告代理人有异议吗？
1: 审判长，我方设置了保障学生安全的管理条例，而且是在合法合理的情况下实施的。
4: 被告代理人，设置管理条例与执行管理条例是两件事情。你方设置这个管理条例，并不是为了保护学生，而是为了规避责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暂时没有了。
4: 双方代理人还有异议吗？
1: 没有异议。
4: 现在休庭。

0: 他自首的时候有提供物证吗？现在的说法是，汇款现金流的物证链根本无法复查。你的意思是，他只是个替罪羊吗？
1: 通过替罪羊是可以找到幕后的人和公司，但是这个是为陈主任辩护的最佳策略吗？
2: 要查清楚事实的真相。
3: 才能选择辩护的方式吧。师傅，
4: 出意外了，徐家要撤诉。撤诉？为什么撤诉？
3: 我们想让文文得到安息，不想让这个案子纠缠太久了。
4: 那你们之前就没有必要找我们啊？
3: 我们会补偿你们的。
4: 我们不是来要补偿的，相信你们也不是。你们请回吧。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撤诉？
0: 不是因为和解费。
4: 你这个回答倒是让我挺意外啊。
0: 别忘了，我是一个观察力很强的律师。 看得出来，徐家对这个女儿的爱和保护，哎，你看那些孩子的手办，都是按照顺序和品次摆放的，所以啊，这个女儿呢，一定很喜欢跟她的父母分享自己的爱好，而她的父母呢，也很细心，一点点都能记住。
4: 要这么说，我还真不是一个好妈妈。撤诉，应该是跟文文有关系吧。我也是妈妈，我也有女儿。
5: 是什么会让他们放弃这样的仇恨的？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比女儿的生命更重要的吗？我一个未婚未育的女性，我肯定是理解不了了。该是你贡献思路的时候了。有什么进展吗？
0: 徐凯龙要求撤诉，我们也在调查背后的原因。我知道你是会处理好的，但是你今天来不是专门来汇报这件事，对吧？陈主任的案子有一些不利于他的证据。打到他账户上的2000万，只能查询到最后一次转账记录。 是一家叫 YAF 的贸易公司，这家公司是位于开曼群岛的空壳公司。目前这家公司已经注销，银行的账户也注销了，无法查询到这家公司的银行的流水或者其他记录。
4: 我知道了，你继续调查，啊。提前卡。
6: 好，谢谢。
4: Jason。谢谢。来，许律师。 大手笔呀！这什么呀？你不知道啊？刚才有一大帅哥来找你，我说你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他可以稍等一下。结果他挥一挥衣袖，留下了体检卡，不带走一片云彩。哎，同志们，这个可是我们二组许律师给大家发的福利，这份情谊大家大可放在心上，掌声鼓励！ 谢谢许律师，可以啊，有情况也不知道提前说一下。普通客户，普通客户，你信吗？哎，全身体检，而且是最贵的套餐，给。
7: 你就不怕体检出毛病啊？
4: 哎，还是没有啊？
0: 之前的律师费，折算了，还算够吧？多了，余付不少，我转给你。
7: 算我赔礼道歉。
0: 不必了。 是叶医生送的，我已经把钱转给他了。
1: 哦。
0: 咖啡机是无辜的啊。
2: 你说他一个咖啡机本职出咖啡的工作他不做，他出热水，出热水的工作我有烧水壶就行了，我要他咖啡机干嘛呀？
0: 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的正确，这个咖啡机老找茬，早就该换了。
2: 他想干嘛？
0: 他想干嘛不重要，我们都没有必要理会。
2: 但是他老惦记你这事儿，让我非常不爽。
0: 吃醋了？
2: 不应该吗？
0: 你应该相信我的。嗯，你爸妈呢？
2: 去海洋馆了。
0: 他们两个一起啊？
2: 可能没有积极吵架，他们会非常不舒服吧。
0: 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必要为一个奇葩老吵架，对吗？
2: 可以是可以，但是吧，你得先弥补一下我这个受伤的小心灵。
0: 怎么弥补啊？
4: 哎，谢谢你的体检卡啊。
0: 我觉得这体检卡特别适合你，你也不能老想着案子，总得兼顾一下自己的身体吧。
4: 嗯，
0: 不然我的那张你也拿去用吧。
4: 啊？
2: 啊，陈律师，我这张也给你吧。
4: 嗯？啊，身体都这么好的吗？
0: 年轻吧。
4: 我们商量一下易学的案子吧。我认为徐凯龙现在最大的顾虑应该就是他的女儿，我明月一下他。
0: 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

0: 怎么了？说吧。
1: 我爸爸的案子，现在有个证人向检察机关投案，说是往我爸爸的账户上转了2000万，纯属个人行为，跟联创集团完全没有关系。
0: 哎，这个说得通吗？到现在这笔钱从哪里打出去的都还不知道，他没有理由自首呀。

0: 喜欢这些东西的姑娘一定很乖巧，相信这个世界很美好，从来也没有想过有厄运会降临到他们头上。
1: 所以女孩子不要从小听那么多童话故事，而是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坏人、凶险、险境。
0: 你那么刀枪不入，很快乐吗？
1: 至少安全。
0: 你确定他会来？
1: 从文文的手办上来看呢，就是在这家店买的，而且今天有新品到，不赌他会来。
2: 我们打这个官司，真的不是为了要钱，我们只想让培训机构这边整顿他们的管理制度，以后不要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文文出事以后，听他的同学还有其他家长反映过，培训机构这边存在着许多的隐患，那么多的孩子在一起，管理不善会发生许多的问题的。
3: 谁呀？
4: 您好，我是医学教育的。
3: 医学他们找过我们，让我们撤诉，给我们一些钱，我们没有答应。
0: 那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了吗？
1: 我在论坛上看到了文文的帖子。
3: 现在许多人发了许多关于文文的流言蜚语的帖子，怎么难听怎么说，说什么我家孩子大半夜的出门就不是什么好女孩。
1: 半夜出门就不是好女孩了？
3: 我想如果这样下去，这个案件越来越发酵，关于文文的流言蜚语会越来越多的。医学他们说和我们一起出一个通

0: 就说我女儿得了抑郁症，那天是出去取药，瞒过了宿管阿姨，然后在校门口就遇到了。
1: 我理解您，但是请您也得明白，如果你们撤诉，不再追究易学的责任，那以后会有更多的问问。
0: 可是我真的想早点结束，我真的不想再听到那些人说这说那的流言蜚语了。
2: 选择权不在于你我，在于文文。
0: 文文，
2: 我们都不应该替他做这个决定。如果文文还在世的话，我相信他也不会愿意让别的女孩遭遇这种经历的。童话里是有南瓜和马车，也有骑士和弓箭，但是这些呢，只是出现在童话里。现实里，只有法律才能够保障自己的权益。
0: 都怪我不应该让他去信这些，应该天天的嘱咐他外面世界多一些，要保护好自己才对。尽管和他说外面的世界多么美好，你就是个小公主，可是那些人教育自己的儿子成为一个好人了吗？
1: 我们今天也去了学校，同学们也都在悼念他，而且宿舍里也多了保安。这个世界人们的记忆时好时差，我相信这件事情很快就会被大家淡忘，而且易学也会继续有新的生源的。
2: 所以我们更加不应该让正义缺席，
3: 学教育虽然设立了相关安全保护条例，但未按条例执行，未尽到保护学生安全的义务。本院支持原告白慧兰、徐凯龙部分诉讼请求。本院认定易学教育对徐清文的死亡存在过错，依法应承担民事责任，判定易学教育赔偿原告白慧兰、徐凯龙死亡赔偿金及精神损失费77万元，案件受理费17,177.4元，由被告易学教育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静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现在闭庭。
0: 陈律师啊，我们想把这钱捐给慈善机构，能帮我们联系一下吗？
1: 这笔钱你们二位将来养老肯定是能用得上的，我相信文文也希望你们以后能过上好日子。
4: 我们想给文文积福，
2: 让医学教育正视自己的问题，保护更多孩子的未来，也是积福。
5: 是，你们再考虑考虑吧。
0: 徐律师，陈律师，就谢谢你们了。
2: 不用谢我们，替我们谢谢文文。
1: 再见。
2: 再见。
0: 走吧。
2: 伟大的慈母光环再一次在你背后升起了。
1: 你不也一样？
2: 你那个帅气的小弟弟跟你正式认亲了吗？
1: 我已经让田茂帮我去约他了。
2: 田茂？

0: 他可真是传话小能手。
1: 他是我爸爸最得意的徒弟，为我们家付出了很多的。
2: 而且他就是把每个人的需求
3: 哎，宋律师，您的快递，有您的快递。

0: 宋律师，恭喜啊！
1: 谢谢蒋律师。
2: 恭喜啊！
3: 当当，许律师你可太厉害了！
4: 这些机构只是觉得打不赢我们，所以才想加入我们。
3: 哦，对了，师傅，还有一个特大的好消息，林广树非常感谢我们帮他们顺利处理了胜利集团的债权，他打算开两家新公司，也找我们做法律顾问，所以我们离目标就越来越近了。Yes，
4: 只是两个教育机构的顾问费，我们离1000万的目标还差很远呢。
3: 总要有希望嘛。
1: 各位美女律师。
3: 哟，这不是宋大律师吗？
5: 恭喜啊，宋律师。
4: 宋律师心想事成了。
1: 哎呀，低调低调，我就是过来跟你们打个招呼。哎，刘芳，别气馁，你要努力你也可以。
3: OK OK， 谢谢谢谢，终于说了句人话哈。哎，他当律师恨不得整个明堂都知道了，有一天我也可以。
6: 来了。
7: 妈。
8: 哎，小姐来啊。洋洋，快来看看，奶奶给你买的好吃的，喜欢吗？
3: 喜欢，我太
6: 妈
3: 太伟大，
6: 伟大。您以后少买这些吧，她这个年纪吃这些容易发胖。
8: 胖什么胖？我们洋洋不胖。喜欢吗？好吃吗？
7: 好吃。
6: 您别再破费了，妈。
8: 给我孙女花钱叫什么破费啊？再说了，我办卡了。
6: 妈，您这卡多少钱一张办的呀？
8: 给我孙女花点钱，管她多少钱呢？炖排骨呢吧，我得去看看。
7: 你排骨老掌握不好火候。
6: 别怕，我。哎，这张看。奶奶多少钱办的？你知道吗？钱
3: 50000。上次我们一起去咖啡店，奶奶对这个卡特别感兴趣，据说每天可以送你杯免费咖啡。
6: 哇，这么贵？
3: 这算什么呀？一期卡要10万元呢。
6: 别吃了，过来。
5: 妈，有个事儿想请您帮个忙。
9: 什么事儿啊？
5: 我这也是刚想起来，我的同事啊代理的几个消费者，他们买的也是这家咖啡店的这个卡，说是这个卡不好，有问题。
9: 不会吧，我是最早的用户，现在一直用着呢，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啊。
5: 所以啊，就想请您帮忙回忆一下买这张卡的过程，还有现在使用卡的情况。您提供了这些情况呢，其他人就可以知道对比一下这张卡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看您方便不方便啊。
3: 奶奶，你就帮一下我妈她同事嘛。
9: 行行行，听你的。那你约个时间吧，我去跟他们说。
5: 哎，谢谢妈。
9: 洋洋，洗手准备吃饭。哎，小冉
5: 啊，
9: 别走，我这办卡的事儿千万别跟佩然说，他走之前嘱咐我千万别办卡。
5: 您心里这不是挺明白的吗？佩然都嘱咐您了，你还办这张卡？
9: 哎呀，你们就是想的太多了，哪有那么多坏人啊。记住了啊，千万别说，就咱几个知道。
10: 这个咖啡店开在我们家小区马路对面。

0: 大概开了三四个月吧，周围的很多老姐们都在那办了卡，而且啊，每天都能领咖啡，而且呢，还能成为这个从外汽车这个等值这个50,000,000的这个股东。所以呢，我就拥有了从爱汽车的50,000块钱的股份，它有股票啊，什么红利什么都有，特别正规。
1: 阿姨，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有问题的呢？啊，
0: 这个就是他们从上周开始就没有免费领咖啡的了，他们告我这个汽车公司出了点问题。什么时候恢复再通知。
1: 阿姨，那你在充值之前你有没有了解过这家汽车公司？
0: 了解了，他们店员拿那视频给我们看来着，说是一家专门研究全自动汽车的，就是那个汽车轱辘能够带那种转向自动停车的那种，说以后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也可以开车出门了。你想啊，像这种汽车公司它当然赚钱了，所以肯定买呀。那我这钱还能要回来吗？
1: 阿姨你放心，我们肯定会努力帮你调查证据的。
0: 你们不知道，我儿子现在生活压力特别大，我本来呢想帮衬他一下，你们千万别跟陈冉说啊。
2: 我们律师和委托人之间是有保密协议的，我们不会让其他人知道，您放心。
3: 我婆婆走了。
2: 你婆婆好像有些抗拒上庭哦。
3: 我花了好大的功夫才说服她，她才愿意到律所来的。
2: 你为什么不亲自代理这个案子啊？
3: 我觉得比起我，他可能更愿意跟外人说说吧，毕竟他不愿意让裴妍知道这件事情，更不愿意在我面前低头，你懂吧？
2: 但是获得委托人的信任不是你的专长吗？
3: 我婆婆这个人呢，她要面子，现在受了骗，她更不愿意在我面前丢面子吧。
2: 真的太难了。
3: 还好，那就拜托你和宋律师了。
2: 放心吧。
4: 哎，怎么能劳烦我宋大律师干这种小事儿呢？泡咖啡这种小事儿，就让我们这种小律师来就行了。
1: 都是一个律所的，再说了，律师不分大小。
4: 你可以啊，多年的媳妇儿熬成婆了，恭喜。
1: 可不是嘛。我来明堂一年半，我都快成小区大爷大妈的普法大使了，终于我有机会上庭了。
4: 什么案子？让我做你的助手。
1: 有助手了？
4: 谁呀？谁把我的活给我抢了呀？杜谦。周小野。Monica。我把实习律师都说完了呀，还有谁啊？
1: 还有一个实习律师。
4: 那不就许律师？你得把那层大火搬过来。
1: 小瞧我了不是？
5: 牛啊，兄弟！
3: 还要再加点什么吗？
6: 不用了，够了。
3: 啊，那就这样吧。
7: 请问有什么忌口的吗？
3: 胡萝卜。
7: 好的，我告诉厨师啊，拍菜时不要放胡萝卜。
3: 啊，谢谢。
6: 谢谢。你也不吃胡萝卜？
3: 我对胡萝卜过敏。
6: 我也过敏。其实今天是我妈让我过来的。因为田茂跟他说你这边有一些新的进展能够帮到我爸。我这有一份资料啊，是当时联创集团准备上市时的一些审核资料，还有他们的财务报告，你可以看看。

0: 林创集团的商务发展总经理李一自首，他说曾经转账给爸爸，但是那是他个人的事，跟联创集团本身没有关系。
1: 所以你想查联创集团有没有2000万的不明款项流出？
0: 我是想知道这件事跟联创集团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个李毅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对他没有任何好处。
1: 我听说田茂递交了一份新的证据，是吗？是说爸爸的账户并非是他本人所办理的？
0: 是的，那个账户是1995年办理的，那个时候只要能获取个人的信息就可以代办，所以尽管有李毅这个人出现，如果检方能够采用这个证据，那事情还是很乐观的。尝尝菜吧，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1: 那账户不是爸爸本人办理的话会是谁啊？并且联创集团还知道有这个账户的存在？
0: 目前还在调查中。爸爸跟卢润年之间的合作是3年之前，按照时间线上推断应该不是联创的人。
1: 不是联创的人，那就有可能是明堂的人，或者是身边人。
0: 我知道你在说谁。之前我也怀疑过我妈妈，但是我调查过，妈妈1998年的时候甚至连银行的基本业务都不懂。那个时候我们家所有的钱我记得都是爸爸来掌管的，妈妈是在1999年左右才开始正式做投资，涉及银行业务的。
1: 抱歉啊，我只是提出我的一个个人想法。
0: 我能理解。
1: 谢谢。哎，对了，李毅的那个认罪视频是出现在田茂提交爸爸账户非本人的证据之后吗？
0: 是啊。
1: 那李毅很有可能就只是一只替罪羊啊。田茂递交了新证据，黄耀庆约谈罗太太到成泰，我听到罗太太说她能够提供推翻爸爸不知情的证据。
0: 那就是说罗太太很有可能许诺过李毅什么，这个线索很重要。谢谢你。
1: 不用客气，这也是我的事儿。

0: 这个所谓的霸王条款啊，就是指写合同的人只写对自己有利的条款来获取好处。就比如说这次大家的这个咖啡厅协议里面不允许退卡，这就属于霸王条款啊。不过大家放心，法律是保护我们大家的。
1: 哎，宋律师，我有个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0: 哎，姐姐您说。
1: 姐姐这么叫，我辈分都搞错了。啊，
0: 您这么年轻，把你叫老了不合适呀。
2: 不会说。
1: 你前面说的那个通常解释是什么意思？
0: 哦，通常解释啊，就是指比如说现在的咖啡卡不允许退嘛，如果按照实际情况发生，没有消费的就应该全额退还给大家，就是这样。哦，
1: 懂了。
3: 哎，宋律师，你这么优秀一定结婚了吧？
0: 哦，我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3: 哎呦，宋律师，你别瞒我们了，你这么优秀的人怎么可能不结婚？
0: 姐姐，我真没结婚，不过我现在已经……
1: 哎，我有个侄女，本科985，1.70米。哎，我这个照片你看看。啊，
0: 姐姐，感谢您对我才华和颜值的认可。但是我有女朋友了。哎呦，
3: 这个没结婚，卡上单身。
4: 侄女，
3: 赵姐是我们几个里面最能够牵线搭桥的，多宣宣也没有错。
2: 哎呀，你有女朋友了，别说正题了吧，你这个。
1: 徐律师，您结婚了吗？哎呦，我说赵姐，人家这儿给咱们普及法律知识。

0: 是呢，你说你这绑眉拉纤这毛病怎么哪儿都拉不下呀？
1: 学法呢也得生活呀，
2: 凉不耽误哈、啊、
3: 哎，我看这两个律师长得都挺漂亮的，咱们大伙儿看看身边有没有合适的。
0: 你那侄女啊，到时候你让别人给找一个去，这都不合适。
4: 我
0: 哪
4: 说都是你侄女，
0: 这说的呀，我跟你说，你这人家怎么回事？你别说了。
5: 许大律师，你的咖啡。
6: 谢谢。
5: 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对我这个调解小能手肃然起敬，敬佩有加？加。
6: 你的家庭环境呢，确实造就了你天赋异禀的调解能力。
5: 我这个天赋异禀的能力，不是为我家庭条件创造的，是为我未来丈母娘创造的。但我现在发现，搞定未来丈母娘不能光靠我一个人努力，你也得努力。
6: 这个事儿你可别算上我。不过呢，今天你走运了。
5: 嗯，
6: 咖啡店的案子我会帮你。
5: 好啊，
6: 我们五五分账。
5: 那怎么行？五五分账我怎么养你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别说五五了，二八都可以。
6: 谁八谁二啊？
5: 你八我二呀？
6: 还算实现了。
5: 那我有没有什么奖励啊？
6: 看看吧，委托人签署的咖啡卡合约上使用的签约公司众爱咨询公司根本就不存在。
5: 这有什么难的呀？我们只要证明我们的委托人跟人人爱咖啡店有事实合同就可以了。
6: 哟哟哟，宋律师转正之后实力不一样了。
5: 嗯，怎么说呢，一直都是靠实力说话。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

0: 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相关问题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尼两国专家和官方机构已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做出一些研判。
2: 我们注意到，中尼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
3: 发言人表示，有关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中方已向各有关国家驻华使馆进行通报，并将保持沟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民间团体日前在横滨市举办日军毒气展相关问题提问。发言人林健回应表示，中方敦促日本政府履约尽责，加快日一化武处置进程，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2: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公然违反国际法， 大规模研制。

0: 并在中国等亚洲国家使用化学武器，给各国造成深重灾难。仅在中国境内，侵华日军使用化学武器2000多次，造成20多万中国军民伤亡。战败后，日方为掩盖罪行，又将大量化学武器遗留在中国，迄今已造成2000多人伤亡，严重威胁危害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中方敦促日本政府履约尽责，正视本国有识之士和受害邻国的正义诉求，全面忠实履行国际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加快日益化武的处置进程，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暗示称，可能将对与伊朗有商业联系的多家中国银行实施制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反对非法单边制裁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0: 关于伊朗局势，我们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中方反对非法单边制裁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2: 好的，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的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出现险情，可能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不过，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经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在逐渐减小。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的村民以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今天下午，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派出医疗巡诊队，还携带帐篷、感冒、止泻、防疫等1000斤物资药品抵达安置点。目前，总台记者张腾飞也已经到了距离吉隆口岸不到2公里的地方。我们来看他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3: 先给大家看现在一个现场，就是我们现场的消防救援力量正在非常湍急的吉隆河上正在投放新的一艘橡皮艇。大家看到啊，在这种急流之下，尽管说对岸有很多人在拉，但是这个舟艇呢还是被冲的，被水流带的，还是让这个绳索一度都出现了变形。现在当然很顺利，对面的3个人已经接到了这一艘这个橡皮艇。刚才在下潜的过程，我们注意到这边我们目测有10多个消防员是在这一头拉紧绳索。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场的水流太急了。可能很多人会问，那为什么要把艇放到对面，不在我们这一侧直接下艇呢？那大家通过现场的这个弯道也能看得出来，我们所在的这一侧呢刚好是一个拐弯处，就是河流的冲刷处，也是水流最急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一个高台，就也就是原来的216国道的这个路基的位置，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这个地方都是不适宜下水的。所以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个橡皮艇通过绳桥的方式运送到对岸，然后我们的对岸的消防员再乘坐橡皮艇再向吉隆口岸去靠近。那现在他们是完成了这个投放之后再把这个绳索拉回来。那要给大家特别说一下，这样的一个横跨这个湍急的吉隆河的这样的一个绳桥的搭建都非常不容易，请大家来看一段稍早前的画面。那当时为了搭建这段横桥啊，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人到对岸去，怎么把人投入到对岸呢？我们实际上是现场又用了重型的无人机，通过重型无人机把我们的消防员调到对岸。当然还有一些人呢是这个在急流中想办法这个搭建这个绳索，应该说是经历了非常复杂的程序，终于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在横流之上的绳索系统。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橡皮艇能够顺利的在对岸这样比较浅水的区域能够顺利的投放。那更重要的是，现在看到的这艘橡皮艇是我们投放的第二艘橡皮艇，在此前今天上午呢已经投放了一艘橡皮艇。当时现场也是非常的惊险，因为水流非常的湍急。那当时我们的消防员在乘坐橡皮艇之后，很快就在急流中要想尽一切办法才能够控制住这个橡皮艇。

0: 的稳定。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就在我们的镜头给到的这个对岸，也就我们这个湾流拐弯的位置，就有一个崖壁是伸出来，那么是在横亘在这个水面之上，而且呢在它的前方也出现了非常强烈的湍流。那么正是因为这样的水流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橡皮艇下放的位置或者一时不能够很好的做好操纵的话，那么橡皮艇极有可能被急流就会冲撞到这样的崖壁上，会导致这个橡皮艇的侧翻，甚至是给我们的救援带来危险。所以在现场我们注意到，在橡皮艇在投放完毕之后呢，我们的救援人员是实际上是慢慢拖拽着这个橡皮艇到前面一个更浅的位置，然后再继续的乘坐橡皮艇再往下去。一个原因就是要躲开这段最急的湾流。那这段的湾流啊，其实大家注意到那个崖壁所在的地方呢，其实也是216国道在我们所在的这一侧的尽头。现在可以看到在湍流中还有一辆大型的货车，现在的残骸呢在那个急流中出现。那其实那个位置啊，就是原有的216的国道会在那里呢，会经过一段桥到对面去。当然现在因为冲上来的大量的这样的泥土还有这个沙石，已经让原有的道路已经看不出样子了。我们现在只能在这个现在水面上还看到一个桥墩，那个原来就是横跨这个吉隆河的216国道的一座桥梁，但是现在只剩下这个桥墩了。其他的桥梁的所有的构建，其实刚才在我们来的路上，在距离它大概500米远的位置，我们还看到了这个桥梁的一些构件，就可以想象当时这个冲击力有多么的强。
1: 据了解，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目前已经抵达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我们来看，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吉隆口岸挺进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现在各方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前沿，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这边是正在抢通的道路，这边呢是湍急的河流，作业的区域呢依然非常的危险。
3: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
2: 好，现在的时间呢是中午的12:30，我们跟随救援力量呢已经推进到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左右，但是呢我们要沿山谷向前推进的话呢，要再继续行进2公里左右才能抵达吉隆口岸的位置。那么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抵达前方河流相对比较水流不那么湍急的地方，然后再往前一直向前进行推进。现在呢我们河对岸有4名消防员，现在我们看到无人机呢正在给对岸的消防员呢调运物资。
4: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冲刷地面，进行一个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
1: 今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3维影像图，展示了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专家介绍，此次灾害的源头是位于尼泊尔境内高山冰崩引发，灾后影像图清晰呈现了灾害发生的源头和路径。
5: 这就是这个本次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源头冰崩碎屑流的这个位置，是位于尼泊尔境内错间河上游的这个冰川，这个位置的高程呢在5140米左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绿线范围之内的冰川一些岩头体已经完全崩塌，顺着错间河从南往北高速运动。我们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园区是在尼泊尔境内的这个错间河上游的冰川发生了冰川崩塌，铲刮了沟道里的松散堆积物质之后，汇入到中尼界河的过巴峡区，在东林藏布汇合之后，沿着东林藏布的沟道演化成泥石流，冲击了吉隆口岸和泥方的下游地区。
6: 你看大家看到这个呢，就是西藏吉隆口岸的冰崩泥石流灾害前后的影像对比图。

0: 这是灾前的集中口岸，在这个地方是清晰可见的。通过这个对比，能看出灾害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1: 我们从灾前可以看到，集中口岸在吉隆藏布和东林藏布交汇的一个位置。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地形啊是比较陡峭的，高速的泥石流下来之后，看灾后的这个影像图，直接冲击了集中口岸的建筑物和桥梁啊道路。
2: 郭兆成介绍，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在冲击主河道之后，竟然出现了罕见的逆流而上的现象。
1: 高速泥石流冲击了集中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第一，它往上游方向，因为速度非常高，在吉隆藏布是逆流而上的，这个影响距离将近有3公里。
3: 面对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后可能会出现次生灾害等隐患，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到目前，受灾害威胁的群众约500人已经安全转移，送至4个临时安置点。
4: 在吉隆县吉隆镇吉普村，村里几家条件较好的民宿成为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抵达前，饭菜就已经送到。从色穷村转移来的受灾群众一进屋就吃上了可口的饭菜，紧张的心情也一下放松了许多。
5: 你看那里要不能通街呢，不常分担我常把家里的每人管没有了每你的可能。
4: 转移来的村民吃上了热饭，但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还在继续忙碌。除色穷村外，萨勒乡还有两个村的村民需要转移。之前联系的几家吉普村民宿点一下无法安置这么多转移人员，于是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参拉就找到吉普村的驻村干部，希望能够协调更多的民宿作为临时安置点。
6: 前面的那些转移完的那都已经吃完饭了，还有那个十七名群众还在那个路途中，给他们那个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那个吃个安心的饭，这样做是值得的。
4: 看到妻子在奔波忙碌，参拉的爱人色穷村村民扎西久美也主动当起了志愿者，照料转移安置的老人，安抚情绪不安的乡亲。当吉普村的村民得知还有需要安置的群众后，不少人主动腾出了自家的民宿闲置房屋供转移安置群众居住。目前转移出来的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
7: 据伊朗麦哈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报告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
8: 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伊朗正在巩固和增强其国家韧性，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持，美国已无法将其意志强加于伊朗。伊朗继续拥有霍尔木兹海峡主权，伊朗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正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报告表示，在美英仪等情报机构会议上已经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战略失败。报告指出，革命卫队获取的信息显示，敌方正在调整上述战略，在维持有限的周期性攻击同时，敌方认为开展心理战、煽动伊朗货币和金融市场动荡以及进行反安全行动是应对伊朗的唯一选择。在此战略中，敌方将试图阻止伊朗巩固内部稳定，阻止伊朗恢复其地区和跨区域影响力等。报告称，目前敌人正试图通过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能力，实施海上封锁，限制地区抵抗力量，放大并利用伊朗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一些内部弱点和缺陷，煽动民众表达不满等方式来实现其目的。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
7: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

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有所不同。他说，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

0: 财政部官员表示，美方官员将在会议上向 G20 成员国强调遵守美国对伊朗制裁的重要性。届时，贝森特将反复强调其针对伊朗的立场。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7号说，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
1: 即将离任的莱维特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进行，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总统觉得他们或许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前。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莱维特说，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同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保留所有选项，特朗普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此外，莱维特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仍然非常有效。美国彭博社26号报道称，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邮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援引三名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司法部正与国防部协调推进有关计划。按照该计划，美国联邦检察官可更快将敌方或中立船只上的石油等货物认定为美国资产，相关货物可被出售，所得款项将转交美国财政部。截至目前，美国白宫和美国海军尚未就相关计划作出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再次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然后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雷扎伊表示，因美方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伊朗不信任美国。他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另据报道，雷扎伊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还表示，应调解方的要求，伊朗正在准备一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开放，美方拥有控制权并实施封锁，并称前一晚有24艘船只通过海峡。目前每天仍有数百万桶石油经由该海峡运输。他称，美方已经清除海峡内的水雷，并通过太空军持续监控相关水域，任何携带水雷进入海峡的船只都会被发现并处置。特朗普还表示，这不意味着美国已经结束军事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一艘邮轮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期间遭到袭击。阿曼海事安全中心确认了船只在26号遇袭的情况，目前所有船员安全，暂未报告环境污染，预计将获得拖船协助。报告称，近期该海域仍持续出现包括无人机飞越、针对商业船舶的监视以及甚高频无线电呼叫等活动。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舶通行量仍处于较低水平，独立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双向通行船舶数量均受到明显压制。中东海域整体安全威胁等级继续维持严重。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讲话称，美军已成功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库珀说，霍尔木兹海峡内国际公认的通行航道现已不再有伊朗布设的水雷，国际航运航道如今已畅通无阻。过去几个月里，美军协助近1500艘商船通过该海峡。库珀还说，自美军于7月中旬恢复海上封锁以来，伊朗本土的原油出口量为零，美军拦截并迫使7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船只转变航向，并使3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

0: 部署周期。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如今半年过去，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这场战事不仅深刻影响伊美两国，也推动中东地区安全秩序发生趋势性变化。
1: 伊朗战事延宕至今，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动武未能实现速胜，反而陷入泥潭，虽有行动成果，却无战略胜利。伊朗政权未遭颠覆，社会面保持基本稳定，伊方反击能力犹存，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更成为伊朗反制王牌，美国迄今难以破解。这场战事也让美国地区盟友看清，美国所谓的安全保护伞并不安全。战事中，伊朗以周边国家境内美军基地等设施为目标发起反击，多国关键设施受损。五月，沙特拒绝美国使用沙特基地和领空，发动强行疏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迫使美方匆匆取消所谓自由计划。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几十年来支撑海湾地区安全体系的沙美关系出现了多年来最大裂痕。八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约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麦加协议虽并非意在取代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但切实反映出地区国家在寻求摆脱由美国单方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美伊冲突期间，长期斡旋美伊谈判的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磋商谈判，沙特和伊朗保持沟通，缓和双边关系，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一道在美伊之间传话，努力劝和促谈。这些迹象显示，地区国家的安全认知已在重塑。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战争促使海湾国家反思并调整思路，寻求一种由地区国家主导，包含伊朗在内的新型安全架构。
0: 巴基斯坦国防部27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与科威特当天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协定书，旨在进一步深化两国在2023年防务合作协定框架下的军事合作。根据新协议，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以及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巴方通报指出，该协议体现了两国长期防务关系中深厚的互信、相互尊重以及共同的战略利益。双方重申将进一步加强防务伙伴关系，以维护共同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巴基斯坦此前就与沙特开展防务合作，之后和沙特、土耳其签署三方防务协议，现在又与科威特签署防务合作新协议。巴基斯坦为何能得到多个中东国家的防务信任？巴基斯坦是否正在成为中东国家除美国之外的另一重要安全合作选项？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静的分析。
2: 巴基斯坦之所以能够成为很多中东国家军事合作的重要选择目标啊，是因为巴基斯坦自身有很多的独特的这个特质。首先呢，就是巴基斯坦的军事实力比较强啊。如果我们放眼中东地区，尤其是中东南亚相关的国家当中，巴基斯坦是其中军事实力非常强的一个国家，所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成为了其他国家选择巴基斯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二个呢，是巴基斯坦本身是一个以伊斯兰逊尼派为主导的国家，因此呢，在同中东国家进行合作的时候，往往会获得来自于中东地区的很多伊斯兰国家，尤其是逊尼派为主体的国家，包括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这种青睐和支持。第三个呢，就是在历史上巴基斯坦和很多的海湾国家，尤其是沙特、科威特，包括阿联酋，包括卡塔尔等，都有非常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啊。比如说在历史上巴基斯坦的部队就曾经帮助过沙特成功的处置过1979年非常著名的这个麦加大清真寺恐怖袭击事件。同时呢，巴基斯坦也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历史上有长期的军事交流，很多巴基斯坦的这个军官长期担任海湾阿拉伯国家军队当中的这个军事教官，所以说有非常好的这种军事合作基础。所以在多重的特质之下，巴基斯坦就成为了近期很多海湾阿拉伯国家竞相去争取来建立合作渠道的一个对象国。当然了，从现在来看，确实海湾国家对于巴基斯坦的这种青睐，以及包括土耳其在海湾阿拉伯国家防卫体系当中这种重要性的上升，都显示出海湾国家正在寻求除美国之外的这个新的选项。

0: 也显示出可能中东地区，尤其海湾地区的防卫格局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演化的新的阶段，那么也会对未来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形势和安全格局的构建产生深远的影响。
1: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日多方调整原油外运策略，或是自建扩充油轮船队，或是调整转运模式，带动油轮成交价、租船费率同步走高，航运市场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2: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船舶经纪商布雷马尔的数据报道称，最大级别邮轮的新船以及较新二手船的价格在上个季度均已超过1.3亿美元，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超大型邮轮一年期租船费率同样攀升至历史高点。布雷马尔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对于中东原油出口国来说，把控运输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已经成为重要诉求。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月已投入13亿美元购入6艘超大型油轮和5艘大型液化气运输船，并迅速投入运营。公司还计划继续大规模收购二手油轮扩充运力。沙特国家航运公司巴赫里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其船队规模已达到创纪录的107艘，市场判断沙特还有进一步购船的潜在需求。此外，海湾产油国也在探索新的运输方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科威特石油公司采用分段转运模式，油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在海峡外侧把原油转到其他船上，再由后续船只继续运往目的地。
1: 据日本朝日新闻26号报道，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自今年中东冲突爆发后经历事实上的封锁，日本能源结构面临挑战日益凸显。日本政府26号宣布一项综合方案，其中包括支持建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及扩大核能和可再生能源规模等。日本媒体分析认为，方案落地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3: 26号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的相关会议上，这项名为“能源绿色转型”的方案正式公布。该方案包括3个主要支柱内容：实现化石燃料采购来源多元化并降低风险，加速并强化绿色转型举措，以及通过日本主导的能源采购框架计划加强国际合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其政府寻求在年底前敲定这项战略。据彭博社26号报道，高市早苗表示，围绕能源的局势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统计，2025年日本超过90%的原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口，此外50%的石脑油也要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进口。尽管日本政府已开始从美国等替代来源进口原油，但运输成本飙升至之前的约11倍。日本共同社称，日本政府的方案显示，在原油采购方面，日本政府将导入新机制，由企业共同分担从中东以外地区进口原油时增加的运输成本。此外，为避开霍尔木兹海峡，日本计划与中东各国合作修建输油管道，通过日本能源和金属矿物资源机构提供支持。方案还将包括针对石脑油的应对措施，将储备石脑油等陷入供应不安的石油产品。报道认为，中东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到日本大约需要20天，从美国进口的原油运输到日本需要约50天。如果新的综合方案实施，那么从中东以外地区采购原油或不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口中东原油，相关企业都将获得补贴，但发放的资金裁员预计将通过对石油销售公司和商社等征收获得，结果最终可能会反映在石油产品的价格上，从而加重消费者的负担。
1: 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正与委内瑞拉方面进行谈判，想要获得委内瑞拉油田的股权。此外，还有报道称，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7号报道，美国和委内瑞拉正在进行的谈判涉及10多个委内瑞拉油田，这些油田以探明原油储量约为900亿桶，占到委内瑞拉全部以探明原油储量的约1/3。美方希望达成的协议核心内容是让美国获得这些油田的部分股权，并由美国能源企业参与后续开发，以推动原油产量进一步恢复。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0: 一直牵头与委内瑞拉政府就这项协议进行谈判。美国能源部副部长豪斯特维特上周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生产的原油约有一半流向美国炼油厂。报道称，协议一旦达成，美国在委内瑞拉石油行业的影响力将显著扩大。此外，据美国彭博社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目前正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多名消息人士透露，委内瑞拉方面在与美国官员的对话中讨论了退出欧佩克一事，但美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彭博社分析称，鉴于美国长期制裁和国内经济危机重创本国石油产业，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近年已大幅下降。如果该国退出欧佩克，不太可能对全球石油市场产生太大影响。同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欧佩克，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
1: 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说，当天俄武装力量继续攻击乌克兰军工企业、物流站点和为乌军服务的港口船只，摧毁乌方一艘油轮、两个储油罐和七座军用仓库。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继续对俄军的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
2: 俄方通报说，俄军27号使用多种武器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摧毁一艘停泊在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内为乌军运送燃油的油轮和港口内的两个储油罐，摧毁敖德萨港内用于保障乌军的七座军用器材仓库。此外，俄军还攻击了位于基辅州生产地面察打一体遥控装备的一家企业和当地一处运输储存多种无人机的物流站点。俄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战报还显示，俄军正以丝毫未减的速度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部分突击部队已逼近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等地。在防空方面，俄军27号共击落乌方591架固定翼无人机、19枚制导航空炸弹和2枚火箭弹。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近两日对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使用空射导弹打击俄军主要和备用指挥所。此外，乌军还在赫尔松地区打击了俄方维修保障部队，在克里米亚打击俄军无人机指挥控制点，并打击了扎波罗热和克里米亚地区的俄军人员集结区。
1: 据俄罗斯塔斯社、英国卫报等外媒27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驳斥了有关美中情局长突访意在警告俄误攻击北约的报道，称这些报道与事实毫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媒体说，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另据美媒8月早些时候报道说，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当被问及对相关报道的看法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眼下正有大量这类耸人听闻的报道被刊发，当然这些内容与事实毫无关系，也与俄罗斯的意图毫不相干。此外，佩斯科夫还称，俄罗斯正面临着来自欧洲国家的具有侵略性的政策，这种侵略恰恰来自欧洲国家，与此相反的那些说法歪曲现实，只不过是媒体谣言而已。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拉特克里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情报机构的职权范围是一件相当微妙且特殊的事情。纳雷什金同时表示，此类会晤没有什么不寻常的，线上或线下会晤是情报机构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自己几乎每周都会与来自世界各大洲的情报机构负责人会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也做出类似表示，他称拉特克利夫25号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
1: 27号，一名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一名北约官员表示，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经大量消耗了包括爱国者导弹在内的拦截弹，为此美军不得不将欧洲的部分导弹库存调往中东，这导致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经降至极度危急水平，特别是可拦截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拦截弹严重短缺，引发北约国家有关防御脆弱性的担忧。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双方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之际，加总理卡尼定于下月访问欧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分析认为，此举凸显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寻求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2: 美联社27号援引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消息称，卡尼将出席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欧洲议会活动，并向欧洲议会议员发表演讲。卡尼政府提出，加拿大将积极加强与欧洲的经贸和安全合作。美联社称，自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卡尼至少已访问欧洲12次，欧洲已成为加摆脱对美依赖战略的核心部分。对于加拿大伸出的橄榄枝，欧洲也积极回应。美国5月曾宣布从欧洲撤军的计划，再次凸显美欧矛盾。欧盟方面已表示支持加拿大，并希望进一步推进双方在贸易、技术、能源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加拿大还将于10月与欧盟举行新一轮峰会。目前，欧盟已接纳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相关计划，共同推进安全和防务合作。不过，路透社26号报道称，因加拿大约70%的出口流向美国，经济规模也远小于美国，摆脱美国对加拿大而言并非易事。随着美加贸易战对加拿大就业、制造业和物价产生冲击，卡尼目前获得的国内政治支持可能随着经济代价上升而受到挑战。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
4: 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并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安大略湖的名称已有400余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也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加拿大人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特朗普早前就已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原因是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多方不满与批评。
5: It was part of a foundation of our country, and we'll just stand up for what we have. And meanwhile, I really think that.While all these shenanigans are happening, we'll just be smart, and we'll be strategic, and we'll fight back.
6: It's unnecessary, and, you know, I think building of animosity between two neighbors is something that is never a good result. I teach history, and I'm very aware of that, and I think, you know, the language that builds this animosity, like proposing changes to...changes to, you know, beloved lakes, is something that will increase the animosity, and it's not a good thing.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3:59，神舟23号乘组顺利完成出舱活动。
3: 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 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

0: 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了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
2: 清晨，轮换进驻澳门的部队在珠海基地集结，参加欢送仪式。仪式现场，建澳官兵整齐列队，士气高昂，车辆有序编队，部队整装待发。仪式结束后，行进车队全员全装开进，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在澳门荡仔军营，驻澳门部队组织了防务交接仪式。据介绍，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全面掌握澳门基本情况和有关法律知识，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此次轮换得到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进一步加深了与澳门同胞的鱼水情谊。通过此次建制单位轮换，驻澳门部队将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忠实履行防务职责，发挥好定海神针作用，为维护澳门繁荣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28号，2026数码娱乐领袖论坛在香港举行，聚焦人工智能、沉浸式技术等创新科技，探讨科技赋能文化创意产业转型升级。
3: 此次活动由香港数码港主办，设置数码娱乐、文化与艺术等4大主题专区，展示超过35项创新科技及互动体验项目，并汇聚来自香港、内地及海外的科创企业、内容创作者和投资者，共同探索 AI 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机遇。现场展示的 6D 多感官互动体验电影《香港故事之飞越维港》，通过视觉、听觉、触觉、风感、气味及动态感官，让观众从传统看电影转向沉浸式体验。
4: 15分钟到20分钟的内容里面，你可以完全是可以有这个互动的东西，整个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5: 但我们这次本身来说呢，主要是想把 AI 结合到艺术啊、文化还有一些娱乐影视方面的一种比较好的一个结合。
3: 从 AI 生成内容到沉浸式体验，科技正不断拓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边界，香港也在积极探索科技加文化融合发展的新空间。
1: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展览进一步转向算力、数据、模型、智能体和产业应用的完整链路，集中呈现前沿技术及场景应用。数博会从今天起向公众开放，将持续到30号。
3: 记者发现，企业都带来更智能、体验性更强的前沿成果。这台可以画糖画的机器人是今年数博会上的首秀产品。展区内设置的糖画、咖啡、冰淇淋、爆米花4大互动业态，让观众可从下单、制作到出品递送，完整体验机器人提供的全流程标准化服务。一套动作的完成，要求机器人具备高精度柔性操作能力，同时理解人类的创意意图，并转化为精确的运动轨迹。
6: 那我们公司基于仿真引擎，给机器人进行大量的一个仿真的数据训练。那另外呢，也通过世界模型，让我们的机器人有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大脑，让它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学习能力。在商业服务场景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在全国落地了15家以上的商业服务小站。
3: 目前，机器人的应用场景在多领域涌现出更多的实际应用。今年数博会首次展出的 AI 康养机器人就展示了具身智能在康养领域的落地型解决方案，
7: 可以帮助老年人进行一些日常的互动，提供情绪价值。康养机器人我们会配套数据传感设备，可以实时监测老年人的健康数据。
3: 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中国数据

0: 据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态势，2025年中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大模型、仿真合成数据、具身智能数据服务等数据企业融资活跃。
1: 值得关注的是啊，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和服务，现在已经占到了数据产业产值的70%以上，成为拉动数据产业发展的主力。这说明啊，数据产业和人工智能正在相互成就，双向赋能，数字化成为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0: 今年数博会一批深耕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企业集中亮相，持续链接上下游产业链，加速推动场景的规模化落地，还特别设置国际数据供需对接专场活动，搭建跨境对接平台，助力国内企业数字出海。
2: 8月27号，2026南国书香节在广州开幕。本届书香节主题为“书香岭南，学以致远”，其中由广东省中医院打造的岭南中医文化馆展出图书1800余册，向广大民众展现岭南中医药的文化魅力。
0: 2026南国书香节在广东全省布设437个分会场，累计落地1500余场阅读推广活动，真正实现书香岭南，处处可阅。其中，广东省中医院打造的岭南中医文化馆集新书首发、名医科普、中医疗法、数字体验于一体，成为最具特色的人气展区之一。两部新作《24节气中医药养生手册》《温阳解毒论治呼吸系统感染》在展会现场首发，带来顺时养生的实用方案与温阳解毒的创新思路，吸引不少市民驻足翻阅。
3: 把原来的理论大的东西变成可实行的、针对性的，随时随地每个人群每个时节都可以参照去执行，更像一本说明书、指南和运用手册。
0: 活动现场，中医专家还结合节气特点送上实用的养生提示，为市民打造了一场可看、可读、可感、可体验的中医药文化沉浸式盛宴。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今天上午，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112舰是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舰名为哈尔滨舰。112舰1991年8月下水，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30余年来，112舰始终处在军事斗争和重大任务一线，先后完成重大战备演训任务100余项，安全航行40余万海里。2003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这艘功勋战舰退役后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湖南长沙，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记者从广州海关了解到，今天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

0: 周年。十年来，广州中欧班列进出口货值超过1100亿元人民币，班列品类拓展至跨境电商、国际邮包等专列，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已开通去程线路32条、回程线路15条，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1: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2: 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

0: 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相关问题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尼两国专家和官方机构已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做出一些研判。
2: 我们注意到，中尼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
3: 发言人表示，有关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中方已向各有关国家驻华使馆进行通报，并将保持沟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今天16:30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目前，更多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陆路2支消防救援分队翻山前进，水域采取橡皮艇编队挺进受灾核心区。空中使用大载重无人机投送消防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今天下午，西藏军分区、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派出医疗巡诊队，还携带帐篷、感冒、止泻、防疫等1000斤物资药品抵达安置点。据了解，

0: 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目前已抵达地面能挺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来看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吉隆口岸挺进的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现在，各方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前沿。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我们所在的区域呢，这边是正在抢通的道路，这边呢是湍急的河流。作业的区域呢，依然非常的危险。
2: 根据各项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
1: 啊。好，现在的时间呢是中午的12:30，我们跟随救援力量呢已经推进到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左右，但是呢我们要沿山谷向前推进的话呢，要再继续行进2公里左右才能抵达吉隆口岸的位置。那么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抵达前方河流相对比较水流不那么湍急的地方，然后再往前一直向前进行推进。现在呢，我们河对岸有4名消防员，现在我们看到无人机呢正在给对岸的消防员呢调运物资。
3: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冲刷地面，进行一个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
0: 针对出现的堰塞湖险情，中国安能专业侦测力量今天再次奔赴上游堰塞体一线，利用空中侦测、实时通信、定点监测等多种方式，全面摸排堰塞体及周边地形隐患。
4: 今天上午，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名队员携带多种专业侦测通信装备进驻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防范次生灾害风险，救援队伍在现场布设多套监测设备，侦测无人机开展空中巡航作业，俯瞰全域受灾地形，精准勘察地貌特征，搜寻受困人员。同时架设通信布控球，对风险隐患点位实施24小时不间断实时监测。利用卫星便携站搭建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与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
5: 从昨天和今天的现场的图片观测，那堰塞湖水位已经明显下降有10多米，堰塞湖的险情减轻了很多，正常的入库和出库水流啊，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状态。
4: 目前各项勘查监测工作有序开展，为后续堰塞湖处置方案制定提供可靠依据。
0: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发布的统计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已造成538人遇难。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2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已导致977人失联。
6: 受泥石流影响，尼泊尔多地村镇受到影响，部分发电站、道路和桥梁遭到损毁。在重灾区努瓦果德等地，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挑战。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当地时间28号凌晨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7号22点，受灾地区道路障碍物清除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救援和物资协调等工作也仍在持续进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方面还表示，由于仍然存在泥石流后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相关河流下游沿岸地区居民和相关人员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0: 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报告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
7: 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伊朗正在巩固和增强其国家韧性，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

0: 时，美国已无法将其意志强加于伊朗。伊朗继续拥有霍尔木兹海峡主权，伊朗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正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报告表示，在美、英、伊等情报机构会议上，已经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战略失败。报告指出，革命卫队获取的信息显示，敌方正在调整上述战略，在维持有限的周期性攻击同时，敌方认为开展心理战、煽动伊朗货币和金融市场动荡，以及进行反安全行动是应对伊朗的唯一选择。在此战略中，敌方将试图阻止伊朗巩固内部稳定，阻止伊朗恢复其地区和跨区域影响力等。报告称，目前敌人正试图通过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能力，实施海上封锁，限制地区抵抗力量，放大并利用伊朗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一些内部弱点和缺陷，煽动民众表达不满等方式来实现其目的。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有所不同。他说，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据法新社报道，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定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市举行。美国政府官员27号表示，美财长贝森特将在主持会议时敦促各成员国财长加入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一名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美方官员将在会议上向 G20 成员国强调遵守美国对伊朗制裁的重要性。届时，贝森特将反复强调其针对伊朗的立场。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再来看，据英国卫报27号报道，美国对伊朗战事已使美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美国海军被迫从工资和其他来源挪用资金以支付作战费用。
2: 报道说，美国2月28号发起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令美军特别是海军现有预算捉襟见肘。美海军不仅协助发起最初数轮攻击，后续还承担海上封锁责任。美国国防部一份有关美海军经费的备忘录显示，国防部掠夺工资账户以资助作战行动，导致资金短缺。一名知情军官说，为解决工资短缺问题，正拆东补西挪移资金，本应支付工资的钱被挪走，一些还没花掉的钱又挪来补缺。美国海军2026财年预算接近3000亿美元，但受法律限制无法自由调整。特朗普政府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约150亿美元用于采购爱国者导弹、萨德反导系统和多型号导弹，未表明有多少会用于海军。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批准了总额1.15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以及专门用作伊朗战争费用的730亿美元额外补充拨款。然而，由于美国内普遍不支持伊朗战事等原因，卫报预期这两份预算难以获参议院批准。美国海军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维护及行动资金尚未耗尽，海军部正积极调配资源，以按时履行当前的薪酬义务。报道说，资金短缺在美国海军内部已不是秘密，眼下更大的挑战是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事筹措资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表示，根据五角大楼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
1: 据美联社27号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不过北约及美国防部方面否认相关说法。
2: 报道援引一名驻欧洲美国防务官员的话说，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一名北约官员也证实，

0: 欧美军及北约部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确实处于低位。报道指出，这反映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锁后果。美国已将部署在欧洲的拦截弹库存转移至中东，美军及其海湾盟友发射了包括爱国者在内的大量拦截弹，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报道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马丁·奥唐奈表示，欧洲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并未达到极度短缺的程度。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7号也在声明中表示，有关弹药短缺的说法不属实。纽约时报此前报道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尽管美国军工企业加快和扩大生产，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
1: 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通报说，当天俄武装力量继续攻击乌克兰军工企业、物流站点和为乌军服务的港口船只，摧毁乌方1艘油轮、2个储油罐和7座军用仓库。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继续对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
2: 俄方通报说，俄军27号使用多种武器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摧毁1艘停泊在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内为乌军运送燃油的油轮和港口内的2个储油罐，摧毁敖德萨港内用于保障乌军的7座军用器材仓库。此外，俄军还攻击了位于基辅州生产地面察打一体遥控装备的一家企业和当地一处运输储存多种无人机的物流站点。俄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战报还显示，俄军正以丝毫未减的速度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部分突击部队已逼近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等地。在防空方面，俄军27号共击落乌方591架固定翼无人机、19枚制导航空炸弹和2枚火箭弹。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近2日对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军使用空射导弹打击俄军主要和备用指挥所。此外，乌军还在赫尔松地区打击了俄方维修保障部队，在克里米亚打击俄军无人机指挥控制点，并打击了扎波罗热和克里米亚地区的俄军人员集结区。
1: 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双方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之际，加总理卡尼定于下月访问欧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分析认为，此举凸显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寻求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2: 美联社27号援引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消息称，卡尼将出席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欧洲议会活动，并向欧洲议会议员发表演讲。卡尼政府提出，加拿大将积极加强与欧洲的经贸和安全合作。美联社称，自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卡尼至少已访问欧洲12次，欧洲已成为加摆脱对美依赖战略的核心部分。对于加拿大伸出的橄榄枝，欧洲也积极回应。美国5月曾宣布从欧洲撤军的计划，再次凸显美欧矛盾。欧盟方面已表示支持加拿大，并希望进一步推进双方在贸易、技术、能源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加拿大还将于10月与欧盟举行新一轮峰会。目前，欧盟已接纳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相关计划，共同推进安全和防务合作。不过，路透社26号报道称，因加拿大约70%的出口流向美国，经济规模也远小于美国，摆脱美国对加拿大而言并非易事。随着美加贸易战对加拿大就业、制造业和物价产生冲击，卡尼目前获得的国内政治支持可能随着经济代价上升而受到挑战。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3点59分，神舟23号乘组顺利完成出舱任务。
3: 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航天员朱杨柱时隔三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

0: 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幺幺二舰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幺幺二舰是我国自行研制建造的第二代主战舰艇，是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舰名为哈尔滨舰。幺幺二舰1991年8月下水，1994年5月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30余年来，幺幺二舰始终处在军事斗争和重大任务一线，先后完成重大战备演训任务100余项，安全航行40余万海里。2003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这艘功勋战舰退役后，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湖南长沙，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继续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今天上午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和温州龙湾区沿海两次登陆。今天17点，沙德尔位于福建省宁德市周宁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强度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黄色预警。沙德尔是今年第三个登陆中国的远洋台风，需要警惕的是，由于低压的抽吸作用和向岸风的推挤，海平面上升本身就会形成风暴潮，再加上今天是农历7月16，恰逢本月的天文大潮期，风暴潮叠加天文大潮，浙江东部一带要警惕大风和海水倒灌。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近日，2026南国书香节正在广州举行。在广东省中医院岭南中医文化馆展区，专家结合当下节气特点，为市民送上实用的养生提示。
5: 眼下正值处暑节气，暑热未消，秋燥渐起，昼夜温差逐渐拉大，专家提醒入秋后饮食要增酸减辛，同时注意固护脾胃。
6: 处暑节气它的特点就是燥热凉，饮食方面就是要增酸解辛了，但是同时呢又要固护脾胃。
5: 除了饮食调理，起居调养同样是入秋养生的关键。张忠德院长表示，入秋后阳气渐收，作息也要顺应节气变化做出相应调整。
6: 起居方面，我们到了入秋了，就慢慢要收了，阳气要收回去了，这个时候早睡早起是大原则，中午补一个子午觉非常重要。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据介绍，此次油价上涨主要是国际油价受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有所上涨。本轮调价周期内，一揽子国际原油10日均价高于上期价格。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1: 李白等欢度节，
2: 李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4: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食，六步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van 小米鹏程。
5: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7: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无意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8: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美媒称，美中情局局长密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不要对北约发动任何形式攻击。特朗普称，此访是例行公事。敏感时刻，俄美情报高官面对面密谈，究竟有何目的？俄军被曝在北约家门口建无人机基地，北约回应约340亿欧元反无人机计划，紧张局势会否进一步升级？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尼边境遭遇严重泥石流灾害，中方一侧水陆空并进，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美伊战事延宕半年，陷入一场代价高昂的僵局，这场冲突改变了什么？美国中东主导力加速流失，中东安全格局加速重构。首先来看到26号，印尼布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目前救援正在进行中。在中方一侧，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
1: 26号，一场大规模山洪席卷尼泊尔博特科西河，导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个县受灾，大量基础设施遭破坏。尼泊尔警方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7时，该国山洪受灾地区已发现469名遇难者遗体。据官方统计，山洪导致近1000人失联，包括数百名外国游客。
2: इधर अभी कितने लोग अंदर फंसे हुए हैं, कितने लोग दबे हुए हैं, कुछ भी पता नहीं चल रहा है। उधर तक जाने के लिए रास्ता ही नहीं है।
1: 据报道，洪水和泥石流从博特科西经特里苏利河向下游沿岸逐步扩展，尼泊尔边境地区的道路、桥梁、房屋和电力设施被冲走或损坏，大量泥浆和沉积物堆积在受灾区域周围，使进入现场和开展搜救更加困难。
3: This is as far as our car could reach. The road ahead is completely blocked off, and that's because we're very close to the Trishuli River. One of the relief workers here said that there was just a wall of water here before, and that past this point, there are entire villages that have been washed away. The damage here, looking at that car right here, I mean, it's obvious, and the scale of this disaster is becoming much clearer.
1: 据尼泊尔气象部门的预报，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
3: If you can take a look over here, there is just a massive layer of mud and debris over what used to be green rice fields. This all used to be green valley, and now it's just covered in debris and in mud. And I just want to show you just how extensive this damage was. I mean, you can tell here just.Even on this road, at least over 100 meters away from the actual river, you can see the mud has come up. It's blocked off parts of the road. We can't actually go any further than this because the extent of damage is just that bad.
1: 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专家解释说，冰崩落体高速下泄，沿沟道裹挟冰气物演变为碎屑流，进而汇入东林藏布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并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据测算，造成吉隆泥石流的冰崩碎屑流，其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速度快到让人几乎没有反应时间。
4: Part of the issue is the shape of the valley. Whoa. The Himalayas are still rising rapidly, at least in geological terms. And at the same time, rivers are carving ever deeper, steeper valleys. And that leaves glaciers perched high on the mountainsides. Scientists believe this collapse began more than 5 kilometers above sea level, and the rock and ice fell almost 1 kilometer straight down into the valley. Now, just imagine for a moment the forces involved.
1: 26号，尼泊尔境内冰崩引发的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28号，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3维影像图，展示了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
5: 冰崩碎屑流从上游，沿东林藏布持续向下游运动，到吉隆口岸，高速的泥石流冲击了口岸的建筑。口岸的基础设施，我们从灾前可以看到，吉隆口岸在吉隆藏布和东林藏布交汇的一个位置，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地形啊是比较陡峭的，高速的泥石流下来之后，看灾后的这个影像图，直接冲击了吉隆口岸的建筑物和桥梁啊道路，我们在灾后的影像已经看不到这些建筑的一些痕迹。
1: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现场。 目前，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三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28号，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已抵达地面能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
6: 根据各项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
7: 我们正在进行这个冲刷地面，进行一个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
1: 此前，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5个村村民及施工队共499人已完成转移安置，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疏散转移，目前当地没有滞留游客。
0: 好，来关注美伊战事的情况。看到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双方对峙已经满半年时间。当前，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制裁等，陷入一场代价高昂的僵局。这场冲突改变了什么？
1: 美伊战事即将满6个月之际，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27号称，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
8: No negotiations are happening right now, and this will continue until the president feels that maybe they come to the table in a meaningful way. We have not seen that yet.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伊斯兰。

0: 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发表关于美以动向的报告，报告指出，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伊朗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正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报告表示，在美英以等情报机构会议上，已经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战略失败。
1: بطبيعة الحال إذا شنت الحرب مرة أخرى والأمريكيون توصلوا إلى عدم كون الحرب العسكرية مجدية لوحدها وقد بادروا إلى إطلاق حرب اقتصادية وضغوط اقتصادية حسب تعبيرهم وهذا في حد ذاته يشير إلى أنهم يأسوا من الحرب العسكرية لوحدها ونحن في طور إعداد أنفسنا لهذه المرحلة وستكون هجماتنا مختلفة عما سبق
0: 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伊朗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
2: Iran says these talks shouldn't be taken as a resumption of the negotiations, as these are just the talks between with the mediators. So these are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United States and Iran. There is not a big expectation for an imminent breakthrough in this conflict right now, but.All parties hope that diplomacy works for a new platform for dialogue and hopefully for the resumption of the negotiations.
0: 路透社称，当前美伊正在陷入一场代价高昂的僵局。伊朗并未按照美方的预期做出让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仍受到严重影响，战争也没有明确的结束路径。事实上，过去几个月，美伊双方历经多轮军事与外交层面的反复拉扯，局势几经起伏。2月28号，美以大规模空袭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多名军方高层身亡，冲突全面爆发。作为反击，伊朗向以色列本土、中东美军基地发射大量导弹无人机，并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3月8号，伊朗专家会议选举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出任新任最高领袖。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全面参战，打击以色列北部，以军空袭黎巴嫩全境，冲突进一步升级。4月8号，在巴基斯坦斡旋下，首轮临时停火生效，但以色列坚持保留单边军事打击权力，停火基础脆弱。4月下旬，美伊在伊斯兰堡谈判失败，双方战火重燃，美军作战重心从大规模空袭转向海上封锁，意图迫使伊朗解除封锁霍尔木兹海峡。6月中旬，美伊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停止所有战线军事行动，并设立60天执行谈判窗口期，但在期间双方多次相互指责违约，并在海上局部交火。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全球原油供应危机进一步加剧。8月17号，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核问题等核心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谈判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8月19号，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美国对伊博弈重点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绞杀。8月24号，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公布具体制裁措施，将经济施压范围扩大至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技术等五大领域，并将约60个伊朗相关实体和个人列入制裁清单。
3: As I said, every country, every entity should know that they should be prepared to face U.S. sanctions, and no one is above this.We are going to hold everyone accountable, and this is economic asphyxiation of this regime.
0: 分析认为，美国希望通过大规模经济孤立消耗伊朗国力，逼迫伊朗做出让步。然而，伊朗在军事威慑、经贸突围等方面都有一定反制能力，加之国际社会立场分化，美国自身面临多重内外约束，这场经济战的实际成效存在显著不确定性，难以快速达成美国战略目标。
4: قبل الحرب ورغم العقوبات متعددة المستويات،
5: 战前尽管面临

0: 多重制裁，伊朗的对外贸易仍保持较高的活跃度，进出口总额超过1300亿美元。然而随着战事持续延宕，海上运输通道受阻，美国封锁措施的进一步升级，伊朗对外贸易所承受的压力正不断攀升。面对这一局面，伊朗开始更多借助自身的地缘优势，积极寻求替代性的贸易通道。伊朗与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等多国接壤，拥有广阔的陆地边境。在海上封锁持续的情况下，这些陆路口岸构成了一张相对难以被全面切断的贸易网络，其受外部封锁影响的程度也显著有别于海上运输路线。
1: 路透社报道称，随着美伊对抗持续，战事带来的几大后果已经逐渐显现。一方面，全球经济受到冲击，中东地区更加动荡。与美国自身而言，美国军事资源被持续消耗，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也在持续上升。伊普索民调显示，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总统的支持率已经从40%降至33%，目前仅有不到1/3的美国民众支持这场战争。至于伊朗方面，虽然伊朗政府陷入经济围困，但政权依旧稳固，并且认定时间站在自己一边。
2: I don't think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prepared to walk away from the conflict because it hasn't achieved any of its stated outcomes. And so if you were to ask me what is the goal of the administration over the next couple of months, I think it's to keep things as quiet as possible. And then I think it is entirely possible, not 100%, but it's entirely possible that we may see an escalation of the conflict after midterm elections.
3: 那有观察人士就认为说，这场战事使得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力加速流失，地区国家战略自主倾向显著上升，一个多边角力的中东安全格局正加速形成。
1: 美以冲突使美国地区主导权大打折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华盛顿号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近段时间，美军航母舰员精神崩溃等信息接连曝光，暴露美军前线困境。据英国卫报27号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导致美海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不得不挪用工资。由于资金紧张，美国海军岸基设施非紧急维护工作已暂停。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统计，美国在中东至少设有19处军事基地，截至2025年中期，约有4万至5万名美军人员驻扎中东。然而，美以伊冲突使美国地区主导权大打折扣。伊朗凭借低成本无人机、弹道导弹对美以防空体系等重要目标实施攻击。截至目前，已有多名美军士兵身亡，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遭摧毁。
4: 这里是乌代德空军基地，由于目前安全形势复杂，卡塔尔军方允许我们进入基地进行短暂拍摄。这是基地内部一个曾遭到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的地点，可以看到导弹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1: 美军已经消耗了大量先进防空拦截弹，爱国者拦截弹库存已从战前约2300枚降至不足900枚，萨德拦截弹库存则从452枚降至不足300枚。美国智库警告，补充这些库存可能需要3年甚至更久。
5: You look at what we've expended for Patriots, for example, it's over half the global inventory now has been consumed in the Middle East. Similar for the THAAD interceptors as well. These are things that we have to intercept ballistic missiles. So that really leaves us with very little excess to be able to use in other theaters, whether it's defend U.S. forces in Europe or the Indo-Pacific.
1: 据《纽约时报》报道，美以防空拦截开支与伊朗攻击成本之比约为10:1，最高可达70:1。美国军事优势在非对称消耗战中被大幅稀释。例如，伊朗多次用于打击美军基地的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凭借快速部署、机动突防等特点，给美军防空体系带来新的挑战。
6: Iran hasn't disclosed the cost of the Haivar Shaykan, but analysts say it is far cheaper than the U.S. and Israeli interceptors that are used to shoot them down. Those interceptors, like Patriots, THAADs, and Standard missiles, cost between $2 million and $15 million each, depending on the type.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披露，五角大楼正就美

0: 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做非正式评估，其中一个关键领域是伊朗战事结束后是否要从波斯湾撤军。霍尔木兹海峡沦为美伊长期博弈筹码。本轮战事开启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日军通航船舶逾百艘，承载全球近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量。基于联合国海洋公约中的自由航行原则，各方默认这是一条自由开放的公共通道。战事爆发后，美伊双方以不同方式动摇海峡通航基础，将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长期谈判筹码。
1: 随着美伊之间的对峙局面持续，且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继续与阿曼等国保持沟通。最新数据显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略有增加。据海事数据分析公司开普勒统计，本周三共有10艘船只通过该水道，高于周二的8艘。尽管这些船只顺利通过，但整个航运业依然处于高度担忧之中。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视频讲话称，美军已成功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的水雷。
2: 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U.S. military has achieved a major mileston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have successfully cleared sea mines in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anes that were laid months ago by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transit routes in the strait are free of Iranian sea mines, thanks to the incredible work of the U.S. military.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均已被清除或引爆。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专家表示，随着地缘博弈日趋激烈，伊朗将美以全域停火、海上解封、资产解冻、制裁解除、战争赔偿等列为海峡恢复开放的前置条件。这意味着海峡通航不再仅仅受制于美伊双边军事行动，而是被嵌入中东地缘秩序的整体重构之中。阵营格局之变，从单极庇护到多中心博弈。战事使美国与其传统盟友以色列的关系经历深刻变化。面对伊朗，以色列保留随时启动单边军事行动的选项，甚至考虑逐步降低对美国军援的依赖，谋求军事装备自给自足。在黎巴嫩，以军高调宣布绝不从南部撤军。在加沙问题上，以色列明确反对美国主导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以色列在地区多条战线的扩张行动正逐步脱离美国地区战略框架。海湾国家防务自主化进程同样在加速。1991年海湾战争后，海湾国家通过安全外包模式聚焦经济发展。然而，美以伊冲突打破了海湾国家的安全幻想。
3: The six-month on the Middle East and GCC countries, Gulf countries, they have paid, I think, the ultimate price. They are the battleground of this war, a war that they did not choose, and also they are the bank of this war because they have, suffered financially.As well as they are the mediators. So the impact on the Gulf countries is quite visible,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long term.
0: 八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约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麦加协议虽并非意在取代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但切实反映出地区国家在寻求摆脱由美国单方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多种迹象显示，地区国家的安全认知已在重塑。
4: 那美伊战事给中东的安全秩序带来哪些改变呢？来看专家解读。
5: 这场战争完全脱离了美国速战速决的剧本，被伊朗拖入了长期消耗，它使得中东地区的安全秩序出现了深刻且难以逆转的改变。首先呢，是美国丧失了在地区安全格局当中的绝对中心地位。战争期间呢，美国既没能展示出压倒性的军事优势迫使伊朗屈服，也没能有效地保护海湾盟友免受战火波及。他向盟友提供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可信性呢，大打折扣。传统上由美国主导、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秩序的根基呢，出现了动摇。第二呢，是地区国家的战略自主意愿增强，对外安全合作呢，从依赖单一的域外大国转向多元化、网络化的互助。第三呢，是伊朗获得了新的威慑能力，将在区域安全。

0: 原秩序的重建过程当中发挥重要作用。伊朗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呢转化为谈判筹码，把海峡通航问题与全线停火、解除制裁、解冻资产等诉求挂钩，争取了对美博弈的局部主动。未来伊朗是不会轻易的放弃对海峡的有条件管控的，这不仅将改变地区各方的力量对比，也将改写全球能源和运输格局。
1: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冲击全球供应链。外媒指出，这场危机给全球带来的后续冲击仍在持续显现。
2: 当地时间27号，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市场对能源供应担忧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当天上涨。截至当天收盘，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6美元，收于每桶89.70美元，涨幅为2.12%。
3: 随着地缘局势阴霾不散，这场危机给全球带来的后续冲击仍在显现。居高不下的燃料与能源成本不仅推高了终端油价，更波及了从农业制造业到零售业、酒店业的整个产业链。随着北半球秋冬寒冷天气的临近，高油价带来的阵痛势必将进一步加剧。
2: 在美国国内，能源价格上涨也削弱了本届美国政府此前降低民众生活成本的承诺。随着中期选举临近，高物价引发的选民不满也给共和党试图在中期选举中守住国会两院微弱多数增加了压力。
4: Obviously, it's an overreach. We need things d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Instead of fighting other countries and making more enemies than we already have, I feel like bring that energy into America. We have way more problems here, okay, that we need to deal with than deal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issues and trying to save them, save us. Save the ones that's on the street, the homeless, the children that needs to eat in America.
2: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期多方调整原油外运策略，或是自建扩充油轮船队，或是调整转运模式，带动油轮成交价、租船费率同步走高，航运市场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与此同时，海湾产油国也在探索新的运输方案。
3: 战事持续数月以来，霍尔木兹海峡时而完全封闭，时而通航严重受阻，导致地区国家的石油日产量减少超过1400万桶。部分国家依靠替代路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压力，但陆上输油管道的运力仍显不足。沙特启用了东西输油管道，向红海附近的盐布港输送原油，该管道的日输送能力约为700万桶。阿联酋则启用了一条通过富察伊拉港的输油管道，日输送能力约为180万桶。伊拉克方面也尝试通过连接土耳其的基尔库克杰伊汉输油管道出口石油。目前每日经由这条管道出口的石油较为有限，约为20万桶。巴格达正在寻求将这一规模提高一倍。
5: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9: 真香，
8: 李白洗洁精
9: 不杀手，
8: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9: 真划算，
8: 还得是李白。
10: 上淘宝，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金龙鱼一比一，
1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

0: 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比一比。
1: 举信赖，信立天地，尽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好，更多内容您也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在蒙古高原与松辽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有一条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上可以在东北第一幕感受驰骋大漠的豪迈和沙洲落日的浪漫，可以深入沙漠秘境大清沟，探寻沙海中的原始丛林与野趣盎然的草木生灵，
3: 特别深的这里，看。
4: 哎，这个沙感觉特别细，
3: 非常细腻的沙子。
2: 可以在万亩良田里见证科技与匠心书写粮食高产的新答卷，可以徜徉在辽阔壮美的扎鲁特山地草原，体味蒙古包底的日常烟火，领略非遗记忆的独特光彩。
5: 我们的心情还
4: 非常开阔，
5: 开阔的对
4: 对，生活里的小烦恼已经不足为道了。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走进内蒙古通辽，千里风景道，草原新画卷。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因为处于蒙古高原过渡到松辽平原的特殊地理带，这里由北向南，山地草原、良田、湖泊、疏林、沙地，多样地貌次第铺展，组成了一座丰盈的自然资源宝库。这里就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7: 我们现在呢是在通辽城区，在我身后的这座大桥是新世纪大桥，它就横跨在西辽河上，也见证着通辽新城老城的融合。本地人一看到这座大桥呀，就知道到家了。那么这座城市呢，就位于科尔沁草原的核心腹地，它的南部、北部地势高，中部低平，这当中也分布着山地、草原、沙地等等不同的地貌，因此呢，大家也提炼出了一条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在这条大道上，不仅能够看到优美的风景，还可以见到丰产的农田，尝到味美的物产。所以我们也打算沿着这条大道去开启我们的通辽之旅，跟我们一起来多维度地了解这座城市吧。
2: 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由东南到西北贯穿整个通辽，集合了各种地貌，是通辽市重点打造的国际级旅游风景道。摄制组从南端开启我们的旅程，第一站来到库伦旗的银沙湾。银沙湾所在的塔米查干沙漠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沙漠带，被誉为东北第一漠。库伦旗银沙湾旅游景区就坐落于沙海中段，这里沙丘连绵起伏，既是壮阔的沙漠观景地，也是体验沙上游乐项目的绝佳去处。
7: 我们现在坐上这沙漠里的大脚怪了，现在坐在这儿可能我感觉离地面至少要有3米高的这样一个距离，然后我们先要在沙漠里面行走了。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全部都已经系上了安全带啊，不知道待会儿是一个什么样的旅程。哇，首先感觉速度是非常快的，整个这个车全部都是敞篷的啊，然后大家听到这个机器的轰鸣就知道我们现在可以算是在沙漠里面飞驰，有一种不是在坐车，感觉像是在坐船的感觉。哇！
2: 所谓的大脚怪其实是一种沙漠冲浪观光车，它配有巨型轮胎，比普通越野车高出一大截，在上面既能远眺沙海全景，又能如同乘坐沙漠过山车获得刺激的冲沙体验。在饮沙湾，趣味十足的沙爽项目丰富多彩，可以搭乘沙漠越野车飞越沙丘，解锁极速动感体验，也可以组队驾驶沙漠摩托，宛如驰骋沙洲的热血战队。如果想放缓节奏，还可以骑上骆驼，悠然感受大漠风情。尽兴体验过后，就能在专属管家的贴心服务下入住特色沙漠主题酒店，享受沙漠微度假的惬意时光。不只有动感游乐，银沙湾更藏着反差感十足的绿色生机。景区负责人严茂旺带我们来到一座占地约50亩的智能温室，这是一个沙漠里的番茄世界。
4: 哇，如果不是我是从外面走进来的哈，我可能不会想象到沙漠当中有这么一个长得非常好的番茄园，一串一串的，有红的，有黄的，有绿的，它是也是很多品种，是不是？
8: 对，因为这个整个的这个区域是咱们整个的一个园区的一个试验区，所以说它有各种各样的品种，也是为咱们后续的大规模的生产做奠定一个就是试验的这么一个过程。第二个呢，也是可以让游客来这个沙漠腹地更深处体验一种在沙漠其他沙漠体验不到的这种感觉，
4: 是的，
8: 绿色的感觉。
4: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沙漠还是想要这广袤，
8: 对，
4: 然后荒凉，
8: 对，
4: 然后这种反差感，
8: 对，这反差感就很棒，
4: 这个是极致反差感了，
8: 对，
4: 一个丰收的这种浓趣的体验
8: 哈。
4: 这
2: 里的番茄全都种在伊康栽培基植包中，运用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温、光、水、气、肥精准调控，相较传统农业。

0: 节水率超90%，同时因为光照充足，温室具有夜间保温功能。这里种出的番茄味道更甜。
1: 哇，这里这个景观太漂亮了。
2: 对，是的。
1: 这完全感觉好像来到了这两个世界的分界线哈，因为往面前看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那种传统沙漠的景色。
2: 是的。
1: 但是身后是一片绿意啊。
2: 您看那个咱们在仰须木河，这是咱们库伦旗的母亲河，河南岸是巍峨的嘎矮山，河两岸是自然的湿地，然后再转身就是咱们一个沙漠的这么一个地貌。
1: 其实这里让人很难想象，因为大家对于沙漠的印象一直都是干缺水，然后一种颜色。
2: 对，
1: 但在这里好像我们看到了它像两种都很有生命力的存在一样。
2: 对对 对。
0: 在落日晚霞的余晖中，特色沙漠酒店的灯光次第亮起，傍晚的银沙湾又有了别样的风情。每天的落日音乐会如期上演，地道的蒙古族曲艺与舞蹈轮番登台，游客既能享受沙漠假期的松弛惬意，也能沉浸式体验库伦浓郁的民族风情。大漠晚风伴着绚烂烟火，让每一个沙海夜晚都成为温暖而难忘的回忆。在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的南段，不仅有浩瀚的沙海，还有一片沙漠绿洲，那就是大清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天然珍贵阔叶林和科尔沁沙地原生森林生态系统，其中的大清沟是一条全长约24公里、深50多米、宽200米到300米的天然峡谷。独特的沟谷地貌汇聚了燕山山脉、长白山脉、内蒙古高原三大区系的植被物种，是地球上同纬度沙漠地区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块原生沙漠森林，被称为沙漠里的植物宝库。通辽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会会长董永义带我们首先来到大清沟的顶部。
3: 其实这个顶上的话就是典型的这个内蒙古高原的榆树林草原。嗯，就有稀疏的榆树，榆树林就是榆树的榆，疏稀疏的疏。嗯，榆树林草原下面的就是羊草，完了还有我们的蒸毛。你看这个是我们沟顶平的是吧。嗯，再往下这是沟顶，是一个蒙古高原的植物区系。嗯，完了你看马上就这儿下坡了。
1: 是
3: 下坡的话就是我们的华北地区啊，燕山山脉的植物区系。
1: 我们其实走到那个位置哈，
3: 哎，对，你看这就不一样了。
1: 这个大家走到这儿来，就忽然感觉好像这个乔木要风貌一些了。
3: 哎，对，你看比较官服比较大的蒙古栗。哦，
1: 所以其实我们走了短短的这个距离，哎，它就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变化了。
3: 对对对对 对。
1: 这个在别的地方其实很难看到的。
3: 对，这也是我们通辽大清沟的一个特点。
0: 航拍视角下，大清沟的立体生态层次一目了然，从沟顶到沟底，植被由疏到密，层次清晰，过渡分明。地势落差带来的温度、湿度的梯度变化，为不同植物群落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最终造就了这片荒漠中独一无二的绿色沟谷。我们从大清沟的顶部来到沟谷一端的入口，正是深入秘境腹地。这里的水源除了降水汇聚，还有多条溪流。我们乘坐橡皮筏顺流而下，穿行在一片水草丰茂、灌丛密布的沼泽湿地。一段水上漂流过后，我们登岸开始徒步深入大清沟。
3: 这你看，这块就是沼泽湿地了。你看它都是灌木，你看全是。它有好多的泉眼，而且它的地势海拔低呀，啊。嗯，所有上游的所有的水都渗过来了。
1: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嗯？因为它是那个沟形的，其实两侧这下雨流下来，其实都往这个沟中沟底来汇集。
3: 对对对对对，它是两个沟嘛 ，Y 字形这样的。嗯，哎，这样的。
1: 这样汇集，然后刚好您说的这地质构造下面这个
3: 下面是石砾层、黄土层，完了正好有很好的储水功能，
1: 把这水给存住了。哎，
3: 对对对对。
1: 然后植被在这儿。

0: 对，长起来，
1: 因为有了水，它气候就潮湿了。
2: 继续深入高谷，林木愈发高大密集，绿荫层层叠叠，置身其中，很难想象这样的森林景观竟然出现在干旱少雨的内蒙古沙地之中。不过行至溪流浅滩，荒漠地貌的特征再次显现。
0: 这么一走过来一看，这个河底不是石头啊，
1: 对，都是白沙。哦，
0: 所以其实从这儿就能很真切地感觉到，这真的是长在沙地上的一片沙漠绿洲啊。
1: 对，
2: 除了白沙铺底的溪流，沟谷沿线还分布着很多神奇的自然沙泉。
3: 这是涌出来的是沙还是水啊？
1: 就是从沙子里边涌出来的水，所以特别清澈，相当于沙子就起到一个过滤的装置嘛。
3: 哦，这好漂亮，
1: 你看看多清澈啊。嗯，看我的手。
3: 哇，这个水真的是好澄清啊。
1: 但是我要摸到沙子的时候，它就有沙子上来了啊，你看。嗯，特别深的这里，看，
3: 哎，这个沙感觉特别细，
1: 非常细腻的沙子，像珍珠。
3: 是的，嗯，而且它这个水很冰凉，
1: 对，
3: 就是真的是那种，就是，好像从山涧里面涌上来的感觉。
1: 我们清沟里边就像这样的泉眼有百十来个，嗯，所以才导致我们清沟里边的水源源不断。
3: 就是这一汪清泉，然后把这个水流下来了，然后生态就变得慢慢丰富了。看我们身边还有小蝴蝶。
2: 清澈的泉水从沙底中奋力涌出，突举起白沙不停翻滚，它仿佛代表着大清沟顽强的生命力。正是这一眼眼沙泉汇聚成溪流，在沟底滋养出整片茂密森林。越往沟底深入，丛林愈发浓密，古木参天，绿荫蔽日，原始森林的气息扑面而来。
0: 哇，这走到这边来稍微开阔一点。
1: 对，这就到了我们的大清沟的沟底。嗯，你也感受到了吧，是不是树木非常的高大密集？
0: 是，
1: 感受到像不像你去了南方热带雨林了？
0: 是，有这种感觉。
1: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特色之一。嗯，就是我们具有这个东北长白山植物群系的代表。你看前面呢，就是一个胡桃丘。
0: 胡桃丘，
1: 哎，就是像这个咱们吃的那个核桃一样，一会儿呢，哎，有个果，你看，哎，你看，
0: 哦，我这儿也捡了
1: 脱落的果，
0: 有点像那个碧根果，长长的。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0: 它就是这样的。
1: 你看那边高大的，那就是我们说的水渠柳，
0: 就是做家具那个吗？哎，
1: 对对对，木材非常的坚硬，而且这个纹理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漂亮。
0: 它可以长到这么高啊？
1: 对，30多米。完了，旁边那块还有这个黄菠萝，嗯，哎，那边有黄菠萝，嗯，哇，
2: 其实这个胡桃丘、水渠柳、黄菠萝都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这些珍稀阔叶树种在通辽全域几乎不见踪迹，唯独在大清沟不仅实现集中连片自然生长，且树龄结构完整，形成了稳定成熟可自然繁衍的原生落叶阔叶林群落。
0: 而且我们脚下的这个土壤颜色也变了，刚才我们在这个沟顶的时候看到的其实还是那种跟沙漠里的一样的颜色，但现在这儿就不一样了，
1: 有了腐殖质了。
0: 对，它开始有一些泛黑了。哎，
1: 这就是我们那个树叶树皮脱落，嗯，最后你看腐烂以后形成的，掺杂在这个沙子里，它就有透气性，又有了保水保肥性，嗯，所以植物就更新越来越发达，
0: 这是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
1: 对对对对对，而且
2: 你们大清沟独特的深谷地貌形成了局部湿润小气候，成为北方温带森林植被在沙漠中的庇护所，从而保留下了源自长白山及燕山地区的古老植物群落。这里已成为科尔沁沙地保留最完好的原生森林生态样板。
0: 所以其实大家可能那个固有印象都觉得在沙漠，哪怕沙漠的周围是不可能有这样丰富多样的植物生态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大清沟给了我们一个让人很意外的答案。
1: 对对对对，
0: 现在据我们现有的数据来说的话，整个大清沟里面到底有多少种类的植物？
1: 就是据上一次科学家专家的普查呢，大约是709种，嗯，但是我们参与进来以后呢，我们现在还正在进行中，嗯，那有可能我们植物的种类要超过原来的调查数据，
0: 还会突破这个数字。
1: 对，还会突破这个数字，
0: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数据了。
1: 对，嗯，所以被称为沙漠绿洲， 被称为沙漠里面的植物宝藏。嗯。

0: 也是我们的植物宝库。
1: 稳定优越的生态环境不仅让大青沟成为植物宝库，也为各类野生动物提供了绝佳的栖息家园。我们来到沟顶的疏林草原，摄影爱好者包秀奇正在林间静静拍摄育雏的戴胜。
2: 哦，戴胜它不是在鸟巢当中的，
3: 不是，它是在啄木鸟，是在橡树洞里边。
2: 我看您是已经拍了一段了，是吗？可以给我们看看吗？
3: 看看，可以。
2: 这戴胜鸟其实很漂亮，好多人都会把它当成啄木鸟哈，但是它不一样，因为它是其实在地上觅食的。
3: 它是，这个在地上觅食，在土里边找虫子吃。
2: 是的，是的，而且它是很漂亮的。
1: 包秀奇二十多年专注拍摄当地的野生动植物与自然风貌，大青沟的鸟兽草木都被他的镜头一一珍藏。
2: 这是您留的比较经典的照片哈。这是什么呀？野鸡。
3: 这个、这个狐狸。
2: 冬天的时候啊。
3: 这是冬天，我冬天春夏秋冬都来。
2: 哎呦，这个雪都已经遍布了。
3: 这是中翁赴小霄。
2: 好漂亮呀，猫头鹰。
3: 这是这个，文须雀。
2: 圆滚滚的。这是狐狸。
3: 这前两天这个拍到的小狐狸崽。
2: 这是夏天的时候，
3: 这是前些日子。
1: 如今的大青沟已记录的野生兽类30多种，野生鸟类96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宝库与天然物种基因库。在干旱的科尔沁沙地之上，这片湿润的沟谷森林自成一方独立的生态空间，多样的草木生灵在此栖息繁衍，也让大青沟成为通鸟最为珍贵和独特的生态名片。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往北，在万亩良田里见证科技与匠心书写粮食高产的新答卷，在智慧牧场中感受数字化为传统畜牧业赋予的新活力。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千里风景道，草原新画卷正在播出。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0: 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继续往北行进，我们来到通辽市科尔沁区。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农田，犹如广袤的绿色海洋。这是当地的墩梁田，所谓墩梁田是指亩产超过1吨的玉米田，它代表着通辽创造了东北春玉米区的多项高产记录。科尔沁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姚振兴拿着卷尺展示着他们的种植成果。
1: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这是五个空，85公分17公分株距，
2: 17
1: 株距是17公分，一亩地的面积除以株距0.17，再除以行距0.6，然后它的播种密度是6500，
2: 这么密啊。
1: 对，这块是6500株的保苗率嘛。
0: 传统玉米种植每亩只有4000余株，但在通辽能达到6000株到7000株，这就是通辽玉米高产的核心科学密植。它并非简单增加播种数量，而是依靠一套密植高产经

精准调控技术，想要蜜值，就要让玉米实现标准化、高度一致、长势同步。首先需要深耕地、细平整。

0: 咱们这个滴水的速度是一样的。
1: 明白了，
0: 这样是特别均匀。就是、
1: 如果压力不大的话，可能那个地头的那一块靠近水际，它那个水就充足，
0: 对地里呢就供应不上去了。嗯，它咱们这样的话就比较均匀，压力上来了嘛。
1: 现在其实看起来就非常的明显，因为从我们这儿一直往身后看，所有的管它都鼓起来了，
0: 都鼓起来了。
1: 嗯，它就能够达到我不管种在哪个角落，这玉米吃的水、吃的肥都是均匀的了。
0: 对对对，
2: 农田一侧。配备有水肥调配装置和过滤加压设备，保证水肥的精准供给，并可以手机远程操控。通过这一系列精细化作业，玉米长势便可以做到整齐划一。
0: 你看一下，咱这块的这垄是一个大垄，一个小垄，这小垄是40公分，滴灌袋放在小垄的中间，然后大垄是80公分，这样的话，这个80公分它更宽，更有利于通风透光。这大垄是80公分、90公分到一直到1.1米，我们都做过试验。最终还是40公分跟80公分这种比例是产量最高的。
2: 过去播种和水肥管理相对随意，玉米的生长状态参差不齐，互相影响。而通过密植技术和先进设备实现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养护，不但种的玉米更多。而且每一颗都能达到最佳生长状态，产量自然大幅提升。而到玉米临近成熟时，想要高产还要克服一大难关，就是防止发生倒伏。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使用特制的生长调节剂，它可以缩短并加粗根部节尖，并促进气生根生长，从而全方位加固根基，预防倒伏。
1: 哦，您一说我才发现，其实这个不是它这个里面的根基，它是外面又长了。
0: 这是玉米苗长出来之后，这已经是第二节了嘛，从第二节又长出来一层气生根。
1: 这就很像我们在搭这个高楼的架子的时候，我在外面再给它搭一圈，
0: 又加了一层辅助的，
1: 这样它就站得更牢了。
0: 对对对，
2: 这套密植高产体系共有10项核心技术，而在玉米田里一天的拍摄让我们深有感触。产量屡创新高，依靠的绝不只是技术，科技融合匠心付出，才能让通辽在全国粮食主产区首次实现200万亩规模吨粮田，也为中国北方粮食增产增收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作为重要的玉米产区，又地处科尔沁草原腹地，通辽饲草料资源充沛，自古就有养牛传统，并逐渐发展为中国草原肉牛之都，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养殖户。我们来到科尔沁左翼后旗，温州人金海户已在此创业5年，他的牧场饲养着通辽最具代表性的优良肉牛西门塔尔牛。
1: 好多牛啊，咱们这里养了多少头牛？
3: 我们一共是643头，然后有310头是育肥牛，这边都是繁殖母牛，就这基础母牛。
1: 基础母牛，那这边呢，明显好像体型要更大一些。
3: 对，这就是咱们牛场的明星牛。
1: 明星牛，
3: 对，它主要是我们的这个牛啊，它的血统还有系谱特别完整。
1: 它从外观上，它有没有什么特点呀？
3: 它就是那红白花，净脸，这种是那个它的外观来说，
1: 就是脸很干净，是白色的。
3: 然后这是外观的，其实
2: 像很多温州同乡一样，55岁的金海户经商多年。从未涉足过畜牧业。2021年，经朋友推荐来到通辽，看到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成熟完备的产业链，金海户很快做出决定，投资建设牧场。西门塔尔牛原产于欧洲，20世纪50年代，通辽引入它的两种开展杂交改良，如今，经过大大优化的本土化西门塔尔牛。已经成为中国肉牛养殖的主流优良品种。
3: 对，我们通辽地区每年都有评比这个牛的那个它骨架、花片之类的评比。我们这里有其中有一头母牛也得了通辽市的三等奖
1: 啊！真的吗？
3: 这一头，
1: 这一头，边上这一头。
3: 对，
1: 哎，你看它要来展示自己了，好有趣，好像能听懂我们说话一样。
3: 它的前胯比较宽，
1: 宽，
3: 身价比较长，瘦长。
1: 哦，
3: 然后屁股比较大。
1: 嗯，
3: 个子高。
1: 其实代表了它的一种健美和健壮。
3: 对对对，哦、它所以说在它的下一代。

0: 也下来也就不会差，在这里就会很高。
1: 通辽庆新联大力推进畜牧业数字化转型，金海户的牧场也已经完成智能升级，开启了科学精准的智慧养殖新模式。无论是品种改良还是日常管理，都事半功倍。
2: 再就是我们的那智能驾驶舱，它呢根据还有个智能啊表，就即时的能采取它的那个体温跟步数。
3: 也就是说，体温和步数是实时都在监控的，
2: 每天的循环。像这种体温，我们母牛繁殖，它比如到了发情期，它的体温有变化。这个还能查，比如说它几点开始，比如说体温有变化。本来像我们不可能24小时全盯着这牛，现在有了那个监控。
1: 结合它的体温，就更精准地捕捉到它的发情的时间。那配种的成功率就会高。智能系统不仅能精准捕捉个体数据，还会全天候监测牧场整体环境，采集牛舍温湿度、氨气、二氧化碳等气体浓度，保障养殖环境安全舒适。牧场的智慧化不止于监测管理。 更贯穿养殖全流程。智慧牧场的精准四维系统会根据监测数据自动生成每天的菜单，传送到工人手里的平板终端。他们不再凭经验配料，用纸笔记录，只要看着平板就能快速完成拌料、投喂。智慧牧场是通辽肉牛产业数字化的缩影。 通辽已经搭建起全域覆盖的肉牛全产业链数字服务平台，为全市每一头肉牛都定制了专属数字身份证，完整集合从繁育养殖到屠宰销售的全流程数据。借助数字化手段，这片土地传承已久的畜牧业，正借由数字牛跑出加速度，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一路往北，徜徉在壮美的扎鲁特山地草原，漫步在辽阔的天然牧场，体味蒙古包里的日常烟火，领略非遗记忆的独特光彩。
3: 我们的心情还非常开阔，
4: 对，
3: 对
5: 生活里的小烦恼已经不足为道了。
3: 对。
6: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千里风景道草原新画卷正在播出。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3: 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1: 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童话。我们沿着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继续往北行驶，进入扎鲁特旗，草原的风貌逐渐显现出来。越往北走。 蓝天、白云、远山、草场，路上的风景越让人惊艳。而一进入我们的目的地。

0: 地地，隔日朝鲁苏姆下营地，便好像步入了一座巨型的天然牧场，数以万计的牛羊散布在辽阔的草原上。牧民斯琴巴特尔正在骑着摩托车赶牛，这是他每天都要完成的工作。早上把自家的牛从山上赶到草甸喝水，傍晚再把他们赶回山上。
1: 来到了草原上，真的感觉像歌词里写的一样，牛羊遍地撒哈。这边大家都是养牛啊？
2: 对，嗯，基本都是养牛。
1: 你养了多少头牛？
2: 我六十多头。
1: 六十多头啊？大家会分区域吗？
2: 不分区域，就是集体一起放。那种的。
0: 走上山坡，回头远眺，辽阔风光尽收眼底。这里就是典型的扎鲁特山地草原。独特的丘陵起伏地貌造就了错落有致、干湿适宜的生态环境，植被种类丰富，是优质的天然牧场。斯琴巴特尔在夏季牧场的家就搭在山坡上，他和妻子乌吉斯古棱住在这里。
1: 大姐好，好漂亮呀！我刚刚走过来，简直觉得这是一个电影里的画面。蓝蓝的天，绿绿的草原，然后这么干净的蒙古包前面有一个非常勤劳的大姐在照顾家。谢谢谢谢。
0: 蒙古包里陈设简单，收拾得非常整洁，摆着日常器具，还有蒙古族漂亮的马鞍。知道我们当天要来，乌吉斯古棱还特意准备了传统小吃，
3: 吃点炒米什么。
1: 这儿还有啊，我看您桌上摆了这么多吃的，这个是奶豆腐吗？
3: 对，
1: 这是奶豆腐。那个是什么呀？
3: 干奶皮子，烤的奶皮子啊。
1: 然后炒米，这是馓子哈，还有这种小的，这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3: 是。
1: 所以传统的手艺没有因为到今天生活方便了就把它丢失了哈。
3: 对。
0: 家里的牛奶发酵的恰到好处，乌吉斯古棱需要尽快把它们做成奶豆腐。
3: 就这么放着，乳清和这个分开了就能做奶豆腐了。
1: 哦，要把这个就是里面的奶的这个成分跟它分离出来，
3: 对，
1: 这样一加热。
0: 酸奶经过长时间慢熬，水分不断析出，慢慢收干，再不停翻搅，直到变成紧实绵厚的糕团状。
3: 这就好了。
1: 好香啊。
3: 然后这个就
1: 把它摆平。
3: 对，
1: 那你先装这个，我来弄那个。浓浓的香气其实也把里面的那个奶油感觉给熬出来了。
3: 是
1: 是吧，所以它表面是非常油润油亮的。
0: 把膏状酸奶在模具里按压紧实，晒至一个星期，再切成粗条，奶豆腐才算制作完成。科尔沁草原的牛肉是这里品质极佳的特色风物。热情的乌吉斯古棱特地取出家里的风干牛肉给我们烤制牛肉干。
3: 这是风干的，风干了三四天，
1: 就能够达到这种程度了。
3: 对。
0: 在炉火上慢慢烤制十几分钟，油脂便从牛肉纤维的缝隙里滋滋冒出，带到牛肉干的边缘微焦，整体呈现出诱人的棕红色，便已成熟，并达到最佳口感。
3: 你看出油了。
1: 是的，好香，有这个肉香味飘出来了。这一早上奶香肉香，特别有幸福感。哎呀，现在摸着还有一点温度呢。嗯，这个现烤的好好吃哦。嗯，
3: 现烤的好吃。
1: 对，就是
3: 热乎的，
1: 它外面还有一层那个脆壳的感觉。
3: 对，
1: 然后里面肉还可以吃到它里面的那个纤维的肉汁，其实比可能带回家的口感还要更好。
3: 对，
0: 在这片草原上，牧民的生活世代传承，也在时光里悄然延续出新的模样。过去靠骑马赶牛，现在普遍骑摩托车放牧，转场搬家、外出采购都用上了汽车。营地安装的光伏板能保障日常用电， 通讯信号亦已全面覆盖。
1: 那现在家里是有60头牛啊，以后还

0: 有什么新的打算吗？
1: 打算还买点羊养着，就是羊就可以上山吃，上山能上山吗？牛不可以，牛就吃那个草场上的就那些嫩草。要是养的话，我们还能保护一点草场。
0: 就是其实羊它不太挑，有草就行。
1: 对，
0: 但牛会先挑嫩草吃，是吧？
1: 对，牛多了就草更不好。
0: 所以这是你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啊。
1: 是，
0: 它的这个生机盎然，要所有生活在这儿的人、动物一起来保护，一起来维护。
1: 是。
2: 广袤的草原之上，步伐能够上午的宁静。一天劳作之后，即使雨天，他们也会聚在蒙古包里，自在的唱起

0: 出现在草原上空，似乎也预示着这座天然牧场在雨水滋润下会变得更加丰茂。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孕育出扎鲁特多样的民族文化。乌吉斯古楞的很多邻居都会在草原上制作蒙古族传统刺绣。我们来到一位刺绣老艺人的蒙古包，
1: 坐下来了之后，不光奶奶自己绣，还递给我一个绣样。我们这绣的是什么花啊？
2: 这个，牡丹。
1: 牡丹花，
2: 都一样。哦，
1: 它是放在什么地方用的？
2: 就是枕头。
1: 枕头上。而且我看到了您这个一身穿的都是自己做的呀。
2: 自己做的。
1: 那个头带。
2: 头带。
1: 袖口，然后旁边还有这个小包。这个是什么呀？也很精美。
2: 就是难得搁这戴
1: 放在这里的。
0: 扎鲁特刺绣是蒙古族刺绣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粹。它以自然为灵感源泉，色彩鲜明，线条明快，绣工精细。
2: 山上的花嘞，山上的花嘞，就是小的就喜欢。
1: 就是大自然有什么样的景色，就喜欢把它绣在布料上。
2: 就是山嘞、河嘞、海的。多漂亮啊。
1: 是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去绣花哈，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宽宽的是。
1: 对。
2: 在这地方来了吧，就是我们的心情还。
1: 非常开阔。
2: 开阔了，对。
1: 对。生活里的小烦恼已经不足为道了。
0: 除了刺绣，牧民们在放牧之余也会拿起画板、刻刀，记录下草原生活。于是独具特色的扎鲁特版画在这里遍地开花，扎鲁特旗也成为了中国民族版画之乡。
3: 这是一张版画草图，版画草图吧，我们回去上板的时候草的形状，我们远处这么形的什么形状是吧，我们刻的时候个刀子刻出来。还有这个黑白灰啊，特别是强烈的情况下，我们把黑白灰处理好了，就这张版画就出来了。
1: 所以这相当于您写生先把这个景框回去，再进行根据这个雕刻手法还要再一步细化它。
3: 对刀法嘛，刀法就是黑白灰处理好，刻出来就是版画。
1: 所以这幅画其实也是版画艺术家眼中的草原是什么样了。
3: 对。
0: 68岁的赵纳姆拉是当地土生土长的牧民，自幼酷爱美术，高中时曾学习版画，但人生的前50年都在草原上与牛羊为伴，于是他就边放牧边创作。
3: 我没学过一天美术学院的课，我就是从小就在农村长大的，所以呀，牛羊马这草原风景我闭着眼睛也能画出来了。特别是我们这山地草原的景色啊，过了一个这个山坡，过了那个山坡，都是草原，年头好的年头。

0: 这个坡是黄花坡，那个坡是兰花坡，特别美。
1: 随着业余时间创作的版画被越来越多人认可，2010年，赵纳木拉下定决心专注艺术理想。自此，他握紧刻刀，创作了大量展现草原风土人情的优秀版画作品。2014年，赵纳木拉成为扎鲁特版画代表性传承人。扎鲁特版画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一代代像赵纳木拉一样，来自各行各业的民间版画人投入其中，让这门艺术得以薪火相传。2017年，扎鲁特旗成立版画院，组建了创作团队，从牧民到退休教师，从学生到专业画家，纷纷拿起刻刀，镌刻山河风光，描绘游牧生活，诉说时代变迁，创作了一大批兼具草原风情与现代气息的版画作品，让这一属于扎鲁特草原的艺术持续焕发生机。不知不觉中，我们已完成科尔沁500公里风景大道的旅程，它南北纵横，串联全域。除了我们一路所见，沿线还分布着81处优质景区景点，配套13个功能完善的自驾车营地，并已成功入选中国之路10大自驾游精品线路。如果想要读懂通辽这座草原之城，便可循着这条风光与人文兼备的景观长廊，触摸山川草原的生态之美，感受千年传承的文化之韵，见证安居乐业的幸福之景，用心领略这一幅徐徐铺展开的草原新画卷。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行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行”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0: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却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1: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义钱、不枉义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我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了，快手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那些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再烧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

0: 沿途的战友。
1: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
2: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攻击，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霍线的修建历时近十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辰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2: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辰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十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三四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心通辽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7: 来了来了，
8: 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

0: 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相关问题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中尼两国专家和官方机构已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做出一些研判。
2: 我们注意到，中尼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
3: 发言人表示，有关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中方已向各有关国家驻华使馆进行通报，并将保持沟通。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4: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点30分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5: 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吊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4: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6: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

0: 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1: 嗯，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2: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3: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的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我们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2: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1日3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4: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5: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不常不当，我常把家里的每人关门了，每里的关了。
6: 他这个人在，他这个不了的人关了，他没上过呢。
7: 据尼泊尔警方今天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该国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至少547人遇难。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27号发布的信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30分，共有667名游客失踪，其中包括540名外籍游客。
8: 受泥石流影响，尼泊尔多地村镇受到影响，部分发电站、道路和桥梁遭到损毁。在重灾区努瓦果德等地，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挑战。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当地时间28号凌晨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当地时间27号22点，受灾地区道路障碍物清除的工作仍在进行中，救援和物资协调等工作也仍在持续进行。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方面还表示，由于仍然存在泥石流后发生次生灾害的风险，相关河流下游沿岸地区居民和相关人员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7: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据法新社报道，20国集团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定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市举行。美国政府官员27号表示，美财长贝森特将在主持会议时敦促各成员国财长加入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一名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美方官员将在会议上向 G20 成员国强调遵守美国对伊朗制裁的重要性。届时，贝森特将反复强调其针对伊朗的立场。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9: 报道称，华盛顿号航母上周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

0: 肯号。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4个多月。
1: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如今半年过去，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这场战事不仅深刻影响伊美两国，也推动中东地区安全秩序发生趋势性变化。
2: 伊朗战事延宕至今，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动武未能实现速胜，反而陷入泥潭，虽有行动成果却无战略胜利。伊朗政权未遭颠覆，社会面保持基本稳定，伊方反击能力犹存，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更成为伊朗反制王牌，美国迄今难以破解。这场战事也让美国地区盟友看清，美国所谓的安全保护伞并不安全。战事中，伊朗以周边国家境内美军基地等设施为目标发起反击，多国关键设施受损。5月，沙特拒绝美国使用沙特基地和领空，发动强行疏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迫使美方匆匆取消所谓自由计划。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几十年来支撑海湾地区安全体系的沙美关系出现了多年来最大裂痕。8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约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麦加协议虽并非意在取代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但切实反映出地区国家在寻求摆脱由美国单方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美伊冲突期间，长期斡旋美伊谈判的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磋商谈判，沙特和伊朗保持沟通，缓和双边关系，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一道在美伊之间传话，努力劝和促谈。这些迹象显示，地区国家的安全认知已在重塑。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战争促使海湾国家反思并调整思路，寻求一种由地区国家主导，包含伊朗在内的新型安全架构。
1: 据英国《卫报》27号报道，美国对伊朗战事已使美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美国海军被迫从工资和其他来源挪用资金以支付作战费用。
2: 报道说，美国2月28号发起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令美军特别是海军现有预算捉襟见肘。美海军不仅协助发起最初数轮攻击，后续还承担海上封锁责任。美国国防部一份有关美海军经费的备忘录显示，国防部掠夺工资账户以资助作战行动，导致资金短缺。一名知情军官说，为解决工资短缺问题，正拆东补西挪移资金，本应支付工资的钱被挪走，一些还没花掉的钱又挪来补缺。美国海军2026财年预算接近3000亿美元，但受法律限制无法自由调整。特朗普政府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约150亿美元用于采购爱国者导弹、萨德反导系统和多型号导弹，未表明有多少会用于海军。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批准了总额1.15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以及专门用作伊朗战争费用的730亿美元额外补充拨款。然而，由于美国内普遍不支持伊朗战事等原因，卫报预期这两份预算难以获参议院批准。美国海军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维护及行动资金尚未耗尽，海军部正积极调配资源，以按时履行当前的薪酬义务。报道说，资金短缺在美国海军内部已不是秘密， 眼下更大的挑战是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事筹措资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表示，根据五角大楼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三百

0: $275亿。
1: 据美联社27号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不过，北约及美国防部方面否认相关说法。
0: 报道援引一名驻欧洲美国防务官员的话说，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一名北约官员也证实，驻欧美军及北约部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确实处于低位。报道指出，这反映了美国对伊朗开战所引发的连锁后果。美国已将部署在欧洲的拦截弹库存转移至中东，美军及其海湾盟友发射了包括爱国者在内的大量拦截弹，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报道称，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马丁·奥唐奈表示，欧洲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并未达到极度短缺的程度。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7号也在声明中表示，有关弹药短缺的说法不属实。纽约时报此前报道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1500多枚爱国者拦截弹，目前美国该型导弹库存不足1700枚。尽管美国军工企业加快和扩大生产，仍需要2年多时间才能补齐。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号表示，根据俄方掌握的信息，英国已向乌克兰转让了用于乌方企业自主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数据。扎哈罗娃认为，英法通过将导弹组装职能转让给乌克兰，摆脱对打击俄纵深的责任。俄方已多次警告，对于乌使用英国武器打击俄领土的行为，俄方可能打击英国在乌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和装备。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双方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之际，加总理卡尼定于下月访问欧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分析认为，此举凸显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寻求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2: 美联社27号援引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消息称，卡尼将出席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欧洲议会活动，并向欧洲议会议员发表演讲。卡尼政府提出，加拿大将积极加强与欧洲的经贸和安全合作。美联社称，自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卡尼至少已访问欧洲12次，欧洲已成为加摆脱对美依赖战略的核心部分。对于加拿大伸出的橄榄枝，欧洲也积极回应。美国5月曾宣布从欧洲撤军的计划，再次凸显美欧矛盾。欧盟方面已表示支持加拿大，并希望进一步推进双方在贸易、技术、能源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加拿大还将于10月与欧盟举行新一轮峰会。目前，欧盟已接纳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相关计划，共同推进安全和防务合作。不过，路透社26号报道称，因加拿大约70%的出口流向美国，经济规模也远小于美国，摆脱美国对加拿大而言并非易事。随着美加贸易战对加拿大就业、制造业和物价产生冲击，卡尼目前获得的国内政治支持可能随着经济代价上升而受到挑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好，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记者昨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前7个月，中国机械工业累计出口额达6643亿美元，同比增长

8.8%，高出全国外贸总体增速2.3%，连续47个月跑赢全国外贸整体增速。出口总额占全国货物贸易出口比重达26.3%。

0: 5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天13点59分，神舟23号乘组顺利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出舱约5点5小时，与航天员李佳颖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并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这也是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旧圣地板。
1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旧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4: 当地时间27号，据路透社报道，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的18个月内，美国企业向中期选举政治捐款总额已达6.46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数据显示，加密货币、在线博彩和人工智能行业合计捐款3.44亿美元，占企业捐款总额一半以上。共和党相关政治行动委员会获得的企业资金增长尤其明显。报道指出，由于部分州级竞选支出、案前组织资金以及企业高管个人捐款未计入统计，实际政治支出规模可能更高。
1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6: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7: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8: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智界 V9
1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0: 消费补贴。
1: 京东
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媒称美中情局局长密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不要对北约发动任何形式攻击。特朗普称此访是例行公事。敏感时刻，俄美情报高官面对面密谈，究竟有何目的？俄军被曝在北约家门口建无人机基地，北约回应约340亿欧元反无人机计划，紧张局势会否进一步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电子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秘密到访莫斯科引发了持续的高度关注。尽管特朗普称此访是例行公事，但美媒披露拉特克里夫此行意在向俄罗斯发出警告，不要对北约发动任何形式的攻击。

0: 恰恰在中情局局长访俄前夕，美媒曝光俄军在北约边境附近加紧建设无人机基地，未来会用于对欧洲目标实施打击。对此，北约称将密切监视俄军的动向，并着手大幅提升反无人机能力，其中包括一项5年约34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一边是美情报高官赴俄面对面密谈，一边是俄军在北约家门口排兵布阵，美俄当下博弈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呢？北约东翼紧张局势会否进一步升级？就在英法两国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的几乎同时，英国和乌克兰还签署了军用人工智能合作协议，旨在联手对抗俄罗斯，俄方又将如何回应？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访俄属于例行公事，他对媒体的过度解读感到不解。华尔街日报26号称，拉特克里夫此访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报道还称，美情报部门评估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还有美媒20号报道，俄军正在北约边境附近建立无人机基地，这些基地未来或用于对欧洲发动袭击。北约称将密切监视俄军事活动。据悉，北约正在大力投资反无人机系统和培训，其中包括一项在未来5年内投资约340亿欧元的计划。27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驳斥了美媒对拉特克里夫访俄的猜测，他表示，事实上，俄罗斯正面临来自欧洲国家的急剧攻击。北防长赫格塞斯进度远早于原定的12月。
0: 就相关话题，我们也不是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俄罗斯进行了将近10个小时的秘密访问，他也成为了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到俄罗斯访问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外界非常关注他这次去俄罗斯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华尔街日报说呢，他是为了警告俄罗斯不要对这个北约成员国发起任何形式的攻击，但是特朗普呢不这样认为，说他呢去只是办例行公事。那大辉老师，您觉得拉特克里夫这次到俄罗斯进行访问，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2: 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北约的情报机构认为未来几年是俄罗斯攻击北约的窗口期，不可能发起全面的攻击，但是很有可能对某个国家、某个次区域，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国发起攻击。有一个类比，就是2021年11月，当时威廉·伯恩斯也是中情局局长访问莫斯科，那个时候俄军在俄乌边界大规模集结，警告莫斯科不要对乌克兰发起攻击，俄罗斯说没有这个事儿。而现在呢，北约情报机构包括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俄罗斯虽然在波罗的海边界地区没有大规模兵力集结，是因为他的兵力主要投放在乌克兰了，但是不排除在波罗的海方向动用导弹或者这个无人机或者小股绿衣人渗透的方式让你不可溯源，我对这一地区发起袭扰。我们知道，如果北大西洋公约要动用集体防御第5条，需要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全员通过才能发起第5条。那在这种形势之下，俄罗斯认为可能就会在北约造成内部的分歧分裂，不会动用北约集体防御的第5条。所以大家对照着2021年11月威廉·伯恩斯局长的访问，认为当面向俄罗斯传达的一个信息，你不要对波罗的海国家动武。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一般来说访问莫斯科往往都是有特别重要的事务需要当面澄清。

0: 清啊，所以大家认为这次主要针对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可能遭到打击的风险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一次啊紧急的访问。但是俄罗斯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啊，反而是欧洲国家，比如说波兰威胁我的盟国白俄罗斯啊，反而是啊英国的 RC-135 侦察机不断的在苏瓦乌基走廊进行侦查，对我们构成了威胁。我们也看到啊杜马国防委员会的议员啊科特尼科夫他说，只要波罗的海三国不主动对俄罗斯发起军事行动，我们不会对波罗的海三国发起军事行动。很显然，西方认为现在是一个关键的节点，这个节点很有可能将乌克兰战事外溢到北约的某个小国，重点是波罗的海国家。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一向夸大他与普京的关系，说我们俩关系很好，两国这个情报部门、特勤部门啊，一年半年就会沟通一次，但是那些沟通是电话热线沟通，而像中情局局长直接去访问这样的事情啊，非常的少见、罕见啊。我们也知道，现在乌克兰和谈的问题，俄罗斯战事到底停火的脚步要到哪里？另外，伊朗战事久拖不决，也希望俄罗斯不要帮助伊朗啊，甚至希望俄罗斯从中斡旋调停。我认为，啊，诸多这个元素都是俄美啊情报局局长交流的内容。
1: 嗯，另外呢，还有两个消息啊，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一个呢，就是说，俄军被曝啊，在北约的家门口建这个无人机的基地，打击范围呢，可以覆盖到像德国呀、瑞典这些非前线国家。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呢，也是媒体爆出来的，说这个北约呢将会投资340亿欧元，要大幅的提升他们的这个反无人机的系统。那王老师，您觉得这两个消息之间有没有关联？另外呢，如果啊打一个比方，如果说俄罗斯要对北约的某些国家呢进行攻击的话，运用的是无人机的蜂群攻击，那么北约方面如何来应对？
2: 首先看第一点，关于建立基地，对这个在北约的家门口建立基地这一件事情，这个消息其实就是跟最近俄罗斯跟北约之间关系非常紧张这个背景产生的。那么根据西方的这个情报，那么他们通过成像侦查发现，大概在俄罗斯的西部和南部一共有10个这种无人机的这个基地。那么在这些基地中间部署的这个无人机呢，它的范围大约在1000千米的这样的这个距离上可以对北约国家展开攻击。那么涵盖的这个国家，它还有相应的这个范围都画出来了，涵盖的国家包括向北到芬兰，波罗的海三国完全涵盖，波兰的东部完全都在它的这个打击的范围里面，当然也可以延伸到这个德国相应的这个区域。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这种所谓的威胁，无人机的威胁就进一步的提升了。但是这个情报随之后面还有一句附带的这个话，也就是并不表明现在立即就会发动相应的攻击，就是并不表明俄罗斯马上就会对这些北约国家用发动无人机的攻击，威胁长期存在。所以这个话其实就是看怎么去进行理解了。乌克兰也非常明确地说，这10个基地上的无人机早已经用于对乌克兰发动无人机攻击了，也就是这些基地实际上都已经存在，无人机也对这个乌克兰展开了相应的攻击。所以这不是个什么新的这个事情，但是在当前俄罗斯跟北约关系比较紧张的这个时候，把这件事拿出来重新来说一下，这就是这件事情的这个背景。那么在这个背景出来了以后，这个北约如何来进行应对，也就是您所谈到的投资350亿欧元准备要建立一个相应的系统。这个系统呢，这个从升级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大致是第一点就是要建立一个分层的无人机反制系统。这中间是包括感知，就是探测无人机，这肯定是第一条嘛，利用多传感器对这个无人机的来袭进行感知。第二，有一个指控的系统，需要精确地进行任务规划，协调兵力，对无人机来袭进行反制。第三个，要采取动能和非动能的手段，就是电子干扰或者是火力杀伤的这些手段，对来袭的无人机进行反制。那个从火力拦截的角度来讲，要用低成本的可编程弹药把无人机打掉，拦截型无人机把这个对方的无人机干掉，如果无人机比较大，就用近程的防空导弹去把它干掉，所以有多种这个手段。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来

0: 来讲的话呢，它后续还会要建立一个这种统一的这种无人系统采购的机制，加强北约的无人机的这种人员的这个培训。从这几个角度来讲的话，大约需要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面投资350亿，迅速的增强北约的这种无人机的这种反制能力。这表明在无人机的这个领域，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已经让北约认识到，如果没有反制无人机的能力，未来的安全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这些能力建立起来以后，就可以回答您所问到的问题，一旦发动这个集群无人机攻击以后，多手段去反制这种无人机的威胁。
1: 好，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这个驻欧美军的部署调整方案，五角大楼呢准备要提前一个月提交，加速这一进度，你觉得美方有什么样的一个考量？
2: 拉特克里夫局长返回华盛顿之后，特朗普防长中情局局长、联邦调查局局长、空军的高级将领，包括五角大楼负责防务政策的三号人物副防长科尔比，他们开了个会，开了3小时。这会议到目前没有对外宣布。之后，科尔比起飞，27号到了布鲁塞尔，跟北约这个秘书长吕特进行会商。会商的时候，他拿出了一个纸面的一个试卷，说要求这个北约及其成员国的各个防长亲自来填，这个周五要填完。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是否支持特朗普的对外政策？第二，如果我保留在你的军事基地，我采取对伊朗这种战事行动的这样作战的时候，你们是否会像西班牙一样限制我使用基地？第三，你欧洲发展独立防务、独立的军事工业，是否这个允许向这个美国的军工集团投资或者采购？必须不能限制采购美国的这个军工产品，让他们拿出具体的试卷，答 yes or no 之后呢，他要根据这个进行调整。我们知道，事实上，美国特朗普2.0时期，他的对乌克兰政策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拜登化的这样的倾向，尤其在目前北约包括美国情报机构认为很有可能未来几年是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的窗口期，那么很有可能这种外溢战争冲突外溢的风险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之下，我的军队向哪个方向调整如果我削减在欧洲的驻军，你们担当独立防务的能力够不够？特意科尔比表扬了德国、荷兰和波兰，说独立防务搞得好，军事投资比较大，其他国家要学习。但是真的都交给欧洲国家，把欧洲的这个防务，美国也不放心。所以这一次，我认为可能这个所谓的要削减驻欧洲的常规兵力，可能要放缓，甚至只是换地点，换驻军的地点比如说从中欧调到东欧地区，谁的这个国防预算投得多，我就派驻到哪里等等我认为可能到明年年初的时候，会拿出一个真正的所谓的军事调整的方案。
1: 所以说，这个调整方案的进度可能是加速了，但是呢，实施可能还反倒是放缓了。另外呢，在27号的时候呢，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说呢，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当中呢，取得了成功。另外，英国和乌克兰呢，还签署了军用人工智能合作协议，旨在联手对抗俄罗斯。来看短片。
3: 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消息称，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南部集团军的作战任务进展情况。他表示，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俄军正以丝毫未减的速度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部分突击部队已逼近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等地。俄国防部当天还通报，俄武装力量继续攻击乌军工企业、物流站点和为乌军服务的港口、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通报，对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使用空射导弹打击了俄军指挥所，并在赫尔松地区打击俄维修保障部队，在克里米亚打击俄军无人机指挥控制点。同样在2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根据俄方掌握信息，英国已向乌克兰转让了用于乌方企业自主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数据。对此，俄方已多次警告，可能打击英国在乌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和装备。 就在此前不久，据

0: 法新社报道，英国政府宣布与乌克兰签订一份在武装部队中使用人工智能的协议，旨在进一步加强两国军事合作，以对抗俄罗斯。
1: 前两天呢，乌克兰刚刚从英法的手中呢拿到了风暴之影自主建造的这个授权。那么最新的进度是，俄方称这个英国呢把这个导弹的技术数据也转让给了乌克兰。那么乌克兰如果拥有了风暴之影，那他们的这个战力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提升？
2: 英国选择在乌克兰的独立日，就是8月24日这一天宣布这个相应的决定，这是有点象征性的意义，表明乌克兰对这个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的支持。那么这个行动啊，对乌克兰的战力的提升，首先是反映在乌克兰从原来主要依靠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进行打击，转向既依靠无人机，也依靠这个巡航导弹，这两者进行结合，对俄罗斯纵深进行打击。那么对于俄罗斯纵深的一些关键性的军事目标，可能会构成比较严重的威胁，因为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可能着重针对俄罗斯的重要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比方说空军基地、指挥控制节点、重要的这个仓库，这些都会遭到这个风暴之影导弹的打击，还有防空导弹系统都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威胁，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是进一步的加剧俄罗斯的防空的压力。那么某种程度上，俄罗斯为了有效的防范这一型的导弹，必须要重新考虑到它的防空体系如何进行配置，否则的话比较重要的目标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进行讲的话呢，乌克兰通过这样一个系统，就可以把这个战线从这个目前交战的这个区域进一步向俄罗斯纵深进行推进，改变他在战场上所面临存在的一些被动的境地。
1: 另外呢，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呢到前线亲自去视察，并且宣布呢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俄军呢已经取得了成功。目前顿巴斯地区的战况到底如何？
3: 按照格拉西莫夫的说法，距离斯拉维扬斯克4公里，克拉马托尔斯克3公里，德鲁日科夫卡1.5公里，而且多布罗波利耶这一地区啊已经开始进行巷战，俄军已经进入到城市，而且很快在下月或者下个月，像多布罗波利耶就可能拿下。在库宾扬斯克，俄军正在试图渡过奥斯科尔河向城西部地区进展，但是到目前还没能完全拿下库宾扬斯克。在哈尔科夫北部沃尔昌斯克正在对攻，形成一个铁钳攻势，但是在红利曼方向，俄军由于单兵推进太快，遭到了乌军的阻击和反攻。在这一地区最近事实上俄军遇挫，整个的在扎波罗热地区，乌军曾经宣布一度收复26个村镇，但是现在知道很多所谓他收复的村镇是变成了灰色区域，还有一些被俄军夺了回来。整个的战场的形势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地面进攻俄军依然处于攻势。
1: 那么英国和乌克兰签署了军用人工智能的合作协议，接下来双方会开展哪些方面的具体合作？
2: 乌克兰在这个俄乌冲突过程中间，除了它的无人系统发挥非常重要以外，进展非常迅速的就是军用的人工智能。英国之所以跟乌克兰加强相应的这个合作，看中了乌克兰在军用人工智能领域的这种重要的成果。从乌克兰方面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经过几年的这个作战，它部署的这种无人系统和各种传感器，在战场上获得非常有重要价值的图片至少是500万张这个图片。那么它大量的这种从视频信息中间提炼出来的俄军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在整个目标中间占到70%，也就是它的人工智能在情报处理方面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英国这一次签的这个协议，它就可以直接获取乌克兰的这种复仇者人工智能实验室中间的关键数据，来帮助英国在它的这种初创企业和军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直接就可以用到了乌克兰从实战中间获得的数据。所以它对于它进行人工智能训练来讲的话，乌克兰的实战数据对英国来讲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后续对于英国来讲的话，可能它的军用人工智能就可以得到迅速的发展，那么用在军事中间，包括观察、判断、决策、行动，整个在杀伤链中间都可以用 AI 赋能，提高作战效能。
1: 另外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表示说呢，乌克兰与俄罗斯呢可能会在9月份重启谈判进程，但是呢，俄方却回应说目前并不掌握重启谈判的具体计划。我们来看短片。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

0: 安预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9月恢复接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26号，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称，俄总统普京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通话，讨论了俄叙关系现状和发展前景。双方指出，此前签署的关于重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的谅解备忘录具有重要意义。这两处基地均位于叙利亚西部沿海，曾共同构成俄罗斯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海空协同体系。另据俄媒21号报道，俄罗斯首次接收朝鲜火星11C 重型弹道导弹。报道还称，一枚导弹的威力相当于6枚伊斯坎德尔导弹。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数据，俄罗斯已部署6套该款导弹发射装置，总计可发射多达120枚导弹。乌方称，乌7个地区将面临打击威胁。
1: 关于重启谈判，为什么俄乌双方的表态呢是完全对不上？您觉得短期内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2: 现在包括罗马教皇、欧洲、乌克兰、美国，他们在搞一个和平计划，一页纸的计划，还是就是把这个顿巴斯变成由第三方共管的自由经济缓冲区。另外呢，停火，先是黑海停火，之后是空中停火。黑海，我的粮道你别打，你的油轮我也不打。这个空中停火呢，冬季要来了，别打我的供暖能源基础设施，我也不打你的这个设施。但是目前俄罗斯不同意，而且乌克兰要求一条，停火之后维和部队必须进入，就是意愿联盟的部队，这些跟俄罗斯的意见相差甚远。
1: 嗯，另外呢，短片当中提到呢，俄媒报道说呢，俄罗斯首次将接收朝鲜的火星11C 重型弹道导弹，据说呢，这个弹道导弹它的威力相当于伊斯坎德尔导弹的6倍。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款导弹。
3: 这一款导弹的战斗部，就是您所谈到的威力比较大，战斗部大约在2.5吨。这种2.5吨的战斗部是以火星11C 在射程600到900千米的这个基础上标称的，它的战斗部的威力在2.5吨。如果进一步压缩射程，比方说把射程压缩到300千米的时候，据说它能达到4.5吨左右的这样的这个威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俄军来讲，使用这么大的威力的战斗部，对于一些这个地下坚固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它的毁伤效果可以明显的增大。因为伊斯坎德尔 M 这些弹道导弹，它的战斗部的威力是480千克左右，那么就跟它来相比的话，就差的是比较多。因此，俄军会利用朝鲜提供的这一型的这个导弹，对地下的坚固目标进行强毁伤，弥补俄罗斯在对坚固目标摧毁中间它目前能力上所存在的这个不足。这对于后续的战场形势可能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因为这种地面的一些这个目标、基础设施目标，对于俄军来讲的话，它利用巡航导弹、利用无人机也都可以进行相应的破坏。现在着重是关键对乌克兰地下的坚固目标，俄罗斯用滑翔制导导弹进行突击的时候，效果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欠缺的。那么使用这种强毁伤的导弹，对地下坚固目标构成非常大的威胁，所以乌克兰面临的压力会明显的增大。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罗斯与乌克兰与北约战场内外斗法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登陆了浙江玉环。玉环市凯门街道两个月内先后被三个台风登陆，这在气象记录上是前所未有的。那未来三天，沙德尔以及减弱之后的低涡将会继续深入内陆，因为移速比较快，强降雨在一个地方滞留时间不会太长，大概是一天左右。但是后期因为有冷空气参与，所以雨势强，雨量大，部分地区累计降雨将会达到150到200毫米，局地还将会超过350毫米。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在福建、江西、湖南东部这些地方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同时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等地也将会分散一些强降雨。明天夜间到后天，湖南、广西东部、广东西北部将会是强降雨的中心，很多地方会出现暴雨、大暴雨，那雨水将会驱散闷热感觉。明后两天南方将会退出高温的行列。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沈阳多云，19到27度，通辽多云转晴，17到28度，达州大雨转阵雨，25到33度，贵阳多云，21到28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1到28度，郑州多云，21到31度，淮安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武汉多云，26到33度，杭州多云转阴，27到34度，首尔小雨，25到31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新德里阴转晴，27到35度，迪拜晴，31到41度，河内小雨，26到30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2度，悉尼多云转小雨，11到18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2到20度，伦敦小雨转中雨，16到20度，巴黎小雨，16到24度，罗马晴，27到32度，雅典晴，26到33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1到23度，华盛顿晴转阴，20到29度，洛杉矶晴，23到28度。

0: 是不是有些失望了？嗯，是有些失望，大可不必。接下来我们丹山会有大踏步的前行，那么这就意味着，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肯定会有各种的项目机会以及商机，就肯定会碰上不少这样的人。如果我们过于失望的话，那就意味着，是不是我们希望值过高，过于不切实际？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是的，书记。
0: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们的工作是应该倾心头脑，擦亮眼睛，甄别出优质的企业家和投资方，不能武断的想当然的判断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儿。嗯，
1: 张，你现在跟广宏那些人打个电话，把话说清楚。
0: 我给哪个打电话？蒋暖阳坏啊？跟他们说啊，
1: 我们不干了，要退股。啊，退股？
0: 对，退股。这不能退股的呀。
1: 哪个说不能退？我说退就必须退。
0: 这多的我也懒得跟你说了，反正你跟他们说，我们家不干了，谁爱干谁干。哎，有一点你得说清楚啊，当初我们家投进去多少钱，就得补给我们多少。这，林华，那你总得告诉我，咱们为哪样不干了呀？
2: 为哪样？还不是因为你，不是你，我们家至于现在这样？不，
0: 咋个会因为我嘛？
2: 那你关系最大，要不是因为你，我能跟那些人吵架呀？
0: 林华，这到底咋个因为我嘛？ 你给我讲讲，你要是不讲清楚，我这觉都睡不好。
3: 刚才啊，我跟方飞同志正在谈。

0: 关于中华山村利润分配的这个调研报告的事儿。既然你来了，你再说说你的想法。
1: 这个方案呢，只是我们的一个初步的想法。当然了，它必须建立在呀，村里面整个的生产链已经完善，而且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生产规模，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完成。但是现在中华山村不具备这样的基础吧？
2: 是啊，之前我看了上半年中华山村的一个综合数据报表，上面显示中华山村315户人家里面有247户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外面打工，要不是汞矿的下岗职工流转土地搞种植的话，那这一些土地也都要被荒废掉的。
1: 是的，所以想要把这个方案真正的落实下去啊，我们前期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0: 那你说汞矿职工在村里流转的土地有多少亩？
2: 350亩左右。
0: 哦，效益呢？
2: 只能说是一般，毕竟产业链还没有真正的形成，而且运输成本过高，还有产品口碑没有建立等等因素，其实都制约着发展。
0: 既然这样，那接下来该怎么办？你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1: 我们方飞啊也商量过这事儿，我认为要把村里的整个产业搞起来啊，还是需要政府出面啊，在资金上大力的支持。现在咱们缺钱啊，这一缺钱啊就很难办了。
3: 还不是因为你去郭兴东那上班，他们觉得我们家没有人出力气了。
4: 那我回兴东那里上班，你不是还留在这里吗？怎么会没有人出力气呢？
3: 他们觉得我是女人，干活没有你们男人有力气。
4: 这是什么话吗？
3: 反正你一走，那老陈马上说他们家儿子要中考，得有人辅导。老马紧接着就说他丈母娘住院了，得有人伺候。哼，那老陈呢？说他们家屋顶坏了，得修。
4: 哎呦，这些人咋这么多个事情呢？
3: 这还不是最气人的。
4: 还有哪样？
3: 还不是因为钱。前一段好不容易卖了些钱回来，丁丁香说他家要用钱，大家想着他家情况就给他分了些。
4: 丁香家困难，帮衬一下倒也是应该的呀。
3: 他家情况大家都知道，可咱摸着良心说，哪家不困难？哪家又富得很？你张成生家就比他刘英香家好过？反正英香这一要钱，老妈马上说他丈母娘住院要钱，老陈又说修房顶也要钱，都来要钱。
4: 哎，这些个人咋个回事嘛？哎，他们不知道这又要买化肥又要买种子，过几个月还要交土地流转费的，咋能都要钱呢？
3: 这些话我都说了呀。
4: 你说了他们不听？
3: 哼，说白了还不是怕自己的钱被吞了。
4: 哎呦，这些个人这是搞哪样了？那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的，怎么会被吞了呢？
3: 这些话我都说了没用。
0: 是啊，钱是根本的问题。
5: 我之前和方飞也聊过啊，我在考虑要不要从外地引进一家农业的大型龙头企业。
2: 但是现在比较尴尬的是，一般大型的龙头企业会选择土地资源比较肥沃的地方进行种植，而我们丹山呢，山多地少，要引进这样的投资，前期我们还是需要做很多功课的。
0: 好，功课很重要，接下来咱们得扎扎实实地做着这个功课。
1: 主要是我想着，如果把特色的农业搞起来，应该还是有所回报的。
0: 特色农业。好，
4: 要不这样吧，我给他们打一电话，叫他们来咱们家里，我跟他们开个会。
3: 哎，你以为你是谁？把他们叫过来，三两句话就能把事情解决了？
4: 哎呦，那咋个办嘛？
3: 要不咱给老矿长打个电话？
4: 那绝对不行啊！你想啊，老矿长如果知道这个事情，那白杨就知道了。那白杨为了这伙子人跑前跑后，又是搞贷款又是搞什么的，那他要知道这伙子人这么瞎闹胡闹，那心里得多难过。
6: 房子外观设计啊也还不错，配套设施啊相对还比较齐全。
7: 当时这批安置房的

0: 规划都是经过严格审批的，不只是房间内的设计，小区里的设施也是完备齐全。当然，这只是第一期，书记。
1: 第二期啊，还得按照这个标准，只能更好，不能差。
0: 是，啊，
1: 那边再看看。
0: 好，
1: 这是这个破破坎坎的，没有一处是平地啊。
0: 所以啊，这安置房建成这样也确实不容易。
1: 啊，这民生工程啊，一点半点都不能马虎。
0: 是，
1: 哎，组长。
2: 哎，走好了，
3: 江，
2: 哎，
3: 江，
2: 这样就输掉了，输掉了，
3: 输了吧？
1: 哎呀，大哥，您这棋下的不错啊！哎，
3: 一般，还行了。你来一盘啊？
1: 不用不用。哎，你们几个都是住在这个小区的？
3: 哎，对对对，都住在这儿。
2: 我就住那边。
1: 怎么样？觉得这个生活还习惯吗？
3: 还可以，这里的条件嘛，比农村好多了。
1: 你搬来多长时间了？
3: 得有两个多月了
1: 啊。那你觉得这生活中啊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吗？
3: 困难嘛，小困难还是有。
1: 那说说。
4: 这几天啊，我在网上查了几家农业的大型企业，也都和他们联系了。其中的这一家还是很不错的，他们呢在我们全国几个省啊都有生产基地，还有产业观光园呢。
5: 那么通过这个数据的这个对比啊，我发现这家企业对周边农业的示范作用啊还是很大的。
0: 冯区长，您的意思是我们丹山接下来也引进这家企业？
4: 对，我是这个打算。
0: 我们丹山的农业产业没什么优势，现在就联系对方的话，这自身的吸引力也不够啊。
4: 吸引力的优势绝对不是只有自身来决定的，你得看看对方，哎，对方需要的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够提供给他们这些东西，有的放矢嘛，对症下药，对吧？
6: 是啊，我们还是要学会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他们怎么看待这个项目，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看重的是什么？
4: 对，我觉得方飞说的很有道理。首先我们要打破我们自身的观念上的这种局限性，你老觉得我们是山地，耕地面积少，种植的难度又大，可是这不代表我们就不能够发展农业呀。咱们再回到吸引力这个话题上，我们的优势有很多，森林覆盖面积大是不是优势？我们的水源无污染是不是优势？我们环境原生态是不是优势？我们得想办法怎么样能够把我们这些优势转变我们的经济增长。
6: 对，
4: 这样，资料在这儿，你们呢拿回去看一看，好好的琢磨琢磨。网上呢他们的资料也是比较详尽的，也可以看一看，想明白想透了，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6: 这样，谷局长，我今天呢先把资料全拿回去，我把网上所有的资料全部统一一下，明天给你们看我的笔记，这样比较节省时间。
4: 哎，我补充一句啊，俗话说得好啊，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如果我们有机会啊，还是应该走出去参观参观，看一看，啊，
1: 真是没想到啊，还有这么多人住在这么脏乱差的地方，这可是我们工作的失职啊。
7: 书记，您说的是，您看，我们要不要再去哪位家里看一下？
1: 啊，好的。天也不早了，他们都快休息了，咱们别打扰人家。看来，咱们在医保报销、退休金的发放、再就业和子女的教育问题等等方面，得尽快的改善和调整。啊，还有，搬迁工作也得尽快进行。
7: 白杨区长已经在加快落实这些问题了。
1: 啊，咱们回去吧。
7: 好。
8: 关于丹山成立新区的汇报材料呀，我都已经看了。整体结构很大胆， 也很有预见性和前瞻性，还有几个关键的地方要和丹山同志们要聊一聊，看看他们的想法。
9: 那您看什么时候通知他们过来一趟？
8: 等我们这次调研结束后啊，再通知他们。
9: 好的。
10: 冯局长，
11: 哎，
12: 哎，白昂，
11: 唐书记，
12: 哎，刚才刑署陈专员来电，让咱们啊下周一去刑署开会。看来啊，咱们申请的丹山新区的提案有眉目了。
11: 哎呀，太好了！那唐书记，那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
12: 你不是准备的已经很充分了吗？要有信心。
13: 早点回去啊！
11: 哎，好。
14: 喂，哪位？
15: 啊，李花啊，你好哎。
11: 什么？
15: 行行
14: 行，你们先约好时间再通知我。
15: 嗯。哎，好好好，再见再见。
8: 是长生他媳妇儿吧？
15: 啊，对对对。
8: 有事儿？
15: 好，小事儿。
8: 他们能有小事儿？
15: 真的是小事儿？
8: 谁信呀、啊？
16: 赵丽华，你今天把大家喊过来，到底有哪门子事吗？啊，赶紧讲，我忙得很。
17: 有什么事赶紧讲。
8: 急哪呀？那不是有人还没来吗？
16: 那几个不相干的人，你喊过来干什么？
8: 你们咋个知道我叫来的人就不相干？我告诉你们啊，我今天叫来这个人就是给我们大家评理的。
17: 评什么理啊？啊，我们这帮人清清白白的，有什么事你赶紧讲，没什么事我走了。
8: 哎呀，老马呀，现在知道着急了，不是什么事情心虚了吧？
17: 谁心虚了？谁心虚了啊？我老马做事顶天立地，坦坦荡荡的，不像某些人每天事儿不做，话都听懂，每天就知道在后面啊煽风点火，说那些怪话。哼！
8: 姓马的，你把话给我说清楚，谁煽风点火，谁讲怪话？
17: 我说的就是你，
8: 你才是讲怪话
17: 的人。说的就是你，
8: 你就是。你坐下，你坐下。
18: 哎呦，大伙都在啊！
8: 哟，老矿长，老矿长来了。
18: 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8: 哎，
11: 老矿长。
8: 给老矿长让个座，快，老矿长坐我这里
18: 啊！不用不用，你坐你坐，我叫吉吉。
8: 哎，老矿长，
18: 哎，好，谢谢。啊，今天大伙都到了，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吧？
13: 说说吧。
18: 嗯，
8: 今天的会议我们主要讨论丹山区申请建立新区的这一个方案。之前办公室已经把所有的相关资料
19: 都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吧？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丹山特区申请汇报的方案。
8: 那下面我要说说我的看法。
9: 老马，你意见最大，你说呗。
17: 宁强，你不也有意见吗？宁强说两句。
9: 恩马大哥，我是有一些意见和想法，可是刚才跟梨花大吼大叫的人又不是我。
17: 宁强，你什么意思啊？啊，我是跟赵丽花争了几句嘴啊，但我也是为了大家好啊。再说了，你也不看他那态度。
9: 我态度不好？哎，你一个大男人跟我一个女的吵架，你好意思啊？
17: 我没有我想跟你吵啊，我要不是看你是个女人，我
9: 你怎么着，你还想打我不成啊？来，朝这儿打，朝这儿打。
18: 好了好了好了，
17: 我
18: 别吵了。
11: 丽花，坐下。
9: 打我，借你俩胆打我。
11: 你也坐下。
18: 坐。个大男人冲女同志挥拳头，你好意思吗？ 现在大家情绪都稳定下来了吧？
14: 那谁来说说呀？
17: 哎，李花，李花，以后买什么？

0: 你这是搞哪样啊？你不但把人都叫来了，还把冯老团长给叫来，评评理吗？你评说道理了？我跟你讲啊，一会儿我出去，你少说话。行，
1: 都听你的。
2: 刚才陈专员谈了很多他的意见，这对于丹山新区是否可以成立，以及成立的话，接下来该如何推进建设工作，以及新区该如何推广等等方面，都具有切实有用的指导作用。我再补充一句，这么大的事情，不能仅仅是我一家之言。
3: 所以在座的你们有什么想法，请说说看。
4: 对，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出来。专员，秘书长，我想说几句。
3: 榆林书记，白杨区长，你们的这份资料很详细，但是有一点啊，我想问清楚。您说。 资料上说，丹山准备申请成为第二批国家资源枯竭性城市，但因为城区面积、人口总数等条件的限制，所以希望能够成立新区。那么你们考虑过没有？新区的设立是需要很大一笔资金的。如果说不设立新区，这笔钱可以用来改善其他多项民生的问题。如果丹山新区立项了，可是在
5: 接下来的国家审批中，丹山未能够被成功纳入国家资源枯竭性城市，那么设立新区的意义何在？
6: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我想呢，咱们事情啊，应该一分为二来考虑。
3: 郁林书记，啊，你让我再说几句啊，
5: 你说，
6: 不想干了，想拆伙，
5: 什么？
7: 都不想干了，为什么呀？啊，说话呀！你们都不愿意说，那我就先说两句啊。在座的各位啊，都是一个工矿出来的，不是一个车间的，就是一个小组的。
8: 都是几十年的老相识了，我认为不管发生什么矛盾，都是可以协商解决的。你们说对不对？
7: 啊？对，这老矿长说的没错，本来就没多大个事情，何必搞得这么激烈呢？
8: 就是嘛，
9: 常常，你来的晚，你不知道啊，是你媳妇站着大吼大叫的。
7: 那你说对了，我就是来的晚呢，我没看。
3: 你们俩别吵了，我就再举一个例子。这就好比啊，一户人家请很多人来家里吃饭，但是家里呢，没有足够的碗筷，也没有足够大的餐桌，于是这家人呢，就为了这一顿饭，花了家中一年甚至好几年的存款，去购置了很多上档次的碗筷，一具桌椅板凳。 结果最后，客人也没有来。本来嘛，这些存款啊，是可以给家里添置一台小汽车或者大彩电，或者是给孩子用来做学费。可结果呢，却变成了鸡肋一般的东西，用也用不着，放也放不下。那么，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笔买桌椅板凳的钱，花的实在是没有意义，甚至可以说 是完全被浪费掉。
9: 是啊，我们现在财政很紧缺。

0: 记得，
1: 记得，
2: 记得。现在你们想拆伙，不想干。哎，我先不说你们到底是因为赌气呢，还是真的想拆伙啊？我事先声明，我是绝对不会阻拦你们的。但是，在你们正式拆伙之前，我要问你们两个问题。第一，你们都是在银行贷过款的，现在你们不想干了，拆伙了，那我问你们，你们拿什么来还银行的贷款？嗯？啊？即便你们贷的都是无息贷款，但是本金呢？啊？你们现在拆伙了，你们拿什么还本金呢？想过没有？
3: 老行长，您刚才不也是说了吗？有两个问题，要不然就先跟他们说下一个。
2: 你们第一个问题都回答不出来了，我说什么第二个问题？
0: 是，老科长，您说吧。
4: 老科长，在您面前，我们肯定有什么说什么的，您就说吧。
2: 好，第二个问题，
5: 你们为什么要去搞农业种植？
2: 不就是因为没有工作？现在你们拆伙了，我想问问你们，你们有没有考虑我将来就业的问题啊？啊！
0: 老科长，没考虑过。
2: 难不成你们还要去找本财，或者说想去找区政府？当然了，你们没有工作，去找管理局寻求帮助那也不是不可以。可是你们都去过了呀。管理局给你们找的工作单位，你们又不是不清楚。先不说他的工作强度和职位方面的问题，咱们就说收入，说工资，好像应该还不如你们种香菇挣得多吧？
6: 哪有？我之前在超市干过收钱的，一个月才800块钱。
2: 就是啊，
7: 我干过环卫工，累就不说了，我工资和你差不多。
2: 对吧？所以你们大家现在应该清楚就业形势的困难和严峻性了吧？啊？
8: 陈专员，杨斌同志，我说几句啊。我个人感受的，这次我们申请成立新区，除了是为了申请国家资源库借型城市而做准备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我们下一步战略计划而着想。我们整个丹山老城区各个方面基础设施是非常落后的，我们丹山想要取得一个非常大踏步的跨越式的经济发展是不现实的。而成立新区呢，不仅可以针对我区发展做出重新的定位，也可以在整合资源的基础上发挥我们该区域的潜在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也可以解决长期以来产业结构上的困境和我们的局限。对于我们的新区建设啊，最大的挑战不在于前期，恰恰是在于我们的中后期。新区的产业化和城镇化的相融合的问题，以及二者的互动，是现在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而现在我们的丹山呢，我们一直是处在一个初级的工业化的一个状态下面，重产业轻城镇，导致了我们的城镇化呢远远的滞后于我们的产业化，最终我们落到了现在的这样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2: 我听了你们要拆伙的原因，并不是不可以调解的呀，对不对？

0: 就是，本来就没多大个事情嘛。
1: 对呀、啊，
2: 你们现在一定要清楚，虽然你们是一个厂的，但现在的情况和以前不同了。
1: 你们现在是在一起共同创业，共同协作，共同开创未来。在创业过程中间，会发生好多你们以前从来没有碰到过的困难和问题，
2: 而且你们都没有经历过，那就更应该大家在一起好好的商量解决，
1: 明白吗？所以啊，在创业的初期，大家伙呀要善良一点，多多的体贴对方，多多的换位思考，这样才行，懂不懂？啊，
3: 懂懂。
1: 你们呢？至于分红的问题，我就不多干涉了。但是，我希望你们能讨论出一个明确可靠的分配方案，别到分红的时候大家又闹矛盾和分歧，搞得大家心里不舒服。你们觉得呢？
2: 你们真的都同意吗？
3: 同意。
1: 好，那我也该走了，你们再好好讨论吧。啊，
0: 行，我送你。嗯，
4: 好，谢谢科长。
5: 老科长，慢走，
6: 科长慢走，
7: 慢走啊。
8: 总之一点，新区的成立啊，加快聚集特色优势产业，推动我们的产城融合。以及我们的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改善生态环境的质量，最终促进我区的经济发展，人民群众幸福安康。
9: 说得非常好，看来你是有备而来的。
10: 其实对于这一次啊，我们丹山申请成为国家资源库件型城市，
8: 要说把握，我们有100%的把握。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从来不惧怕质疑。我们也不惧怕失败，如果这一次啊我们失败了，我们还会去申请第3批、第4批，直到申请成功为止。在这一点上，我们丹山人是非常有信心的。
11: 下一步，地委行署及时把这份计划上报给省委省政府。
12: 谢谢沈主任，谢谢秘书长，谢谢在座的各位。
0: 罗科长，不好意思啊，又耽误你一仗了。
13: 都不用跟我客气。前两天我听白杨说，新东那个厂子的东西搞出来了。接下来你是不是就得跑业务？得去多长时间？
0: 其实去多长时间倒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能不能找到客户，并且成功签约。啊，
13: 那现在有没有感兴趣、有意向的客户啊？
0: 还没呢。哦，
13: 不过这也不是大问题，只要你们的产品好，质量过硬，不愁没有销路。行，你回去吧，家里还有人呢。
0: 哎，那你慢点啊。
13: 哎，好好。
4: 这人是真能吃，事儿没解决，还搭进去这么多瓜子，又赔了我。
0: 你看看你，你又叨叨哪样吧？这不事情都解决了，你还生气？
4: 解决了？怎么解决了？
0: 怎么没解决？大家不都谈好了吗？
4: 谈什么谈好了？我问你，咱家是能多分红了，还是能提前分红了，还是我什么都不用管了？
0: 哎，你看你这个人，你不要着急嘛，你这事情总要一步一步解决嘛。
4: 一步一步呀，问题是眼前现在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嘛。我还以为老矿长有多厉害，来了之后开个会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
0: 你可不敢这么说老矿长啊。你这老矿长心好着呢，是为了帮着咱们。哎呀，你不要着急了啊，总会解决的，我帮你说说。
4: 就你老也不急，你知道吗？
0: 你看，又赔一个杯子。

0: 刚才看评论员的态度啊，很明显的被咱们说服了。
1: 从一开始啊，我这个心里啊也是砰砰的直跳，够紧张的。
0: 现在呀，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
1: 希望一切顺利吧。
0: 好啊，
2: 玉定书记，哎，啊，我先不回去了。今天难得下面没什么事，来一次黔东也不容易，我四处逛一逛。
0: 行，溜达溜达也行。那我先走了。
2: 哎、好嘞，
0: 啊。
3: 这个冯白杨看着很年轻，但是说话做事儿可不年轻啊。
4: 是啊，考虑问题很周到。很细致，也很深入。
3: 我们现在太需要这种有能力、愿意苦干实干的年轻干部。

0: 哎呀，顾医生，你怎么会在这儿？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冯局长？
1: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呢？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这儿走走？今天啊，到行省来开会，正好有点闲工夫，就想啊，到江边来看看。<笑>
0: 我就说嘛，你是偷得浮生半日闲啊。<笑>十里碧江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段。
2: 江面最宽阔，视野也最开阔。是啊，这里啊还有一个别称，叫小镜湖。
1: 小镜湖，
2: 哎，
0: 这名字真好听。啊，
2: 其实这个城啊很小，但这生活的人呢也很简单。你看江对岸那些山上，植被生长繁盛。城里的老百姓啊，需要柴火的时候啊，就上山砍柴。
1: 每当傍晚时分，夕阳西下，樵夫们砍完柴，下山回家，唱着歌，渡过这条碧江。那个景象啊，就叫做西岭归桥。
0: 西岭归桥，真美的名字，好想亲眼看看。其实，这十里碧江啊，以前啊，有12处的景观。
1: 但是随着整个城市的现代化发展的建设呀，有一些都已经消失了。现在还剩下的，也就是七八处吧。能剩下七八处，也算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了。
2: 是啊。
1: 哎，这个点啊，还有观光船，你坐过没有？没有。
2: 我带你坐坐，可以游游船。
3: 好啊，那我们包艘船吧。<笑>
4: 爸，哟，今儿回来这么早？啊，我妈呢？出
2: 去了。你手上拿的这是什么呀？
4: 一家外地农业企业的宣传资料。
2: 给我看看。哎呀，你们想引进这家农业企业？
4: 有这个想法。
2: 这是你的意思，还是白羊的意思？
4: 我们当然是一起想出来的。
2: 瞎搞！
4: 瞎搞？什么意思？
2: 你们想。

0: 发展农业，这太稀奇了。
1: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别这么大惊小怪的啊！
0: 我大惊小怪，丹山的情况大家都了解，能发展农业吗？真正该发展的是重振工业。
1: 亏您还是高级工程师，怎么用老眼光看问题啊？
0: 我怎么是老眼光了？我这是实事求是，你们要发展农业，这才是不切实际，舍近求远。
1: 您那个就是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我们这才叫解放思想，开拓发展，积极进取。
0: 好，
2: 既然这么说，那我问问你，丹山要发展农业，优势是哪些？
3: 哇，这儿的景色真的是太美了。如果说碧江是一条项链的话，那你刚才介绍的那些景点就是镶嵌在这条项链上的珍珠。
4: 顾医生，文艺青年啊。
3: 方局长，你别拿我开玩笑了，我可不是什么文艺青年。
4: 哎，顾医生，我说别张口一个区长闭口一个区长了，以后你就管我叫白杨吧，好吗？
3: 好，那你就叫我韩笑吧。
4: 好嘞。韩笑，那几个呀也是古建筑，你看这前面慢慢的这个江面就开始变窄了。
3: 是哦。
4: 哎，前面的碧江古城初建于明朝初年，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保留了很多古建筑古遗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大多数是仿古修复，不过古城的核心部分仍然是明朝古建筑群的遗存，属于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你看这一片还有那一片。
3: 我们朱砂古镇也有几百年了。
4: 是呀，不能等到我们丹山新区形成建设好了才来考虑老城区朱砂古镇的打造。我来这里就是想看看碧江古城的运营情况。
3: 这会儿真好看，有时候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多出来走走。
4: 是啊。

0: 你说的这些优势，在我看来根本就不存在。怎么就不存在了？
1: 我一样一样跟你说。
0: 好。
1: 你说的原生态，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因为交通不便、基础设施不足等客观因素造成的。所谓的耕地、水源、无污染，那也不是单山独有。

0: 关于土壤，
1: 这要通过相关部门的检测才能判定。我这不是强词夺理吧？
2: 虽然不是强词夺理，这也没什么大道理啊。嗯，那我再换个方法问您吧。那比如说，我们丹山要重振工业，它优势在哪儿？
1: 丹山的优势那可就大了去了。我们这儿是全国最大的汞矿，为国家偿还了大笔债务，受到周总理多次称赞，为汞行业几十年下来创造多项革新技术，得到了行业和国家多次表彰和嘉奖。嗯，这优势还不明显吗？
2: 那您看啊，照您这么说，随着日新月异，我们丹山汞矿的发展应该做得越来越好啊。结果呢，这不还是关停了吗？
1: 那都是客观原因所造成的，跟你说的完全是两码事。
2: 这不是两码事，这不是一回事儿吗？哎，
3: 你们说话的声啊可以再大点。
2: 妈，您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你还不明白吗？嫌咱们说话声音太大了。
3: 还不够，再大点整个丹山才能都听得见。
1: 你这个人哪，说话就是太夸张。
4: 爸，您身体真好，喊得我呀脑袋疼。哎
1: 呦，你就不怕我打你？说话声音大一点怎么了？
3: 哎呀，说实在的呀，你们两个真是工作狂啊。
5: 爸，妈，我回来了。怎么了？
6: 你问你爸。
5: 啊？啊？你们这是坐着干嘛呢？
7: 我就出去了一上午
5: 啊，
7: 他就给我掉脸子。
6: 什么叫你出去一上午就掉脸子了？那你怎么不说说你出去干嘛去了？
5: 爸，你这出去干什么了？
7: 长生他们那边出了点问题，让我去调解。
6: 哦，这每一次不管是大事小事，麻烦事困难事，能解决不能解决的都找你爸。你还真以为你是当初的矿长呢？我告诉你，汞矿早就关停了。
7: 黄秋凤同志，

0: 你思想有问题，你思想才有问题呢！哎哎哎，
1: 你把你自己当碟菜呀你！
2: 行了，好了，不说这些，是过激的话了，这怎么回事？妈，你累了，我跟他说。
3: 你天天跟他生个完的气，
1: 咱不跟他生气，我帮您出气啊！
2: 不说话。
1: 哎呀，啊，怎么回事？啊？
4: 你说你退休十多年了，还以为自己是高级工程师，谁也离不开你呀。还有你林副区长，回了家下了班说的还是工作，就不能说点别的？
5: 妈，我就跟我爸闲聊天
4: 说说你的个人生活，到现在我的女婿是谁还不知道呢。
5: 妈，我突然想起来，玉林书记让我把这个报告赶紧交给他，我先进屋了，免得耽误工作。吃饭的时候再聊啊。
4: 看见没？一说这事儿就溜。哎，我先把袜子送回去。
1: 哎，好。
6: 大概就这个情况。
7: 这是个问题啊。
6: 你说这件事吧，说小也小，说大也大，就是没有办法彻底解决。
7: 在我看啊，这不是个小问题。今天你是调解成功了，但是根源的问题没解决呀。没解决工作上的问题，今后类似的问题还会出现，甚至更大。
6: 是啊，那你说咋办？
7: 别着急，我来想办法，啊！
6: 行，还你去办吧。
7: 行。
8: 劝劝我妈，你好好哄哄呗。
9: 妈，我爸说他错了，下午给你做你最爱吃的酸汤鱼是吧？我晚上有事，你俩吃啊。哎，酸汤鱼可好吃了。

0: 衬，啊，南方大城市。
1: 是吗？
0: 那个老板亲自开车接的。
1: 那你好
2: 啊！
1: 哎，衣服臭了，我
3: 看看。
4: 是，
3: 嫂子，
4: 姓龙
3: 啊，这衣服还合身吧？
4: 好着呢，好着呢，好着呢。
3: 嫂子，请你给我吧。
1: 哎，这包里有吃的，到时候吃啊。
3: 好，
4: 行，那我们上车了啊。哎哎
1: 哎，你在火车上惊着点，不要睡着了，小心钱。
4: 我小心哪样啊？这钱都让你缝到衣服里了，我自己搞得费劲了。
1: 行行行，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这个镜子，走。哎呀，金总，我不瞒你说啊，
1: 我呀，真是有日子没出过丹山了。长城啊，我心里忐忑啊。我们现在搞的这件事，可以说是全世界都没有任何先例。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看呢，似乎是过了一半。
2: 还不知道后半段河里会遇到什么样的暗流呢？
3: 哪样是过了一半嘛？我觉得最艰难的部分我们已经克服了，我们这次出水一定能成功。
1: 那不一定啊，这次出门开拓市场，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大礁石啊？
3: 你这是讲哪样嘛？这再有什么样？

0: 样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毕竟我们的产品质量没问题。
1: 对，要对咱们自己有信心。
0: 就是嘛。哎，要不要吃点东西？李华给咱带了好多东西。
1: 咱们在火车上吃吧。
0: 也行。
2: 吉丁企业的资料研究的怎么样了？
3: 看得差不多了，但我感觉啊，想要深入细致全面了解的话，还是得到当地的产业园基地去看一看。
2: 嗯，
3: 尤其啊是听一听当地的百姓，他们啊有什么样的评价。
2: 是的，那我们就把考察吉丁企业列入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中。
3: 好。
2: 还有啊，这振华山村又出了问题了。
3: 又出什么问题了？
2: 办公室说。
3: 哦，
4: 周局长好。
5: 本蔡局长。
6: 哎，李华，这么早找我有事啊？
5: 是
6: 啊，那你说吧。
5: 我们家要退伍。
6: 你要退伍？李华，年初这个雪灾呢确实给你们造成了不少损失，但你们只要好好干，这些损失肯定会补回来的。再说了，我们管理局可帮你们担保了贷款，你也不能说不干就不干了是吧？
5: 反正我们家不干了，谁愿意接着干谁承担呗。
6: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有什么难处你就说，咱们一起想办法解决嘛。
5: 我就是不想跟他们合伙干，干好了也赚不着钱。
6: 这我就不明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5: 反正我们家不干了。
6: 不是，梨花。
7: 梨花嫂子。
6: 梨花。哎，你看这梨花，真是个急脾气，事儿也没说清楚就走。哎，刘香，我有事我先走了。
7: 哎，本蔡局长。
6: 啊。刘香。你这是也找我有事儿？
7: 我想退股。
6: 你也要退股？
8: 有利润啊，就会产生矛盾。但是有矛盾呢，有时候未必啊，就是一件坏事。
3: 就是他们能共苦，不能同甘。
8: 这不是一个个案。在我看来，其他的村子也存在这种现象。
3: 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啊，都在外面打工，那村里土地全部都闲置了，那么有很多像张长生这样拱矿的下岗职工，就流转了这些土地，搞香菇种植。
8: 这是一个双赢的好事，应该在按劳分配、公平合理上面啊做文章。让大家能够稳定下来，发展起来。做好这件事啊，对我们丹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呢，利弊一目了然的。
3: 是，我倒杯水啊。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之所以会产生分歧，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利益分配。
9: 他们也说，工作分配不匀，劳动强度大，收效慢，我觉得都是借口。关键啊，还是这个利益分配的问题没解决。
3: 那你的打算是？
8: 喂，之前你调研的时候，写过一个关于科学分配的概念。
3: 嗯。
8: 我觉得有可能可以解决他们现在存在的问题呀，试试看。
3: 你是说以中华山村作为一个试点啊？
8: 对，行不行？
3: 那我觉得时机可能不够成熟吧。
8: 嗯？为什么？
3: 我不是否定你的意见啊。你看之前玉林书记也说了，中华山村它的农业产业是没有真正的形成的。如果我们现在作为一个试点的话，效果恐怕不明显啊。
8: 那我们也得做啊，先做起来。我们边做边改嘛，
10: 那你说

0: 请大家吃饭，然后要做菜，不能等着一个一个菜都上齐了再吃吧，到时候菜都凉了。
1: 说的也有道理啊，那最近我们就去一趟中华山村吧。
0: 虽然说香港工人现在稍微好了那么一丁点儿，但真的是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1: 我还有一个想法啊，您看现在中华山村是在外打工的人多，留守的人少，那我们是不是把这部分人全部都集中起来，搞一个村合作社？
0: 可以啊，哎，这个是个好办法，把大伙都集中起来搞一个村的合作社，这样我们通知让他们中华山村的两村委啊召集大伙呢开个会，把这个意思传达一下，大家讨论讨论。
1: 行。
0: 嗯。喂。哦，是啊，是书记。好，好了，书记，这就去。嗯，走吧，上棚户区去。
1: 陈专员又来了。
0: 又来了，还是老样子，不打招呼就过来了，就是想看看我们最真实的那一面。
1: 那走吧。
0: 走吧。

别忘嫂嫂又准备泡菜呢。嗯，

0: 梨花嫂子，哎呦，
1: 找我有事儿啊？
0: 嗯，
1: 说吧，
0: 说呗，
1: 我想跟你说说包弟的事。
0: 都散伙了，还说哪样？
1: 嫂子，实在对不起，都是因为我，让你们闹得不开心了。你千万别生老罗他们几个的气，他们也是可怜我，想帮帮我。
0: 提他们搞哪样？都散伙了。我不是冲你，
1: 你和长生哥为了我们大伙费心费力地包下那些地，又带着我们种香菇，嫂子你出力是最多的，分红就应该多一些。
0: 哎呦，我不是因为钱，
1: 确实是委屈你了。本来嘛，包地这件事情就是你们两口子忙前忙后，出力最多，种地我们也不会，都是嫂子你教我们的，让你跟我们一样分红，本来就是委屈你了。
0: 你这呀还算说句公道话。
1: 因为我婆婆住院，老马他们可怜我，才提前给我分过红。当时太着急了，所以才没跟你说。嫂子，
0: 哎呀，迎香，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冲你，你们家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吗？我是生老马他们的气，几个大男人干活活不行，偷奸耍滑第一名，让他们干去呗。
1: 嫂子，你可千万不能退股啊！你弄这摊子事儿不容易，你要不干了，这摊子就彻底散了。
0: 我不干，他们才高兴呢。
1: 我已经让周本才给我退股了。我真的不能再拖累大家了。
0: 云香，你家这情况，你退股了，你闹哪样嘛？
1: 哎呀，没一个省心。进去说。
2: 这边的是六七十年代修建的。
0: 哦，
2: 反复修了几次。
0: 修了几次。
3: 那这边呢？
2: 这边也是。
4: 哎，你回来，你回来，回来，回来！水都泼我衣服上了，你这什么水啊你？这么早你就

0: 衣服上泼？
1: 不就一点洗米水吗？
0: 啥水都往我家泼，你这水多脏啊！你往身上泼
1: 呀？这到底是什么笑话？
2: 这
1: 往哪泼呀？
2: 这怎么了？快去看看！
0: 往你家这儿泼呗！
1: 没泼，
0: 这往我家泼怎么泼？
1: 高楼去呀！
0: 你怎么不去住高楼啊？
1: 我
0: 这不讲理！
1: 这儿干嘛呀？
0: 你这洗米的水天天上我这儿泼，你泼够了吧你？
3: 别吵了，别吵了，有什么事好好商量嘛。
4: 你们二位为什么事情啊？火气怎么这么大？
5: 你谁呀、啊？
3: 这位是我们陈专员。
5: 陈专员好，

0: 我们家呀已经在棚户区住十年了，已经列入这个搬迁名单了。
1: 我们家呀12年了，也在第二批。
2: 陈正月。
3: 哟，白杨同志来了。
2: 哎，
3: 白杨同志，我看这一片和我上次来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变化嘛。
2: 是，咱们不是缺钱吗？现在我们地方上的财政实力有限，那资金缺口又大，所以整个的改造推进工作速度就比较慢。
3: 那行署拨的第二批款还没到吗？
2: 还没呢，所以我还想着呀，请陈南园给我们催一催。
3: 好，我回去催一下。
2: 哎，好嘞。
4: 老板，我有劲儿，我能干活，我什么活都能干。
5: 真对不起两位，我们这店现在招满人了。
4: 要不这样吧，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你这在招人的时候可以再找我们。
6: 对呀，
5: 我们这里真不需要人，你们走吧。
4: 不是，老板，我有劲儿，真的，男人能干的活我都能干。
6: 这。
3: 哎，对了，现在申报的工作进展如何？
2: 我们现在仍然处于前期的准备过程。
7: 丹山是老工业基地，只有成为资源枯竭型的城市，才能获得国家的政策倾斜。
2: 是啊，我们丹山人民啊，都期待着呢。
3: 实话实说啊，从上一次入选的名单来看，丹山能否成功入选，
7: 并不乐观呀。
2: 是啊，确实是如此。
7: 上一批成功入选的资源枯竭型城市，他们的核心指标和数据在就业率、人均收入、发展指数等其他方面，
3: 那要比丹山强得多呀。
8: 我们丹山呢，地少人也少，这些客观的因素都限制了我们的发展。
3: 白杨，我跟你说个好消息。
2: 嗯。
3: 经过地委行署研究讨论，我们把丹山周边人口较多的乡镇，比如谢桥、大坪、鱼塘等乡镇并入你们区，这样就能在最短的时间将人口增多。
8: 好，有地委行署的支持，那我们工作起来就更有干劲了。
3: 不过呀，这两项工作体量比较大，牵扯面比较广，已经超出了我们地委行署的决策范围，我们要向省委省政府汇报，争取他们的支持。
2: 太好了，陈专员，这对我们丹山来说啊至关重要啊。
8: 哎，陈专员，
3: 好，
8: 请上车。
3: 走了。
9: 好
3: 了。
10: 老冯，快点儿。
11: 哎，来了。
10: 我听说前几天几个老职工因为种香菇的事儿闹情绪了，还请你去调解了。
9: 哎，你消息还挺灵通啊。
10: 还什么灵通不灵通的，就这么大个地儿，又都是拱矿的人，随便说几句
12: 就传到耳朵里了。
9: 那倒也是。
10: 现在解决了没有？
9: 看上去解决了，但实际上没那么容易。
10: 听你话这意思，这事儿还挺麻烦。
9: 事儿麻烦，人更麻烦。这不，白杨又去替他们调解了。
10: 哦，
9: 哎，小心小心。
4: 白杨，前面就是香菇基地了，我们香菇基地看完再回村委会吧。
10: 行。
13: 喂，啊，你们到了是吧？好，那你们先去村委会会议室，我们去香菇基地看一眼，稍后就到啊。好。

0: 这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
1: 这些人太不像话了，把香菇种成这样。走，和村委会。

0: 走吧。
1: 先生，你找谁？
0: 哦，这是我的名片，我跟你们经理联系好了。
1: 哦，好，
0: 好，谢谢啊。
1: 去，
0: 走。

0: 走。
1: 兴东拱业，
2: 谢主任，我们公司的产品啊，经过了各种相关的测评，所以说在质量方面完全没有问题，这点您可以放心。车上把资料给主任看看。
1: 好。
2: 谢主任，您过目。
1: 好的，我等会儿再看。
2: 谢主任，我们公司的产品呢，可以说是采用了全球最为领先且独特的生产制作工艺，简单通俗的来说就是可循环再利用，所以说在价格方面跟同类产品绝对是最优惠最便宜的。
3: 对对对，我们保证啊，我们这个产品价格肯定是最低的。
1: 郭董事长，这样吧，我们公司过几天呢需要开个会讨论讨论，有什么消息我们再跟您联系吧。
2: 那薛主任，您看过几天公司讨论的时候需不需要我们两个再来一趟？
1: 你们过来。
2: 对，我们把公司的产品啊再详细的跟其他几位领导好好介绍介绍。
1: 哎呀，刚刚你已经跟我介绍了，过几天开会的时候呢我再复述一遍，有什么消息我再跟你们联系吧。
3: 主任，这我们这资料您还没看呢，您看一看，我们这上面对我们产品的优点介绍的非常详细的。
1: 这样吧，我们公司开会呢有很多重要的议题，你们参加也不是很方便，你们先回去呢等我的消息吧。
2: 行，那今天就打搅薛主任了，那我们改日再来。
1: 好，林秘书送一下郭董事长。
2: 感谢感谢。
4: 没事，这才几家。走。
5: 大家都到了。
6: 支书啊，你今天把我们都叫来，有哪样事情吗？
5: 哎，不是我叫你们来，今天啊，冯区长让大家来开个会。
7: 又开会？啰里吧嗦，都不晓得还有哪样会可开。
8: 赵丽花，你要是不想开会，你可以走啊。
9: 就是，你不在，大家也更要清静一点。
8: 哥，瞪我两眼，我就不能说你了。
7: 哎，你要是不说这个话，那我还就走了；你说这个话，那我还就偏不走，就坐在这里听听你们要说哪样话。
8: 你不敢走就不敢走呗，说白了还不是心虚啊？
7: 姓马的，你把话说清楚，我心虚哪样了？
8: 谁心虚谁知道啊？再说了，你要是刚才不问这句话我也就说了，但是你现在问了我就不说了。哎，我偏不说。
7: 哎，你这人
5: 李花，
7: 你别理他，
5: 你少说两句吧。
7: 支书啊，

0: 凭哪样我不说？你这亏得你还是本家，你没看见他们两个大男人一直欺负我呀？
1: 他们俩也没说你呀，你呀脾气别那么大。
2: 你们看这赵丽花啊，你看她这臭脾气，你个母老虎啊，那也是你家长生受得了你？
0: 亲妈的，
2: 就是个母老虎，
0: 老娘家里的事还轮不着你来说话去？
2: 我就要管你个母老虎，
3: 王局长和林副区长来了，
4: 领导来了，一会儿再说。
5: 哎，你们是搞哪样啊？上次嘛，吵架，这回还动手了。哎，我说呀，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精力，咱多做做工作不好吗？我刚从那个香菇基地过来，我都看见了，都成什么样子了。
6: 你们啊，真是太不像话啊！那香菇被你们种成什么样，你们就是在浪费土地，在糟蹋钱呢！你们
5: 好了好了，你们都是老工矿的人了，咱工矿的精神口号是哪样的？都忘了？
7: 那行，我和本才带头，咱们俩一起再喊一喊我们的口号啊！
0: 汞矿，又是汞矿，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们单山汞矿有多厉害，最后还不是垮了啊！这么多人都下岗了，连工资都没得拿。
1: 李花，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0: 凭哪样我少说两句？我哪句话说错了吗？别的不说，就说我跟长生这么多年，我哪一年过过好日子？哪一年不是紧巴巴的拆东墙补西墙？你，迎香，你过过好日子吗？你们日子哪一家好过过？就晓得窝里斗，该说话的时候怎么屁都放不出一个。
8: 梨花嫂子，你这话说的是没错，但是你也要知道，抱怨是不解决问题的。我们现在区政府一直都在积极的去改善提高大家的生活。
5: 咱们坐下说，啊。

0: 小安，待会儿白杨同志回来呀，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1: 丽华嫂子，现在上到我们区委区政府，下到我们巩狂社区管理局，谁不在想办法？
2: 那今天我还有本台芳菲都在这儿，就是来想办法的。
1: 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干嘛来呢？
2: 远的不说，咱就说你们家长生吧。如果他不想改变现状，他干什么要每天这么辛辛苦苦的跑那么老远来啊？
1: 他完全可以坐在家里边，什么事情都不做，什么事情都不干，舒舒服服的就等着政府给他救济金救济款。
2: 他就在那儿做个懒汉，反正也饿不死吧。
3: 你不是我，
2: 嫂子，我说的在不在理？
3: 你接着说。
1: 他做这些都是为了改变现状。我的工友们，你光抱怨光不满，这样的情绪这样的态度是没有用的。如果还是这个样子，那完了，我们只能保持现状，我们永远看不到希望。
4: 对，冯局长说得好。
1: 叫啥呢？
2: 您到哪样啊？

0: 这里不需要搞气氛。哎，程程，我感觉哪出问题了？
1: 什么问题？你看啊，我们来这么多天，也去了不少公司和企业，可他们似乎对我们公司的产品不感兴趣。是啊，我也觉得他对咱们爱答不理的。对我们爱答不理，那是他们的态度问题，这个我们管不着。
0: 可对我们公司的产品不感兴趣，我真是想不明白。你都想不明白，我就更搞不懂了。林副局长前一阵子下到基层进行了调研，那他提出了一个六二二的模式，这个模式呢，就是一个全新的利益分配的模式。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们现在的集体经济合作社。
2: 和大伙儿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六二二。好，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传统的分配模式呢，是一年的毛收入刨去成本，最后赚的钱呢，按照人数比例进行分配。那这种模式不能说不好，但是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会有点单一和略显陈旧了。那我们这个六二二的分配模式呢？ 是将一年纯利润的20%用来给大家分红，剩下的20%呢，用作集体经济的积累，那最后的20%就用作合作团队的工资奖励。
3: 哎，林局长，听懂了吗？
2: 啊，有的不是我奖励，是不是？那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们去年种香菇，一共是挣了10万块钱，那这个六二二的分配模式呢，就是其中6万块钱用来给大家做分红，如果一共10户人家入股的话，每户人家分得多少？6000块钱。
4: 林副局长，前面我们都听懂了，那后面两个二是什么意思？
3: 对，
2: 啊，那第一个2万块钱呢？ 是用作大家集体经济的积累，这里面呢包含的是来年的经营成本、土地的流转费、种植园材料的购买以及交通运输这一些。当然，这里面的这个配比原则还是需要根据具体的价格、实际的数量科学调配。
5: 这个好，要不然有些人根本就不考虑以后该怎么办，就想着呀把每一分钱都分干净啊。
2: 你接着说。 那最后一个二呢，就是用来给合作团队的工资奖励。我说句实话啊，之前大家的这个工作模式，多多少少都是有一点吃大锅饭的感觉。我不能说这种是不好的，但是这里面也会让你们产生矛盾。比如说，有的人家呢家里急需要用钱，那他特别希望就是这个分红赶紧全部分掉。那还有的人呢干的很多，最后分到手里的钱很少。
5: 不平衡吗？你这个说的太对了，这干得多的就是我，别的不说啊，就说当初来谈这个土地流转，那就是我来村委会谈的，谈的我口水都干了。行了，
4: 听林副局长把话说完行吗？没事，让梨花说。就是，让我把话说完嘛。
5: 那后来我们要买香菇种子，那这都是我跟长生跑到地区去买的，这来来回回多少趟，路费都是我们自己垫的。
2: 然后又到了下地区干活，我是天天都在地里面，比某些人干得多多了。哼，结果分的钱是一样的，我就问问，换成你们任何一个，你们哪个愿意？所以，我们最后的这个二啊，就是用来给干得多的人的奖励。当然，哪个部分属于干得多，哪一块呢，可以纳入进来，这个还是需要具体分析，我们统一讨论。
5: 那就是说我可以分到更多的钱呗。
2: 啊，总而言之啊，一句话，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嘛。对，多劳多得，是吧？你说，这人长得漂亮，出的主意也好，这个好。
6: 好，
2: 那我就最后总结一下啊，我们要想真正的实现六二二，必须得完成以下几点：第一呢，必须得完善。 财务的收支机制，
0: 对，确实。
2: 第二，对，必须得建立财务的监管机制。第三，必须得完善运行的管理机制。
0: 嗯， 而且这每一方面的内容啊，都要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进行，要做到阳光、透明，哎，经得起任何一个人的质疑和查验啊。
3: 对，只要公平、公开、公正，

0: 听冯学长和林副学长这样一说呀，我算是理解了。这个六二二分配模式啊，非常好，非常的有独创性啊。
1: 那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吧？行，那听明白了，那么我们就接下来啊，把这个六二的模式融到我们的分配问题上去，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2: 好，
1: 那就干起来了啊！好，干起来。行，那就散会吧。哎，还有一件事情忘了说了，
3: 种植香菇不能停啊！
4: 白杨，你放心，他们都停了，我都不会停的。
3: 快点！这个时候应该来点气氛，加油啊，大家！
5: 谢谢领导。

0: 雪儿，班同志还没回来啊？啊，还在中华山村。这样，你现在通知他一下，让他马上回来一趟。嗯。
1: 文才，时间上要抓紧啊。而且啊，我们速度要快，接下来就由你来抓具体落实了。
2: 玉婷书记的意思是啊，
1: 以此为契机，如果发展的好，那就可以非常好的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如果产量又提高了，收入又增加了，
3: 那这个模式就可以值得在全区进行推广了。
4: 好，那我今天回去就办这个事儿。
2: 行。
1: 唐书记让我们赶紧回去啊。
5: 他知道你在这开会啊？
2: 对呀、啊，可能有什么着急的事儿吧。
4: 哎，小唐，
6: 哎，
4: 走吧。
6: 好，
4: 那我也回去。
6: 哎，您这就走啊？
4: 哎，对了，兴旺，我跟你说，本来我是有工作的事儿跟你说的，回头再说吧，好吧？
6: 哎，好，
4: 嗯，
6: 那过几天我去区政府找你啊。
4: 好，好。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山川同韵，民族和音，融汇八方之乐，聆听四海之声，以音符为桥，串联各族韵律，看五彩云霞共欢歌，谱就中华民族的和美乐章。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民族欢歌》。

太阳出来喜洋洋是扎根川渝大地的经典民歌，源头可追溯至重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罗儿调。美声歌手蔡成玉以高亢声线携手擅长川渝方言的说唱歌手威尔，为这首传统民歌注入了新的现代活力。美声的恢宏与说唱的鲜活交织，也让这首承载着劳动热情与地域文化的民歌在当代舞台上实现传统与潮流的完美对话。

由涵盖乐队演绎的蒙古族传统民歌《西格西日》，采用了呼麦等传统吼唱技法，并结合马头琴与现代电声乐器，形成独特的民族摇滚风格。歌词通过描绘褐红马、花褐马的奔跑姿态及头饰声响，展现了蒙古族游牧文化特色。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由藏族歌手阿兰与马尼什乐团等带来的歌曲《次仁拉索》，是一首藏族特色浓郁的民歌。歌曲抒发了藏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雪域高原的深情眷恋，更传递出对美好未来的热切向往。

茉莉花是江苏民歌中最具代表性的曲目，最初源于明清时期的民间小曲，当时以鲜花调之名在江浙地区广为流传。到了20世纪50年代，经过专业音乐家的整理与改编，这首曲子不仅成为全国广受欢迎的经典之作，还多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并被国内外众多音乐人演绎，焕发出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西北民谣歌手张嘎怂是一位扎根于西北黄土文化的音乐人，他的作品融入秧歌、秦腔、花儿等传统元素，包含浓郁的西北民间韵味。其代表作《谈恋爱》以坦率、风趣且贴近生活的语言，为听众描绘出一幅生动鲜活的地域文化画卷。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这是多多。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我们的开场曲呢想送上一首万树繁花，它唱的其实就是这个季节该有的样子，不是一枝独秀，而是万树繁花。
0: 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你推开心灵的门，让我们在旋律当中一起来看看那片正在盛放的属于你的芳华。
3: 什么季节，天空开始纯洁。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来自河南洛阳的楚晓东留言说，我是00年出生的，记得上幼儿园那会儿，家门口百姓晾饭老放桃花朵朵开，大家都没手机，成天跑出来捉迷藏，爬树玩到天黑才回家。一晃20多年过去了，每次听到这首歌还是会想起小时候，蓝蓝的天，村口成片的桃花开着，有个扎辫子的小姑娘坐在松软的土地上捧着本小人书，那时候的日子慢得让人踏实，香得让人想哭。
0: 阿牛这首歌发行的时候，他的发布会是我主持的，还有歌友会。我现在回想起来，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1: 我觉得《桃花朵朵开》这首歌和刚刚晓东的回忆真的特别特别的搭。他唱的就是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的那种期待，我们等着童年回来，等着那个扎辫子的小女孩回来，也等着那个坐在桃花树下就可以拥有全世界的下午可以回到身边。
0: 所以这首歌送给晓东，希望桃花儿年年开，愿那份慢得让人踏实的时光永远能够驻扎在你的心里，淡淡的香着。同时呢，把这首歌也要送给央友圈的好友 NIMIEY 啊，我们一块儿来听。

0: 春天，上大学那会儿，校园大喇叭突然响起这首歌，我脑子一热就去找暗恋的女孩捅破了窗户纸，结果她现在成了我老婆。这首歌绝对是我俩的红娘，今天我想再给老婆唱一回。
1: 哎，好样的，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嗯，现在已经是丈夫了，是父亲了。嗯，但是在这首歌里边，你永远是那个为了爱向前冲的少年。我相信您太太收到这份春天的回响的时候，依然会觉得特别的浪漫。啊，估计今天晚上晚饭都能给你加俩菜，再整二两酒吧。
0: 既然这首歌承载了这么多美好的回忆啊，咱们就赶紧安排，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重庆的李建勋留言说，海洋哥韵西，我想点首春暖花开。去年的生意起起落落，终究没有熬过寒冬，今年重新起步，相信冬天再冷总会过去，我就踏实熬一熬，属于我的春暖花开终会到来。
1: 腰友圈的朋友叮当叮当叮叮当啊，也留言说想点一首春暖花开，就让我们在深冬积蓄力量，期盼下一个春暖花开吧。
0: 哎呀，两位网友的留言好像都有股越挫越勇的劲儿啊，但我相信只要咱们不认输，就会拥有永恒的春天。加油，我们都等着听你们逆风翻盘的好消息。
1: 这首春暖花开送给你们，希望你们的事业都能够顺风顺水，一路升华。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永圈的好友苏管管留言说，想点歌曲《鲁冰花》，爸妈愿你们岁岁安康，年年欢喜，你们的爱如鲁冰花一样温柔，往后换我来守护你们，愿余生顺遂，团圆常伴。
1: 网友博文也点播了这首歌，想要送给妈妈。他说，妈妈，您用爱为我撑起一片天，您辛苦了，愿您的笑容如春花般绽放，愿您的生活如诗篇般优美，感谢您为我付出的一切，我会用我的爱和努力来回报您，祝您健康快乐幸福每一天。
0: 点播鲁冰花的朋友真的是不少啊，那我们就不一一念出了，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安排。当然呢，也祝天下的所有父母都可以平安健康，快乐顺遂。

0: 来自广东潮州的陆星河留言说，那是高三的教室二楼，阳光很好的一个课间休息，我站在走廊上晒着太阳，而你刚好从我的眼前走过，校园广播里放着花海，那天微风真的很舒服，这个画面就这么一直在我心里特别的鲜活，一想起来就是暖暖的初恋的味道。嗯，
1: 又像是青春电影
2: 是吧
1: 阳光还有什么走廊
0: 微风啊，
1: 微风
0: 还有你啊，
1: 刚好走过的人是吧，还有恰如其分这个副歌部分起了花海。嗯，你看所有的元素刚刚好，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就定格在记忆当中，而且一鲜活，这就是好多年啊。
0: 是的，暖暖的初恋的味道。
1: 所以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再想起这首歌的时候，他心里一定是暖的，因为会出现这个片段。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不全是关于那个人，也是关于那个年纪的我们自己，那个可以站在阳光里，而且有大把时光可以发呆，可以把整颗心去用来感受世界的17岁，我们把花海送给你，也送给我们央视圈的好友4493，一起来听。

0: 你们怎么停了？
1: 节奏好像有点不对，我们再来一次吧。等等等等，停一下。
0: 可我真的是按着节奏打的。怎么，你们不喜欢吗？
2: 是的。
0: 你，好吧，既然这样，我也不想再留在乐队里了。其实我也不喜欢你的演奏。
3: 哼，啊，嘿，我的演奏可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1: 哼，啊，嘿，你们别这样。刚刚一起演奏的时候不是挺好的吗？不如你试试这个。
0: 不要。
1: 这个也是乐器，就算你跟不上节奏也不会显得很奇怪。怎么了？好吧。小雅肯定觉得不开心了，我刚才真的不应该那么跟她说。

0: 欢欢公主好像看上去在为什么事情伤心。
1: 没事，我们找到她就知道发生什么了。
2: 最后下来的是臭鸡蛋。
1: 怎么了，多多？
0: 你是不是？
2: 哦，对，是我。发生什么事情，你都怪我就好了。
0: 我觉得不是我们的问题。哦，这味道让人闻着有点难受。来吧，各位，我想我们最好找出导致这么臭的原因。
2: 真香啊！
0: 我们总不能一整天都堵着鼻孔吧？我们要去找欢欢公主，问问她为什么到处都是这么臭的味道。
3: 问题就出在欢欢公主身上，你们应该像其他人一样离开这里。
4: 这味道是她发出来的？
3: 不是，她那双幸运袜，她都几个月没洗了。
2: 哦，那双袜子肯定特别大。
0: 为什么你们不告诉她袜子闻起来很臭呢？
3: 开玩笑呢，他接受不了任何批评。上次有人告诉他皇冠戴歪了，他哭了好几天，眼泪像洪水一样把村子都给淹了。赶紧逃吧。
2: 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摆脱臭味，在我们被熏到窒息之前赶紧离开这里。
0: 不，奇妙星小分队应该帮助欢欢公主。
1: 好吧，但我不觉得仙女魔法能对臭袜子起作用，
0: 而且也没有可以击败臭味的武术。哎呀，我倒是有个好主意。
2: 这味道太上头了，我都不能呼吸啊。所以计划是什么？
5: 既然我们不能直接告诉他真相，那就只能用别的办法让他洗袜子了。
6: 你们好，有客人来的感觉真好，快进来吧。
0: 其实我们想邀请您到外面参加一个喷水狂欢派对。
6: 我喜欢派对，先等

0: 我来了。我真的太喜欢分水了。
1: 那双橡皮靴会让他的那双袜子更臭的。
2: 为什么你不换上一件泳衣呢？
0: 我可不喜欢身上湿漉漉的。
2: 哦，我猜那袜子今天洗不干净了。
1: 告诉你一个可怕的消息，我的毛都已经开始发臭了。戴着这个头盔，我才闻不到味道。但是它太重了，谁能救救我？
2: 去洗袜子行动第二计划，佳佳会开火车穿过瀑布，然后小雅和我把肥皂水泼到她的袜子上，袜子就能洗干净了，然后我们就又能呼吸了。
3: 我想当司机。
4: 先等一下，我可不愿意和黄花公主还有她的袜子待在一起。
2: 好吧好吧，你们去开车，我泼肥皂水，出发吧，奇妙星小分队。
4: 哪边通往瀑布？左还是右？
0: 不！哇，多么好看的瀑布呀！各位，一会儿晚餐的时候见，别迟到了。这儿的厨房虽然小，但是很舒适。
1: 不，我们要跟他待在小厨房里。还有臭袜子。哦，
2: 真让人感到绝望。但我们怎么脱身呢？
3: 或许我们可以准备一下香薰蜡烛。
4: 真的需要有个人去告诉公主她的袜子有多臭了。
3: 但怎么说呢？
2: 我爸爸有一次告诉我有点口臭。
3: 真的？那你觉得怎么样？
2: 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些尴尬，但他说他不想让我伤心，只不过我可能真的需要点薄荷糖。我倒是没难过，因为我知道他为了我好，所以关键是怎么委婉地说出批评的话。啊！
0: 奇妙星小分队，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欢迎我最好最好的朋友们。
2: 在我们吃晚餐之前，我们有件事要告诉你。
4: 但是我们不想让你难过，我们喜欢你，而且觉得跟你在一起很开心。
0: 我也非常喜欢和你们在一起玩。
3: 虽然这件事很难开口，但我们还是要说，因为我们希望你更好。
0: 哦，天哪，你们对我真好，我真的很感动。
2: 我们想说你的袜子，它们很漂亮，而且我也知道你不愿意洗它们，是因为它们能带来好运。但是，它们闻起来挺臭的。
0: 真的吗？但是我怎么什么都闻不到？因为我的嗅觉很弱，所以这就是村民们都离开的原因吗？
3: 是的。我们可以帮你一起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用薰衣草味的肥皂。
0: 你要保证会小心清洗，那才可以哦。有一次我穿这双袜子去一个派对，玩得很开心，所以我一直穿着，希望能再开心一次。
4: 那我们洗完袜子就再一起办一个派对吧。
0: 听起来真棒。

0: 新的空气，我是多么期待你的归来呀！哦，
1: 我要办派对庆祝我的袜子变干净。嗯，你们所有人都可以来参加。
2: 真为我的队员们感到骄傲。当你向别人提出批评的时候，用善意的表达方式实在太重要了。哦，又到了回家的时候，再见。
3: 各位，真对不起。
2: 哦，你不用说对不起，我才是应该道歉的人。
4: 我觉得我才是最应该说对不起的那个人。
3: 你们叫我停止演奏的时候，我反应有点过了。
4: 不，我应该用更好的方式告诉你的。
2: 我们不想让你难过，但是我们也不想欺骗你。
5: 哇哇哦！
2: 谢谢奇妙星给我又一场精彩的历险。
3: 我喜欢演奏手鼓，但这首歌的节奏实在是太快了。
2: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帮你。我们慢慢开始，来，一、二、三、四。
5: 嘿，我跟上了。来，一、二、三、四。

0: 哇哦，小样，你画得太棒了！能告诉我怎么画吗？
1: 当然了，海丽。首先画个圆圈。
2: 小雅，你妈妈来了。
1: 对不起，明天再教你吧。
0: 好的，没事，再见。
2: 哇哦，我这是在美术馆吗？这里真的是我的厨房吗？
0: 哦，爸爸，这里到处都是大师之作呀。我帮你拿这个。
2: 嗯，这张画的好漂亮，还很有创意呢。
0: 那是
2: 太神了，画的可真棒。看着这幅画，我能想象到许许多多精彩的故事，你简直是个真正的艺术家。
0: 其实
2: 你知道吗？我觉得需要给我的小艺术家买上一套新的画笔。
0: 啊，是有274种颜色的那套吗？
2: 是的，没错。我们明天就去买，怎么样？
0: 好呀。
2: 我要把这个发给奶奶。
0: 好。
2: 他总是跟我说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0: 秀秀，这下糟了，我向爸爸说了谎。

0: 球少校的屁股真大。
1: 奇妙新手环指引我方向，运气真好，我们已经在摩天轮上了。好的，小伙伴们，注意寻找露露。地图说我们要找到小丑露露，他应该就在我们附近的。
0: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们卡住了，我们卡住了！要是我们想不去怎么办？要是我们永远被卡在上面，那怎么办？
1: 这是不可能的。我是说，应该吧。哦，太好了，我们得救了！多多，你看。
0: 是马戏团，这真是最神奇的地方了。你知道吗？在我还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差点就加入马戏团了。但是马戏团的食物老是让我胀气。
2: 绅士们，先生们，这位小丑，这位勇敢的小丑，刚才徒手让故障的摩天轮再次转动了，他只用了一只手。
0: 是他救了我们，我的英雄。
1: 好吧，其实这不是我做的。
2: 因为他的英勇行为，我将捧他成为我们马戏团的明日之星。
1: 真的吗？但是我……
2: 所以赶紧买票来看今晚的演出吧！小丑小姐将为我们表演徒手转动摩天轮。

0: 小丑徒手上的摩天轮，我们可千万不能错过。
1: 我希望还能买到票。我们需要跟随奇妙星去帮助露露，她好像不开心。她在这里。露露，谢谢你救了我们。
2: 这没什么，真的，我得走了。这个门真难推，
0: 这么轻的门都推不开，他是怎么徒手转动摩天轮的？
2: 他说的对，我不想转，一点都不好。但是今晚每个人都期待我能转动摩天轮，这不可能，这根本不可能。
1: 但是你之前救了我们，
2: 我只是摁了摩天轮的启动键。
0: 不！糟了，这将是场灾难。
1: 这比灾难还要糟糕。别担心，露露，我们会帮助你的。
2: 你们要怎么做？你们会帮我把摩天轮转起来吗？
1: 不，我们会帮你训练，让你强壮到足以转动摩天轮。我们帮英雄一把吧。好的。我们先来看看你能举起什么。
0: 举起我，举起我。
2: 我成功举起它了。
1: 你干得真不错。接下来我们要训练你自己举起自己，多多会示范给你看。
0: 我原本想取自己的马戏团艺名为一飞冲天无惧死亡的羊驼嘟嘟。
2: 这看上去挺容易的。

0: 来买洛洛的 T 恤吧，他是世界上最强壮的小丑。
1: 这根本没用，他们会发现他在说谎。
2: 哦，如果真的被发现的话，就糟糕了。
0: 离演出开始还有十分钟。
2: 十分感谢你们对我的训练，但我最好还是离开这儿，别给自己丢脸就行。有人能帮我开下门吗？
3: 洛洛，
4: 嘿，你好呀。
3: 你好。
2: 奇妙新手环，我知道怎么做了。
4: 你还是要去表演？
2: 不，我不可以，我根本不够强壮，你看到了的，我连门都推不开。
1: 是的。
4: 不是这样的，你虽然不够强壮，但这一个并不是让你感到不开心的原因。其实你不应该撒谎。你应该做你擅长的事。
2: 比如不转摩天轮。
4: 是的，做回你自己。看看刚才的小女孩多开心。
2: 我能够当一个很好的小丑，这是我最爱做的事。从一开始我就很享受成为人群的焦点。但是我觉得我要完了，因为我撒谎了。你觉得他们还会接受我吗？一个说谎的小丑。
4: 会的，如果你真实表现，做好自己，他们会接受的。
5: No!

0: 就像你们看到的这样，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勇敢强壮的超级英雄。
1: 加油，露露！
2: 我只是一个能多人笑的小丑，摩天轮的事我只是摁了个按钮而已。
3: 我一点都不喜欢西兰花。
4: 我超喜欢臭奶酪。
5: 其实我很害怕小丑。啊！
6: 露露，露露。
2: 真的很不错，我们该直面内心，这是奇妙心的建议，是时候该回家了，再见，
0: 再见。
1: 爸爸，这幅画不是我画的，是小雅画的，这些才是我的，我没有小雅画的好，所以我不应该得到那些新画笔。
7: 不，孩子，并不是这样的，你的画也很棒哦，你能说出真相，说明你有诚实的美德，而且你很勇敢。所以，我做了个决定。
1: 什么？
7: 我还是会给你买新画笔，因为你喜欢画画，努力追逐自己的爱好也是一场很棒的历险。
1: 哦，真的吗？哦，谢谢，谢谢，谢谢。嗯嗯。
2: 谢谢你，奇妙心，又给我一场精彩的历险，我会永远记在心里的。

0: 为什么老是拼不上呢？
1: 哦，小雅，我觉得你把旋转木马的地板和天花板拼反了。
0: 不是吧，海莉，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1: 不，我没有。
0: 真的？
1: 是的，我觉得这两个部分肯定拼反了。
0: 海莉，我们都已经拼了快一个早上了，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把它拼好，让它转起来，放出音乐呢？
1: 说明书还有五页那么多。哦，如果我们重新拼，还要拼更久。
0: 那么，要是我们把这个给它拼上去的话，会怎么样呢？
1: 小心点，小雅！
0: 不，刚才发生了什么？
1: 这下又要重新开始了。
0: 对不起，海莉，但我不会再拼了，音乐盒太难拼了。
1: 是挺难的，但是把它拼完之后真的好好看。干脆我们弄得简单一点。
0: 那要怎么做呢？
1: 把这些烦人的插片剪短一点。

0: 在就想去玩。
1: 这次是谁需要帮助呢？
2: 奇妙新手环指引我方向。我们要找一座旋转木马台。我们到了，叮，到站喽。
1: 你好，笑笑。
3: 停停停，哎，跳得实在是太乱了，真是糟糕透了。
2: 嘿，你好，我是海莉队长，他们是我的朋友小雅和多多。发生什么事了吗？
3: 我是转晕晕，我现在感觉真的快晕了。他要来了，他要来了，欢欢公主殿下他今天就要过来了，而我们的舞蹈必须要非常完美，但是排练了这么久到现在还是乱糟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我很想帮你，但我不会跳木马舞，只跳羊驼舞。啦啦啦啦啦。

0: 凯莉一直有在学跳舞，也许她可以帮你。
1: 真的吗？好，那可真是太好了。
2: 啦啦啦啦啦，帮帮她吧。啦啦啦啦啦啦，
3: 当然啦，能帮到你我很开心。先看看他们练得怎么样。嗯，
1: 准备。五六七八。哦。拍一拍，挥尾巴，转一圈，哈。跳。嗯哼哼。你们又没跟上。
3: 好吧，有些木马并没有把节拍踩对。
0: 但我非常喜欢这段舞蹈里一上一下的部分。
2: 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嗯，
1: 我也是，我也是，那是我最喜欢的部分。
2: 但是如果花花公主不喜欢舞蹈前面那部分，然后说啊，这段舞蹈太无聊了，结果在舞蹈起身蹲下的部分开始之前离开了，怎么办呢？
3: 那么我们可以把一上一下的那部分提前，让舞蹈变短一点。
1: 把舞蹈变短，更快进入最精彩的部分，这主意不错。
4: 但是我们更想把这段舞蹈完整的表演出来，多练几次就行了。啊，
1: 但是如果把舞蹈改短一点的话，难度也会降低很多。哦，从现在开始，这一段舞蹈我们只需要跳到回尾巴这里，然后转半圈，接着就开始一上一下的部分。
0: 这个办法不错，现在就试试吧。嗯。好的，各就各位，预备。
1: 右摆左摆，挥尾巴转半圈，跳上来，下，上，下，
2: 有点不对劲儿，但我看不出来是哪里出问题了。
3: 我知道了，木马们在往后转。
2: 但这是为什么？
3: 他们都要转晕过去了。我想是舞蹈缩短之后只转了半圈，所以大家才会一直往后转。
1: 我现在真的快要晕过去了。
4: 我还是觉得我们只要
3: 再简单一点，对不对？
2: 而且还要再快一点，因为欢欢公主殿下她应该就要到啦。
3: 说的没错，再快一点，不如像原来那样把整支舞蹈跳下来。只要你们跳得更快就行了。
0: 对呀，如果跳得足够快的话，就没有人会注意到小失误了。
1: 没错，前面的部分跳快一点，尽快进入精彩的部分。来，音乐起。
3: 他们会跟上节拍的，不用担心。
2: 这个不担心吗？
3: 我们需要进入精彩的部分，加快速度。
2: 这粉红色像棉花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呀？真好吃。
3: 我都干了些什么？真对不起转云云，无论是缩短舞蹈还是加快速度，都不能帮你把舞蹈排好，
0: 还会让他们变得更乱了。
2: 而且欢欢公主就快到了，
1: 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只能取消这一次的表演了。我们都想为欢欢公主表演，但是这个舞怎么跳都跳不好。
3: 等等，你们不能就这么放弃。转云云，很多事情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很难，但只要多尝试就变得简单了。
0: 说的没错，刚开始学太极的时候，我每次只要一做金鸡独立这个动作就肯定会摔倒，

0: 我一直保持练习并改正完善。你们看，我现在可以了。
1: 你们需要一位在你们困难的时候能让你们保持耐心并坚持训练的教练。你们需要小雅。
2: 你说我吗？哦不，我不行的。
1: 你可以的，熟能生巧，不是吗？
0: 好吧，我试试。你们都准备好要刻苦训练了吗？成功了！木马们，大家都很努力，我为你们感到骄傲。时间到了，
3: 我欢欢公主闪亮登场。
4: 欢欢公主殿下，您的皇家旋转木马准备就绪，可以开始了吗？
3: 当然可以了。哦，呵呵呵。

再试一次，小雅，你一定可以的。耶，我们看好了，这个音乐盒比想象中还要漂亮。哦，谢谢奇妙星又给我们一场精彩的历险，我可以启动它吗？嗯，啊，它转起来了。

0: 欢迎来到鸿门奇幻世界，在这里即将发生一段非凡、神奇、惊奇的冒险。小雷，你先开始吧。
1: 一只跑得很快的马在跑去救一个快掉下悬崖的小男孩。
0: 哇，真惊险！那接下来呢？
2: 这只飞快的马从悬崖边上滑了下去，一条英勇无比的龙飞过来抓住了它。
1: 不不不，这根本不可能！我的马可强壮了，而且我的故事里面根本没有龙，
2: 是我们的故事。
1: 勇敢的奔奔马带着男孩去了城堡，然后他当上了国王。接着，
2: 小雷只在意自己的想法，这个故事不是应该大家一起想吗？
0: 别这样，海莉，我很喜欢你说的龙的故事，我们一起来想一下，一条龙和一匹马在一起会发生什么故事。哦，邪恶的电话铃声在客厅响起了，我要去看看是哪位骚扰者。
2: 奔奔马向龙挑战打乒乓球。
1: 什么？我最讨厌乒乓球，勇敢的奔奔马不打乒乓球。
2: 小雷真是气死人。

0: 出发去冒险喽！喂，
1: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快下来，多多。我们有任务，奇妙新手环指引我方向。笨笨需要帮助。嘿哈！想骑在我身上，想都别想。我们来的

0: 练习步了。
1: 啊，这还用你说？朋友，
2: 你们是新来的演员吗？
0: 不是，以前的演员去哪儿了？
2: 本来今天下午小马们要和我准备一场壮观的、前所未有的狂野西部秀，但是他们竟然全部都不想演了，真让人感到寒心。
1: 壮观的、前所未有的，不演了，这真是糟透了。
0: 确实糟糕透了，发生了什么事？
2: 我把我自己想的超棒的点子告诉了他们。你想象一下，我笨笨探长用黄金套索抓住了邪恶的大怪物，拯救了这个小镇，然后驾驶着我的火箭飞船飞向太空。
0: 哇哦，真是太棒了。他们不喜欢吗？
2: 他们说了一些他们自己所谓的意见，但是我的想法太完美了，就应该按我说的做。
3: 但是你没有演员怎么办？
2: 这样的话，我想只能取消演出了。
1: 快想办法帮帮他！
0: 你去把小马们请回来怎么样？
2: 他们之前那么没有礼貌，我绝对不去。现在，我需要一个人安静地思考一下，找个方法解决这件事情。
3: 凯蒂，我们要帮他把演出开起来。
1: 如果演出取消的话，狂野西部也就不会再狂野了。
0: 那我们帮帮他。既然奔奔不愿意请小马们回来，那就让我们去请吧。
1: 这太棒了，他们跳得真棒。
0: 哇哦，我能想象到他们和奔奔一起的演出有多精彩。
4: 是奔奔让你们过来的吗？
3: 不，他不知道我们来。
0: 我们是来邀请你们回去的。
4: 绝不，他根本不愿意听取其他人对这场演出提出的建议，他只坚持他自己的想法，不肯合作，因此我们才会退出的。
3: 怎么会有人拒绝你们的建议呢？看看你们跳得多棒
0: 啊！我想到了，也许奔奔在看到你们的舞蹈之后他会喜欢的。
4: 好吧，那我们试试。
2: 干嘛？
5: 好吧，好吧，好吧，我知道你们回来是因为没有办法忘记我超棒超完美的点子，对吧？
0: 等等等等等等等，他们是来给你展示舞蹈的。
4: 不不不不不，这应该是一场壮观的、前所未有的演出。
2: 要跳出狂野的感觉，狂野的感觉！这里是狂野西部，而不是可爱西部。
4: 我们根本不可能和这个自大狂合作。
1: 哦，太紧张了！故事的发展发生了变化，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请继续收看。
0: 哦，好吧，笨笨的话太让他们伤心了。但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好呢？
3: 好吧，既然他需要演员，不如我们来当演员吧。
1: 在本羊驼小小的身体里有着大大的表演潜能，
0: 是个好主意。哦，笨笨，我们来当演员吧。
5: 哎呀，总比没有演员好吧。
1: 绑得太紧了。
2: 不不不不不，我才是探长，我来扔套索。
0: 那我们该做些什么？
2: 你们要做的很简单，一边看着就好。
0: 或者我们可以
2: 不，我的想法不需要建议。不不不，我是让你把它涂成黄色的，不是绿色的。你们有见过绿色的火箭吗？
1: 它应该改名叫布布。
0: 可是我们觉得绿色也挺好看的呀。
2: 我的计划是完美无缺的，根本不需要任何改变。重新说啊。他们的音乐真是太大声了，根本没法集中精神，去让他们小声一点。

0: 需要了。奇妙新手环，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啊！救命！我被流氓绑架了呀！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2: 你是要准备什么惊喜给我吗？
1: 我绝对不会跟他们合作的。
0: 听着，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但这么下去，这场演出就要泡汤了。笨笨，你的故事真的很不错，而你们呢？你们的舞蹈也真的很棒。但是再这样下去，表演就没办法进行，没有人能看到你们的表演。为什么不能一起合作，看看如何把想法结合在一起呢？
3: 笨笨的故事加上你们的舞蹈。
1: 我不知道你们的舞蹈应该穿插在我故事的哪个部分。
0: 加入到探长抓住邪恶怪物那部分怎么样？
2: 确实是个好主意。
0: 哇，对吧？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看了。
1: 我想也许在飞船射向太空的时候也能加一支舞蹈，怎么样？这样混搭更好看了，搭配在一起的感觉真不错。
0: 说的一点都没错。来吧各位，我们要准备开始表演了。
1: 欢迎来到狂野西部秀。哇，

0: 对不起，海莉，我没有好好听你的建议。你的点子真的很棒，我想会让这个故事变得更酷。我们重新编故事吧。
1: 好呀。啊。感谢奇妙星带给我又一场华丽的历险。
0: 哦啊，那条龙的故事是什么？我知道了。龙和马是很要好的朋友。
1: 是的，而且他们一起踩滑板去了小马的家。
2: 而小马在收集奶酪，因为大家都喜欢奶酪。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车驶进群山，来到福建省德化县。德化的山不高，却层层叠叠，将小城轻轻揽在怀里。山水环抱，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宁。但你很快会发现，这安宁背后藏着另一种节奏。山中的泥土沉睡千年，被一双双手唤醒，那些半成型的轮廓泛着柔和的光泽，像是被谁捉住凝固了的月光。这里是世界陶瓷之都，一座城的魂

0: 都凝在那抹纯粹的白里。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化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里有一个特殊的展厅，这里的每一件瓷器都曾从这座闽南小城出发，作为国礼出现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他们沉默不语，却替中国把最温润的东方美学递到了世界面前。这抹白何以担此重任？
1: 这件作品是扬帆起航2021年1月份赠送给国外元首的一件国礼。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件作品，它是一个船的造型，在宋代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上用的都是这样的浮船，运送着瓷器、茶叶和丝绸销往世界。它是采用了我们传统的捏花技艺，塑造了牡丹、向日葵等一些花卉，同时上面也有一些竹制的箩筐，这些箩筐里面装的都是德化瓷器，烧了好几十件，最终才有一件成品。当时要运送到北京的时候，还是专车运送，把这些瓷器上面的封框卸下来，专车运送到人民大会堂。
0: 德化正式将国礼瓷登记在册始于1996年。此后近30年，50多件德化国礼瓷出现在重要外交场合中。2017年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16件国礼中15件来自德化。2024年又一件德化白瓷喜上眉梢，被递到一位外国青年手中。他叫埃文·凯尔，因将记录日军侵华罪行的二战相册无偿捐赠给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或领事馆回赠。一个藏在闽南山里的小城，让这抹白跨越语言和文化，成了全世界都能读懂的中国话。从东方到西方，这抹白没有翻译，也不需要解释，它站在那里就有人懂。可这抹白究竟是怎么来的？答案不在今天，得回到400年前，回到一个人身上。他叫何朝宗。展厅深处，一尊观音静静伫立。祥云观音，何朝宗的代表作，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很多人第一次见他，都会站着平视，但馆长寇婉琼总会提醒大家蹲下来，从下往上看。
1: 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向下，眼观鼻，鼻观心，展现出这尊祥云观音他俯视众生的这种慈悲情怀。何朝宗的这件作品呢，它是以纯粹的胎釉质地之美和单纯的雕塑之美取胜，这是典型的象牙白。那这种白呢，是跟我们人体的肌肤这种温润的感觉是很接近的。何朝宗它的最大特点呢，是在衣纹，瓷土本身是生硬的、冰冷的，但是它却能够展现出非常细腻柔软的衣褶，以陶瓷之坚硬表现衣褶之柔软，疏可跑马，密不透针，恰当的契合了我们国画当中的潮衣出水、无带当风的风格。
0: 一把普通的竹篾刀在他手里成了笔，一团冰冷的瓷土在他手里成了墨。何朝宗开创了八字技法，捏、塑、雕、刻、刮、削、接、贴。400年了，德化的匠人还在沿用，没有机器能复制这种手工的温度，也没有机器能复刻这种神韵。
1: 他每一件作品做出来都是公开拿出来让人家品评，一旦有哪些不满意的、不足的地方，他都会捣毁重塑。当他直到他完全满意了，觉得合格了，他就会在自己的作品的背部或者底部盖上葫芦印。这

0: 葫芦印写上他的何朝宗三个字。
1: 何朝宗把自己一辈子的心气都融进了这一抹白里，但一个人在孤勇也烧不了一千年。这份对白的极致追求在德化传了400年，刻进了每一个匠人的骨子里。400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在这条路上探寻，只不过他寻的是另一个字，薄。几年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白瓷作品神话静立馆中，薄如轻纱，发丝纤细，通体由瓷制成，观众俯身细看，久久不愿离去。它的作者叫连德里。连德里的工作室在德化城南，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坐在工作台前揉捏着一团白色的瓷泥。它的薄到极致，人人称奇，可连德里非要这么做，原因却有些特别。
2: 那个时候是感觉现在的年轻人他的审美已变了，因为就是跟我儿子的一个碰撞，因为我以前做的作品他就跟我说你的作品比较传统很老套，他不喜欢。差不多二三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创造这个神话这种作品。德化白瓷呢，就是薄如纸，白如血，明如镜，润如玉的这种特色。其实做到薄是最难的。
1: 薄是德化白瓷千年来的追求，也是最难逾越的关隘。连德里想知道今天的匠人能把薄胎推到什么极限。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瓷土，塑性要强，柔韧要够，能承受极限的拉扯。他在案板上一遍遍打薄瓷土，只见稍重就是一个窟窿，空气烧干就是一道裂痕。废掉的泥片堆在脚边，每一片都崩在离成功只差一步的地方。后来他不再只凭手感，而是把瓷土送进了化验室，在显微镜下一遍遍筛选。
2: 颗粒哈出来可以显微镜看一下，它是多边形的。它多边形，它的咬力就比较强，所以说这么薄，它就会烧出来就不会掉下来。
1: 土定了，更难的是火。德化白瓷烧成时收缩率达20%，薄厚稍有不均，收缩便不同，瓷器随即开裂。1350摄氏度的高温里，瓷土内部发生着人无法完全控制的变化。那层薄纱面积大，飘垂而下，任何一处不均匀都会化为窟窿或裂痕。
2: 烧出来了才知道作品的缺点是在哪里，烧了几十件，敲掉了几十次，才最后才成功的出了第一件作品。
1: 几十次开窑，几十次失望，每一次都像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哪一下能摸到光，直到那一窑打开，没有裂，没有塌，神话终于成型。灯光下，薄纱透出柔光，衣袂飘飘，远看是纱，近看是瓷，最薄处仅0.2毫米，但是0.2毫米在德化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这0.2毫米均匀至每一寸，薄纱飘垂处，衣纹转折处，发丝缠绕处，厚薄如一。薄胎工艺自古有之，但要把瓷衣做到0.2毫米厚，同时保持大面积的完整，在德化白瓷的传统里几乎没有先例。0.2毫米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匠人对传统的致敬，对未来的试探。薄到极致反而有了重量，那是时间压过的痕迹，是一个人跟泥土较了一辈子劲。传承是根，根深才能叶茂，可这根到底有多深？答案不在工作台上，得往山里走，那里堆着1000年的火。伟林窑址在德化县三班镇的山坡上。陈立方，宋元德化窑展示馆负责人。

0: 曾是一名考古队员。2021年，德化窑址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遗产点之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站在这网上望，一眼千年。
1: 伟林窑址，它是50年代那个我们全国的第一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时候发现的。这个窑呢，从现在站在我这个地方啊，往上看哈、啊，我们把它叫一眼千年。什么叫一眼千年呢？啊，它揭露的窑基啊，横跨4个朝代，宋元明清，同时把我们各个时期的这个窑炉类型在这边集中的展现出来啊。那有这个宋代斜坡式龙窑，有元代的分式龙窑，有这个明清的横式阶级窑，这个就是我们德化窑科技进步的一个过程。
0: 伟林窑址绵延160多米，是一部刻在泥土里的陶瓷烧制技艺史。宋代龙窑顺坡而建，利用坡度产生抽力，一次烧上万件。元代加了隔墙，火焰停留更长，温度更稳。明清改成横式阶级窑，宽度从2米多扩到4米多，产量翻倍。
1: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窑具啊。我们呢，你看我们当时宋代赤铜港是世界第一大港，当时市场需求量特别大，所以德化窑它是泉州东方第一大港，大宗的贸易出口商品的供应者啊。然后呢，你看怎么样提高这一个产量呢？我们就充分的利用窑内空间，用了几种装烧方法，比如我现在拿的这个呢，就是碟烧。那么这个是垫圈，底下这个有4个支钉啊，然后它放在这一个碗里面呢，其实它是有4个支钉横的。那通过这个垫圈呢，一个一个这样子叠上来，这个叫做叠烧。
0: 山坡上，碎瓷片嵌在泥土里，像时间的鳞片。风吹过废弃的窑室，发出低沉的呜咽，仿佛千年前的火还未熄。技术每往前一步，德化白瓷就往世界走一步。
1: 嗯，好，放进去，然后单独放一片，行，好了吗？哇，这么多的杯子，你看，那个像土豪似的。
0: 而那些从窑址出土的碎片，每一片都带着当年的秘密，釉料配方、烧成温度，甚至工匠的指纹。修复师像侦探一样，从几万片碎瓷中拼出同一件器物，缺口对不上就换一片，拼好一只碗，可能要试上几百片碎片，花上几个月。用石膏填补缺口，却保留伤疤，那不是瑕疵，是他们活过的证据。修旧如旧，不是让文物变新，是让它带着伤疤讲故事。其中一个小罐子毫不起眼，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马可·波罗罐。70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走到德化，对这抹白一见倾心。他把德化白瓷写进游记，成了德化白瓷第一个跨境带货的达人。德化白瓷进入欧洲后，价格超越黄金，被贵族争相追逐，被誉为中国白。这个盖子上印着“长寿新传”4个字，巴掌大小，是宋代的化妆品和盒盖。新船二字暗示了它的归处，这些瓷器是要装船出海，远销海外的。而有一条路串联起窑厂与港口，是德化瓷从山城走向世界的关键通道。
1: 你看前面这条瓷邦古道，其实在古代最美最鲜活的风景呢，就是挑着瓷器到万永春五里街售卖。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好，一垄瓷器一垄云。
0: 从德化到永春山路60多里，挑夫们天不亮就出发，天黑才能到。一担瓷器100多斤，他们踩着青石板，用肩膀扛出了德化白瓷的

0: 海路，古道的石板上至今有一个个深深的凹坑，那不是雨水冲刷的，是挑夫卸脚时用省力棍杵出来的，几百年了，凹痕还在，摔一旦可能一年的收入就没了，但他们日复一日地走着。这些瓷器从德化出发，经泉州港，驶向东南亚、中东、非洲，最终抵达欧洲。他们替这座山城把名字刻在了世界的海岸线上。路走了一千年，瓷器之外还有一种中国物产与它结伴出海，同船而去，那便是茶。茶与瓷自海上丝绸之路起便形影不离，英语里的 tea 源自闽南语，他们一起从中国出发走向世界，成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今天德化人用一种新的方式续写着这段千年之缘。
1: 好，那我们该扫个杯子算了。
2: 嗯，
1: 就这个杯子。
2: 嗯，好，
1: 扫这个。
0: 赵鹏，国家陶瓷行业工业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他的工作台上没有瓷泥，取而代之的是电脑屏幕和各类仪器。他和团队正在研究一款新型白瓷茶具，不是随便做，而是要做出标准。
1: 我们从2018年开始就启动了这个项目，针对于这种某种茶型的器皿更能泡出或冲泡出匹配于这种茶香的和沙发上茶叶本身你所喜爱它的这种本质的特点来，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特定的，就这种针对于某种就是单独的一种茶器制定它的一种用冲泡标准。
3: 这三道茶具里面，这是红茶的标准。那红茶标准你会发现它的公道杯是玻璃的，那为什么要使用玻璃，就能更好的来观汤色。那在这过程中呢，因为红茶的冲泡过程中呢它需要散热均匀，所以你会发现红茶的盖碗的这个开口都略大于其他标准的开口，而且它的盖碗也会更加大一些，这样的有利于茶叶受热均匀。那第二套呢是白茶，你会发现白茶多了一个器皿，玻璃闷壶。那白茶的冲泡，因为它还有老牌茶，它也需要闷啊，也让它受热更加的均匀。但是跟红茶不一样的时候，它可以一直在泡在这里面。那我们也就专门设置了一个小小的小闷壶。第三个呢是乌龙茶，那乌龙茶需要它不能闷茶，要沥出水，所以会发现乌龙茶的这个盖碗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小一些，它沥出水，就是水能快速的从这出来，不把它给闷坏。那乌龙茶它香气是比较浓的，那所以在这三道茶具里面，乌龙茶我们多了一个闻香杯，专门来用于来闻茶香的一个器皿。那这就是三道茶具各有各的特点，根据不同茶叶来匹配茶器。
0: 赵鹏把每一种茶具都当作精密的仪器来设计，但标准不是纸上算出来的，得泡出来。2026年他们需要攻克的是黑茶的冲泡茶具标准，不同产区不同工艺，同一种茶可以千差万别，想抓住它的特性并不容易。要将不同产区不同师傅手中千差万别的冲泡习惯统一成一只茶杯的具体参数，这中间的取舍远比想象中棘手。口沿多长一分，底足再收一毫，茶汤的香气滋味便换了模样。定标准难的不在画图纸，难在要从无数的经验里寻出一个能落脚的平衡点。
1: 做茶的人，比如说茶艺师，比如说农户，比如说制茶师，我们要不停地跟他们沟通，所以我们就是走访了很多产区的这种

0: 茶农，也拜访了，也请教了，也请了专门做茶的相关的这种师傅到我们制作标准里面来，共同来做这个标准。
1: 一套茶具从想法到标准需要以年计算的时间，无数次的冲泡、比对、修改，才换了一套能被行业认可的标准。1000年前，德华白瓷沿着海上丝绸之路，用器物连接了世界。1000年后，德华白瓷用标准和文化再次和世界对话。而在这座研究院里，研究人员还在尝试另一件事，把新技术融入陶瓷，让这抹白拥有更多可能性。
0: 帮我输入新中式，干花杯，可爱风，杯身粉白色，神态乖巧可爱。网络上有很多人说 AI 要取得好多好多工种吧，但是我觉得 AI 是让我们来使用的，它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完成我们的工作的。
1: 从2025年开始， AI 作为辅助工具走进了德华的陶瓷设计，创意构思、方案修改、生产优化， AI 都能插上手。它不仅能生成设计图，还能直接生成三维模型，对接 3D 打印。试错成本降下来了，创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研究院的展厅里摆满了不像陶瓷的陶瓷制品。
0: 这个就是我们添加不同的食物和食材，它就会产生不同的光影效果。我先模拟一下添加食物和食材，可以看到它这个产生不同的光影的变化。这个是一个铠甲，陶瓷铠甲，它是模块化的陶瓷设计啊。那我们可以做铠甲，也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啊，就是我们陶瓷用模块化来做，像不同的造型的拼接。这个是一个陶瓷做的键盘啊，打。那陶瓷键盘的好处在于啊，抗氧化，而且还抗磨损，然后我们在摸上来有陶瓷那个温润的感觉。
1: 这些看似不像陶瓷的器物，正是一场先锋实验。以陶瓷材料为载体，将时尚设计、数字科技与文化创新跨界融合，探索白瓷从传统工艺向未来生活方式的转型路径。在这里，白瓷不再被定义为某种器物，而是一种可塑、可编程、可跨界的生活介质。时代在变，需求在变，而这抹白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一城一宝，宝为何物？德华的答案是一抹中国白。有人问，德华的白究竟是什么？是国礼瓷上那一抹温润的东方微笑，是何朝宗刀下衣袂飘飘的瓷杯，是0.2毫米薄纱里透出的光，是古窑遗址中沉睡千年的窑火，是实验室里极具未来感的陶瓷铠甲，都是又都不全是。它是一种不肯熄灭的执念，是一代代人手手相传的体温。这抹白是土与火的信仰，是城与宝的共生。德华因白瓷而闻名，白瓷因德华而鲜活，这就是德华白瓷。何以为白？只因千年窑火生生不息。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蒋介石是否诚心恪守和平约定？重启谈判，国民党却持续制造武装摩擦，中共中央该如何捍卫和平？国民党撕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历史终将如何书写民心抉择？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肩负着争取和平的使命飞抵重庆，开启了意义重大的重庆谈判。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国共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到十月，谈判已进入尾声，但在关键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双方仍僵持不下。

0: 1945年10月9日，重庆的蒋介石官邸，一场特别的午餐正在举行。在众人的瞩目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步入官邸，蒋介石夫妇等人已经在此等候。一时间握手寒暄，表面上气氛融洽，然而在场众人都深知一股暗流正在涌动。
1: 用餐结束，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单独会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这样写道：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双方在军队、解放区两大核心问题上立场对立，始终未能达成共识。蒋介石原想借助自身优势迫使中共退让，却没料到共产党始终坚守原则。1945年10月10日下午，重庆桂园，经过国共双方43天的艰难谈判，一场影响中国命运走向的签字仪式准备开始。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步入签字现场。双方代表在事先誊写好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郑重签字。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又称双十节。国共双方的谈判纪要恰好在这一天签署，这份文件也由此得名“双十协定”。这份会谈纪要共计12条，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此次国共谈判的全部成果。文件的一大突出特点是，既列明了双方达成共识的内容，也如实记下了两党存在分歧、未能统一意见的问题。签字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从桂园2楼缓步走下，与在场各方代表一一握手致意。稍后，蒋介石身着军装匆匆而至，与毛泽东会面，表面平静，却气氛微妙。会面结束后，众人一同乘车前往礼堂出席招待会。国共双方虽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共识，但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协定中有诚意的6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这次会谈和达成的协议，也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似乎看到了内战的阴云正在散去。

0: 1945年10月11日清晨，天还未全亮，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早早起床。这是毛泽东在重庆的最后一天，蒋介石特意安排了一次私人早餐，作为对这位共产党领袖的正式送别。
1: 早餐结束后，蒋介石亲自将毛泽东送到官邸门口，并安排专车将他送往机场。直到此时，蒋介石依然态度强硬，于在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绝不能再有所迁就，甚至在日记末尾写道：“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再次透露了消灭中共的想法。1945年10月11日上午，重庆九龙坡机场已经聚集了许多前来送行的人。除了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外，国民党方面也派出了多位高层官员。陈诚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专门来机场送行。
2: 张楠在机场跟毛泽东告别的时候，就跟他说，将来这个民主建国这个任务完成了，我要去延安看你们。毛泽东很高兴地说，欢迎你啊，到时候我拿川菜招待您。这些旧民主主义民主人士其实离新民主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了，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更多的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的身上。
1: 在送行的人群中，还有一群隐蔽的国民党特务。尽管双十协定已经签署，但国民党内部对共产党的戒心并未消除。这些特务人员在戴笠的指示下，暗中在机场周围监视。与此同时，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中也在密切关注毛泽东的离开。他对身边的幕僚表示，毛泽东虽然走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我们必须加快军事部署。1945年10月11日下午，飞机稳稳落地延安机场，机场上早已聚集20000多名延安军民，热烈迎接毛泽东凯旋。陪同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张治中，目睹延安军民热烈欢庆的场面，事后回忆道，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0: 事实上，蒋介石只是把和谈看作是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的暂时手段。就在双十协定签字时，美国海军航空部队3个大队已经在当天进驻青岛、天津、北平，为国民党军在这3个大城市抢占先机。
1: 在签字前的10月8日，一架国民党运输机迷航落入解放区，机上携带的剿匪手本与密件被八路军缴获，蒋介石内战部署提前泄露。双十协定签署仅3天后，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向全国各战区司令长官下达绝密剿共密令。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系统总结此次重庆谈判的经过、成果与斗争方针。毛泽东做报告时指出，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

0: 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深知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深切期盼。双十协定签字刚刚一周，中共就忠实地履行自己的承诺，将苏南、皖南等解放军的部队撤到长江以北。
1: 正如蒋介石所言，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重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原来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许多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其中包括著名诗人柳亚子。柳亚子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两个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已相识。柳亚子对毛泽东的诗词才华极为钦佩，在一次会面中，柳亚子再次提出请求，毛泽东欣然应允，后将自己1936年创作的《沁园春·雪》手书赠给柳亚子。这首词又是如何被发表出来的？他的刊发对重庆又将产生怎样的波澜呢？
0: 柳亚子收到毛泽东手书赠词后反复吟诵，被词里磅礴的壮志豪情深深打动，当即步元韵写下贺作《沁园春·咏雪》，抒发与毛泽东共赴前路的抱负。柳亚子与画家尹寿石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柳诗尹画联展，公开展出毛泽东的手迹。这首词也开始在山城各界相互传抄，广为流传。柳亚子誊录好毛泽东的原词，连同自己的贺词一同送交新华日报，请求一并刊发。此时毛泽东已返回延安，报社负责人告知，按照党内规定，发表毛泽东的文稿必须先行向延安请示，征得本人许可。报社将此事上报周恩来，彼时国共和谈尚处关键阶段，周恩来考虑到词作气魄宏大，容易被国民党舆论刻意曲解，借机攻击中共，从谈判大局与安全角度考量，不宜立刻刊登原词。因此新华日报仅在11月11日刊出柳亚子的贺词。不久后，吴祖光在编辑报纸副刊期间，出于编辑的责任与兴趣，认为这首词极具价值，他搜集多份民间传抄稿比对整合，于11月14日率先发表毛词《沁园春》，瞬间轰动重庆。
2: 毛泽东已经回到延安，结果呢，在重庆引起巨大的反响，因为这首词气势磅礴，文采飞扬。那么这样影响非常大呢，导致蒋介石也很心慌啊，觉得这还得了啊？说这让毛泽东树立了这样一个形象，来批评毛泽东帝王思想啊，所以呢，让陈布雷组织班子来想啊，写诗来反驳。
0: 蒋介石得知后十分忌惮，他授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紧急部署，一面组织御用文人批量填写同调词作，刊发批判文章，曲解诋毁原词，一面在内部广泛征集《沁园春》贺词，计划从中选出气势文采能压过原作的篇章，以蒋介石的名义公开发表，借此抵消这首词带来的巨大舆论影响。
3: 对我搞得挺热闹，写了不少东西，那根本和毛主席没法比啊，所以只好所以闹剧来收场了。
1: 为进一步协商解决国共军事冲突的问题，美国派出了一位重量级的调停人。1945年12月22日，冬日的重庆阴云密布。

0: 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空，一架专机缓缓而来。飞机上乘坐的正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派来的特使，刚刚退役的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专机舱门开启，马歇尔步下舷梯，踏入这风云变幻的东方国度。马歇尔的到来对国内局势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1: 重庆谈判后，各地国民党军挑起的摩擦不断加剧。为了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行动，1945年11月27日，美国接受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任命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停。12月15日，马歇尔从美国启程来华，杜鲁门同日发布对华政策声明。声明假意提出国民党政府与中共及各方武装立即停战，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化解内争，还宣称若国民党执意扩大内战，美方将切断所有援助，实则意图以中立伪装，逼迫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巩固国民党独裁统治。
2: 马歇尔呢，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了。那么这个他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杜鲁门呢派他到中国来呢，实际上呢是就是继续完成这个赫尔利的一些工作。
1: 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关于马歇尔使华的目标有这样一段记录：万一我无法从蒋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已宣布的美国政府政策的条款范围内，通过蒋委员长进行支持。由此可见，马歇尔调除使命的核心目标之一，与美国早期冷战战略考量深度绑定，这类遏制性战略思维早已主导华盛顿一众政策制定者的决策逻辑。
3: 马歇尔说我去中国来调解，他说这个我可能成功，我要成功的话呢，这个国共双方不打了，这个是最符合我们美国利益的。他说但是我这调解可能失败，他说这失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个共产党非要打，国民党不想打，他说这事儿好办，咱们就支持国民党打共产党就行了。他说但是要是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非要打怎么办？后来杜鲁门就说那到头来我们还是得支持国民党啊。
1: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表面上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他内心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妄图通过政治手段遏制甚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时为部署内战兵力争取充足时间。1945年12月16日，山城雾气弥漫，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准备投身这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政治博弈。12月27日，在马歇尔的主持下，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和平谈判恢复。经过十多天反复磋商，1946年1月10日，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停战谈判正式达成一致。当日下午，国民党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共同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协定明确规定，自1月13日午夜起，全国一切战斗行动立刻停止。协定签署当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布停战通告，向全党全军传达停战要求。1月12日，停战令生效前一日，中共中央再次专门下发通告，详细部署各地严格执行停战命令的相关事宜。

0: 这一协定的达成，为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带来了短暂的喘息机会。
1: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0: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定与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其起点是纠集20多万部队围攻中原解放区。6月26日晚间，中原军区主力分两路突围，接着国民党军队向其他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1946年底，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国共谈判完全破裂，马歇尔持续1年多的调处工作宣告失败。1947年1月7日，他公开发表离华声明，次日便动身返回美国。蒋介石携宋美龄亲赴机场送行。
2: 然后他最后跟蒋介石讲的话是什么呢？他说现在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说但是我建议你无论如何还是要想办法把内战停下来。啊，他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你的军队战斗意志不如共产党的军队，你打不一定打得赢。他说第二，你的经济支撑不了一场全面内战，不等你赢得内战，你的经济就会崩溃。
0: 蒋介石表面应答，内心对马歇尔处处约束国民党军队行动长期不满。马歇尔离华不久，美国政府正式退出军事调处机构，和平调停彻底终结。
1: 1949年是中国命运的关键转折点，到这一年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基本解放了东北、华东和华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
0: 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发起渡江战役，在长江岸边布满了20000余条船只，这些船只很多是老百姓一条一条凑出来援助解放军的。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百万雄师分3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了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3: 解放战争，国民党政府的这个军队兵败如山倒，并不是因为美国的援助不到位，而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和他的军队自身的腐败，他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所造成的。美国呢，试图去影响这种各种政治力量的这种博弈，最终证明呢，是美国是没有这种能力去左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0: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人们笑着、跳着，大声歌唱。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各种彩旗、纸灯、绢花等，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难以掩饰心中的兴奋，他们共同等待着万众瞩目的时刻。

伴随着阅兵部队前进的脚步，中国也在1949年的这一刻开启新的征程。在抗战胜利的历

0: 选择，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关切百姓疾苦，矢志为民谋利的不变初心。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赖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叫嚣对抗大陆。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哪些笑话？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相关预算层层加码。27号，台湾立法机构针对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进行表决。
1: 据台媒报道，27号，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由国民党团提出的内容，明定所需经费以年度预算编列，连续六年共编列2400亿元新台币，以每年400亿元新台币为原则。

0: 对于民进党团支持的台行政机构版本，蓝白立场一致，表决时共同投下反对票，最终凭借人数优势联手挡下该版本。 针对此次通过的蓝营版本，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被问及是否满意，以及未来会不会复署，他回应称会慎重考量遭外界质疑有意对抗。对于卓荣泰近年来接连不复署的做法，韩国瑜在现场也提出批评。
1: 三读通过的议案却以不复署的手段将不复署武器化。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日前渲染。
0: 面对所谓军事威胁及灰色地带侵扰，台湾需加速发展无人机产业。叫嚣所谓自我防卫刻不容缓。有岛内舆论表示，台湾无人机发展计划在装备、性能、供应链及作战体系等方面存在显著短板。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指出，台湾没有庞大的军工市场，难以支撑快速世代更替，也没有足够内需维持产品持续升级。
2: 一款军用无人机可能仅半年就会被新技术淘汰，并直言台湾进军无人机产业仍有局限性，且关键零部件高度依赖外部供应。台湾地区将于年底举行九合一选举，眼下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情逐渐升温，蓝绿参选人围绕市政等议题展开攻防。
0: 蒋万安日前推动台北无烟城市，却遭绿营持续猛攻，舆论认为。
2: 绿营刻意制造蒋万安政绩破口，意图将其牵制在市政事务中，明显是为选举操作。推动的过程如果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我们也愿意虚心聆听民众的建议，那即刻做改善。我们就会持续的来秉持这样的，这也是一直以来我们面对各项市政推动的态度。
0: 日前，沈博阳团队在未经允许情况下，试图占用私人场地举办活动，遭到居民强烈反对，并要求其立即离开。
2: 现场青鸟恼羞成怒，反呛居民，并拍摄影片挑衅。
3: 他们面对民众的时候，他不是先去想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去干扰到别人啊，有没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而是先想办法呛人。我觉得这非常糟糕。
2: 他们完全没有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尊重，我觉得这就嚣张至极，这个就是霸团嘴脸。
0: 新北市方面，蓝绿参选人勤跑行程，力求更多选民支持。
4: 多项民调显示，目前蓝绿阵营支持度旗鼓相当，互有拉锯，距离选战不足百天，整体选情仍存在变数。我想民调我都把它当作这一个参考，不管它的高低，那我绝对还是会跑遍二十九区，包括我们所有的市民所提的问题，我会一一来解决。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受中东战事的影响，美国受台的爱国者导弹或将延迟交付。台媒援引《华盛顿邮报》26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宣布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同时又取消原定9月举行的美韩双龙两栖登陆演习。美方给出的理由是，中东战争导致兵力调度受限。 报道还指出，美方一方面要求相关国家和地区承担更多防务成本，加大采购美制武器；另一方面，军售交付却屡屡延宕。以台湾地区为例，美方已批准对台军售的武器有近3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仍未交付，包括价值8.82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 报道援引台湾方面人士的消息称，由于美方已在中东战事消耗掉大部分拦截弹库存。 对台军售的爱国者三型导弹交付预计将严重延迟。文章引述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组织军事分析项目主任卡瓦纳的话表示，台湾能收到整批导弹的可能性很低。美国目前要务理所当然是填补自身库存。 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媒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什么笑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北京没冰箱是笑话，台湾还要闹多少？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岛内近期一档网络节目再度爆出抹黑大陆的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遭到痛批。不少岛内媒体也批评这种抹黑言论只会让岛内蒙羞，让外界认为台湾人无知可笑。为什么绿营媒体频繁有无脑抹黑言论出现？赖清德当局为了歪曲党。

0: 对大陆的认知又使出了哪些手段？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一档谈话类节目近日邀请岛内所谓命理师作为嘉宾，该嘉宾分享自己十几年前的大陆见闻，称北京当时没有冰箱，北京人都不喝冷的饮料等。在遭到岛内批评后，又辩称是入住的酒店没冰箱，想喝冷饮找不到。网友评论称，无知就是无知，只会让岛内社会蒙羞。
0: 从之前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高铁没有靠背，一直到现在的北京没有冰箱，这样的言论荒唐可笑至极，为什么会频频爆出？
2: 你觉得荒唐可笑啊？可是在台湾呢，这样的所谓说法呢，可以说是每天有，天天在上演。如果他不讲了，他讲一点大陆客观的情况啊，不，我们不说是赞扬了，哪怕讲一点客观的真实的情况，那都会成为新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呢，民进党当局他呢要搞反中抗中，他必须要建立一个对台湾民众进行洗脑的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也就是说他要搞愚民政策，那么去制造这样的信息茧房，让台湾老百姓相信他所说的一切的谎言。那么第二呢，个别的啊所谓网红，他呢不相信大陆方面发展到如此进步，他不相信大陆对台湾的善意，他呢有一个刻板的认知框架，那么他拒绝来大陆交流，拒绝参加一切有利于他客观的认识的大陆的这样一些活动，那么包括接受这方面的信息。你骂大陆，你抹黑攻击大陆，他就愿意听，那愿意给你点赞，愿意给你那么呢送钱。如果你说大陆两句好话，说两句客观的话，那么他们就马上转频道，双方相互助推，那么对台湾社会形成一种不良的导向，形成一种愚民式的洗脑效应。
0: 而且在岛内呢，似乎有一部分特定的人群，只要是谈及大陆，就会从负面的角度选择性的夸大其词，根本无视大陆的发展和大陆的善意。那么这部分人都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制造噱头？
3: 岛内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心里阴暗，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大陆，喜欢的鸡蛋里挑骨头，甚至就是造谣诽谤，把大陆呢说的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那么这帮人呢，基本上就来自于绿营。那具体来说啊，有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绿色媒体和所谓的名嘴。那么一些所谓的名嘴呢，频繁的到绿媒啊去参加一些政论节目啊，总是呢炮制各种非常荒诞的言论。像刚才郑老师啊讲到的啊，这个北京没有冰箱啊，啊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啊，啊大陆人要吃田鼠充饥啊，大陆高铁没有靠背啊，这种匪夷所思的这些言论呢，都是出自这些人之口。那么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呢，大陆啊曾经依法对俞北辰啊、王毅川啊，就有五个人呢，他们是经常造谣诽谤大陆的所谓名嘴呢，是实施了惩戒。那第二个板块呢，主要是民进党的死忠支持者，叫青鸟，还有就是绿营的侧翼网军，叫1450。那么这帮人啊，他们是非常的极端，但也很可笑。比方讲，青鸟曾经造谣说台北市啊，他们绿化砍树是为了方便大陆解放军的无人机呢攻台，还曾经啊威胁啊岛内的一些商家，说你们不能使用大陆的用语，比如说青提，你必须要改回到台湾的常用语，也就是绿葡萄，否则呢就要这些商家啊滚出台湾。那今年2月份的时候啊，有一位岛内的青绿的媒体人呢到大陆来旅游啊，到了成都，哎，对大陆的印象非常好，感慨啊说过去大陆在台湾被妖魔化得太厉害了，结果呢也遭到青鸟的围攻。那么有网友感慨啊说现在绿营啊连自己人都咬。那么有的时候啊，这帮人还非常的阴险。比方讲，秉忠兄在2025年6月份的时候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披露，说他有一个高中同学，明明是个台独分子，却经常呢假扮大陆的网民，在网上呢发表很多攻击台湾的极端的言论，那目的啊就是要加深大陆在台湾的这种负面的印象。那么第三个板块呢，是民进党当局的高官呢，有时候他们也会亲自的下场来造谣抹黑中国大陆。比如台湾方面啊，这个陆委会啊，他的主委邱垂正和副主委啊梁文杰， 他们呢就多次宣扬啊。

0: 说台湾的民众到大陆旅行是不安全的，人为的制造两岸之间的一个交流的障碍。当然随着两岸这个交流啊是越来越多，像民进党当局还有这些侧翼网军啊，他们掩耳盗铃的日子应该是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1: 这种言论爆发之后，岛内的反响是什么呢？岛内民众会相信他们吗？秉忠，
2: 台湾这个所谓命理老师呢，说出了北京没有冰箱之后啊，我就在我的自媒体号了发了文章来批判，结果呢，马上就有很多台湾网友都涌入，他们一面倒的留言呢，说这种讲法实在是太过无知，甚至有人怀疑啊，他根本呢不是真的不知道，而是呢故意配合绿媒来搞这种愚民的操作。因为除了这一次呢说这个所谓北京没有冰箱之外，其实过去同一个节目呢也曾经散播过啊，说什么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啦啊这样的一个言论，反正只要把大陆讲成脏乱差，一切往负面的来讲，那么说谎啊似乎都可以不打草稿。尤其我们看到呢，讲这些话的所谓台湾名嘴，他们当中有命理师，有财经名嘴，有资深媒体人，有青年政客，甚至是台军的退役将领。你可以看得到啊，他们并不是什么没有读过书，完全没有看过世面的人，所以恐怕更多他们是带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故意维持对大陆的负面描绘，来配合民进党反中抗中的认知洗脑作战。那么至于你说台湾民众到底信不信，我想多数人呢他们都觉得这个实在是太过鬼扯淡，太过离谱了，但还是呢有一部分的人呢会把这些谣言呢信以为真。因为我们要知道台湾岛呢有大概六成的人呢都没有去过大陆，而且不少人习惯呢把只要是电视上所讲的话都当成呢一定是有所根据，就会信以为真。我记得我太太呢，因为她就是从大陆山东嫁到呢台湾来，当时我们就曾经碰过呢在台湾有朋友，他就问我太太说，哎，你们大陆北方不是很冷吗？那你们还会有冰箱吗？你可以知道这个对方呢其实并没有恶意，他纯粹真的就是对大陆不了解。加上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些谣言呢，说什么所谓北京没有冰箱啦，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等等，这些奇葩言论都来自于岛内所谓谈话性节目。那么说穿了，这个其实就是粗制滥造，不需要什么成本的八卦节目。问题是啊，他们表面上好像不是谈政治，所以他的影响力、危害力、魅惑力反而还更大。因为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政论节目，大家呢可能会知道说啊，你这个背后有政治目的。但现在这种节目呢包装成啊好像是娱乐化聊天式的这种谈话节目，结果就更为洗脑。不只是呢本来立场亲绿的人会相信这些谣言，连一些中间选民甚至立场呢是偏蓝白在野阵营的民众有可能也会被影响。加上我们说啊，这个众口铄金增声杀人啊，随着民进党长期呢去打压封禁正面报道大陆真实情况的媒体，那么搞到台湾的主流媒体啊几乎只剩下这些呢就是丑化大陆的内容来充斥，所以这一台也这么说，那一台也这么说，在岛内就变成鸡飞城市，妖言惑众，那么误导许多呢没有真正去过大陆的台湾民众。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常年编列所谓媒体业务及倡导费，用于支持特定媒体。2026年的预算比2025年直接翻倍。正是在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下，岛内绿营媒体开始大肆抹黑大陆，制造两岸相互理解的障碍。
3: 不少抹黑大陆的言论其实都是出自绿营资助的媒体和媒体人，包括绿营的网军。那么民进党花了这么多的钱，通过这些管道又是如何来制造谣言的？
4: 第一呢，就是民党当局或者民党内部他定调我要炒作一个什么议题，无非是抹黑攻击大陆，那么攻击在野党。第二步就通过他的当局的高官政客甚至特定的这种媒体人士啊名嘴去发声去放话，最后呢去制造这个焦点。那么第三个怎么办？他所控制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媒体自媒体就开始摇旗呐喊，炒作一成台湾全民的这样一种讨论。那么这个时候他的1450就及时的通过他的名嘴，通过他各种各样的手段，甚至包括恐吓的手段，就是不替他说话的我给你搞网暴等等等等，保持这样一个议题向着民党有利的这个方向去发展。观察，如果出现了对他不利的倾向，要么我死不承认，啊，要么我就呢制造另外一个话题去给你这个淡化或者稀释你现在对我不利的话题。出来以后他就蒙混过去了，这就叫这个闭环固化。那么至少在他们的青鸟和黑熊之间，他会形成一种相互的取暖、相互的相信，在自己信息茧房里边感到啊有一种满足感。
3: 那么民进党当局不仅是用钱说话来抹黑大陆。

0: 陆还在用权力说话来抹黑大陆，比如说来大陆交流的团体或者是个人呢，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甚至有些人呢被怀疑是间谍，来在岛内给岛内的民众制造恐慌和恐惧。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都体现在哪些方面？胡教授，
1: 为了阻挠啊两岸之间正常的交流交往啊，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不择手段啊，包括滥用立法、司法、行政等各种工具啊，来恐吓岛内的民众啊，不得参与两岸交流。任何两岸之间的交流活动都有可能被扣上所谓的渗透的帽子，进而啊遭到惩处。其中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正案规定，就是岛内的退休的军公教人员，如果充当所谓共谍的话，可以取消他们的退休金，而且还规定了岛内的这个政务副首长及少将以上的人员是不得参与大陆的政治活动。那么在司法方面呢，民进党当局啊是公器私用啊，滥用司法手段呢打压异己，来制造绿色恐怖。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了这个间谍审查或共谍的问题啊，自今年以来啊，有这个台湾的媒体的记者啊，有台资企业啊前驻大陆的代表，还有在台湾的大陆配偶，因为卷入所谓的共谍案被起诉或者说是判刑。那么随着台湾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啊，现在民进党当局呢又在操弄所谓的大陆借选的议题啊，比方讲有台湾统一联盟党的干部啊，有中国国民党嘉义县的党代表，还有台湾民众党的新住民委员会的原来的这个主委，都因为所谓的接受大陆资助介入台湾选举呢被判刑。可见啊，民进党当局啊，他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有岛内民众发现，绿营人士不但用大陆的软件，还在观看大陆的影视剧，所以被香港媒体评论为是抗中是工作，亲中是生活。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说，是不是既难抗拒来自大陆的吸引，但是又想做最后的垂死挣扎？秉忠，
2: 我们看民进党一大票政客，像是过去长期担任民进党党团总召的柯建铭，自己两个儿子呢都在大陆做生意，还有号称要抗中保台的沈伯阳，他的父亲呢更是通过从大陆进口货物来赚取暴利，甚至一路迫害大陆配偶、封禁小红书的民进党当局高官刘世芳，选举呢靠他的外省捐款，而外省就在大陆任企业高管。这些人啊，一边宣称抗中保台，一边却乐得拥抱人民币。所以说啊，这个所谓的绿能你不能，早就是常态。这些绿营政客呢，是个个都是双重标准。那么就更别提啊，他们现在整天呢是像着了魔似的，要查禁大陆的社群软件，说什么看一个大陆的短视频都会危害台湾。结果像是民进党的明代林楚音，自己在立法机构呢是偷偷用大陆的平台在追大陆剧，还有像过去呢苏贞昌做广告自吹自擂，结果被发现是当中用的呢根本是大陆的抖音配音，连蔡英文呢都自称自己常常看大陆剧消遣，尤其热爱大陆的宫斗剧。那么这个就不禁让我们怀疑，这些政客不是说大陆的软件、大陆的影剧都可能是统战的渠道吗？又或者啊，就是呢媒体所批判的啊，这个其实抗中啊只是工作，亲中才是他们的生活吗？尤其我们都知道，那些绿营侧翼所谓的青鸟，不是动不动就对台湾民众的搞猎巫啊，去找这个岛内有哪一家商家呢用的是简体字，有哪家店的广告词出现所谓的大陆用语，然后他们就无限上纲，说这个是配合大陆统战，如果对方不道歉就发动打手去进行所谓的出征。然而啊，我们看这个赖清德呢在推荐沈伯阳的时候呢，说沈伯阳是学霸，这个学霸就是大陆流行的说法啊。那么包括整天嚷嚷着要抗中的这个民进党的明代吴思瑶也使用过呢高光这个大陆的说法，说什么高光时刻。所以由此来看呢，这个大陆的政治经济实力呢越来越强，那么它的这个流行文化还有科技创新的吸引力呢当然也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大。而民进党呢自己明明无力去抵抗，却又为了继续维持它的这个抗中叙事，对台湾社会搞抗中的认知洗脑作战，所以仍然还在搞困兽之斗。
3: 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什么笑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北京没冰箱是笑话，台湾还要闹多少？

0: 在今年的暑期，两岸交流活动丰富热络。舆论认为，这样的交流常态不仅让绿营制造的信息茧房和谣言不攻自破，也让岛内民众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
1: 我们都知道，现在两岸的年轻人都是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一代，他们在线上呢都可以实现无障碍的交流。那么这种线下的交流可以切身的感受到什么呢？
2: 现在两岸的年轻人呢，他们都属于所谓的网络原住民。那么台湾青年啊，通过像这个哔哩哔哩啊、B 站、抖音啊、小红书等平台，基本上可以实现和大陆的同龄人之间的一个无缝对接啊，无障碍的交流。但是啊，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那么台湾青年呢，用双脚去丈量大陆的土地，用双眼呢去见证大陆的发展，这个对于他们的成长啊、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啊，是任何线上的交流所无法取代的。最近呢，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的活动呢，在上海开幕了。那么，两岸各界代表人士啊，还有青年代表，大概1000多人呢参加。那么，台湾的青年在上海啊，参观了外滩，参观了豫园啊，还有这 AI 黑科技的体验空间啊，他们亲眼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蒸蒸日上的大陆。特别是上海啊，既传统又现代，所谓的魔都啊是名不虚传，这个让他们是大受震撼。那么这个时候啊，就岛内的一些绿媒啊，或者所谓的名嘴啊，对大陆的造谣抹黑自然是不攻而破。那么据统计啊，去年共有121.1万人次的台湾同胞是通过上海口岸入境大陆，那其中台湾青年呢就有44.4万人次。那如今呢，是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啊选择在上海来扎根发展。那么据统计啊，目前在上海注册执业的台湾籍的医生呢已经超过了1000人。青年呢是国家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那么两岸青年好啊，两岸未来才会好。我们呢也是祝愿啊，台湾的青年这个暑假呢在大陆啊可以收获满满，那么两岸关系啊未来可期。
1: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交流活动多了之后就可以避免北京没有冰箱这样的事情发生？
3: 我完全赞成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很多的台湾的不光是青年人呢，各个年龄层、各个啊这个群体的人士呢，尤其是手来族，到了大陆之前，他实际上是带有一个特有的认知框架的。那么你想想，当他带着这样的认知框架到大陆一看，他会突然发现，那么他过去那些刻板的印象是完全错误的，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颠覆性的啊这种认知了。那么首先就有助于打破这种特有的民进党所编制的信息茧房，使他更加正确的啊，或者是客观去了解大陆，了解大陆人。那么就是出现第二个效应，就是了解大陆方面不是像民党宣扬的那个青面獠牙，大陆对台湾是善意的，对台湾同胞是爱护的，对台湾的年轻人是照顾的，那个台青啊，那个一家那个网站不是民进党所说的是为了搜集你的个人信息，是为了胁迫你，是真的你在那个网站上可以找到你未来的工作机会、学习机会、生活机会等等等等。那么这样一些认知建立以后，那么就鼓励更多的人去参加这个交流，就可以让台湾更多的啊各个阶层的民众呢对这些歪理邪说有了更多的免疫力，这样对两岸关系、对未来的发展、对他个人都是有好处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台湾任这种胡言乱语、胡说八道去盛行，那么对台湾的形象是什么一种影响？那么对台湾的个人是一种什么影响？认知是决定你的选择，选择决定你的行动，行动就决定你的后果了。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现在的互联网已经让两岸逐渐消除了信息壁垒，个别人士还在配合民进党当局刻意制造信息茧房，实际上就是皇帝的新衣，只是捆绑了自己的意识，无法绑架大众的认知。两岸民众应该互相尊重，增加彼此的了解，岛内的极少数人不要再随台独政治起舞。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2: 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探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

0: 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2: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3: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

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

0: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0: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 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

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
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

0: 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0: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4: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0: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0: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1日3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6: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0: 今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

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五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

0: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山川同韵，民族和音，融汇八方之乐，聆听四海之声，以音符为桥，串联各族韵律，看五彩云霞共欢歌，谱就中华民族的和美乐章。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民族欢歌》。

哈尼宝贝，改编自云南哈尼族的传统民歌，歌曲将原生态音乐元素与现代编曲手法巧妙融合，以男女对唱的形式生动展现了哈尼族与歌传情的独特文化习俗。

藤缠树是一首极具广西民族风情的歌曲，也是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的主题曲目。这首歌延续了壮族以屋喻情的民歌传统，借藤缠树的质朴意象，抒发了壮族儿女对爱情的坚贞不渝、生死相依的情感。

由吉克隽逸演唱的歌曲《月亮》是一首融合彝族音乐元素与现代音乐风格的作品。歌曲运用彝族传统唱腔与自然音效结合，将月光下神秘山林的画面徐徐铺展，让听众仿佛身临其境。

小青蛙组合是一支专注新民族流行音乐的年轻组合，他们始终坚持彝族母语创作，将彝族音乐与清爵士、巴萨诺瓦等现代风格巧妙融合，创作出兼具民族质朴感与现代潮流性的音乐作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源自青藏高原的藏族民歌，以曲调高亢嘹亮，音域开阔舒展，节奏自由灵动的特点而深入人心。由雪莲三姐妹带来的歌曲《扎西德勒》，不仅延续了藏族民歌这些特质，同时又融入时尚的节奏元素，让《扎西德勒》这句满载祝福的话语，随着歌声传遍四面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好，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进展。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28号16:30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抵达中心点位，正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 消防救援队伍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困难，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28号下午1点多，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支队陆地搜救重型队前突小组的消防员们徒步翻山，挺进受灾腹地。他们穿越多处密林、落石和塌方路段，艰难跨越危险峡谷地带，向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抵近。
2: 8月28日13:59，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支队陆地搜救重型队前突小组正在通过危险路段，前方峡谷为口岸前方的峡谷。
1: 消防救援队伍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装备，翻山越岭抵达受灾最严重区域。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6年8月28号4:52，成都重型陆搜队现在正在国门上方。
4: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
1: 消防救援队伍到达核心区域后，按照分区划片对受灾区域精准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争分夺秒持续开展救援。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通信行业全力开展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基础设施抢修工作。截至28号16:00，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灾害发生之后，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搭建起临时安置点，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昨晚，约500名受灾害威胁的群众被安全转移，送至4个临时安置点。
5: 在吉隆县吉隆镇吉府村，村里几家条件较好的民宿成为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抵达前，饭菜就已经送到。从色穷村转移来的受灾群众一进屋就吃上了热乎的饭菜。
6: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钱，不常不能，我常把家里的没人管。

0: 转移来的村民吃上了热饭，但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还在继续忙碌。除色穷村外，萨勒乡还有两个村的村民需要转移。之前联系的几家吉府村民宿点一下无法安置这么多转移人员，于是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参拉就找到吉府村的驻村干部，希望能够协调更多的民宿作为临时安置点。
1: 前面的那些转移完的那都已经吃完饭了，还有那个十七名群众还在那个路途中，我给他们那个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那个吃个安心的饭，这样做是值得的。
0: 当吉府村的村民得知还有需要安置的群众后，不少人主动腾出了自家的民宿闲置房屋供转移安置群众居住，目前转移出来的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不仅吃住有保障，记者看到安置点还配备了医疗用品。
2: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三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0: 目前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
3: 昨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三维影像图，展示了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链式灾害。那么什么是链式灾害？它发生的源头和路径又是怎样的呢？
0: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
4: 这就是这个本次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源头，冰川崩塌，铲刮了沟道里的松散堆积物质之后，汇入到中尼界河的锅巴峡曲，沿着锅巴峡曲，它转向西，继续向下游运动，汇入了东林藏布，冲击了吉隆口岸和尼方的下游地区。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庞大的。
0: 冰崩简单来说，就是高悬在高山陡坡上的巨大冰川，整块或部分块体从山体上猛然垮塌脱落。冰崩发生时持续升温，会让高海拔冰川不断消融。融水顺着冰川裂缝渗入内部，随着下渗到冰川和山体的接触面，原本牢牢扒在岩石上的冰川逐渐悬空。一旦遇到各种触发条件，原本就松动的高海拔冰川就会轰然崩塌，裹挟着大量巨石泥沙从山坡下泄，形成毁灭性的链式灾害。
4: 高速的泥石流下来之后，看灾后的这个影像图，直接冲击了吉隆口岸的建筑物和桥梁道路。我们在灾后的影像已经看不到这些建筑的一些痕迹。
0: 此次泥石流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吉隆藏布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十公里。
4: 根据这个信号的分析，我们是崩塌开始的时候是10点52分，那么这个泥石流冲击到吉隆口岸视频记录的时间是10点59分，这个距离呢将近有20公里。所以这个平均速度我们估算一下是平均每秒50米左右的这个速度，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3: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布报告称，根据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的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
5: 报告称，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伊朗正在巩固和增强其国家韧性，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持，美国已无

0: 无法将其意志强加于伊朗，伊朗继续拥有霍尔木兹海峡主权，伊朗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正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报告表示，在美、英、伊等情报机构会议上已经承认对伊军事打击路线战略失败。报告指出，革命卫队获取的信息显示，敌方正在调整上述战略，在维持有限的周期性攻击同时，敌方认为开展心理战、煽动伊朗货币和金融市场动荡以及进行反安全行动是应对伊朗的唯一选择。在此战略中，敌方将试图阻止伊朗巩固内部稳定，阻止伊朗恢复其地区和跨区域影响力等。报告称，目前敌人正试图通过削弱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能力，实施海上封锁，限制地区抵抗力量，放大并利用伊朗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一些内部弱点和缺陷，煽动民众表达不满等方式来实现其目的。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再次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然后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2: 雷扎伊表示，因美方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伊朗不信任美国。他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另据报道，雷扎伊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还表示，应调解方的要求，伊朗正在准备一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开放，美方拥有控制权并实施封锁，并称前一晚有24艘船只通过海峡。目前每天仍有数百万桶石油经由该海峡运输。他称，美方已经清除海峡内的水雷，并通过太空军持续监控相关水域，任何携带水雷进入海峡的船只都会被发现并处置。特朗普还表示，这不意味着美国已经结束军事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一艘邮轮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期间遭到袭击。阿曼海事安全中心确认了船只在26号遇袭的情况，目前所有船员安全，暂未报告环境污染，预计将获得拖船协助。报告称，近期该海域仍持续出现包括无人机飞越、针对商业船舶的监视以及甚高频无线电呼叫等活动。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舶通行量仍处于较低水平，独立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双向通行船舶数量均受到明显压制。中东海域整体安全威胁等级继续维持严重。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据法新社报道，20国集团，也就是 G20 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定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市举行。美国政府官员27号表示，美财长贝森特将在主持会议时敦促各成员国财长加入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行动。一名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美方官员将在会议上向 G20 成员国强调遵守美国对伊朗制裁的重要性。届时，贝森特将会反复强调其针对伊朗的立场。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以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3: 报道称，华盛顿号航母上周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

0: 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而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四个多月。
1: 今年的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如今半年过去，双方仍陷于对峙僵局。这场战事不仅深刻影响伊美两国，也推动中东地区安全秩序发生趋势性变化。
2: 伊朗战事延宕至今，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动武，未能实现速胜，反而陷入泥潭。虽有行动成果，却无战略胜利。伊朗政权未遭颠覆，社会面保持基本稳定，伊方反击能力犹存，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更成为伊朗反制王牌，美国迄今难以破解。这场战事也让美国地区盟友看清，美国所谓的安全保护伞并不安全。战事中，伊朗以周边国家境内美军基地等设施为目标发起反击，多国关键设施受损。五月，沙特拒绝美国使用沙特基地和领空，发动强行疏通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迫使美方匆匆取消所谓自由计划。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几十年来支撑海湾地区安全体系的沙美关系出现了多年来最大裂痕。八月上旬，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约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麦加协议虽并非意在取代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但切实反映出地区国家在寻求摆脱由美国单方主导的地区安全秩序。美伊冲突期间，长期斡旋美伊谈判的阿曼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磋商谈判，沙特和伊朗保持沟通，缓和双边关系，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一道在美伊之间传话，努力劝和促谈。这些迹象显示，地区国家的安全认知已在重塑。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战争促使海湾国家反思并调整思路，寻求一种由地区国家主导，包含伊朗在内的新型安全架构。
1: 据英国《卫报》27号报道，美国对伊朗战事已使美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美国海军被迫从工资和其他来源挪用资金以支付作战费用。
2: 报道说，美国2月28号发起的对伊朗军事行动令美军特别是海军现有预算捉襟见肘。美海军不仅协助发起最初数轮攻击，后续还承担海上封锁责任。美国国防部一份有关美海军经费的备忘录显示，国防部掠夺工资账户以资助作战行动，导致资金短缺。一名知情军官说，为解决工资短缺问题，正拆东补西挪移资金，本应支付工资的钱被挪走，一些还没花掉的钱又挪来补缺。美国海军2026财年预算接近3000亿美元，但受法律限制无法自由调整。特朗普政府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约150亿美元用于采购爱国者导弹、萨德反导系统和多型号导弹，未表明有多少会用于海军。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批准了总额1.15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以及专门用作伊朗战争费用的730亿美元额外补充拨款。然而，由于美国内普遍不支持伊朗战事等原因，卫报预期这两份预算难以获参议院批准。美国海军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维护及行动资金尚未耗尽，海军部正积极调配资源，以按时履行当前的薪酬义务。报道说，资金短缺在美国海军内部已不是秘密，眼下更大的挑战是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事筹措资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表示，根据五角大楼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
1: 美国与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双方贸易冲突进一步升级之际，加总理卡尼定于下月访问欧洲，

0: 并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分析认为，此举凸显加拿大正在加快向欧洲靠拢，寻求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1: 美联社27号援引加拿大总理办公室消息称，卡尼将出席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的欧洲议会活动，并向欧洲议会议员发表演讲。卡尼政府提出，加拿大将积极加强与欧洲的经贸和安全合作。美联社称，自2025年3月就任总理以来，卡尼至少已访问欧洲12次，欧洲已成为加摆脱对美依赖战略的核心部分。对于加拿大伸出的橄榄枝，欧洲也积极回应。美国5月曾宣布从欧洲撤军的计划，再次凸显美欧矛盾。欧盟方面已表示支持加拿大，并希望进一步推进双方在贸易、技术、能源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加拿大还将于10月与欧盟举行新一轮峰会。目前，欧盟已接纳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相关计划，共同推进安全和防务合作。不过，路透社26号报道称，因加拿大约70%的出口流向美国，经济规模也远小于美国，摆脱美国对加拿大而言并非易事。随着美加贸易战对加拿大就业、制造业和物价产生冲击，卡尼目前获得的国内政治支持可能随着经济代价上升而受到挑战。
0: 28号上午，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最大风力12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各地迅速组织应急力量排查海堤风险隐患，封闭危险路段，严防海水倒灌、小流域山洪等次生灾害。
2: 受沙德尔登陆影响，又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玉环出现风雨，沿海防海水倒灌的压力陡增。在玉环市赣江镇的桥门塘水闸，当地通过紧急抽水的方式排涝挡潮。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8号温州洞头区遭遇短时强降雨，导致环岛公路局部塌方，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力量开展塌方清理、道路抢通作业。受沙德尔影响，从27号晚8点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严格落实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要求。全省在建工地停工9153个，累计关停文旅场所3473家次。从28号上午开始，福建宁德、霞浦、福鼎、寿宁等地普降暴雨，强风将海水向岸边推挤，沿海水位急剧升高。在福鼎市区，强降雨在多路段路面形成大量汇水，低洼路段还出现积水内涝情况。抢险人员加快路面雨水直排，并紧急清理碎石、泥沙和断枝落叶，防止堵塞收水口。应对台风沙德尔，28号，福建省内351家 A 级景区关闭，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衢宁铁路合福高铁的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停运，宁德火车站所有列车停运，550条客运班线暂停运行，沈海高速、甬莞高速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目前，福建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国铁广州局29号对沪昆高铁、杭深铁路、京广铁路、吉恒铁路、理查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8月30号至9月1号，驿站铁路部分列车停运。28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沙德尔对浙江、福建造成的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沙德尔进入内陆与冷空气结合，将给江西、湖南、广东、贵州等地带来强降雨，需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2: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

0: 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及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市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从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现房销售的市场接受度持续攀升。
1: 从市场数据看，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的比例已经从2022年的 13.9% 提高到了2025年的 32.4%， 表明购房者更加关注所见即所得，现房消费开始成为市场的主流需求。
0: 实行现房销售以后，房企无法依靠预售资金提前回款周转，而是要通过实打实的品质来赢得市场。专家认为，这将倒逼房企提升产品打造能力。
1: 实行现房销售后，房企必须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的水平。
2: 现房销售有助于把想买房转化为敢买房，最终真买房，对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的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
3: 28号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和今年服贸会的筹备工作。据介绍，2026年服贸会将在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届时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4: 今年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信、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1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4: 此外，今年服贸会共设置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4个板块，将举办近100场会议论坛，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还将举办100余场洽谈推介活动。
3: 当地时间26号至28号，由马来西亚国立师范大学与北京语言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中文化东盟中国东盟青年语言文化交流活动在马来西亚举行。活动以语言为纽带，以科技为支撑，深化两国青年互信与人文交流。
6: 28号活动主论坛在马来西亚国立师范大学举行，中马两国学者专家与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人工智能与语言学习的融合发展展开研讨。与会代表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度重塑国际语言教育模式，不仅能为非母语学习者提供个性化、高效率的教学支持，更为跨文化沟通与青年互联搭建了更加广阔的平台。
7: 我们孵化更多的 AI 的人才、技术的这个赋能等等，这个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可以共同的去发挥中国的这个技术，但是由马来西亚人来承接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说互通。
6: 活动期间，中方

0: 代表团还走访了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华文独立中学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与当地师生就华文教育历史展开交流。中方向该校捐赠了一批中文学习设备，为当地华文教育发展注入新动力。
1: 据西班牙比列纳市政府消息，27号清晨，比列纳博物馆遭盗窃，馆藏比列纳宝藏大部分黄金

0: 金、白银、铁等材质的器物，是欧洲青铜时代最重要的黄金器物发现之一。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媒称，美中情局局长密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不要对北约发动任何形式攻击。特朗普称此访是例行公事。敏感时刻，俄美情报高官面对面密谈，究竟有何目的？俄军被曝在北约家门口建无人机基地，北约回应约340亿欧元反无人机计划，紧张局势会否进一步升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秘密到访莫斯科引发了持续的高度关注，尽管特朗普称此访是例行公事，但美媒披露拉特克里夫此行意在向俄罗斯发出警告，不要对北约发动任何形式的攻击。恰恰在中情局局长访俄前夕，美媒曝光俄军在北约边境附近加紧建设无人机基地，未来会用于对欧洲目标实施打击。对此，北约称将密切监视俄军的动向，并着手大幅提升反无人机能力，其中包括一项5年约340亿欧元的投资计划。一边是美情报高官赴俄面对面密谈，一边是俄军在北约家门口排兵布阵。美俄当下博弈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玄机呢？

0: 北约东翼紧张局势会否进一步升级？就在英法两国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的几乎同时，英国和乌克兰还签署了军用人工智能合作协议，旨在联手对抗俄罗斯，俄方又将如何回应？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称，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访俄属于例行公事，他对媒体的过度解读感到不解。华尔街日报26号称，拉特克里夫此访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报道还称，美情报部门评估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还有美媒20号报道，俄军正在北约边境附近建立无人机基地，这些基地未来或用于对欧洲发动袭击。北约称将密切监视俄军事活动。据悉，北约正在大力投资反无人机系统和培训，其中包括一项在未来五年内投资约340亿欧元的计划。27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驳斥了美媒对拉特克里夫访俄的猜测，他表示，事实上俄罗斯正面临来自欧洲国家的极具攻击性的政策。另据路透社披露，五角大楼正在紧急制定至少4套关于驻欧美军部署调整的方案，并计划于11月6号前提交给美防长赫格塞斯，进度远早于原定的12月。
0: 就相关话题，我们也不是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美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呢突然对俄罗斯进行了将近10个小时的秘密访问，他也成为了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到俄罗斯访问的美国最高级别的官员之一，外界非常关注他这次去俄罗斯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华尔街日报说呢，他是为了警告俄罗斯不要对这个北约成员国发起任何形式的攻击，但是特朗普呢不这样认为，说他呢去只是办例行公事。大辉老师，您觉得拉特克里夫这次到俄罗斯进行访问，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2: 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北约的情报机构认为未来几年是俄罗斯攻击北约的窗口期，不可能发起全面的攻击，但是很有可能对某个国家、某个次区域，比如说波罗的海三国发起攻击。有一个类比，就是2021年11月，当时威廉伯恩斯也是中情局局长访问莫斯科，那个时候俄军在俄乌边界大规模集结，警告莫斯科不要对乌克兰发起攻击，俄罗斯说没有这个事儿。而现在呢，北约情报机构包括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俄罗斯虽然在波罗的海边界地区没有大规模兵力集结，是因为他的兵力主要投放在乌克兰了，但是不排除在波罗的海方向动用导弹或者这个无人机或者小股绿衣人渗透的方式让你不可溯源，我对这一地区发起袭扰。我们知道，如果北大西洋公约要动用集体防御第5条，需要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全员通过才能发起第5条。那在这种形势之下，俄罗斯认为可能就会在北约造成内部的分歧分裂，不会动用北约集体防御的第5条。所以大家对照着2021年11月威廉伯恩斯局长的访问，认为当面向俄罗斯传达的一个信息，你不要对波罗的海国家动武。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一般来说访问莫斯科往往都是有特别重要的事务需要当面澄清所以大家认为这次主要针对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可能遭到打击的风险的情况之下进行的一次紧急的访问。但是俄罗斯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反而是欧洲国家，比如说波兰威胁我的盟国白俄罗斯反而是英国的 RC-135 侦察机不断地在苏瓦乌基走廊进行侦察，对我们构成了威胁。我们也看到杜马国防

0: 安委员会的议员科特尼科夫，他说只要波罗的海三国不主动对俄罗斯发起军事行动，我们不会对波罗的海三国发起军事行动。很显然，西方认为现在是一个关键的节点，这个节点很有可能将乌克兰战事外溢到北约的某个小国，重点是波罗的海国家。但是我们知道，特朗普一向夸大他与普京的关系，说我们俩关系很好，两国这个情报部门、特勤部门一年半年就会沟通一次，但是那些沟通是电话热线沟通，而像中情局局长直接去访问这样的事情非常的少见、罕见我们也知道，现在乌克兰和谈的问题、俄罗斯战事到底停火的脚步要到哪里？另外，伊朗战事久拖不决，也希望俄罗斯不要帮助伊朗甚至希望俄罗斯从中斡旋调停。我认为诸多这个元素都是俄美情报局局长交流的内容。
1: 另外呢，还有两个消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一个呢，就是说，俄军被曝在北约的家门口建这个无人机的基地，打击范围呢可以覆盖到像德国呀、瑞典这些非前线国家。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呢，也是媒体爆出来的，说这个北约呢将会投资340亿欧元，要大幅的提升他们的这个反无人机的系统。那王老师，您觉得这两个消息之间有没有关联？另外呢，如果打一个比方，如果说俄罗斯要对北约的某些国家呢进行攻击的话，运用的是无人机的蜂群攻击，那么北约方面如何来应对？
2: 首先看第一点，关于建立基地，对这个在北约的家门口建立基地这一件事情，这个消息其实就是跟最近俄罗斯跟北约之间关系非常紧张这个背景产生的。那么根据西方的这个情报，那么他们通过成像侦查发现，大概在俄罗斯的西部和南部一共有10个这种无人机的这个基地。那么在这些基地中间部署的这个无人机呢，它的范围大约在1000千米的这样的这个距离上可以对北约国家展开攻击。那么涵盖的这个国家，它还有相应的这个范围都画出来了，涵盖的国家包括向北到芬兰、波罗的海三国完全涵盖，波兰的东部完全都在它的这个打击的范围里面，当然也可以延伸到这个德国相应的这个区域。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这种所谓的威胁，无人机的威胁就进一步的提升了。但是这个情报随之后面还有一句附带的这个话，也就是并不表明现在立即就会发动相应的攻击，就是并不表明俄罗斯马上就会对这些北约国家用发动无人机的攻击，威胁长期存在。所以这个话其实就是看怎么去进行理解了。乌克兰也非常明确地说，这10个基地上的无人机早已经用于对乌克兰发动无人机攻击了，也就是这些基地实际上都已经存在，无人机也对这个乌克兰展开了相应的攻击。所以这不是个什么新的这个事情，但是在当前俄罗斯跟北约关系比较紧张的这个时候，把这件事拿出来重新来说一下，这就是这件事情的这个背景。那么在这个背景出来了以后，这个北约如何来进行应对，也就是您所谈到的投资350亿欧元准备要建立一个相应的系统。这个系统呢，这个从升级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大致是第一点就是要建立一个分层的无人机反制系统。这中间是包括感知，就是探测无人机，这肯定是第一条嘛，利用多传感器对这个无人机的来袭进行感知。第二，有一个指控的系统，需要精确地进行任务规划，协调兵力对无人机来袭进行反制。第三个，要采取动能和非动能的手段，就是电子干扰或者是火力杀伤的这些手段，对来袭的无人机进行反制。那个从火力拦截的角度来讲，要用低成本的可编程弹药把无人机打掉，拦截型无人机把这个对方的无人机干掉，如果无人机比较大，就用近程的防空导弹去把它干掉，所以有多种这个手段。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它后续还会要建立一个这种统一的这种无人系统采购的机制，加强北约的无人机的这种人员的这个培训， 从这几个角度来讲的话，大约需要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里面投资350亿，迅速的增强北约的这种无人机的这种反制能力。这表明在无人机的这个领域，俄乌冲突过程中间已经让北约认识到，如果没有反制无人机的能力，未来的安全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这些能力建立起来以后，就可以回答您所问到的问题，一旦发动这个集群无人机攻击以后，多手段去反制这种无人机的威胁。
1: 好，

0: 另外呢，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这个中欧美军的部署调整方案，五角大楼呢准备要提前一个月提交，加速这一进度，你觉得美方有什么样的一个考量？
1: 拉特克里夫局长返回华盛顿之后，特朗普防长中情局局长、联邦调查局局长、空军的高级将领，包括五角大楼负责防务政策的三号人物副防长科尔比，他们开了个会，开了3小时。这会议到目前没有对外宣布。之后，科尔比起飞，27号到了布鲁塞尔，跟北约这个秘书长吕特进行会商。会商的时候，他拿出了一个纸面的一个试卷，说要求这个北约及其成员国的各个防长亲自来填，这个周五要填完。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们是否支持特朗普的对外政策？第二，如果我保留在你的军事基地，我采取对伊朗这种战事行动的这样作战的时候，你们是否会像西班牙一样限制我使用基地？第三，你欧洲发展独立防务、独立的军事工业，是否这个允许向这个美国的军工集团投资或者采购？必须不能限制采购美国的这个军工产品，让他们拿出具体的试卷，答 yes or no 之后呢，他要根据这个进行调整。我们知道，事实上，美国特朗普2.0时期，他的对乌克兰政策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拜登化的这样的倾向，尤其在目前北约包括美国情报机构认为很有可能未来几年是与俄罗斯发生冲突的窗口期，那么很有可能这种外溢战争冲突外溢的风险越来越大。在这种形势之下，我的军队向哪个方向调整啊？如果我削减在欧洲的驻军，你们担当独立防务的能力够不够？特意科尔比表扬了德国、荷兰和波兰，说独立防务搞得好，军事投资比较大，其他国家要学习。但是真的都交给欧洲国家，把欧洲的这个防务，美国也不放心。所以这一次，我认为可能这个所谓的要削减驻欧洲的常规兵力，可能要放缓，甚至只是换地点，换驻军的地点啊，比如说从中欧调到东欧地区，谁的这个国防预算投得多，我就派驻到哪里等等啊。我认为可能到明年年初的时候，会拿出一个真正的所谓的军事调整的方案。
0: 所以说，这个调整方案的进度可能是加速了，但是呢，实施可能还反倒是放缓了。另外呢，在27号的时候呢，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说呢，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当中呢，取得了成功。另外，英国和乌克兰呢，还签署了军用人工智能合作协议，旨在联手对抗俄罗斯。来看短片。
2: 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消息称，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了南部集团军的作战任务进展情况。他表示，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俄军正以丝毫未减的速度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部分突击部队已逼近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德鲁日科夫卡等地。俄国防部当天还通报，俄武装力量继续攻击乌军工企业、物流站点和为乌军服务的港口、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则通报，对俄军多个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使用空射导弹打击了俄军指挥所，并在赫尔松地区打击俄维修保障部队，在克里米亚打击俄军无人机指挥控制点。同样在27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根据俄方掌握信息，英国已向乌克兰转让了用于乌方企业自主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数据。对此，俄方已多次警告，可能打击英国在乌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和装备。就在此前不久，据法新社报道，英国政府宣布与乌克兰签订一份在武装部队中使用人工智能的协议，旨在进一步加强两国军事合作，以对抗俄罗斯。
0: 前两天呢，乌克兰刚刚从英法的手中呢拿到了风暴之影自主建造的这个授权。那么最新的进度是，俄方称这个英国呢把这个导弹的技术数据也转让给了乌克兰。那么乌克兰如果拥有了风暴之影，那他们的这个战力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提升？
3: 英国选择在乌克兰的独立日，就是8月24日这一天宣布这个相应的决定，这是有点

0: 象征性的意义，表明乌克兰对这个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的支持。那么这个行动啊，对乌克兰的战力的提升，首先是反映在乌克兰从原来主要依靠无人机对俄罗斯纵深进行打击，转向既依靠无人机也依靠这个巡航导弹，这两者进行结合对俄罗斯纵深进行打击。那么对于俄罗斯纵深的一些关键性的军事目标可能会构成比较严重的威胁，因为这一型的这个武器可能着重针对俄罗斯的重要的军事目标进行打击，比方说空军基地、指挥控制节点、重要的这个仓库，这些都会遭到这个风暴自引导弹的打击，还有防空导弹系统都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威胁，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是进一步的加剧俄罗斯的防空的压力。那么某种程度上，俄罗斯为了有效的防范这一型的导弹，必须要重新考虑到它的防空体系如何进行配置，否则的话比较重要的目标可能会面临很大的压力。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进行讲的话呢，乌克兰通过这样一个系统就可以把这个战线从这个目前交战的这个区域进一步向俄罗斯纵深进行推进，改变他在战场上所面临存在的一些被动的境地。
1: 嗯，另外呢，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呢到前线亲自去视察，并且宣布呢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俄军呢已经取得了成功。目前顿巴斯地区的战况到底如何？
2: 按照格拉西莫夫的说法，距离斯拉维扬斯克4公里，克拉马托尔斯克3公里，德鲁日科夫卡1.5公里，而且多布罗波利耶这一地区啊已经开始进行巷战，俄军已经进入到城市，而且很快在下月或者下下个月，像多布罗波利耶就可能拿下。在库宾扬斯克，俄军正在试图渡过奥斯克尔河向城西部地区进展，但是到目前还没能完全拿下库宾扬斯克。在哈尔科夫北部沃尔昌斯克正在对攻，形成一个铁钳攻势，但是在红利曼方向，俄军由于单兵推进太快，遭到了乌军的阻击和反攻。在这一地区最近事实上俄军遇挫，整个的在扎波罗热地区，乌军曾经宣布一度收复26个村镇，但是现在知道很多所谓他收复的村镇是变成了灰色区域，还有一些被俄军夺了回来。整个的战场的形势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地面进攻俄军依然处于攻势。
1: 那么英国和乌克兰签署了军用人工智能的合作协议，接下来双方会开展哪些方面的具体合作？
0: 乌克兰在这个俄乌冲突过程中间，除了它的无人系统发挥非常重要以外，进展非常迅速的就是军用的人工智能。英国之所以跟乌克兰加强相应的这个合作，看中了乌克兰在军用人工智能领域的这种重要的成果。从乌克兰方面公布的数据来看的话，经过几年的这个作战，它部署的这种无人系统和各种传感器，在战场上获得非常有重要价值的图片至少是500万张这个图片。那么它大量的这种从视频信息中间提炼出来的俄军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在整个目标中间占到70%，也就是它的人工智能在情报处理方面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英国这一次签的这个协议，它就可以直接获取乌克兰的这种复仇者人工智能实验室中间的关键数据，来帮助英国在它的这种初创企业和军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直接就可以用到了乌克兰从实战中间获得的数据。所以它对于它进行人工智能训练来讲的话，乌克兰的实战数据对英国来讲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后续对于英国来讲的话，可能它的军用人工智能就可以得到迅速的发展，那么用在军事中间，包括观察、判断、决策、行动，整个在杀伤链中间都可以用 AI 赋能，提高作战效能。
1: 另外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表示说呢，乌克兰与俄罗斯呢可能会在9月份重启谈判进程，但是呢，俄方却回应说目前并不掌握重启谈判的具体计划。我们来看短片。
3: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9月恢复接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但俄方与美方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26号，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称，俄总统普京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通话，讨论了俄叙关系现状和发展前景。双方指出，此前签署的关于重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的谅解备忘录具有重要意义。这两处基地均位于叙利亚

0: 西部沿海曾共同构成俄罗斯在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海空协同体系。另据俄媒21号报道，俄罗斯首次接收朝鲜火星11C 重型弹道导弹。报道还称，一枚导弹的威力相当于6枚伊斯坎德尔导弹。根据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数据，俄罗斯已部署6套该款导弹发射装置，总计可发射多达120枚导弹。乌方称，乌7个地区将面临打击威胁。
1: 关于重启谈判，为什么俄乌双方的表态呢是完全对不上？您觉得短期内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2: 现在包括罗马教皇、欧洲、乌克兰、美国，他们在搞一个和平计划，一页纸叫一页纸的计划，还是就是把这个顿巴斯变成由第三方共管的自由经济缓冲区。另外呢，停火，先是黑海停火，之后是空中停火。黑海，我的粮道你别打，你的油轮我也不打啊。这个空中停火呢，冬季要来了，别打我的供暖能源基础设施，我也不打你的这个设施。但是目前俄罗斯不同意，而且乌克兰要求一条，停火之后维和部队必须进入，就是意愿联盟的部队，这些跟俄罗斯的意见相差甚远。
1: 另外呢，短片当中提到呢，俄媒报道说呢，俄罗斯首次将接收朝鲜的火星11C 重型弹道导弹。据说呢，这个弹道导弹它的威力相当于伊斯坎德尔导弹的6倍。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款导弹。
3: 这一款导弹的战斗部，就是您所谈到的威力比较大，战斗部大约在2.5吨。这种2.5吨的战斗部是以火星11C 在射程600到900千米的这个基础上标称的，它的战斗部的威力在2.5吨。如果进一步压缩射程，比方说把射程压缩到300千米的时候，据说它能达到4.5吨左右的这样的这个威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俄军来讲，使用这么大的威力的战斗部，对一些这个地下坚固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它的毁伤效果可以明显的增大。因为伊斯坎德尔 M 这些弹道导弹，它的战斗部的威力是480千克左右，那么就跟它来相比的话，就差的是比较多。因此，俄军会利用朝鲜提供的这一型的这个导弹，对地下的坚固目标进行强毁伤，弥补俄罗斯在对坚固目标摧毁中间它目前能力上所存在的这个不足。这对于后续的战场形势可能会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因为这种地面的一些这个目标、基础设施目标，对于俄军来讲的话，它利用巡航导弹、利用无人机也都可以进行相应的破坏。现在着重是关键对乌克兰地下的坚固目标，俄罗斯用滑翔制导导弹进行突击的时候，效果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欠缺的。那么使用这种强毁伤的导弹，对地下坚固目标构成非常大的威胁，所以乌克兰面临的压力会明显的增大。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罗斯与乌克兰与北约战场内外斗法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昨天在中国北方多地降雨降温，下午两点，西北、华北、东北的气温普遍是在20度上下，部分地区就只有10几度。城市当中，像北京，伴随阴雨，气温就只有19.9度，凉意突出。那今后三天，北方冷空气南下复高，减弱东退，西北、华北将会是雨过天晴。在南方，沙德尔及减弱之后的低涡深入内陆，强降雨将会铺展，高温明显消退。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今天在湖北、湖南、江西及周边一带，雨势猛烈，将会出现成片的暴雨、大暴雨。同时，东北、西南等地也将会零散分布一些强降雨。明天，海南西部到江苏中部强降雨广泛。广西、湖南、江苏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暴雨。那这次南方降雨，雨势强，雨量大，要防范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那因为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呢，将会出现明显降温。北方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5到30度之间。到了夜间，西北等地凉意将会更加突出。好，再来关注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阵雨，16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5到26度；西安阴，23到33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太原多云，16到29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1到28度；合肥阴转多云，二十。

0: 26到33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6到30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莫斯科阴转小雨12到20度，柏林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伦敦小雨转中雨16到20度，巴黎小雨16到24度，日内瓦小雨转多云14到25度，维也纳阴转多云20到28度，罗马晴27到32度，雅典晴26到33度，开罗晴25到36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1到23度，纽约晴18到27度，华盛顿晴转阴20到29度，首尔小雨25到31度，东京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迪拜晴31到41度。
1: 在盛夏的重庆寻找一抹清凉，满目绿色，尽情呼吸大自然的味道。
2: 银山呢，就是说在我们金佛山它是种群是最大的，在第三季的时候实际上在北半球上是广泛分布的哈。
1: 体型纤长，动作灵敏，脾气暴躁，近距离观察弹跳高手林射。
3: 你看它大眼睛哦，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它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1: 在四川黄龙探寻雪山下的地质奇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4: 从最底部开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在炎热的夏季，中国的大部分城市气温不断攀升，重庆这座城市更有火炉之称，最高温度达到40摄氏度以上。但是就在距离重庆主城区仅仅88公里的地方，却有着一片不可思议的清凉。这就是位于重庆南川区的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远方的家事旅组初到金佛山，便立即换上了长袖外套。这里气温24摄氏度左右，保护区刚刚下过一场雨，在阴雾朦胧中，远处的山峰，近处的树木若隐若现。
1: 远方的家摄制组这一站来到的是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在我身后这些高耸的山峰呢，就是典型的南方喀斯特地貌。对于金佛山的描述，南宋时期有一本书叫做《余地记胜》，上面是这样写的：“过秦际而祥云覆其上。”我想就是描述的此时此刻雨过天晴之后云雾缭绕的金佛山美景。那么在金佛山除了美景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珍稀的动植物，像黑叶猴、林麝、银杉、拱桐等等等等。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阵阵云雾过后，金佛山逐渐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在金佛山，一年有约260天这样的云雾天气，这与它的海拔相关。金佛山海拔超过2200米，东与五轮为邻，南与贵州接壤，位于神奇的北纬30度上，

0: 我们眼前所见的山峰能看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特征。我们找到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杨平衡。
1: 那什么叫南方喀斯特地形？它跟我们平常说的北方喀斯特地形有什么不同呢？
2: 顾名思义，这个中国南方喀斯特呢，第一个它是位于中国南方，也就是秦岭淮海线以南地区。它很大的一个特征是降水特别丰沛，它是属于热带亚热带条件下的这种气候，与热同期的，也就是说这个雨水把这个碳酸盐里面这个岩石给溶死了，对不对？所以形成很大规模的洞穴啊，还有这个山体巍峨挺拔啊，那北方呢，雨水跟那个热量相对比较少，那么它没法形成这个大规模的喀斯特，也就是这个雨水少了以后，热量少了以后，它没法进一步溶蚀这个山体，导致北方的这个喀斯特看起来没那么雄伟。
0: 其实喀斯特就是水对可溶性岩石进行溶蚀作用所形成的地表和地下形态。我们眼前的金佛山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经脉力风化、水的侵蚀和冲刷，形成了海拔1000米以上、落差高达1000米的奇峰异石陡岩绝壁。伸手触摸岩石，很多岩层仍在滴水。我们很好奇水流如何将岩石溶解。杨教授解释说，原来水中含有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溶于水产生碳酸，碳酸可以溶解我们眼前的这些石灰岩。杨教授取了一块石灰岩为我们做实验。
2: 硒盐酸，如果它是碳酸钙或者是碳酸钙镁的话，那么这个碳酸钙会跟这个盐酸会反应，
1: 反应
2: 它形成会冒泡，会形成这个二氧化碳。我们试一下，看剧烈冒泡，对不对？这个泡泡就是二氧化碳，
1: 这就是一种腐蚀的现象了。
2: 是溶蚀的现象。
1: 溶蚀，
2: 对，这碳酸钙被酸溶蚀，形成二氧化碳。
1: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日积月累之后，它就会慢慢的被侵蚀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2: 对，就前面说
1: 越来越深，
2: 这个形成了落水洞最开始它是裂隙，慢慢被溶蚀，慢慢扩大，对不对？
0: 杨教授说，我们眼前的这些溶洞至少有380万年的历史，金佛山溶洞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代表。其实地质的神奇就在于，我们可以根据现在洞穴中的样貌以及沉积物，推断出曾经金佛山这一区域历史的变迁，也可以推断出未来这一区域会发生的地质变化。所以说，大自然就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在金佛山目之所及，满眼郁郁葱葱的绿色。金佛山的森林覆盖率超95%，走在山中，气候凉爽而湿润，空气中的负氧离子含量很高，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忍不住大口呼吸，感受大自然的味道。金佛山的植被主要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因为山势陡峭，所以植被垂直分布明显，而且有很多珍稀树种。我们走进森林，找到提前联系好的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院长杨永川教授与我们同行。
3: 这个地方呢是金佛山的南坡，它是大家你们可以看一下哈，它是比较平的哈。说金佛山的山顶呢，它是一个山圆，平原的圆，就山顶像个平原，
1: 像个桌子面一样。
3: 我们看这个树，它是扁刺考，是分布在比较高海拔的一种常绿阔叶树的这种种类哈，就是它的伴生的种类呢，还有一些这个巴东栎，还有中华木荷，等等，就还有一些那个石栎属的这些耐寒的这个常绿的这个树种哈，就是说一般呢，就是说在这个海拔上哈，就是说很多山这个时候都已经是落叶林了哈，那这个地方是常绿林，为什么它会是常绿林哈？因为我们金佛山的总体来说哈，就是它比较温暖，而且降水量很丰富，很分配
1: ，
3: 那么温度相对比较高一点，然后呢，这个降水很丰富的话，这个地方它仍然能够支持这个常绿阔叶林的这个发育。
0: 杨永川教授告诉我们，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所以绿意盎然，主要与这边丰沛的降水量有关。走在这片森林中，感觉凉爽而湿润，高耸的树木将脚下的花朵映衬得更加鲜艳。边走边看，穿越一片又一片的树林。我们继续走入森林深处，脚下的路越来越难走，原始森林中的湿度达到95%以上，

0: 石头上附着着厚厚的苔藓，我们摄制组走起来十分湿滑。半小时后，我们到达银山岗。作为植物中的活化石，金佛山有一米以上的银山500多株。爬上悬崖，有一小片相对平缓的地方，在这个小山包上有大约30株珍贵银山。我们见到保护银山的护林员李氏兄弟。
1: 这个帽子的面积有多大呀？
2: 不大，这个面积不大，都是长的这个棵数多，我有90几棵。
1: 大小都有。
2: 哎，
1: 这是大的还是小的？
2: 这个是大了。
1: 小的呢？
2: 还有小的物种，这个都是小了。
1: 这也是，我们看一下编号。
2: 这个编号是92。
1: 92号。
2: 啊。
0: 我们眼前的银山密度很大，笔直而高大。银山喜欢气温低、云雾多、湿度大、雨量足、日照少的高山气候。
3: 银山呢，就是说在我们金佛山它是种群是最大的，在第三季的时候实际上在北半球哈是广泛分布的哈，然后呢到第三季跟第四季之间，那么有地球上有几次大的这个冰期，建冰期，就是说一般的时候呢，就是说冰期的时候全球大部分地方都被冰雪所覆盖了，那时候就只有少量的地方没被冰雪所覆盖的话，我们叫它叫避难所，金佛山就是典型的一个避难所。所以这个古老植物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银山以外，还有我们非常有名的银杏，在金佛山也有这个野生种群，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它的植物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古老的哈。
0: 原来金佛山能保存下来众多的银山，是因为在距今约250万年的第四纪，大陆冰川覆盖大部分北半球地区，使第三纪和第四纪以前的茂密森林大量灭绝，而金佛山地处渝黔交界，属大娄山脉，北面是秦岭，一座座山峰高耸，像一道道巨大的屏障阻挡了冰川的袭击。加之河谷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冰川活动被限制在局部地区，植物群没有遭到全军覆灭的厄运，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在金佛山看到这样的稀世珍宝。
3: 他们是长期在金佛山哈，他们那个采集种子做幼苗的这个培育。
4: 两位师傅慢点啊。
5: 好，
4: 我刚刚问两位师傅说，为什么要一定爬到树顶上来采摘，这些矮一点的不好吗？两位师傅跟我说，虽然这些低矮的树枝它相对于比较安全，相对于高处来说比较安全，但是因为每个分枝都比较细，它们不能踩到这儿，一踩就断了，所以为了采集到果实和树叶，它们只能爬到最顶端的这个主干上去采集。
0: 李氏兄弟爬上银杉树，他们平时也会上树进行树种保护与采集，采下树种果实交还给保护区，用于植物学家的科研以及培育工作。高耸的树干爬起来非常危险，兄弟两人平时互相保护，护林员的工作非常辛苦。
4: 这是两位师傅辛苦采摘下来的。
2: 对，这是今年的。这个是今年的。
4: 这是
3: 今年要成熟的。其实它的那个球果的发育哈，要经历30个月，从胚珠的原际形成，也就是说从那个球果开始发育开始要2年多，会成熟以后，那么它会像这个，它会炸开。这个就是
4: 这是去年的，
3: 去年或者是前年的，
4: 它像一朵花一样会炸开。
3: 它炸开以后，那里面的种子就掉下来。它种子呢是有刺的，就是像翅膀一样，然后就飞下来。
4: 像翅膀一样，
3: 然后就飞下来了。有2条气孔带，白色的。
4: 气孔带在哪里？
3: 那这就是这个白色，就是那个这每一条都是一个气孔带呀。
0: 每一片银杉树叶窄窄暗绿色的叶背，都有2条长长耀眼的白线，这就是银杉的气孔。这些气孔用于叶片的呼吸，每当山风吹过或者阳光照射，就能看到满树银光闪闪，这也是银杉名字的由来。独特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使得金佛山成为动植物的避难所，也让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些6500万年前的珍稀物种。体型纤长，动作灵敏，脾气暴躁，近距离观察弹跳高手林硕。
6: 你看他大眼睛，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他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金佛山古老原始的地质、自然环境、湿润的气候条件，创造和繁衍了无数珍贵的生灵，所以在这里我们摄制组也有所期待。形态各异、种类多样的动物让自然保护地充满生机，野生动物并不容易遇见，大自然就是他们的家，我们悄悄到访，不想惊扰他们的生活。重庆金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的袁旭东告诉我们，保护区设有红外相机，拍摄下很多珍稀动物在保护区出没的镜头，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林麝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在中国野生林麝数量已不足50000只，少量分布在大巴山和金佛山地区。为了能进一步了解林麝，在袁旭东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保护区中的林麝养殖基地。
3: 那我想请问一下，目前这里一共有多少只林麝了呢？
4: 我们繁育基地现在有110多只林麝。在我们这个基地的话，我们是防野生的一个生存环境，来保护林麝，主要是让它适应野生环境。以后我们逐渐的有计划的，然后放生一部分野生林麝，让野生林麝的种群得到逐渐的一个扩大。
2: 原来，林麝养殖基地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林麝的数量，人工科学养殖后能够让它们回归大自然。圈舍完全仿照林麝野外的生存环境而建。
3: 这个音量可以吗？
4: 哦，
3: 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哦，我感觉现在好像是时间像凝固了一样，我们也不敢靠近，然后这几只林麝就是也是定定的看着我们。最小的那只林麝连动都不敢动了。
4: 林麝在白天的时候它基本都是保持不动的，它只是在清晨和傍晚的时候活动比较频繁一点。你看它的样子，非常可爱，
3: 像只小鹿又像小兔子。
4: 对，
3: 嗯，
4: 你看它大眼睛，
3: 哦，
4: 锥子脸，大长腿，穿皮草，所以说我们给它取了名字就叫金佛山上的林妹妹。
3: 哦，标准的这个美女的样子。
4: 对对对，
3: 它身上的这个皮肤是有斑点的是吗？
4: 它是小的时候有斑点。
3: 嗯，
4: 你看那是成年兽。
3: 成年的
4: 啊，成年兽它以后斑点就会逐渐的看不到了。
3: 它最大的体型有多大呀？
4: 它最大的体型是在7到10公斤左右。
2: 我们眼前这只最小的林麝只有一个月大，林麝在3个月后就可以断奶并独自觅食，主要食物是各种植物的嫩叶。经了解我们得知，林麝是一种胆小性情孤独的动物，白天休息，早晨和黄昏才出来活动。林麝的视觉和听觉非常灵敏，遇到特殊的声音就会迅速逃离或隐藏于岩石中，这也是人们很难在野外看到它们身影的原因。
3: 靠近它们一点点，它们跳起来像兔子。
4: 对，它后肢特别发达，所以说是大长腿。它原地起跳大概在2米左右。
3: 原地起跳两米是窜高到2米吗？
4: 对对对，窜高到2米。
3: 哦，也就是说这些树它们很轻易就能跳上去。
4: 对，这矮一点的树，你看树杈上基本都有它们的足迹。
3: 那它们的这个脚或者说它们这个蹄是什么形状的？为什么能够抓得住树枝呢？
4: 因为它蹄可是

0: 可以分叉的。
1: 他们有几个？
0: 他们有四个蹄。
1: 四个、嗯、
0: 四个蹄。嗯，它分开以后就能稳稳地站在这个树杈上，并且他们的蹄尖比较尖、嗯、所以说对人也有一定的危险。
1: 嗯，
0: 它如果乱窜的话会伤害到人、嗯、所以说我们必须特别小心。
1: 哇，这个平台有多高啊？
0: 这个平台
1: 得有一米半，一米五
0: 啊，接近一米五的样子。
2: 在野外，林麝能够轻快敏捷地在险峻的悬崖峭壁上行走，也能登上倾斜的树干，站立于树枝上。拍摄过程中，我们捕捉到林麝跳跃的镜头，不愧为弹跳高手。累时，林麝会上树休息。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样的镜头很难碰到，因为林麝胆小而警觉。
0: 林麝有一个特点，
1: 嗯，
0: 它如果剧烈奔跑，
1: 嗯，
0: 奔跑超过十分钟以上的话，80%以上会造成它肺出血，然后导致死亡。
1: 哦，这也就是说它的这个爆发性特别的强。
0: 对，但是它耐久力不行、哦，所以说它只能短时间的奔跑。它的天敌是猫科动物野外的。
2: 处于食物链底端的林麝，在野外生存，生命时常受到威胁，这也是它数量减少的原因之一。大型猫科动物追捕林麝时，林麝会因为剧烈奔跑十分钟就肺出血死亡。曾德军说，林麝胆子很小，脾气很大，拍摄中能看见长着长长牙齿的就是雄性林麝。
0: 这是公麝的一个特征，它的牙也是它的一个社会地位的一个象征。
1: 嗯，
0: 跟大象的牙是一样的，包括梅花鹿的角。
1: 嗯，
0: 这样对于动物来说都是它的一个、嗯、在一个种群当中的一个地位的一个象征。
1: 嗯，
0: 并且也有很大的优势。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它在野外的时候它的领地意识非常强。
1: 嗯，
0: 如果其他林麝到它的领地以后，他们会打架。
1: 嗯，
0: 它不会把它打败，它会把它打死为止。
2: 由此可见，林麝的脾气真的非常糟糕，有时奔跑过度外加脾气暴躁，都会使林麝肺出血死亡。
0: 我们通过从50年代的研究到现在，已经通过几十年的研究了。
1: 嗯，
0: 总感觉林麝的研究进展比较慢。
1: 嗯，
0: 并且我们也只能是社会当中的一小部分人。
1: 嗯，
0: 我们希望社会上大部分人都来保护林麝，通过放生，让金富山地区的林麝资源和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并且越来越好。
2: 金佛山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离开林麝养殖基地，我们来到保护区北坡，跟随西华师范大学教授黎大勇，我们走进密林。忽然，黎教授示意我们轻一点，前方一只红腹锦鸡正在觅食，我们不敢靠近，远远观察。
3: 那个红腹锦鸡的颜色非常的这个，
1: 非常的艳丽，
3: 然后那个尾巴很长，
1: 尾巴有多长？
3: 有时候呢，它还会经常的这个几这个小群呢来一起活动，几只红腹锦鸡在一起，对，几只会在一起。
1: 颜色真是太漂亮，橘红色的。
3: 它这个是一个雄性的一个个体，雄性的鸟类里面，雄性的更多的是颜色更鲜艳。红腹锦鸡呢，主要是在我们这个秦岭以南，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四川的宝兴这条线上呢，都是有这个红腹锦鸡的广泛的分布的。
1: 嗯，
3: 因为这几年的这个生态保护比较好，
1: 哦，
3: 然后红腹锦鸡的现在这个种群数量也在增加了。
2: 红腹锦鸡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雄性的毛发非常漂亮，它们习惯在林中边走边觅食，主要以植物的叶、芽、花、果实和种子为食，所以听觉和视觉敏锐。也许是听到了我们的声响，没多久就立刻逃遁。我们继续蹲守，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只红腹角雉。
3: 这个是红腹角雉了，这是另外一种这个畸形目的了。
1: 嗯，
3: 因为这一片的这个深境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适合于这个畸形目的鸟类的这个生存。
1: 嗯，
3: 因为人为干扰也比较少。
1: 您说的深境指的就是它的生存环境。
3: 对，生存的环境。
2: 金佛山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合红腹角雉生长。红腹角雉的个体比红腹锦鸡要大一些，它的体型和大小同家鸡差不多，生长着乌黑发亮的羽冠，羽冠的两侧长着一对古蓝色的肉质角，精巧而美丽，这就是角雉名称的由来。红腹角雉也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我们所看到的毛色鲜艳美丽的都是雄性，雌性的毛色呈现咖啡色，逊色很多。 金佛山的山水直

0: 涓涓溪水为这里丰富的生灵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环境。一阵风过，保护区里云雾骤至，云海波涛翻滚，仿佛仙境一般。云雾下，珍稀动植物和谐共处，在这里，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力量。在四川黄龙，探寻雪山下的地质奇观，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1: 从最底部开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灵秀巴蜀，山河入画，正在播出。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四川地处长江和黄河上游，西部的川西高原有着冰峰雪岭、冰川峡谷、湖泊森林和高原草甸等绝美的自然风光。远方的家是旅组到访岷山山脉南段的四川黄龙。黄龙在1992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像很多高山湿地一样，这里水的形态多种多样，它可以凝结成点缀在山峰上的积雪，包裹着崖壁的坚冰，还能变换为阵阵山雾晕染层林，润泽每一片嫩叶新芽，有时又从石缝里涌出，汇流成河，滋养各种山野精灵。然而与很多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水在山谷缓缓流淌的万千年间，造就出了一片鬼斧神工的高原地质奇观，被人们形象地称为黄龙。
4: 黄龙沟其实全长的话是比较长，大概是有7公里左右，发育的大量的黄色的，还有浅黄色的这种采石群，还有连续分布的这种滩地，所以我们从空中来看呢，这3.5公里就像蜿蜒分布的一条黄色的巨龙一样，里面那个采石呢，我们从形态来看呢，它就相当于黄龙的一处处鳞片，所以这个形态呢就比较完整，黄龙就由此得名。
0: 在刘新泽看来，黄龙地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这一片钙华池。
4: 因为这个地方是景区最上面的一个大型采石群，叫做五彩池。
1: 五彩池，
4: 对，因为在早几些年嘛，它会呈现出大概是5到6种颜色，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唤作是五彩池。
1: 五彩池，
4: 但现在的话，
1: 现在有几种
4: 颜色？现在的颜色的话，比早期要稍差一些，
1: 但是颜色也非常的丰富。我们来一块数一下它的颜色。
4: 可以。
1: 从最底部开始，有非常淡的，像水彩蓝一样的。
4: 对。
1: 再往上的话，慢慢的会有一些绿色的颜色加入了。
4: 对，2种吧，还有一些个黄色的。
1: 啊，有一点褐黄色的。
4: 对，还有一个浅绿色的，4种。上面的话比较淡，接近有一点灰色。现在是有5种。
0: 黄龙沟的五彩池在不同季节、不同天气呈现的颜色也不尽相同，少则4-5种，多则6-7种。因为彩池像梯田一样由高往低，所以流水由上而下，杂质逐级沉淀，池水的颜色便由深至浅。又因为每一汪池水里的沉积物有所差别，生有褐藻、蓝藻、硅藻等不同藻类，通过阳光的散射，池水就呈现出不同的

色彩。而沿着山谷往下行进，又是另一番景致。流水经过上游采池的层层沉淀，到黄龙沟中段已经非常纯净。高高的黄色砭石坝围起汪汪碧水，俯瞰就像一块块玉石镶着金边铺在山谷里。而换一个角度，

0: 一片片龙身上的鳞片，那么我觉得从近处看，它就像是一层层的梯田一样。
1: 对，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鳞片呢，我们细看的话啊，细看的话，它其实它的成分是什么？它是碳酸钙。
0: 碳酸钙，
1: 也就是我们生活中在水壶里所见的那种水垢，和它的成分是类似的，
0: 就是边缘的。
1: 对，就是这道坎儿，它的成分就是碳酸钙。我们的术语叫做砭石坝。
2: 弯弯曲曲的砭石坝把水围拢其中，而形成这些砭石坝的恰恰就是水本身。黄龙沟四周高山上的冰雪融水和地表水会首先渗入石灰岩层，并在流动过程中溶解石灰岩中大量的碳酸钙，然后在它通过断层流出地表的时候，水温和压力降低，溶解于水的碳酸钙又结晶析出，这便是钙华。钙华日积月累，逐渐形成钙华滩和钙华池。
0: 那在这片钙华滩上，为什么有的是已经形成的钙华池，但是我们看一下这边，却还是这样非常平整的滩面呢？
1: 那我们看这个钙华滩呢，它其实类似于梯田一样，
0: 对，
1: 它是一级一级的。
0: 是
1: 每一条每一条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梗，类似于田埂那样。这种田埂呢，它会不断的生长。它生长那个速率呢，它是有快有慢。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它沉积的话，它需要水流条件来控制。比如说目前来看，它的水流条件大致是一样的。我们在这个滩上啊，比如说某一个垄上，类似于加上了一些个别的东西，类似于树枝啊。或者其他的阻拦物之类的，进一步改变它的水流条件，那它这个垄就会加高，或者自身的水流条件改变，它也会促成这个现象，它就会生长起来。
2: 当水流遇到树叶等障碍物，翻越或绕行，都会流速加快，水体变薄，水中的二氧化碳加速溢出，所以在有障碍物的地方，更容易发生碳酸钙沉积，形成砭石坝的雏形。而一旦确定这个位置，沉积就会在这里持续发生，砭石坝越长越高，并会吞没掉周边的小砭石坝，形成一个完整的水池。
1: 它一开始如果是长到了一定高度以后，好，那它这个发就已经定型了，它就会不断的生长，不断的生长，生长到一定高度以后，它的沉积能力变差，那它这个砭石坝它就不再增长。
0: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从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钙华滩过渡到我们右手边看到的这些钙华池，其实是一个非常偶然的
1: 对
0: 一个过程，但是有了这么一次偶然，经过日积月累长久的演变，偶然又变成了一个必然。
1: 对对对对，
2: 虽然砭石坝每年增长的速度只有2毫米左右，但经过千百年日积月累，最高可以长到2米。
0: 那刘工，您看啊，这边的彩池每一个大小，甚至是形状都各不相同。
1: 对对对。
0: 那么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1: 这里的话，比较明显的控制因素就是树木了。下面有林区的部分，你看吧，它这个彩池坝，它就呈现这种弯弯曲曲，很不规则的整形，就是因为。临近树干处啊，它那个钙华沉积稍微要快一些。这种情况如果是持续时间比较长呢，树木和树木之间可能会形成新的这种堤坝，会把原有的彩池给分割开，就是这个原因。
2: 钙华里的植物还能让它的结构出现缝隙，地表水就会慢慢渗漏到地下。因为地质和气候的原因，黄龙沟里的水流也时常改道。而一旦没有了充足的地表流水，美丽的彩池就会迅速失去生命力。刘新泽带我们进入一片丛林，这里能看到一些干涸的钙华池。
1: 我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是因为河流改道形成一个干涸的一个彩池群。
0: 所以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池子叫做钙华池的一个遗迹呢？
1: 那可以认为它是遗迹，但是想复活它也很容易，只要是水回来了以后，它立马就可以复活。它现在还没有完全死掉，我们现在看的话，虽然是有点黑呢，但只是表皮的一点。
0: 所以失去水之后，碳酸钙会变成这种灰黑色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手摸下去的质地非常的坚硬的。
1: 还是比较坚硬的。 因为这个想要达到风化。

0: 化的程度呢，可能还需要几年。
1: 啊，风化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0: 风化以后，它可能会变得松散啊，松散以后，它这个坝可能要垮掉。
1: 嗯，
0: 但目前来说，它这个趋势还没有那么太明显。
1: 嗯，
2: 近距离的观察边石坝，能看到它呈内凹外凸状，水流过时的方向决定了它的形态。钙华池干涸变黑之后，就会逐渐风化、坍塌，长满野草、灌丛，最后生出树木，变成丛林。而如果有一天地表水重新流过这里，它又会慢慢把草木覆盖，变成美丽的彩池。此消彼长，周而复始，彰显着大自然的规律与法则，也造就了这一片活着的地质奇观。钙华池千百年来的自然发育，水流纯净，离不开保护区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为了进一步了解这里，我们离开黄龙沟，跟随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邓真研培往山上行进。
1: 邓真老师，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海拔是多少？
3: 现在我们这个海拔是3400米。
1: 哦，
3: 这个地方呢叫我们这个地方是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的一个最佳的观赏点。上面是那个是岷山的主峰雪宝顶，是海拔
1: 雪宝顶，
3: 雪宝顶海拔5588米，
1: 然后是整个自然保护区的最高峰吗？
3: 是我们这个整个自然保护区，也是有周边有很多自然保护区的最高的峰，也是岷山的主峰。这个是
1: 现在云层渐渐的散开了，
3: 对对对。
1: 那么在一年四季当中能够看到雪宝顶的日子多吗？
3: 它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是个云层比较多的地方，像今天这种天气很少
1: 能够看到雪宝顶还是很幸运的。
3: 对对对，
2: 岷山的主峰雪宝顶被众多高峰簇拥着，从雪宝顶到黄龙沟底高度差达到3000多米。高海拔落差让黄龙自然保护区植被类型非常丰富，生长着大量亚热带山区和青藏高原之间过渡带的原生植物，为众多珍稀濒危动物创造了优良的生存环境。刚出发不久，我们就在林间发现了几只雉鹑。雉鹑是中国特有的鸟类，喜欢在海拔3500米至4000米之间的针阔混交林和杜鹃灌丛中活动。
1: 我们现在啊，跟随着这几只雉鹑，现在深入到了森林的深处了。就在那边那个位置，这还是，这个家庭当中的这个孩子。
3: 对对对，这个是孩子，下面那个是，应该是他的家长。
1: 啊，
3: 这是他就是刨下面树根下面的种子。
1: 这样挖。
3: 对对。
1: 啊，其实来到这边之后啊，我就能够意识到他的这种褐灰色的羽毛其实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保护色。
3: 对对对，
1: 因为看一下他们觅食的环境，这种树枝跟他们羽毛的颜色是非常的相近的。
3: 对对对，
2: 雉鹑周身都是暗色调，但也有很醒目的特征，它喉部的羽毛呈红褐色，特别是眼睛周围还有鲜红色的肉线，让双眼看起来炯炯有神。别看雉鹑眼神犀利，其实性情温和，而且很有家庭观念。平时最爱做的事情就是一家老小结伴觅食，其乐融融。几只小雉鹑已经长到和父母一样的大小，只能从头部和颈部羽毛的颜色进行分辨。成年雉鹑是黄褐色，颜色比较浅，幼年雉鹑羽毛颜色更深，近乎黑色。
1: 这一只站在树枝上的，是不是就正在站岗放哨的呢？
3: 对，它是本来是站岗放哨的，因为我们对它没有产生这种威胁的动作。然后它已经在梳理毛，它在梳理毛就解除了警报。
1: 那么您判断这只它应该是这个家庭当中的什么角色呢？
3: 应该是爸爸的角色。然后是
1: 这种雄性的。
3: 对，种群雄性的。但是它是从外观是根本看不出来这样的。
1: 只能判断一下。
3: 对对对对对。
1: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家庭的结构，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年人，
3: 他们
1: 站在树梢上，然后为大家站岗放哨。其他的家庭成员在觅食，有一只好像已经吃完了，也在梳理羽毛呢，就在树根下面。
2: 作为中国特有的鸟类，除了四川地区，雉鹑在西藏、青海和甘肃都有分布。

0: 种群数量一直在健康稳定的增长。走在黄龙自然保护区，各种鸟叫声不绝于耳，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多样的植物类型让黄龙保护区成为鸟类从高原迁徙到内地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是人类和动植物共享的美丽家园。自古以来就有天下山水在鱼鼠之说，大自然在这里绘就了一幅幅神奇瑰丽的山水画卷。这里有冰峰雪岭、高山峡谷、湖泊森林和高原草甸等绝美的自然风光。我们远方的家是旅宿，到访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若尔盖县，发源自巴颜喀拉山的黄河在若尔盖的大草原上蜿蜒流转，形成了一个个美丽的河湾，最著名的就是九曲黄河第一湾。摄制组来到位于唐克镇的黄河第一湾景区，感受壮美的黄河风光。
1: 都说这黄河是九曲十八弯，由于历史上黄河经常变道，这黄河究竟有多少个曲、多少个弯，好像谁都不能精准地说清楚。但是要说这黄河第一湾的位置，大家公认的就是在若尔盖县。正是这轻轻的一拐，拐出了我们黄河几字形的第一个弯，也拐出了我们黄河母亲的优美身姿，更是拐出了茫茫的若尔盖大草原。
0: 静静流淌的黄河水在草原上形成了一个大大的河湾，仿佛是一位美丽的仙女舞动着优美身姿，在草原上留下一个不经意的回眸，也造就了九曲黄河第一湾的美名。
1: 现在我们看黄河的水好清啊，
2: 这里还是上游嘛，黄河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脉，流经我们这儿四川，在我们这儿流经的是最长的一段，还有一段呢在阿坝县，所以说我们看上去它很清的。
0: 熊庆飞是景区讲解员，在这里工作多年，听他讲，黄河第一湾也是白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在草原上蜿蜒流淌了200多公里的白河在这里汇入黄河，也让黄河的水流量显著增加。
2: 黄河在我们这儿还改过一次道。最早的话黄河是流过去在前面那个地方，再接上白河流过来的，后面涨水把这个口子冲破以后，就白河占用了它的一个道，所以说白河水变成了两个道，
1: 就是在草原上会形成自由曲流的这么一个情况。
2: 对是的。
0: 黄河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回头湾，然后又转身流向远方，把它最美的回眸留在这片美丽的草原上。听熊庆飞讲，观赏黄河第一湾的壮美景观最好的地方是在山顶，我们跟着他乘坐缆车，很快就来到了海拔3600米的山顶观景台。站在这里放眼望去，黄河第一湾的美丽风光一览无余。
2: 这里就是我们黄河九曲第一湾的整个全景，也是最核心的位置。
1: 谁能想到啊，当我们习惯了用奔腾咆哮来形容我们母亲河的时候，谁能想到它在若尔盖大草原上能弯出这么温柔的一弯。
2: 对、
1: 而且我们上升了高度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黄河第一湾其实由多个弯曲组成的。
2: 对，这黄河九曲第一湾这个名字的由来的话，九曲，九是最大的数字嘛，然后是一个泛指，就形容黄河水在我们这个草原上迂回曲折的数量众多，并不是说有九个弯道，
1: 九是最大的。
2: 对、为什么要说是第一弯呢？因为我们这里啊，它是转了一个几乎180度的最美的一个回头弯，也是改变黄河流向的第一个回头弯。
0: 俯瞰黄河第一弯，壮美的风光令人赞叹，蜿蜒的黄河就如同一条美丽的飘带，缓缓伸向天边，既宁静柔美又荡气回肠。由于黄河第一湾地处草原，地势平坦，水流速度也极为平缓，平静的水面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蓝天白云和周围的群山，在阳光的照耀下，黄河更显得气势磅礴，如诗如画的自然景观令人心旷神怡。我们欣赏了一幅幅大自然绘就的壮美画卷，这些壮美画卷来自大自然的馈赠，更离不开人们的保护。让我们继续守护好这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家园。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世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睐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期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生前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种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青睐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火，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3: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历经3年的考古发掘，对宝马城遗址的考古工作终于取得重大突破。
1: 你小心不要坐过了，那边已经到黄土了，你看着点。咱们可以考虑斜插进去，但是不要坐过了。
0: 大量建筑构件与文物的出土会给考古队员带来怎样的惊喜？印有大定通宝字样的铜钱和刻有癸丑字样玉册的现世，能否解开遗址的年代和性质之谜？它是近年来发现的保存状况最好、面积最大的古代建筑遗址之一，也是近年来东北地区考古工作中少见的高等级遗址。大量做工精美的建筑构件和其他遗物，揭开了一个多年未解的考古秘密。2017年9月10日，在吉林省安图县南部的一座丘陵上，考古工作者正在紧张地忙碌着。考古队来自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他们发掘的遗址位于一个叫宝马村的地方，故这里被称为宝马城遗址。宝马城遗址位于长白山主峰以北约50千米处，天气晴好时，肉眼便可从遗址内眺望长白山主峰。据史料记载，公元713年，渤海国的新州城就建在今天的宝马村附近。早在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宝马城遗址调查研究后认为，该城很可能是唐朝时期渤海国朝贡道上的重要驿站。
2: 当时的一个学术认识，人们认为宝马城是始建于渤海时期，也就是唐代，那么一直沿用到辽金时期啊。后来呢，就是有一些历史学者，包括历史地理学者，就根据这个踏查的结果，就把它推定为是啊渤海上长安啊，向唐王朝朝贡路线上的一个节点，也就所谓的朝贡道上的一个驿站，啊，那么又有学者呢，哎，根据别的一些迹象，认为啊，它可能是渤海的一个州府啊，也就是啊，这个中京显德府下面的一个叫兴州啊，这么一个州府。
0: 为判明宝马城的年代与性质，从2014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连续对城内回廊、院落、中轴线与土台进行了考古发掘。

0: 让考古工作人员没想到的是，伴随着一件件文物的出土，逐步解开了一个困扰考古界多年的考古谜题。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确认了一座大型的夯土台基式建筑，发掘面积近1000平方米，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陶制、石制构件，以及少量陶器、瓷器、铁器和铜器。2016年，考古工作者发掘的夯土台基平面呈凸字形，由建筑台基和月台两部分组成。建筑台基东西宽20米，南北长约14米，台基与月台高出鹅卵石地面约1米，足见当时该建筑的规模。考古人员考证，台基上原有一座面阔3间、进深2间的建筑，但建筑墙体破坏严重，只剩下一些残垣断壁。
1: 这什么东西？这是什么？
2: 这是素面，素面。
1: 整的呗，这是。
2: 一个整不行，面连头什么的没。
1: 你跑着跑着。
0: 考古工作者发现，此次发掘出土的遗物以建筑构件为主，体现出非常高的工艺水准。然而，这些出土的文物似乎与唐代驿站的建筑风格并不相同。宝马城遗址并不是唐代的驿站吗？史书的记载和现场的考古结果并不相同，难道在遗址下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考古人员在发掘的过程中，在墙外的多处地点发现了满是红彩的白灰残片，说明当时遗址外墙建筑是先抹上白灰，再涂上一层朱红。在建筑内部铺的地砖上发现了多处绘蓝彩的木材残迹，经专家鉴定，当时建筑的梁方上有彩绘图案，这让考古工作者十分兴奋，因为外墙涂朱，梁方施彩画的厅堂式砖墙结构大多用于宋金时期的宫殿、寺庙或礼仪性建筑，绝非普通民居所用。而且城内夯土台基上的建筑整体特征与迄今考古发掘所见宋金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宫殿建筑金上京刘秀屯大型建筑基址十分相似，难道这里是金代时期的宫殿遗址吗？然而与金代周府城相比，宝马城城墙低矮、宽度小，没有防御作用，更不具备承担行政官署的功能。但是宝马城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表明，它的等级与性质非同寻常，如此高等级、高规格的宫殿建筑，在遥远的北国边疆，究竟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金上京刘秀屯建筑基址已经被确认为是金代皇帝与百官祭祀太阳的朝日殿。那么宝马城会不会是金代皇室修建的用于祭祀的场所呢？为了解开这些谜题，考古工作者还要对遗址做进一步深度发掘。
2: 啥也看不
1: 到
2: 了，
1: 啥也看不到了，啥也看不出来。
3: 翻过来看看。
1: 哎呦，
3: 这花纹，
4: 你还有吧？应该。你还有吗？
5: 因为还得有。
4: 这找你还有点，对，你还有随便的。
2: 确实不错了，
1: 咱俩还就一路啊。
2: 哎，这花纹找的挺好。

0: 尾巴，这是个凤凰凤尾啊，这是个啊，这是个凤尾啊。呀，行，给咱的，呀行，这家挺美的。
1: 没有人。
0: 这个眼睛在这，这是那个眼睛，在边应该也得有个眼睛吧？它可不能是一个眼睛吧？是不是？
1: 眼睛掉了好像。
0: 没有，这是个眼睛吗？这坑里掉了。
1: 不会掉，这个不是你这个围对称的，这个不是中间。
0: 这个东西得拿出来，不拿出它呢不出来。这个咱不想拿，这个咱是不是有
2: 的？能不能前面跑？
1: 先拿它，看能不能拿得住。
0: 拿不出来。
3: 啊，这个是不是贼完整？
0: 这很完整啊。好了，好了吧？
1: 好。
0: 好了，拿掉。
2: 这个再跑跑走
1: 可以了。
3: 挺沉的，
0: 挺沉呀，这不是头的，这头的。
1: 哎呦，沉。
0: 不是。
4: 大量建筑构件和文物的出土让考古队员感到欣喜，其中包括瓦当、螭吻、兽头等在内的陶制建筑构件上百件，各式铁钉数百枚，以及少量陶器、瓷器等。虽然出土的文物较多，但能提供有价值信息的却很少。直到这几件文物的出土，2016年9月8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考古队的工作人员在发掘回廊院的门殿址时，在室内地砖上发现了一枚印有大定通宝字样的铜钱。大定通宝为大金金世宗大定18年公元1178年铸造。大定通宝反映了建筑的使用年代金代，而预测的出土又为遗址最终年代的认定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预测为汉白玉材质，上面刻有癸丑、金、鱼等字样。
5: 通过这个查找和推算，那么我们确认这个癸丑的干支正好是金章宗啊明昌年间册封长白山为开天弘圣帝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1193年。那么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癸丑，比如上面有金字啊，有这个名字的名啊，那么还出土了两块这个比较宽的这个表首，也就是预测的两边啊作为装饰的部分，那么它上面是有龙纹的。这种种现象都表明啊，这当时的这个就是一整盒的这个预测，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啊，或者是携带的时候，或者是出逃的时候，也或者是可能某种变故，那么当事人可能拿着这盒预测啊，当时就不小心摔碎了。
4: 宝马城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足以表明其等级与性质都非同寻常，且其建筑特征与金上京刘秀屯建筑基址十分相似。然而与金代周府城相比，宝马城城墙低矮，宽度小，没有防御的作用，更不具备承担行政官署的功能。其出土刻有癸丑、金等字样的预测能揭露遗址的秘密吗？当时发生了什么？预测被毁的背后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唐宋时期，皇帝册封山岳多用预测，泰山就曾出土过唐宋时期的禅帝预测。出土的预测和文献两相印证，加之宝马城选址考究，建筑组群中轴线正对长白山主峰，因此可以确认宝马城遗址就是金代皇家修建的祭祀长白山的神庙。
5: 我们经过了3年的发掘，已经可以很确认啊，它的整个中轴线的这个延长线是正对着长白山主峰天池啊，天池下来二到八

0: 和这个瀑布的大峡谷是非常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对应关系，这也可以看到整个宝马城遗址和长白山的一种关系啊。那么史书上记载啊，1172年啊，这个世宗派遣使臣啊来这堪啊来这堪舆选定了这么一块地方，然后啊回去复命啊回去复命，那么皇上啊下旨啊在这儿修建一个神庙。
1: 要修建如此大规模的宫殿，需要大量的建筑原料。考古工作者推断，建筑所用材料应该是就地取材。
0: 这个砖，看这很多的，底下有很多的这个碎砖，大概是这一片。但现在确实地表上看，确实这个有很多东西，而且这个土明显比较硬。比较硬，你看这里像是还有，像是有一点这个红烧土的迹象，很难讲啊。
2: 这还有
0: 几？这两个点，不是，这是同一个裂了，看起来还很像是同一个东西。你这个那不是能拼上吗？之前啥的啊？你看这个判，对，这判耳。正面，哎，对对对，这一两个盘，好骗子，
2: 这个好像跟这个能拼起来，我记得是两块一起建的，在地上，很近的，
0: 这不是真的，好骗子。你看这个地方就明显看出来啊，原来就是像是一个小河沟，但当然现在可能地貌变化比较大了，可能啊，对吧？哎，现在可能看不太出来了。当时这地方肯定有水源的，所以它窑要建在这个地方啊，而且就比较临水又稍微比较高的地方。
2: 这是
0: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都是建造宝马城所需要的一些砖瓦的。这砖瓦呢应该需要的量是很大，所以它很可能是在短期之内啊建成，需要短时间内烧造非常大量的砖瓦来供给这个啊供给这种建造的需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这些个啊砖瓦窑可能使用的时间就比较长，而且它应该是日以继夜的在啊开工来烧造这些东西啊。那么从发掘的情况来看呢，我们也在城里发掘出了大量的这个砖瓦的堆积啊，也就是说当时的这个烧造砖瓦量应该是很惊人的。
1: 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东厢房和南墙豁口处均发现大量的木炭残迹。
3: 这个是
4: 不是石雕？不，要把这边做掉，要把这边做掉。
3: 这边也得踢一
5: 下。你小心，不要坐过了，那边已经到黄土了，看着点。咱们可以考虑斜插进去，但是不要把别地方坐过了。
3: 这个土不知道挡着了。
5: 那先坐一点，
3: 坐一点。
5: 我先去外面。
3: 太简单粗暴了，
0: 不辛苦，就得那样。
4: 不然整个都保不住。
0: 我们就不动棺材，整个都保不住。
4: 不然就分成两半，先去外面，再去里，然后再往里面掏那个吧。
6: 看，只能那个什么，只能粘上了，进不去啊。
4: 进不去，那就这样吧。先
6: 粘上不得，
4: 先给中间切一半，
6: 不是腿。看你的了啊！
7: 我就别断他什么地方了。
8: 断什么嘛？也不是扎人，
4: 我摆可
7: 疼，不扎人。
6: 就是那块瓦倒黑。
4: 它中间对峙。
6: 啊！
4: 哎，不对。
6: 不是，有块瓦。
4: 没有，这是块。
6: 不是，下边有块瓦，这里还得弄。
3: 这不咋弄啊？
6: 这
3: 不
6: 咋
4: 搞啊？嗯，这。
6: 瞧不出来吗？瞧得高。
7: 哎，瞧出来了。
6: 来，扶着来。
4: 哎，
6: 就这样，慢往下放，慢，对，嗯，行。

0: 太好了！我的这，你那个什么呢？这些木炭从何而来？
1: 这是木杵，然后它上面的部分是立柱。这立柱呢，虽然它是经过火烧以后它折断坍塌，然后但是呢它上面的瓦砾把它埋住了，埋住了它在燃烧的过程中它就没完全燃烧，然后就形成木炭。
0: 那么这些木炭能给考古队员提供怎样的历史信息？
2: 然后如果知道这木炭，
1: 我们对这遗址的我们取了42个样品，然后进行鉴定，有7个树种。通过统计分析呢，落叶松和红松是占它的出土概率是最高，说明这个建筑的用的木材呢主要是落叶松和红松。而且我们在许多的柱础里头，柱础的柱石上面还发现了好多木炭，取了以后我们鉴定的它都是落叶松。因为落叶松木材呢它比较硬，而且是高大笔直，所以它的立柱都是用的落叶松。
0: 东北地区四季分明，夏季温热多雨，森林覆盖率高，是松树生长的理想之地。
1: 这是那个长白山的北坡吧，然后它有这里分布的好多落叶松、红松，还有榆林云杉，这是长白落叶松。咱们遗址出土的木材，占的出土概率最多的就是落叶松，其次是红松。你看它树体比较高大直立，那个它的力学性能也比较强，所以做建筑，咱们好多柱础上的木炭鉴定以后都是落叶松。所以就说这落叶松呢，它是主要做立柱，起那个支撑作用。看这树体特别高大，而且笔直，这就是红松，它都分布在长白山的北坡，它是一个建群树种。建群树种也就是说它的优势层里的优势树种叫建群种。就是它那边在这儿分布数量比较多，而且覆盖率比较大。咱们遗址中出土的那建筑材料，它鉴定以后呢，大部分是落叶松和红松。因为它分布在长白山的北部，它离长白山就是它这个距离和长白山比较近，在遗址有可能就是遗址中用的木材来自于长白山的北坡。
0: 作为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三江源头的长白山，自古以来就被东北各民族当作圣山来崇拜。发掘过程中，大量木炭的存在表明遗址可能因火而毁。宝马城作为金代皇家祭祀长白山的神庙，在随后的考古发掘，考古人员能否从中发现更多的历史信息？

0: 在东厢房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一个四方形的操作间，还有疑似灶台和烟道的建筑遗迹。这是厨房用地还是供暖设施呢？
1: 紧贴着这个南墙的位置呢，是这里有一个操作间啊，大家可以看到用方砖啊，用条砖砌的一个方形的一个操作间。那么这是大概是一个啊灶的位置啊，灶呢是在这个位置，是在这个位置啊啊，这里可以明显的看到有烟道啊往里聚拢啊，往里聚拢啊，可以看到有四条烟道啊，一二三四，四条烟道。从这儿开始，你看这是底下是一排砖，啊，是只砌了一排砖啊，一排砖。那么到这个地方呢，到这个地方开始呢，就开始逐渐的加高，变成了这个两层砖，两层砖，对吧？在这个位置就是两层砖。那么到了这儿呢，啊，又开始加高了一点，变成了三层砖，三层砖。哎，而后呢，到了大概从这个位置开始啊，就变成了四层砖啊，就是这个烟道是一个逐渐加高的过程。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啊，应该是一个炕的位置，所以现在可能推测啊，它也许是啊，也许是使臣来住的地方，就是册封的使臣来住的地方。
0: 在遗址东南角有一眼被杂草淹没的古井，经初步勘测，古井建造的年代与遗址同一时期，井底存有大量的淤泥。淤泥层至井口的距离也高达两米多，那么井里会藏有怎样的秘密？
1: 整个的这个井呢，是一个方形的一个井盖式的结构，大概是一米一见方那样啊。因为井里呢，可能从一般的这个考古学发现来讲啊，比如说像南方的一些井，它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啊这个木渎啊、简渎啊。啊，这些有记址的东西，那么也可能也有一些个，比如说这个啊，这个取水的这个一些器用啊，一些器用在里面。那么包括一些战乱啊，可能是变故的时候，人们也会把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给啊，给扔到这个井里去。第一呢，因为井里有水，它可以啊，它比如说有一些易碎的东西可以不碎，那么有记的东西呢也可以不腐啊，无记的东西呢当然也可以保存得更好。啊，所以一般来讲，这个井里呢还是会有一些东西的啊，有些东西。这个古井呢，我们前些年因为出于对它的保护呢，上面做了一些临时性的措施，整个的古井的保存情况呢还是非常完好的。可能这个古井啊，我们推测可能并不是那么太深，但是因为还没有发掘啊，所以我们也期待井里头啊能够提供一些啊能够进一步破解宝马城秘密的啊新的一些线索。
0: 发掘过程中，大量木炭残迹的存在表明，建筑很可能是因火灾而毁。在情急之下，人们会不会将来不及转移走的重要文字资料和贵重物品都扔进古井里？现在还不得而知。这些未解之谜让考古工作者对尚未发掘的古井充满了期待。考古工地看似平静，但有时也会有意外的发现。就在考古工作者清理文物时，一件特别的物品出现在考古工作者面前。经过清理发现，这是一枚炮弹。炮弹的发现让在场的考古人员顿时紧张起来，随即他们联系当地公安机关对场地进行封锁。
2: 刚才我口头通知跟他们说了一下，然后范主任备案，
3: 马来帮我拿这个本。
2: 大主任，被个案人，那个
3: 这个我们也抠不啥的呀，抠这个，咱还在这儿继续施工吗？
2: 必须得施工，要不工程没完呢。
4: 要一起。
2: 哎，这个跟咱们前一段时间在军政部后面抠出那个，你看看是一样的吗？
5: 因为咱那个当时，这地上都是没有人家的，那是我来的时候，这地哪有人家啊？
2: 都是林子吧？
5: 就对，就这个，这地方全是原始森林。
0: 炮弹被顺利地取出，考古工地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考古工作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枯燥乏味、单调的。

0: 几乎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然而宝马城的考古工地却是充满生机和活力。不同于其他考古队的是，吉林大学考古队由一个80后的老师和一群95后的学生组成。他们每天结合现场发掘的实际情况，邀请专家为95后的学生开展现场讲座，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
1: Anticipate， 学过的单词 expect 期待可以替换成 anticipate， 让你的用词更丰富。
2: 这个工作活挺细的，还有就是画图，我以前真的没画过，我不是艺术生出身，然后我画画就是那种一般都是简笔画。这种科学性要求科学性，然后比较细致比较准确的画图真的是第一次，很考验我耐力。
0: 在几个月的考古实践中，学生们多了几分成熟和稳重。为了更逼真地复原遗址原貌，考古人员动用各种测绘技术，给宝马城遗址 3D 建模提供精确的数据。
3: 好，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就是对于整个的这个建筑基址啊进行一个三维建模之前的一个外业作业，也就是说现在用挑杆啊架着数码相机啊在进行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这个进行这个数据影像的采集工作。那么我们要拍摄大量的照片，甚至有几百张甚至1000、2000张照片，最后用这个软件来最后处理，形成这个精密的整个基址的一个三维模型。
0: 通过对大量多方位多角度照片数据的分析对比，技术人员以三维的形式复原遗址建筑基址，用数据的形式将这些历史信息保存下来，让人们更加直观地了解历史文化。2017年9月16日，本年度的发掘工作进入收尾阶段，发掘现场的工作人员也在有条不紊地修复破损文物。
3: 那这个就是我们昨天在这个窑址上采集的一个罐子，罐子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可能修不起来，可能缺一点片子，
4: 那连不上吧？
3: 连不上。
4: 它这个位置，
3: 器型还是挺好。
0: 宝马城遗址上，建筑墙体尚有一部分存留，铺地砖大部分比较完好，保存情况在目前所见金代建筑遗址中属于上佳，是金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为研究宋金时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与金代建筑风格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对探索金代礼仪制度以及我国古代北方山系与中原皇家山系的关系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对充实长白山悠久历史文化的内涵也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宝马城遗址的发掘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国家山脊遗存，不仅是金代历史与考古的重要发现，也是边疆考古与北方民族考古的重大突破，对研究金王朝关于东北边疆的经略以及南北方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探索中华文化多样性及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但是宝马城遗址出土的文物给我们提供的有价值的信息十分有限，还有更多谜题需要考古工作人员去发现、去揭晓。

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蒋介石是否诚心恪守和平约定？重启谈判，国民党却持续制造武装摩擦，中共中央该如何捍卫和平？国民党撕毁协定，挑起全面内战。

0: 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肩负着争取和平的使命飞抵重庆，开启了意义重大的重庆谈判。此后的一个多月里，国共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到10月，谈判已进入尾声，但在关键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双方仍僵持不下。

0: 1945年10月9日，重庆的蒋介石官邸，一场特别的午餐正在举行。在众人的瞩目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步入官邸，蒋介石夫妇等人已经在此等候。一时间握手寒暄，表面上气氛融洽，然而在场众人都深知一股暗流正在涌动。
1: 用餐结束，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单独会谈，蒋介石仍然提出要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毛泽东表示不能同意。在当天的日记中，蒋介石这样写道：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双方在军队、解放区两大核心问题上立场对立，始终未能达成共识。蒋介石原想借助自身优势迫使中共退让，却没料到共产党始终坚守原则。1945年10月10日下午，重庆桂园，经过国共双方43天的艰难谈判，一场影响中国命运走向的签字仪式准备开始。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步入签字现场。双方代表在事先誊写好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上郑重签字。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又称双十节。国共双方的谈判纪要恰好在这一天签署，这份文件也由此得名双十协定。这份会谈纪要共计12条，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此次国共谈判的全部成果。文件的一大突出特点是，

0: 既列明了双方达成共识的内容，也如实记下了两党存在分歧、未能统一意见的问题。签字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从桂园二楼缓步走下，与在场各方代表一一握手致意。稍后，蒋介石身着军装匆匆而至，与毛泽东会面，表面平静，却气氛微妙。会面结束后，众人一同乘车前往礼堂出席招待会。国共双方虽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共识，但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协定中有诚意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人民的。这次会谈和达成的协议，也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似乎看到了内战的阴云正在散去。
1: 1945年10月11日清晨，天还未全亮，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早早起床。这是毛泽东在重庆的最后一天，蒋介石特意安排了一次私人早餐，作为对这位共产党领袖的正式送别。
0: 早餐结束后，蒋介石亲自将毛泽东送到官邸门口，并安排专车将他送往机场。直到此时，蒋介石依然态度强硬，于再与之恳切对谈，阐明数次谈话要旨，明告其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绝不能再有所迁就，甚至在日记末尾写道：“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再次透露了消灭中共的想法。1945年10月11日上午，重庆九龙坡机场已经聚集了许多前来送行的人。除了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王若飞等人外，国民党方面也派出了多位高层官员。陈诚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专门来机场送行。
2: 张楠，在机场跟毛泽东告别的时候，就跟他说，将来这个民主建国这个任务完成了，我要去延安看你们。毛泽东很高兴地说，欢迎你啊，到时候我拿川菜招待您。这些旧民主主义民主人士，其实离新民主主义只有一步之遥了，因为他们这个时候更多的把希望寄托在中共的身上。
0: 在送行的人群中，还有一群隐蔽的国民党特务。尽管双十协定已经签署，但国民党内部对共产党的戒心并未消除。这些特务人员在戴笠的指示下，暗中在机场周围监视。与此同时，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中也在密切关注毛泽东的离开。他对身边的幕僚表示，毛泽东虽然走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我们必须加快军事部署。1945年10月11日下午，飞机稳稳落地延安机场，机场上早已聚集20000多名延安军民，热烈迎接毛泽东凯旋。陪同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张治中，目睹延安军民热烈欢庆的场面，事后回忆道，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党的领袖最大的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而国民党里还有人存着反共的念头，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1: 事实上，蒋介石只是把和谈看作是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的暂时手段。就在双十协定签字时，美国海军航空部队3个大队已经在当天进驻青岛、天津、北平，为国民党军在这3个大城市抢占先机。

0: 在签字前的10月8日，一架国民党运输机迷航落入解放区，机上携带的剿匪手本与密件被八路军缴获，蒋介石内战部署提前泄露。双十协定签署仅3天后，1945年10月13日，蒋介石向全国各战区司令长官下达绝密剿共密令。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做题为《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系统总结此次重庆谈判的经过、成果与斗争方针。毛泽东做报告时指出，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中国发展的总趋势也必定要变好，不能变坏。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深知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对和平的深切期盼。双十协定签字刚刚一周，中共就忠实地履行自己的承诺，将苏南、皖南等解放区的部队撤到长江以北。
1: 正如蒋介石所言，毛泽东虽然已经离开重庆，但他的影响力还在。原来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许多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其中包括著名诗人柳亚子。柳亚子是毛泽东的老朋友，两个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便已相识。柳亚子对毛泽东的诗词才华极为钦佩，在一次会面中，柳亚子再次提出请求，毛泽东欣然应允，后将自己1936年创作的《沁园春·雪》手书赠给柳亚子。这首词又是如何被发表出来的？他的刊发对重庆又将产生怎样的波澜呢？
0: 柳亚子收到毛泽东手书赠词后反复吟诵，被词里磅礴的壮志豪情深深打动，当即步原韵写下贺作《沁园春·咏雪》，抒发与毛泽东共赴前路的抱负。柳亚子与画家尹寿石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柳诗尹画联展，公开展出毛泽东的手迹。这首词也开始在山城各界相互传抄，广为流传。柳亚子誊录好毛泽东的原词，连同自己的贺词一同送交新华日报，请求一并刊发。此时毛泽东已返回延安，报社负责人告知，按照党内规定，发表毛泽东的文稿必须先行向延安请示，征得本人许可。报社将此事上报周恩来，彼时国共和谈尚处关键阶段，周恩来考虑到词作气魄宏大，容易被国民党舆论刻意曲解，借机攻击中共，从谈判大局与安全角度考量，不宜立刻刊登原词。因此新华日报仅在11月11日刊出柳亚子的贺词。不久后，吴祖光在编辑报纸副刊期间，出于编辑的责任与兴趣，认为这首词极具价值，他搜集多份民间传抄稿比对整合，于11月14日率先发表毛词《沁园春》，瞬间轰动重庆。
2: 毛泽东已经回到延安，结果呢，在重庆引起巨大的反响，因为这首词气势磅礴，文采飞扬。那么这样影响非常大呢，导致蒋介石也很心慌啊，觉得这还得了啊？说这让毛泽东树立了这样一个形象，来批评毛泽东帝王思想啊，所以呢，让陈布雷

0: 哎，通知班子来想，还现实来反驳。
1: 蒋介石得知后十分忌惮，他授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紧急部署，一面组织御用文人批量填写同调词作，刊发批判文章曲解诋毁原词，一面在内部广泛征集沁园春贺词，计划从中选出气势文采能压过原作的篇章，以蒋介石的名义公开发表，借此抵消这首词带来的巨大舆论影响。
2: 对我搞得挺热闹，写了不少东西，那根本和毛主席没法比啊，所以只好以闹剧来收场了。
3: 为进一步协商解决国共军事冲突的问题，美国派出了一位重量级的调停人。1945年12月22日，冬日的重庆阴云密布，重庆九龙坡机场上空，一架专机缓缓而来。飞机上乘坐的正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派来的特使，刚刚退役的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专机舱门开启，马歇尔步下舷梯，踏入这风云变幻的东方国度。马歇尔的到来对国内局势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1: 重庆谈判后，各地国民党军挑起的摩擦不断加剧，为了配合国民党的军事行动，1945年11月27日，美国接受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任命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停。12月15日，马歇尔从美国启程来华，杜鲁门同日发布对华政策声明，声明假意提出国民党政府与中共及各方武装立即停战，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化解内争，还宣称若国民党执意扩大内战，美方将切断所有援助，实则意图以中立伪装逼迫中共放弃军队和解放区，巩固国民党独裁统治。
4: 马歇尔呢，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了。那么，这个他在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杜鲁门呢，派他到中国来呢，实际上呢，是就是继续完成这个赫尔利的一些工作。
1: 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关于马歇尔使华的目标有这样一段记录。万一我无法从蒋委员长那里获得我认为是合理的和可取的行动时，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已宣布的美国政府政策的条款范围内，通过蒋委员长进行支持。由此可见，马歇尔调除使命的核心目标之一，与美国早期冷战战略考量深度绑定，这类遏制性战略思维早已主导华盛顿一众政策制定者的决策逻辑。
5: 马歇尔说我去中国来调解，他说这个我可能成功，我要成功的话呢，这个国共双方不打了，这个是最符合我们美国利益的。他说但是我这调解可能失败，他说这失败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个共产党非要打，国民党不想打，他说这事儿好办，咱们就支持国民党打共产党就行了。他说但是要是共产党愿意和，国民党非要打怎么办？后来杜鲁门就说那到头来我们还是得支持国民党啊。
1: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表面上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他内心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妄图通过政治手段遏制甚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时为部署内战兵力争取充足时间。1945年12月16日，山城雾气弥漫，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

0: 达重庆，准备投身这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政治博弈。12月27日，在马歇尔的主持下，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和平谈判恢复。经过十多天反复磋商，1946年1月10日，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停战谈判正式达成一致。当日下午，国民党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共同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协定明确规定，自1月13日午夜起，全国一切战斗行动立刻停止。协定签署当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名义发布停战通告，向全党全军传达停战要求。1月12日，停战令生效前一日，中共中央再次专门下发通告，详细部署各地严格执行停战命令的相关事宜。这一协定的达成，为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带来了短暂的喘息机会。
1: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被全国人民所了解，从而推动了全国和平民主运动的发展。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毛泽东指出，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0: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定与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其起点是纠集20多万部队围攻中原解放区。6月26日晚间，中原军区主力分两路突围，接着国民党军队向其他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1946年底，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国共谈判完全破裂，马歇尔持续一年多的调处工作宣告失败。1947年1月7日，他公开发表离华声明，次日便动身返回美国。蒋介石携宋美龄亲赴机场送行。
2: 然后他最后跟蒋介石讲的话是什么呢？他说现在内战已经打起来了，说但是我建议你无论如何还是要想办法把内战停下来。啊，他说有两个原因。第一，你的军队战斗意志不如共产党的军队，你打不一定打得赢。他说第二，你的经济支撑不了一场全面内战，不等你赢得内战，你的经济就会崩溃。
0: 蒋介石表面应答，内心对马歇尔处处约束国民党军队行动长期不满。马歇尔离华不久，美国政府正式退出军事调处机构，和平调停彻底终结。
1: 1949年是中国命运的关键转折点，到这一年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基本解放了东北、华东和华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彻底摧毁了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
0: 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发起渡江战役，在长江岸边布满了20000余条船只，这些船只很多是老百姓一条一条凑出来援助解放军的。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4月23日

0: 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延续了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覆灭。
1: 解放战争，国民党政府的这个军队兵败如山倒，并不是因为美国的援助不到位，而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和他的军队自身的腐败，他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所造成的。美国呢，试图去影响这种各种政治力量的这种博弈，最终证明呢，是美国是没有这种能力去左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0: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人们笑着、跳着，大声歌唱。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各种彩旗、纸灯、绢花等，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人们难以掩饰心中的兴奋，他们共同等待着万众瞩目的时刻。伴随着阅兵部队前进的脚步，中国也在1949年的这一刻开启新的征程。在抗战胜利的历史转折时刻，为争取国内和平，守护国家与人民根本利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谈判，生动践行着共产党人初心使命。大道峥嵘，民心所向，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份选择源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关切百姓疾苦，矢志为民谋利的不变初心。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一百多年前，一大批华人下南洋闯西洋，隔着茫茫大海，如何把自己的消息传回家乡？
1: 到终于在新加坡平安不平安还是什么吧？这个是我们的华人的传统，就是这样。
0: 人在异乡，如何寄托对故乡的思念？如何照顾千里之外的家庭？

0: 旗子一伸，信件就到了。很多人就会自己跑过来，哎呀，我家老头有没有寄来信啊？我儿子有没有寄信来啊？
1: 赡养妻儿父母的钱和对家人的思念，装进同一个信封，跨山越海，一封封桥批连起来的，是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放不下的家。华人故事为您讲述：山海有情，桥批千里。

0: 漳州，闽南著名侨乡。九龙江从这里入海，江边的粤港曾是闽南人扬帆出海的重要港口。早在400多年前，就有漳州人从这里启程。100多年前，下南洋的人越来越多，千千万万的闽南人、潮汕人从这里走向异国他乡。闽南话里把这种背井离乡出洋谋生的经历叫做过帆。每一个过帆的人都有一件重要的事，给家里写侨批。批在闽南话里就是信，海外华侨把养家的钱连同家书一同寄回家乡，银与信合在一处便是侨批。批里藏的是海外打拼的坚韧，是跨越山海的亲情与信义。100多年过去，写批的人大多已经不在了，可批封上的那些地址还在，老宅还在，村庄还在，一个个家族的故事还在。漳州角美锦宅村一座近百年的老宅准备修缮，正是在这里，皇家后人发现了450多封侨批，完完整整地放在阁楼上，这一藏就是100多年，为研究近代漳州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1: 前面也要换，
2: 那如果没有坏的，就是做一个
1: 啊，这个王开户就是以前结婚也是住在这一间，啊，然后过去那边回来也是住在这一间。
3: 对，
1: 这些都要全部给他抹，因为这个已经。
0: 后辈口中的黄开户，就是这间老宅的主人。1878年出生在漳州锦宅村，20岁赴菲律宾马尼拉谋生。从1903年。到1923年，20年间，他寄回家乡450多封侨批，平均一个月2封，从未间断。人在南洋，可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他一天没有放下。他的批里没有多少儿女情长，大多是当家人的交代。钱寄了多少，该怎么用，孩子要好好管教，妻子要保重身体，家里的事他都有安排。妻子想给外祖父做身新衣祝寿，他在批里回复，你自己做主就是了，长辈对你好，花一些钱是应该的。他在批里向妻子表明心迹，妾未雨自娶汝过门，秉心未有他意，故做客岷江10余年，全无涉及花柳，此心照明日月。岷江指的是岷里拉，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旧时翻译。一句话既是交代，也是让千里之外的妻子安心。
4: 他仿佛给他老婆强调说，他在海外他也不会去行

0: 花问柳，也不会再去找老婆了，大概是这个意思，给他老婆一直保证。一个华侨当中，一个文化人或者说一个进步的人士，对家庭的这么一个要求和一个责任吧。
1: 一封批里有钱粮，有商，有安排。一个男人对家的惦念与担当，都藏在一封封侨批里。当年写信的人没想过，这些家长里短汇成了一幅生动的海外华侨生活与拼搏的图景。林南中是南丰侨批馆馆长，他研究侨批20多年，收藏了2000多封侨批。
0: 所以每一封侨批都是孤品，它具有珍惜性的特点，而且具有完整性、系统性的特点。因为侨批的这些内容，就是反映整个时代的华侨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侨批还有一个真实性，侨批它不会说过多的去修饰啊，去什么，反正它就是一种真实的情感的这种流露。有一种最普遍的叫做红条纹，就是这种形式。红条纹持续很久，其实一直到建国后还有人在使用，清末也大量使用这种叫红，就是中间。
1: 右边收信人的地址，中间收信人的名字，左边寄了多少钱，谁寄的，一张披风把钱和画装在一起，批写好了还要送回家。那个年代没有飞机，没有电报，批能走多远，一半靠天，一半靠人。木船时代，侨批的传递看季风，顺风时节，船能平安靠岸；逆风时节，出海便是九死一生。人回不去，但批要回，于是一群常年往返于海内外的人出现了，他们替侨胞送信烧钱，有时也代传口信。这些以水为生、四海为家的人叫水客。水客代批要收手续费，行情随行就是。他们还常间做买卖，把南洋的洋货带回家。
0: 以前一次来回不像现在有飞机，有什么先进的这些轮船比较快。以前有时候一年其实就是几趟而已，他肯定要收取手续费的。那手续费就是不同时期它会有变化。那正常的，比如说我给你收15，那100块就要给你收10块。那有的还带物品回来，哦，他又可以挣到钱。他到了家乡，他可以把那些物品卖掉。有的就是甚至就是用你们的要寄回去这些钱，我去采购一些海外的东西，然后带到家乡卖完，再给这些侨眷。
1: 水客赚的是辛苦钱、风险钱，一趟往返往往要几个月，途中风浪海盗凶险难测。可他们一趟趟的走，靠的是与委托人之间的同乡之谊、熟人之信。只是水客一次带不了多少批，随着下南洋的华侨越来越多，水客的生意越做越大，渐渐从一个人来回捎带变成了有门面、有分号的批局。1874年，漳州剿美流船村一个叫郭有品的年轻人，起初以水客身份从菲律宾帮同乡捎带银信回家乡赚取佣金。他勤快细致，在侨民中逐渐积累了口碑。1880年，随着侨批越来越多，他回乡创办了天一批交，也就是后来的天一信局。一次押运银信回国途中，船遇台风沉没，全部银信付诸东流。

0: 返乡后，郭有品凭借信局留存的信息与账单，变卖田产，如数赔付。
1: 那是损失很大，这个是厦门海关失联报告都有记载，是有记载这个。啊，回来以后呢，他才这回来才想着说怎么办，后边可能是凭着信件，然后一一的，然后再核对，最后估计是说有迟缓一点，一家一家的，比可能小钱先给大钱，因为一般有大钱的大部分是经济比较好，第二个就是说能还的先还，最后把新建的一栋房一套房子卖掉。
0: 靠诚信立住脚，靠声誉把路走宽。乔慧从南阳到家要兑换，批局挑汇率合算的地方兑，有时干脆在南阳把钱买成家乡紧俏的洋货运回来卖，卖完再把钱交给乔卷，再赚一道货物的差价。郭有品把这门生意做成了侨乡与南洋之间最可靠的桥梁。鼎盛时期，天一信局在东南亚八个国家设立了26个分局，年侨汇额达千万银元。在漳州角美，天一总局的楼顶是周边村庄最常仰望的地方。旗子升起来，远近几个村子的人就知道侨批到了。
1: 那在我们天一总局，因为当时房子都是平房嘛，我们那栋楼很显眼，旗子一升，信件就到，大家说有啊，有很多人就会自己跑过来，因为你有亲戚没亲戚，大家清楚嘛，是不是？所以就来跑来说，哎呀，我家老头有没有寄来信啊？我儿子有没有寄信来啊？那就这样，大家看看信，看完信呢，有钱取钱，没钱有的人就掉着眼泪走了。为什么？因为没寄钱，或者甚至告诉说谁都走了，是不是？所以有这种。
0: 千里桥披路，一头连着南阳，一头连着家，一头连着生死，一头连着牵挂。山海阻挡不住乔卷的惦念与盼望，慢慢的，乔乡的批局越开越多。据潮州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批局共计131家，在东南亚各地的潮属批局多达451家。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靠着一封封批把日子过了下来。而那些寄批的身影里，有一个新加坡的年轻人。那一年，他19岁。新加坡老城区，骑楼之下，有一处不起眼的旧址。90年前，这里是在和城伟记信局，潮州籍的华人就在这里寄批回家。今年95岁的陈江梅来自汕头，是家中的长子。从19岁起，他每个月一拿到工资，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寄批回家，赡养故乡的祖母、母亲和弟弟妹妹。一寄就是70多年。
2: 家里的人嘛，你这边要赚钱，一定要寄去给他们生活嘛。这个是一定要的。我那个时候赚钱就是几十块钱而已嘛，我寄一次是40块港币，40，大概一新加坡币是18块8。
0: 40块港币，18块8新加坡币。70多年过去，这个数字老人记得分毫不差。一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先紧出一个固定的数目，因为他要飘过重洋，变成一家老小的米面钱，变成一句报给家里的平安。
2: 他要收你的钱，也要收你在新加坡平安不平安还是什么嘛？
3: 对，
2: 这个是我们的

0: 的华人的就这传统就是这样哦。
1: 平安不是一句客套话，山海阻隔，一个家庭所能企及的财富就是平安。钱寄回去了，信寄回去了，可家里收到了没有？寄批的人悬着心，批局最清楚这份牵挂，每一封批寄出去，编号就记下了，回批寄回来，编号一对上，这封信才算真正走完。海外寄回来的叫来批，家乡寄回去的叫回批。
2: 哈，这两封求批，你看是这封求批是来批，这封求批是回批。哈，我们知道这个求批是从外洋寄入国内的，而回批是从国内寄往海外的。这个在外洋谋生的华侨，中途回家探亲，或者是老了落叶归根，把以前保存的回批带回故乡，和故乡的亲人保存的求批，两者凑在一起，才有可能配成对，但是非常稀少的。怎样看配成对呢？我们看到这封求批列通热1164号，这是求批的编号。同样，我们看到这个回批也列通热1164号。
1: 一对批，同一个编号，隔着一片海，走了几十年，两封批最后在同一双手里团圆。来批里，丈夫写尽思念。妙知贤妻如晤，久别方言，无时不思量，补玉体安爽，诸事遂心。回批里，妻子报来平安，你寄来的批和钱我都收到了，钱怎么分的一笔一笔报给你听，家中一切平安，你在外头勤俭为要。一来一回，话都不多，条理清清楚楚，既有细细的体贴，也有当家人的担当。一封批寄回来，一封批寄出去，两头拴着同一个家。这样的批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里存了90000多封。馆员韩鹏飞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替那些走完了一生的批找到他们的来处和归处。
3: 这封那个侨批，它的字也写的比较小，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工整。我们从右边看，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列字编号，然后这边就是收批的一个地址，然后收批人，看他写的是母亲大人，对吧？然后在这个左边是写上他寄了多少钱，然后这个是泰国的这个寄批人本人，这是一个整个侨批的一个书写的一个结构。那右边他把自己的那个信也写在了上面，我们看到这个人的字很工整，但是他写的密密麻麻的，他对家人有说不完的那个话，当然纸就这么大。
1: 纸就那么大，话是写不完的，识字的把字越写越小，不识字的也有自己的办法。
3: 一位这个华侨的名字叫文白丁，然后他给自己的妻子那个就是来寄信，然后他在信上画了一只小狗，在狗的尾巴上画了个铜锣，这个狗在那个方言当中就跟九是同音字，然后他那个九月的尾巴挂个铜锣，然后他的家人就知道说，哎，我的九月的尾巴有好事发生，有好事发生就要敲锣嘛，然后哎，大概就猜到说这个华侨他九月的尾巴可能他就要回来了。回来了就是好事发生了。
1: 不识字，一张画就是一句话。狗是九，九月底他要回家。过番的人各有各的奔头，批寄回来，钱是给家里过日子的。

0: 是给家里安心的，钱和画加在一起才是牵挂。这份牵挂一头连着南阳，一头连着故乡。南阳那头有人在外头打拼，故乡这头门一直开着等人回来。汕头谢家四代人就这样守了100多年。
1: 就是15岁的时候就开始记得我们家每一夜都会来2次裘皮。你让我特别印象深的是说什么，我就是在这个晒谷场去在外面玩耍晒谷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裘皮啤酒来了，送裘皮的也来了，然后我就真的很开心，然后怎么说呢，赶快跑过去给我们母亲妈妈说爷爷回来了，一紧张的时候就说成是爷爷回来了，所以你能那种期盼这种程度。
0: 在谢家孩子的记忆里，批到了就像亲人到了，可也有那样的年头批断了。1943年，日军的炮火截断了南阳通往故乡的汇路，偏偏那年家乡又闹灾荒，祖父在新加坡寄不回钱，家里祖母带着年幼的谢兆弼已经揭不开锅，3亩多田地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还是见不到一粒米。有人带话回来，山区里的客家村落还有粮，可家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换了。他们打算把年幼的谢兆弼送到山区，好歹换些粮食回来救急。那几日一家人常以泪洗面，迟迟难下决定。正在犹豫时，门口传来一声喊，裘皮到了。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侨汇的路线通了，祖父的侨批辗转赶到，谢兆弼这才留了下来。
1: 日本投降之后，侨批又来了，所以你看，第一次侨批接到这个侨批，家里面就有经济来源了，所以我们太开心了，就是说，哎，我的儿子不卖了，所以因为我有这样的故事，我爸爸没有卖掉。才有今天我们一个这个家的一个花场。
2: 88年以后，我家
0: 一封批留住了一个孩子，也留住了一个家。谢家有一个守了100年的规矩，无论在外发展的多好，老家必须有人留守，谁出去谁留守，家里自有安排。出去的要有在外头立足的本事，留下的要担得起照看祖屋、侍奉双亲的担子。个人有个人的路，个人有个人的担当。
1: 我们创南阳的这个，它里边呢就是有一个特别强烈共同的一个，就是一个中华民族老家，就是一个根，它是飘在外边。在外边是飘的，没根的，所以每一个我们家就是这样子，都必须留有人留守在老家。所以就是新加坡之后，我家里面还是有人都留在这边。所以有特别的时候，他们这一代的思想就是，我去别的地方再好，也不如故哥，又留一个根，就是这样子。
3: 从一家两个又被抢，那些要求了把我中
0: 根留住了，人还是要回去的。1981年，谢龙波的祖父从新加坡寄回一封批，随批寄付的100块钱，批里特意提起回老家养老的意愿。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2017年，谢家后人把家中珍藏的368封本家侨批，以及100多件社侨文物，捐赠给了汕头侨批文物馆。
1: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侨批，捐出来之后，他们看到里边那个，其实那怡红侨批呢，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红侨批都代表每一个时代，每一年，它都有一些变化。
0: 20世纪70年代，批局陆续停业。走了100多年的侨批，完成了他的使命。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献遗产。100多年间，侨批维系着跨越大海的亲情，接济了故乡几代人的生活。一纸还乡，字字千金。山海有情，不因时光而褪色。侨批千里，一声声平安背后的牵挂，一笔笔汇款背后的担当，还在一代代人的血脉里流淌。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赖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叫嚣对抗大陆。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哪些笑话？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相关预算层层加码。27号，台湾立法机构针对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进行表决。
1: 据台媒报道，27号，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由国民党团提出的内容，明定所需经费以年度预算编列，连续六年共编列2400亿元新台币，以每年400亿元新台币为原则。对于民进党团支持的台行政机构版本，蓝白立场一致，表决时共同投下反对票，最终凭借人数优势联手挡下该版本。针对此次通过的蓝营版本，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被问及是否满意以及未来会不会附属，他回应称会慎重考量，遭外界质疑有意对抗。对于卓荣泰近年来接连不附属的做法，韩国瑜在现场也提出批评。
2: 三读通过的议案却以不附属的手段将不附属武器化。
1: 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日前渲染，面对所谓军事威胁及灰色地带侵扰，台湾需加速发展无人机产业，叫嚣所谓自我防卫刻不容缓。有岛内舆论表示，台湾无人机发展计划在装备、性能、供应链及作战体系等方面存在显著短板。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指出，台湾没有庞大的军工市场，难以支撑快速世代更替，也没有足够内需维持产品持续升级。一款军用无人机可能仅半年就会被新技术淘汰。并直言，台湾进军无人机产业仍有局限性，且关键零部件高度依赖外部供应。
0: 台湾地区将于年底举行9合1选举，眼下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情逐渐升温，蓝绿参选人围绕市政等议题展开攻防。
1: 蒋万安日前推动台北无烟城市，却遭绿营持续猛攻。舆论认为，绿营刻意制造蒋万安政绩破口，意图将其牵制在市政事务中，明显是为选举操作。
3: 推动的过程如果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我们也愿意虚心聆听民众的建议，那即刻做改善，我们就会持续的来秉持这样的，这也是一直以来我面对各项市政推动的态度。
1: 日前，沈博阳团队在未经允许情况下试图占用私人场地举办活动，遭到居民强烈反对，并要求其立即离开。现场青鸟恼羞成怒，反呛居民，并拍摄影片挑衅。
4: 他们面对民众的时候，他不是先去想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去干扰到别人啊，有没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而是先想办法呛人。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
5: 他们完全没有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尊重，我觉得这就嚣张至极，这个就是霸团嘴脸。
1: 新北市方面，蓝绿参选人勤跑行程，力求更多选民支持。多项民调显示，目前蓝绿阵营支持度旗鼓相当，互有拉锯，距离选战不足百天，整体选情仍存在变数。
6: 不，我想民调我都把它当作这个参考，不管它的高低，那我绝对还是会跑遍29区，包括我们所有的市民所提的问题，我会一一来解决。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受中东战事的影响，美国售台的爱国者导弹或将延迟交付。
1: 台媒援引《华盛顿邮报》26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宣布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同时又取消原定9月举行的美韩双龙2栖登陆演习。美方给出的理由是中东战争导致兵力调度受限。报道还指出，美方一方面要求相关国家和地区承担更多防务成本，加大采购美制武器，另一方面军售交付却屡屡延宕。以台湾地区为例，美方已批准对台军售的武器有近3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仍未交付，包括价值8.82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

0: 报道援引台湾方面人士的消息称，由于美方已在中东战事消耗掉大部分拦截弹库存，对台军售的爱国者三型导弹交付预计将严重延迟。文章引述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组织军事分析项目主任卡瓦纳的话表示，台湾能收到整批导弹的可能性很低。美国目前要务理所当然是填补自身库存。 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什么笑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北京没冰箱是笑话，台湾还要闹多少？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岛内近期一档网络节目再度爆出抹黑大陆的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遭到痛批。不少岛内媒体也批评这种抹黑言论只会让岛内蒙羞，让外界认为台湾人无知可笑。为什么绿营媒体频繁有无脑抹黑言论出现？赖清德当局为了歪曲岛内对大陆的认知，又使出了哪些手段？就站在话题，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
0: 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炳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一档谈话类节目近日邀请岛内所谓命理师作为嘉宾，该嘉宾分享自己十几年前的大陆见闻，称北京当时没有冰箱，北京人都不喝冷的饮料等。
1: 在遭到岛内批评后，又辩称是入住的酒店没冰箱，想喝冷饮找不到。网友评论称：“无知就是无知，只会让岛内社会蒙羞。”从之前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高铁没有靠背，一直到现在的北京没有冰箱，这样的言论荒唐可笑至极，为什么会频频爆出？
2: 你觉得荒唐可笑啊？可是，在台湾呢，这样的所谓说法呢，可以说是每天有，天天在上演。如果他不讲了，他讲一点大陆客观的情况啊，不，我们不说是赞扬了，哪怕讲一点客观的真实的情况，那都会成为新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呢，民进党当局他呢要搞反中抗中，他必须要建立一个对台湾民众进行洗脑的 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也就是说，他要搞愚民政策，那么去制造这样的信息茧房，让台湾老百姓相信他所说的一切的谎言。那么，第二呢，个别的啊，所谓网红，他呢不相信大陆方面发展到如此进步，他不相信大陆对台湾的善意，他呢有一个刻板的认知框架，那么他拒绝来大陆交流，拒绝参加 一切有利于他客观的认识的大陆的这样一些活动，那么包括接受这方面的信息，你骂大陆，你抹黑攻击大陆，他就愿意听，那愿意给你点赞，愿意给你那么呢送钱。如果你说大陆两句好话，说两句客观的话，那么他们就马上转频道，双方相互助推，那么对台湾社会形成一种不良的导向，形成一种愚民式的洗脑效应。
3: 而且在岛内的似乎有一部分特定的人群，只要是谈及大陆，就会从负面的角度选择性的夸大其词，根本无视大陆的发展和大陆的善意。那么这部分人都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制造噱头？岛内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心里阴暗，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大陆，喜欢呢鸡蛋里挑骨头，甚至就是造谣诽谤，把大陆呢说的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 那么这帮人呢，基本上就来自于绿营。那具体来说啊，有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绿色媒体和所谓的名嘴。那么一些所谓的名嘴呢，频繁的到绿媒啊去参加一些政论节目啊，总是呢抛出炮制各种非常荒诞的言论。 像刚才郑老师啊讲到的啊，这个北京没有冰箱啊，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啊，大陆人要吃田鼠充饥啊，大陆高铁没有靠背啊，这种匪夷所思的这些言论呢，都是出自这些人之口。那么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呢，大陆啊曾经依法对渝北辰啊王义川啊，这有五个人呢，他们是经常造谣诽谤大陆的所谓名嘴呢，是实施了惩戒。 那第二个板块呢，主要是民进党的死忠支持者，叫青鸟，还有就是绿营的侧翼网军，叫1450。那么这帮人啊，他们是非常的极端，但也很可笑。比方讲，

0: 青鸟曾经造谣说台北市啊，他们绿化砍树是为了方便大陆解放军的无人机呢攻台，还曾经啊威胁啊岛内的一些商家说你们不能使用大陆的用语，比如说青提，你必须要改回到台湾的常用语，也就是绿葡萄，否则呢就要这些商家啊滚出台湾。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啊，有一位岛内的青绿的媒体人呢到大陆来旅游啊，到了成都，哎，对大陆的印象非常好，感慨啊说过去大陆在台湾被妖魔化得太厉害了，结果呢也遭到青鸟的围攻。那么有网友感慨啊说现在绿营啊连自己人都咬，那么有的时候啊这帮人还非常的阴险。比方讲秉忠兄在2025年6月份的时候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披露说他有一个高中同学，明明是个台独分子，却经常呢假扮大陆的网民，在网上呢发表很多攻击台湾的极端的言论，那目的啊就是要加深大陆在台湾的这种负面的印象。那么第三个板块呢，是民进党当局的高官呢，有时候他们也会亲自的下场来造谣抹黑中国大陆。比如台湾方面啊，这个陆委会啊，他的主委邱垂正和副主委啊梁文杰，他们呢就多次宣扬啊，说台湾的民众到大陆旅行是不安全的，人为的制造两岸之间的一个交流的障碍。当然，随着两岸这个交流啊是越来越多，像民进党当局还有这些侧翼网军啊，他们掩耳盗铃的日子应该是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1: 这种言论爆发之后，岛内的反响是什么呢？岛内民众会相信他们吗？秉忠，
2: 台湾这个所谓命理老师呢，说出了北京没有冰箱之后啊，我就在我的自媒体号了发了文章来批判，结果呢，马上就有很多台湾网友都涌入，他们一面倒的留言呢，说这种讲法实在是太过无知，甚至有人怀疑啊，他根本呢不是真的不知道，而是呢故意配合绿媒来搞这种愚民的操作。因为除了这一次呢说这个所谓北京没有冰箱之外，其实过去同一个节目呢也曾经散播过啊，说什么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啦啊这样的一个言论，反正只要把大陆讲成脏乱差，一切往负面的来讲，那么说谎啊似乎都可以不打草稿。尤其我们看到呢，讲这些话的所谓台湾名嘴，他们当中有命理师，有财经名嘴，有资深媒体人，有青年政客，甚至是台军的退役将领。你可以看得到啊，他们并不是什么没有读过书，完全没有看过世面的人，所以恐怕更多他们是带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故意维持对大陆的负面描绘，来配合民进党反中抗中的认知洗脑作战。那么至于你说台湾民众到底信不信，我想多数人呢他们都觉得这个实在是太过鬼扯淡，太过离谱了，但还是呢有一部分的人呢会把这些谣言呢信以为真。因为我们要知道台湾岛呢有大概60%的人呢都没有去过大陆，而且不少人习惯呢把只要是电视上所讲的话都当成呢一定是有所根据，就会信以为真。我记得我太太呢，因为她就是从大陆山东嫁到呢台湾来，当时我们就曾经碰过呢在台湾有朋友，他就问我太太说，哎，你们大陆北方不是很冷吗？那你们还会有冰箱吗？你可以知道这个对方呢其实并没有恶意，他纯粹真的就是对大陆不了解。加上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些谣言呢，说什么所谓北京没有冰箱啦，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等等，这些奇葩言论都来自于岛内所谓谈话性节目。那么说穿了，这个其实就是粗制滥造，不需要什么成本的八卦节目。问题是啊，他们表面上好像不是谈政治，所以他的影响力、危害力、魅惑力反而还更大。因为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政论节目，大家呢可能会知道说啊，你这个背后有政治目的。但现在这种节目呢包装成啊好像是娱乐化聊天式的这种谈话节目，结果就更为洗脑。不只是呢本来立场亲绿的人会相信这些谣言，连一些中间选民甚至立场呢是偏蓝白在野阵营的民众有可能也会被影响。加上我们说啊，这个众口铄金增身杀人啊，随着民进党长期呢去打压封禁正面报道大陆真实情况的媒体，那么搞到台湾的主流媒体啊几乎只剩下这些呢就是丑化大陆的内容来充斥，所以这一台也这么说，那一台也这么说，在岛内就变成鸡飞城市，妖言惑众，那么误导许多呢没有真正去过大陆的台湾民众。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常年编列所谓媒体业务及倡导费，用于支持特定媒体。2026年的预算比2025年直接翻倍。正是在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下，岛内绿营媒体开始大肆抹黑大陆，制造两岸相互理解的障碍。
3: 不少抹黑大陆的言论其实都是出自绿营资助的媒体和媒体人，包括绿营的网军。那么民进党花了这么多的钱，通过这些管道又是如何来制造谣言的？

0: 一呢，就是民党当局或者民党内部，他定调我要炒作一个什么议题，无非是抹黑攻击大陆，那么攻击在野党。第二步就通过他的当局的高官、政客，甚至特定的这种媒体人士啊，名嘴去发声、去放话，最后呢去制造这个焦点。那么第三个怎么办？他所控制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媒体、自媒体就开始摇旗呐喊，炒作一层台湾全民的这样一种讨论。那么这个时候，他的1450就及时地通过他的名嘴，通过他各种各样的手段，甚至包括恐吓的手段，就是不替他说话的，我给你搞网暴等等等等，保持这样一个议题向着民党有利的这个方向去发展。观察，如果出现了对他不利的倾向，要么我死不承认，啊，要么我就呢制造另外一个话题去给你这个淡化或者稀释你现在对我不利的话题。出来以后他就蒙混过去了，这就叫这个闭环固化。那么至少在他们的青鸟和黑熊之间，他会形成一种相互的取暖、相互的相信，在自己信息茧房里边感到啊有一种满足感。
1: 那么民进党当局不仅是用钱说话来抹黑大陆，还在用权力说话来抹黑大陆。比如说来大陆交流的团体或者是个人呢，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甚至有些人呢被怀疑是间谍，来在岛内给岛内的民众制造恐慌和恐惧。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都体现在哪些方面？胡教授，
2: 为了阻挠啊两岸之间正常的交流交往啊，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不择手段啊，包括滥用立法、司法、行政等各种工具啊，来恐吓岛内的民众啊，不得参与两岸交流。任何两岸之间的交流活动都有可能被扣上所谓的渗透的帽子，进而啊遭到惩处。其中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正案规定，就是岛内的退休的军公教人员，如果充当所谓共谍的话，可以取消他们的退休金，而且还规定了岛内的这个政务副首长及少将以上的人员是不得参与大陆的政治活动。那么在司法方面呢，民进党当局啊是公器私用啊，滥用司法手段呢打压异己，来制造绿色恐怖。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了这个间谍审查或共谍的问题啊，自今年以来啊，有这个台湾的媒体的记者啊，有台资企业啊前驻大陆的代表，还有在台湾的大陆配偶，因为卷入所谓的共谍案被起诉或者说是判刑。那么随着台湾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啊，现在民进党当局呢又在操弄所谓的大陆借选的议题啊，比方讲有台湾统一联盟党的干部啊，有中国国民党嘉义县的党代表，还有台湾民众党的新住民委员会的原来的这个主委，都因为所谓的接受大陆资助介入台湾选举呢被判刑。可见啊，民进党当局啊，他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有岛内民众发现，绿营人士不但用大陆的软件，还在观看大陆的影视剧，所以被香港媒体评论为是抗中是工作，亲中是生活。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说，是不是既难抗拒来自大陆的吸引，但是又想做最后的垂死挣扎？秉忠，
3: 我们看民进党一大票政客，像是过去长期担任民进党党团总召的柯建铭，自己两个儿子呢都在大陆做生意，还有号称要抗中保台的沈伯阳，他的父亲呢更是通过从大陆进口货物来赚取暴利，甚至一路迫害大陆配偶、封禁小红书的民进党当局高官刘世芳，选举呢靠他的外省捐款，而外省又在大陆任企业高管。这些人啊，一边宣称抗中保台，一边却乐得拥抱人民币。所以说啊，这个所谓的绿能你不能，早就是常态。这些绿营政客呢，是个个都是双重标准。那么就更别提啊，他们现在整天呢是像着了魔似的，要查禁大陆的社群软件，说什么看一个大陆的短视频都会危害台湾。结果像是民进党的明代林楚音，自己在立法机构呢是偷偷用大陆的平台在追大陆剧，还有像过去呢苏贞昌做广告自吹自擂，结果被发现是当中用的呢根本是大陆的抖音配音，连蔡英文呢都自称自己常常看大陆剧消遣，尤其热爱大陆的宫斗剧。那么这个就不禁让我们怀疑，这些政客不是说大陆的软件、大陆的影剧都可能是统战的渠道吗？又或者啊，就是呢媒体所批判的啊，这个其实抗中啊只是工作，亲中才是他们的生活吗？尤其我们都知道，那些绿营侧翼所谓的青鸟，不是动

0: 不动就对台湾民众的搞猎巫啊，去找这个岛内有哪一家商家呢用的是简体字，有哪家店的广告词出现所谓的大陆用语，然后他们就无限上纲，说这个是配合大陆统战，如果对方不道歉就发动打手去进行所谓的出征。然而啊，我们看这个赖清德呢，在推荐沈伯阳的时候呢，说沈伯阳是学霸，这个学霸就是大陆流行的说法啊。那么包括整天嚷嚷着要抗中的这个民进党的明代吴思瑶，也使用过呢高光这个大陆的说法，说什么高光时刻。所以由此来看呢，这个大陆的政治经济实力呢越来越强，那么它的这个流行文化还有科技创新的吸引力呢，当然也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大。而民进党呢自己明明无力去抵抗，却又为了继续维持它的这个抗中叙事，对台湾社会搞抗中的认知洗脑作战，所以仍然还在搞困兽之斗。
1: 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什么笑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北京没冰箱是笑话，台湾还要闹多少？在今年的暑期，两岸交流活动丰富热络，舆论认为这样的交流常态不仅让绿营制造的信息茧房和谣言不攻自破，也让岛内民众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
2: 我们都知道现在两岸的年轻人都是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一代，他们在线上呢都可以实现无障碍的交流，那么这种线下的交流可以切身的感受到什么呢？
3: 现在两岸的年轻人呢，他们都属于所谓的网络原住民。那么台湾青年啊，通过像这个哔哩哔哩啊、B 站、抖音啊、小红书等平台，基本上可以实现和大陆的同龄人之间的一个无缝对接啊、无障碍的交流。但是啊，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那么台湾青年呢，用双脚去丈量大陆的土地，用双眼呢去见证大陆的发展，这个对于他们的成长啊、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啊，是任何线上的交流所无法取代的。最近呢，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的活动呢，在上海开幕了。那么，两岸各界代表人士啊，还有青年代表，大概1000多人呢参加。那么，台湾的青年在上海啊，参观了外滩，参观了豫园啊，还有这 AI 黑科技的体验空间啊，他们亲眼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蒸蒸日上的大陆。特别是上海啊，既传统又现代，所谓的魔都啊是名不虚传，这个让他们是大受震撼。那么这个时候啊，就岛内的一些绿媒啊，或者所谓的名嘴啊，对大陆的造谣抹黑自然是不攻而破。那么据统计啊，去年共有121.1万人次的台湾同胞是通过上海口岸入境大陆，那其中台湾青年呢就有44.4万人次。那如今呢，是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啊选择在上海来扎根发展。那么据统计啊，目前在上海注册执业的台湾籍的医生呢已经超过了1000人。青年呢是国家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那么两岸青年好啊，两岸未来才会好。我们呢也是祝愿啊，台湾的青年这个暑假呢在大陆啊可以收获满满，那么两岸关系啊未来可期。
2: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交流活动多了之后就可以避免北京没有冰箱这样的事情发生？
4: 我完全赞成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很多的台湾的不光是青年人呢，各个年龄层、各个啊这个群体的人士呢，尤其是手来族，到了大陆之前，他实际上是带有一个特有的认知框架的。那么你想想，当他带着这样的认知框架到大陆一看，他会突然发现，那么他过去那些刻板的印象是完全错误的，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颠覆性的啊这种认知了。那么首先就有助于打破这种特有的民进党所编制的信息茧房，使他更加正确的啊，或者是客观去了解大陆，了解大陆人。那么就是出现第二个效应，就是了解大陆方面不是像民进党宣扬的那个青面獠牙，大陆对台湾是善意的，对台湾同胞是爱护的，对台湾的年轻人是照顾的，那个台青啊，那个一家那个网站不是民进党所说的是为了搜集你的个人信息，是为了胁迫你，是真的你在那个网站上可以找到你未来的工作机会、学习机会、生活机会等等等等。那么这样一些认知建立以后，那么就鼓励更多的人去参加这个交流，就可以让台湾更多的啊各个阶层的民众呢对这些歪理邪说有了更多的免疫力，这样

对两岸关系、对未来的发展、对他个人都是有好处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台湾任这种胡言乱语、胡说八道去盛行，那么对台湾的形象是什么一种影响？那么对台湾的个人是一种什么影响？认知是决定你的选择，选择决定你的行动，行动就决定你的后果了。

现在的互联网已经让两岸逐渐消除了信息壁垒，个别人士还在配合民进党当局刻意制造信息茧房，实际上就是皇帝的新衣，只是捆绑了自己的意识，无法绑架大众的认知。两岸民众应该互相尊重，增加彼此的了解，岛内的极少数人不要再随台独政治起舞。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尼什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进行，昨天下午首批消防救援队伍抵达尼什流灾害抢险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搜索和排查工作。伊朗外交部表示，美方对伊新制裁等同于国家恐怖主义，美国应明白对伊施压行不通， 美国必须建立信任，以尊重的态度与伊朗进行对话。俄国防部称进行洲际弹道导弹实战训练发射，欧盟官员称欧盟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正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 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 昨晚11点已减弱为热带低压。 沙德尔给浙江、福建多地带来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全力应对。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来关注